0: FM 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渤海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防控举措，备足防汛物资，强化值班值守，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进一步优化就医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市人民医院常态化开展红绿马甲志愿服务及科室陪诊服务，以细致贴心便民举措切实提升群众就医体验和满意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0: 当前正值汛期，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渤海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防控举措，备足防汛物资，强化值班值守，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伊玛河国堤太阳抛短，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巡堤查险。像这样细致排查的场景，在渤海镇各个防汛点位常态化开展。与此同时，该镇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班制度，压实镇村网格员、信息员工作责任，依托微信、电话等多渠道畅通汛情报送机制，联动相关部门实时共享汛情信息，确保隐患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为夯实防汛工作根基，渤海镇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扎实做好防汛物资储备与前置保障。全镇现有编织袋24500条、救生衣150件、水泵12套、帐篷4顶以及铁锹、松木杆、照明设备等应急物资，同时就近储备防汛应急土方，并将大部分物资前置下沉至各村，为堤坝加固、险情快速处置提供实物料支撑。此外，渤海镇坚持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干群结合，整合镇村干部、群众及各类应急力量，参与巡堤值守、隐患排查、应急支援等工作，凝聚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强大合力，构建起全民参与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全方位守住汛期安全底线。渤海镇武装部部长宋彦武：
1: 入汛以来，我镇呢严格落实四级网格化防汛责任，覆盖域内所有的果堤、回水堤、涵洞、排涝站、下胶式桥涵以及各处险工险段，实现层层保保、责任到人，组建了一支162人的应急抢险队伍，设立了12处应急安置点，储备了充足的防汛物资，大部分物资已前置到各村。全镇实施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针对恶劣天气加大巡堤查险频次，确保及时上报汛情险情。目前各类水利工程设施平稳运行，未发生重大险情。
0: 本台记者朱栋泽、朱海林报道。

为进一步优化就医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市人民医院常态化开展红绿马甲志愿服务及科室陪诊服务，以细致贴心便民举措切实提升群众就医体验和满意度。自志愿服务开展以来，市人民医院特色便民服务已持续运行400余天，累计服务就医群众超2万人次。医院实行双线志愿服务模式，岗位分工清晰，其中红绿马甲志愿者固定在岗，主要负责门诊、导诊、就医咨询等基础性服务，为就诊人员提供常态化、便捷化

0: 便民引导。同时，医院建立科室轮值制度，每日抽调两名医护人员组成红马甲流动志愿服务队，在门诊病区开展动态巡查和流动帮扶，随时回应患者就医诉求，主动提供送诊引路、困难帮扶、现场答疑等服务，及时解决群众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在志愿服务的基础上，市人民医院全面推行全员陪诊便民举措，急诊及各疗区护士常态化陪同患者往返各检查科室，切实解决患者及家属不熟悉就诊路线、就医不便等实际问题，让就医流程更加顺畅舒心。患者家属丁德霞：
1: 可好了，现在要是护士啥的跟我们一起陪着患者去做检查去。
0: 目前红绿马甲志愿服务医护全程陪诊的暖心模式已在医院形成常态化、规范化工作体系，这一系列便民举措有效补齐了就医服务短板，拉近了医患距离，让群众就医更安心、更便捷、更有温度。本台记者王海英、李国峰报道。

0: 朱城子镇兴隆堡村大明种植专业合作社深耕辣椒种植多年，种植经验丰富，产业基础扎实。眼下合作社的辣椒已进入采收期，各地订单纷至沓来，田间地头、包装仓库处处呈现产销两旺的丰收景象。走进合作社的种植大棚，郁郁葱葱的植株挂满辣椒，工人们穿梭在大棚间，熟练地采摘成熟辣椒，劳作现场繁忙有序。大棚外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将新鲜采摘的辣椒快速转运分拣包装车间内，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分拣、装袋、打包等工序，全力保障辣椒及时外销。据了解，合作社辣椒每年种植一茬，从六月末开始采收，一直持续至十月末，采收周期长，供货稳定。凭借优良品质，合作社种植的辣椒广受外地客商认可与青睐，市场销路持续拓宽，产品常年稳定销往北京、山东等多个省市，市场口碑持续向好。大明种植专业社合作社负责人张洪生：
1: 今年这个酒吧，就是说跟每年相比，平年涨势要好，价格要高。今年根据这个天气和种植管理这块，比每年投的要大。就现在这个胶，这在我们本地装车都能装到1.3块左右，跟每年的同期相比呢，要比每年价格好，今年产量也高。
0: 据了解，合作社负责人张洪生自2013年投身辣椒种植，创业初期仅有5栋大棚，经过十余年稳步发展，如今合作社已建成2栋标准化种植基地，拥有大棚63栋，以辣椒为主导产业，同时紧跟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种植结构，配套种植各类特色经济作物，进一步丰富产业业态，提升种植收益。大明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洪生：
1: 要是今年还赚钱呢，就是说来年计划再扩建一部分棚室，或者我想以后做点温室的，就是从季节上做点温室的这种棚室，就是说到11、12月份咱都能卖菜这种，从那个就是提供咱们本市和周边这些城市，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蔬菜。
0: 本台记者杜广、孔维西报道。

0: 主汛期降雨集中，雨势强劲，乡村区域地形复杂，沟渠河道纵横，极易引发河道涨水、山体滑坡、农田内涝、房屋渗水坍塌等各类险情。农村防汛自救是汛期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提升农村群众防险避险能力、自救互救能力，有效防范化解乡村汛期安全风险，全力守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特此发布农村防汛自救安全科普提示。广大村民要时刻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及时接收乡镇村级防汛工作通知，提前熟悉本村避险转移路线和临时安置点位，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日常要常态化开展房前屋后安全隐患自查整治，及时清理周边沟渠、河道内的杂草、淤泥以及堆积杂物，保障排水通道畅通，严禁雨水淤积、浸泡房屋地基，引发安全隐患。居住在边坡低洼地带的村民要重点排查房屋墙体、边坡稳固情况，一旦发现墙体开裂、渗水、土体松动等异常险情，第一时间撤离危险区域，并立即向村委会上报情况。下暴雨时，严禁靠近河道、山塘、水库、陡坡、危崖、老旧危房等危险区域，严禁涉水过河，冒险开展田间户外作业。如遇山洪、内涝、滑坡等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沿既定转移路线快速向地势高处临时安置点安全撤离，坚决杜绝因贪恋家禽农机、个人财物延误逃生时机。日常生活中，村民需提前储备雨衣、手电筒、救生绳索等防汛应急物资，严格服从镇村两级及应急工作人员统一调度指挥，科学开展自救互救，全力筑牢稳固可靠的乡村汛期安全防线。本台记者徐博瑶、李春平报道。
1: 朝夕相伴，
2: 朝夕相伴，
1: 生生不息，
2: 与您最近，
1: 所以
2: 最最亲，
1: 所以最亲。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6: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5: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7: 路上的行人，
8: 路上的广播。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7: 德惠交广之声，
8: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7: 同路同行。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也兼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未来48小时之内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9度。未来72小时阴转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20度。
4: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三张街的位置上，三张街从五道街通往三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是较为集中的。同时可以看到，一道街一直通往铁南三张街复交三张街立交桥下附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为拥堵的。六道街的位置上，六道街从二张街通往三张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大的。以上就是这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1: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这些成语的意思也许你都错了。成语女生外向是指出嫁的女儿心思朝外，向着丈夫，易被误解为女生性格开朗。成语无常公子是指古人对螃蟹的别称，现在容易被形成某公子风流浪荡，无信无义。成语冬日可爱意思是如冬天里的太阳那样使人感到温暖亲切，比喻人态度温和慈爱，使人容易接近，现在就容易被理解成字面的意思，冬天很可爱。成语微言微行指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人，经常被误解为危险的意思而被误用。成语登堂入室比喻学问或技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达到更高的水平，现在容易被误用为进入屋子。成语五风十雨指五天刮一次风，十天下一次雨，形容风调雨顺，现在经常被用为刮风多下雨多。成语首当其冲意思是最先受到攻击或遭受灾难，现在经常被误用为首先接受任务或首先应当先做某事。成语惨淡经营指煞费苦心地从事绘画或诗文创作，也指苦心规划和开拓某项事业，而惨淡是指费尽心力，现在经常被误解为经营不善，很萧条。成语文不加点形容写文章很快，不用涂改就形成，现在经常被理解为不加标点。成语七月流火，火是星明，指大火星。七月流火是指农历七月大火星西行，天气逐渐凉爽起来，现在经常被误用为形容七月的天气十分炎热，实属望文生义。成语目无全牛指眼中没有完整的牛，只有牛的筋骨结构，用来形容技艺已经达到十分纯熟的地步，现在经常被误解为缺乏整体观念。这些成语平时你用对了多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1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16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接下来是一组资讯。据国家统计局，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实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中央网信办发布公告，已对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15号19时许，在四川省宝山县境内，一中型旅游车冲出路基，坠向下方河滩，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西北大学通报该校教师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贾某某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撤销其硕士学位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问题。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英国政府14号宣布，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在默认设置状态下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妈，都说了这会儿别给我打电话，我正忙着呢。
2: 这样吧，我晚点打给
1: 妈。 今天小宝过生日，我们要出去吃。
2: 哎，又剩了这么多菜。
3: 喂，您好，请问您是蔡妈妈吗？
2: 对呀，我是。
3: 蔡妈妈，您今年已经68岁了，而且患有高血压和风湿，可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款保健产品非常适合您，也想给您带去一份关怀。
4: 别让推销者和诈骗者成为最了解你父母的人，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3: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2: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3: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5: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1，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继续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
4: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呢，我们三中央街民族胡同到九大街街口北向南方向发生了车流量集中现象。三中央街惠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下桥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再次呢，提醒所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啊，三中央街民族胡同到九大街街口北向南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同样呢，在三中央街惠新立交桥南向北下桥方向到三道街街口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6: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

0: 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0: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0: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0: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0: 扶我起来，
1: 起来。
2: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0: 啥招呀？
3: 方圆百里当。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快手直播间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6，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的汇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远儿啊，
2: 我是老方啊。
0: 今天早上我们来猜一座城市，
2: 哎，
0: 哥简单不？你说
2: 简单。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咱们东三省这一块哈、
2: 啊
0: 嗯啊、应该是非常简单，
2: 特别这个季
0: 节。但如果说
2: 啊
0: 你要是稍微靠南一点、啊、大家未必能知道有这么个城市，
2: 对，
0: 那就不好猜了
2: 啊。我就这么说，它这画面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咱们葫芦娃里面经常出现的葫芦，
0: 对呀、
2: 啊、是不是、啊、那个这个葫芦在东北来说，你就想这个葫芦你带到城市的城市地名里面有哪个，
0: 屈指可数，
2: 屈指可数。
0: 嗯
2: 啊，但是你别往乡镇县里边查啊、哦，里边可能还有一些带。
0: 所以说，就对咱们北方人来说的话，嗯、一打眼就知道是哪一座城市。
2: 对
0: 啊，但是会难为死南方人的。还好听我节目的南方人少，
2: 都是北方人
0: 基本上没有啊。如图所示，大家来猜一猜这是哪一座城市。
2: 嗯，
0: 如果说您猜到了的话，可以把您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本一轮呢，我们幸运楼层是14楼，踩中1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由北粮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
2: 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0: 嗯，如果说昨天晚上你没有看着题的话
2: 啊，
0: 我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啊、
2: 嗯、
0: 你猜一猜，你能猜着这是哪个地方。画面非常简单，
2: 对，
0: 就是一个葫芦，
2: 黄色的、嗯、
0: 这个葫芦不是在藤上的，是摘下的葫芦、
2: 哎、
0: 它不是正着放的，这个葫芦倒了，
2: 圆儿
0: 不知道用啥，是让推倒的、
2: 啊、
0: 还让人绊倒的还是卡倒的，
2: 没那么大，
0: 反正葫芦倒了
2: 啊。
0: 这是哪一座城市？总共仨字儿的，我好像告诉你四个，
2: 还得拼啊！但是这个城市这么说，我在那待过几年时间。
0: 哦，你在这儿还待那么长时间
2: 啊？对，
0: 你在这儿干嘛了？
2: 2-3年的时间演出。
0: 哦，原来你以前是演员。
2: 对，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城市里边，我特别喜欢这个城市
0: 啊。你演的是那什么样的角色？上人儿是的。你是讲这玩意儿吗，哥？
2: 不，我跳舞。
0: 你是后边伴舞的那个？
2: 啊，对。
0: 那你没赶上好时候
2: 啊！
0: 你要是赶上现在的话，你看人徐良伴舞火了，
2: 啊、是吗？
0: 徐良没咋地，伴舞火了。
2: 哎呀呀！
0: 你要赶上现在的话
2: 啊，
0: 那就是前面演员没咋地，
2: 我火了，
0: 你火了。赶紧生不逢时啊、
2: 对，那当时不太干啥啊，但是这个城市我非常喜欢，依山傍海。
0: 嗯，依山傍海，
2: 对，就咱们夏天的时候、嗯、就这个时候就不，咱们尽量就别往这个点凑合了。
0: 真的？
2: 为啥呢？就东北三省的人大部分都往这家凑合，
0: 都上葫芦。差点脱了扣了。
2: 他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叫313海滨浴场。
0: 嗯，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起个叫313海滨浴场。
0: 我好像听到过
2: 啊。再往前面走有个龙回头，
0: 嗯，
2: 是吧？
0: 嗯，听说过，听说过，
2: 听说过吧？
0: 嗯，
2: 到这块的时候你就有什么感觉呢？
0: 什么感觉？
2: 下饺子的感觉，
0: 全是人，
2: 全是人。哎、
0: 嗯，每年都是吗？
2: 年年都是。
0: 你就说啊，大家伙都愿意、
2: 啊、
0: 那好地方肯定都奔着去。
2: 对，
0: 但我这些年该说不说真没去过，
2: 没去过
0: 一次，没去过。
2: 哎呀，上这溜达溜达行。

0: 这块的时候最主要的是啥呢？再往海边一坐，边上有一些大姨大妈的，挎个筐过来，
1: 干嘛的？
0: 卖海鲜。
1: 卖海鲜啊？
0: 就是
1: 我觉得那要是临海城市的话，海鲜应该不缺呀。
0: 他卖的是就弄熟了的，
1: 熟的呀，
0: 熟的
1: 直接就能吃，
0: 直接就能吃。那你比方说小海螺，哎，完了搁点辣椒，搁点姜什么的，给你一煮，咸个滋儿的，可好吃了，可鲜亮了。坐沙滩上你，
1: 我感觉应该是确实能挺好吃。
0: 对，坐沙滩上戴着眼镜，
1: 人家主打一个啥呢？
0: 鲜，
1: 主打一个真的是很新鲜，就差点就是说捞上来就怼你嘴上。
0: 就捞回来煮熟了就怼你嘴里了，
1: 是不是啊？你这个过程我感觉有俩小时都够用了
0: 啊！而且的时候，那个你绝对能吃出鲜来，
1: 很鲜，
0: 啊、很鲜，特别鲜。
1: 对，
0: 你戴个墨镜往沙滩上一躺，看着来来往往的美女，
1: 哎呀，
0: 吃着海鲜。
1: 哥，我跟你说，你这个画面，
0: 小麦汁儿啊！
1: 幸亏我不爱吃海鲜，要不然我得馋死。
0: 关键旁边放两瓶小麦汁儿，
1: 嗯，
0: 往那个沙滩椅上一躺，
1: 哎、那不是痛风神器吗？
0: 关键是也是一个啥呢？喂蚊子地方
1: 确实很享受、啊，
0: 很享受，
1: 能够
0: 享受
1: 喂蚊子呀。
0: 那块儿
1: 那我不去了。
0: 咱这块儿你身上最好脱那个带点那个什么，就是风油精之类的。
1: 你说 Six God 吗？
0: 这块的蚊子特别特别凶
1: 啊，蚊子很厉害，
0: 蚊子特别凶，但是它认生，
1: 它认生，它不叮外地人，
0: 不叮本地人。
1: 那不认生，认生不是不叮外地人吗？
0: 它专门蹲外地人下手。那相思拉味
1: 那不叫是不是那他是射牛啊，他哪是认生啊，认生他就是他见外地人他都得躲，
0: 专门找陌生人下手。本地人你看在海边你一天晒着黢黑的他不咬、不咬，基本上
1: 他不喜欢那种，他喜欢啥，喜欢刚初来乍到细皮嫩硬的，就是我这一针下去我就能扎透的，
0: 对，
1: 而不是喜欢那种一天天晒的黢黑黢黑，那皮肤上面都已经就是爆浆了似的、
0: 对对对对，不喜欢那种的，
1: 不喜欢那种的。
0: 你要基本上你要在那待一周之后了，你也蚊子基本也不咋找你了，
1: 因为你待一周之后你也爆浆。就是这样一座美丽的城市啊，依山傍海，
0: 对
1: 啊，海鲜自由，
0: 哎，
1: 然后呢又是生活节奏不是特别快的，
0: 不特别快的，
1: 然后幸福指数特别高的这样一个小城市，大家来猜这是哪一座城市？
0: 嗯，
1: 一个葫芦倒了，你来猜猜这是哪？
0: 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谢楼层彩中谢楼层14楼，并且答案正确的话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由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好嘞，来看看大家，我这么提示你，再猜不出来的话
0: 啊，
1: 那指定是有点磕碜了。
0: 对。尴尬了，一楼我们晨晨一张眼就答对了，
1: 葫芦岛，继续来看一下、哎、二楼喜鹊，辽宁葫芦岛吗？
0: 三楼我们小鸡炖蘑菇也说了葫芦岛
1: 、接下来看一下四楼呼家庄，葫芦岛啊，他那块拐弯不、
0: 拐弯，
1: 这块说话也拐弯，
0: 必须拐弯，尾音往上扬，
1: 辽宁的呀，
0: 你上哪儿去
1: 呀？葫芦岛
0: 的，
1: 一张嘴就是赵本山呢。
0: 五楼，风清一海也说了葫芦岛啊。
1: 接下来看一下6楼，我要吃大米，葫芦岛啊。
0: 7楼，水墨奇音，葫芦岛。
1: 接下来看一下8楼，仙人球，葫芦岛。
0: 哎，9楼，我们的昆鹏美术也说了葫芦岛。
1: 再来看一下10楼，优三小范儿，葫芦岛。
0: 11楼，岁月静好，葫芦岛
1: 也是葫芦岛啊。继续来看一下12楼，国兴，葫芦岛。
0: 来看一下13楼 KZ 啊 ，KZ 也说了葫芦岛啊。
1: 葫芦岛。
0: 嗯，
1: 来我们来看一下14楼，到14楼了哈。
0: 14楼。
1: 彩虹啊，如果你答案正确，你是14楼，你获得米砖一块、哎。你的答案不正确，我们下一位好不好？来
0: 好
1: 看一下彩虹，江彩虹的答案是葫芦岛。
0: 对的。
1: 好，送你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
0: 嗯。主要是发姓名电话啊，因为呢这是你唯一的领奖凭证啊。阿范也说了葫芦岛。
1: 再来看大王叫我来巡山，葫芦岛。
0: 嗯，顺其自然，葫芦岛这是啊。
1: 嗯，这又补一条，你没有意义了啊。男人哥给出答案也是葫芦岛。
0: 哎，再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好朋友们的留言啊。无忧无虑的白云也说了葫芦岛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A5 的答案，也是葫芦岛。
0: 有道说了，这葫芦岛吧，我去过。
1: 你什么时候去的？
0: 咋的了？
1: 去都不带我
0: 啊！
1: 我都没去过葫芦岛。
0: 顺其自然，在这边又补了一枪，这是辽宁葫芦岛市，对不对？
1: 对，就是葫芦岛，对，但你楼层不对，别发。

0: 的哦，差不多得了。刘春生葫芦岛，
1: A 晴空万里也是葫芦岛啊，
0: 明月葫芦岛啊，
1: 紫气东来葫芦岛啊，
0: 小小六葫芦岛啊，
1: 小包也是葫芦岛，
0: 666葫芦岛，
1: 叶子葫芦岛啊，
0: 黄小慧葫芦岛，
1: 戴小明也是葫芦岛啊，
0: 后边啊什么风吹啊，来叶呀、啊，韩竹 啊，张少德啊，你们都是来捡楼层的是吗？
1: 对，
0: 有昨天刚说你早点发，总整那事儿，不念了啊，我没有时间给你念留言了，
1: 来吧，
0: 恭喜江彩虹彩中幸运楼层，您猜中了葫芦岛。也踩中了谢楼层14楼，
1: 对，
0: 获得了北辽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领取地址是在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一定要领啊！你要是本周不领的话，就作废啊！
1: 咱说句葫芦岛就算你的，元儿，你去过葫芦岛没有？
0: 是金鱼啊？
1: 咋的？你说你去过？
0: 就是咱俩就在上半段交流的时候，我都跟你说我没去过葫芦岛。有道说他，
1: 你去过没有？有
0: 那个有道说他去过葫芦岛的时候，我还把他给呲了。我说你去葫芦岛你不带我，我都没去过葫芦岛。然后紧接着你就问我，原来你去没去过葫芦岛？你是鱼吗你呀、啊？
1: 那我问你，去星城你去过没有？
0: 那去过。
1: 星城属于哪块你知道不？
0: 不知道。
1: 不属于葫芦岛。
0: 不属于葫芦岛。
1: 星城就属于葫芦岛。
0: 它就属于葫芦岛。
1: 对。
0: 它属于，但是它是葫芦岛吗？
1: 它是属于葫芦岛，是星城
0: 下边的，
1: 下边的
0: 啊，
1: 所辖县
0: 啊。
1: 对，
0: 那葫芦岛我还是没去过。
1: 他俩就隔了30几公里，你没去过、那真是你。
0: 那人家都，哎呀，我就应该顺便去一下。
1: 其实就是沿着海，从那
0: 是不是啊？我开车开5-6小时，我到那块儿了，我为啥不去一趟呢？
1: 谁到了？那可能哎。你别说你没去过，你到星城你一定路过葫芦岛
0: 啊！我路过它，
1: 必须得路过葫芦岛，
0: 没玩过啊，
1: 还没玩过。再来说这啥吧，再来说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
0: 你啥意思？就问大伙儿去没去过葫芦岛？
1: 不，那别那么问了，那么有点尴尬。就这个季节，你认为最想去的城市是哪个城市？
0: 这个季节呀，
1: 哎，
0: 大家就别瞎溜达了。你就像那个啥，我不说了吗？那巴威哈，他没往这边来
1: 啊，
0: 他来的话，那不够分的都。
1: 就是我问一下好朋友们，就这个季节你最想去的城市是哪个城市？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
0: 现在楼层是4楼和15楼，踩中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米砖一块，踩中1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跟了两位金主爸爸再次做一个广告吧啊！先说我们的北辽米业的米砖，北辽米业依托位于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呢，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辽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辽米黑土魂，美丽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现在呢，在我们的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课楼。龙超市里面终于有销售的了啊！再来说一下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吧。长白山是黄金水源地的馈赠，长白山雪龙湾天然矿泉水遵循 GB-T232034-9的高标准啊，低刀低钠加高偏亏酸弱脂的这个弱碱水质，商务宴请会客的会议待客，车载常备，一瓶撑起质感排场，一口入口绵柔回甘，懂得人懂水的人绝对是一眼偏爱。岩层深层的矿化数年，复锌珍稀的矿物啊，口感顺滑如雪绒，办公会客那绝对是标配，好喝更有档次。销售店的位置16道街16元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这个季节要是出去的话
1: 啊。
0: 首先不能往南走，太热了。
1: 对，
0: 南方人都往北来了。
1: 对，
0: 往北方这一块的话，你想黑吉辽，去吉林这块儿，就是海少，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很多人都愿意奔着就是玩水啊，玩海呀、啊，哈。
1: 对。
0: 所以说我选择，我想去漂流。
1: 那就去呗，不远。
0: 对啊，但是漂流还有一点
1: 啥？
0: 那也晒黢黑呀。别看它是河，它不是海。
1: 对，
0: 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去上那个辽宁抚顺去漂流的时候啊，那整个漂程大概也就是2个多小时，不到3小时那样哈。我是穿着防晒去的。
1: 对
0: 啊，我只防上边了，两条大长腿露在外边了，上岸就俩。

0: 漆黑的，
1: 上岸就俩色儿，老明显了，
0: 老明显了。
1: 所以说，就是我很喜欢海边，我很喜欢玩水，但是它真的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它总是让我包浆。那你说你那玩意受不了，我，所以这导致去年的时候哈，去年去了一趟，就是那个什么地方。河北，
0: 去了河北，
1: 哎，去了一趟河北，
0: 太热，
1: 哎，不热，这该说不说，我去年是最热的时候我去的河北，
0: 承德啊，
1: 下不了水，下水冷，
0: 下水冷，
1: 对，下水冷，
0: 那是山泉水下来的，
1: 啊，不是，这海边，
0: 海边，
1: 对，下水的时候冷，因为你看我，因为我怕晒黑嘛，啊，我自然我是不下水的，啊，孩子下水去玩去了，啊，不一会儿冻上来了。
0: 他在河北海边冻上来了，
1: 冻上来了。正热的时候，七八月份，七月下旬，
0: 天儿不好。
1: 正热的时候，
0: 那也不至于啊。
1: 但冻上来了，哎呀，瑟瑟发抖。我说儿子，咱们再去玩一会儿吧，要不然妈妈给你订着海景房白订了啊，人私人海沙滩的那种
0: 啊。结果
1: 妈冷，冻得上牙打下牙，你说。哎呀呀呀呀呀！啊，然后你说对，想去赶海是吗？啊，不会看潮汐表。哎呀，不知道啥时候去改啊，也看不懂。嗯，你就别说那个捡的大螃蟹啊，海螺都没捡着过，这两年这个大海呀，指定是给我深深的伤害了。我寻思一劲玩水，那咱就别去海边了，漂漂流得了，
0: 要找一个漂流的城市，是不是啊？漂流城市咱们吉林周边就有
1: 很多呀，
0: 很多啊。交河
1: 就可以。
0: 对，我前几年在那漂过，但也就八月份的时候，那漂那个过瘾。
1: 对吧？我喜欢漂流，因为我喜欢干仗啊。真爽。
0: 咱先说完了，先说好了啊！漂流之前，咱得先说好了啊！闹玩不带抠眼珠子的，就是咱闹玩不带急眼的。
1: 那不行，必须我提了干。我跟你说，我们玩漂流，那往人身上洒水啊，那都得是刷医保似的。我那水瓢干坏两个，
0: 啊，
1: 就是那个小钢盆、小铝盆，最后都掰弯了。哎呀，到最后玩的时候哈，往别人身上扬水，必须往里放两沙粒子。哎呀，
0: 带疼带痛感的。实话实说，我现在感觉去海边已经没启发不了我太没啥。
1: 那你说像你在葫芦岛，那已经待那么多年了，
0: 那我也
1: 天天泡在海边里边啊，
0: 那我也喜欢海边，
1: 所以你还想去海边？
0: 我海边放在第二位了。像你所说，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的是啥呢？找一个有山有水有树林能玩水的地方。
1: 还是不想放过水。哎，
0: 就像你所说，上蛟河，我漂个流，完了找个小山庄，往里面一待，哎，
1: 安安静静待两天，啥事都没有。
0: 哪怕露个营啊，或者是这个啥，这都非常舒服。
1: 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都不用往远走，你就去吉林市。
0: 吉林市周边这些小县城，
1: 太多有这种就是有山有水有树林，适合你开车进去去露营、安营扎寨的地方。
0: 对对对，
1: 特别特别多。
0: 嗯，那就行
1: 啊，特别多，就青山子那一撇儿啊。老多了，
0: 叫的这么熟呢？
1: 因为我总去啊，
0: 总去。
1: 对呀、啊，那我家就在那边、
0: 青山的那片，
1: 青山那片，
0: 过了吉林市往南边奔桦甸那块呗。
1: 把你的东南西北收回去，
0: 咋的呢？
1: 你觉得你说东南西北，我知道是哪儿吗？真是的，
0: 我忘了你是一个方向盲啊。
1: 左右也不要说，
0: 左右不要说。
1: 现在我根本我也不知道左哪边左哪边。
0: 是不是就往桦甸那边走吧？
1: 或桦甸是哪儿？
0: 离着口前不太远。
1: 你就是我知道离我很近，但是我不知道它在我的哪个方向。
0: 再往南。
1: 你看又给我整东南西北。
0: 我忘了。
1: 收收你的神通吧，行不行？
0: 怨我啊！来吧，问一下好朋友们，就这个季节你最想去哪个城市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4楼和15楼，踩中4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砖一块；踩中15楼的话，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

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FM 89.7，有轨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8: 欢迎回来，快乐频率时间9:02，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
7: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7: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10: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11: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12: 大圆儿，我自闭了。
11: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一个疗程。
13: 大圆儿，我压力大。
11: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14: 方圆百里叨叨叨，
15: 虽然不治病，
16: 但是很治愈哦。

0: 回来快乐民时间9:04，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2: 今天的主线任务让大家来说一说，就现在这个季节，你认为去哪座城市旅游最合适？
0: 哎、啊，
2: 幸运楼层是4楼和15楼，踩中4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叶的米砖一块，踩中1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0: 北凉米叶依托松花江流域的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叶，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现在呢，在我们的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售，而且的时候呢，那绝对是不论是您领到我们的米砖，还是您现场卖的米，都是一样的米啊。所以说呢，好，你想吃大米了，你到那儿去扛去就完了。
2: 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
0: 哎，再来说一下，彩中我们15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黄金水源地的馈赠，雪龙湾日月泉天然矿泉水遵循 GB-T20349高标准，低刀低钠加偏硅酸弱碱水质，商务宴请会议待客，车载常备，一瓶撑起质感排场，入口绵软回甘，懂水的人绝对是一眼偏爱。岩层矿化数年了啊，复兴珍稀的矿物质，口感顺滑。

0: 如雪融，办公会客那绝对是标配，好喝更有档次。水中的小贵族价格很亲民，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石油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就现在的时候，我就希望着每天把这个牢骚啊哈，你都拿出来，你晒晒太阳。你说这两天天这么好，你不得晒晒吗？是不是？你心情呢，你就绝对不缺钙了。
1: 心情不缺钙，
0: 哎，就乐呵嘛，是不是？
1: 本来挺好的，这两天
0: 啊，
1: 昨天晚上又下着，你下
0: 六月的天，
1: 拔凉拔凉的，你这。
0: 嗯，老人常说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呢就变呢，咋昨晚又在搁外边了？
1: 六月。现在是七月节，
0: 农历的六月
1: 啊，
0: 农历的六月，
1: 老话都是按农历走的。
0: 对对对对，老人话都是按农历走的。
1: 哎呀，那你这么整完的话，是不是就直接进冬天了？
0: 我有这种感觉，特别今天早上小凉风一刮，
1: 我对今年的这个夏天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
0: 行了，这个
1: 你知道吗？8月7号就已经立秋了。
0: 多少？
1: 现在出门的时候还凉飕飕的呢。
0: 啊。就今天刮这小凉风，就给我一种啥感觉？
1: 你就看现在这个态势，
0: 嗯，
1: 那像入伏吗？我就没见过谁家在伏里边，就是还得晚上还得盖大被的。
0: 哎，现在的时候，我这第八套广播体操，我已经练了3-4年了。
1: 你现在还练呢？
0: 啊，我就想知道这
1: 为什么
0: 练这个，什么时候能打通我的任督二脉？
1: 这个是强身健体的。
0: 对呀，
1: 让你身康体健的
0: 啊。
1: 好像打通你任督二脉有点费劲，大哥。你是不是对他就是有点什么误解啊？
0: 别个我也练不了啊，就我这现在这体质也就练练第八套广播体操了。
1: 广场舞，孤藤老树昏鸦，大爷身上挂大妈，有时挂俩，有时挂仨。
0: 你还别说，
1: 你能挂，
0: 我要能挂的话，练练那个也行。
1: 不行，你就往大妈身上挂也行。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
0: 的确如此啊，
1: 我就说出去旅游这事儿哈，我现在是有一定的计划的，
0: 嗯，
1: 我就想和老公出去玩一下，但是我现在没想好，就大家给我推荐一下，你看带谁家老公好一些呢？
0: 咋的？
1: 我想跟老公出去玩啊，
0: 啊，
1: 但我没选好，我不知道带谁家的好不好。
0: 你先问问你老公，
1: 嗯，他是不跟我去。
0: 他是不是想领别家媳妇出去？
1: 我不知道，那不知道。
0: 你问问他吧。
1: 反正你们有合适的，给我推荐一下。
0: 有，那绝对有的是啊！
1: 我跟你说，这人啊，人言可畏呀、啊嗯。
0: 哎，
1: 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我这一生哈、
0: 啊，
1: 就好像就一直活在我的流言蜚语里边的。
0: 哎呀，
1: 你想我就是上学的那一会儿
0: 啊，
1: 上大学，你大个儿，
0: 嗯，
1: 漂亮，
0: 嗯，哎，这后来就算了吧，就是大个儿就大个儿，漂亮，站，
1: 我上学那一会儿该说不说哈、啊，就往校门口一站哈、
0: 嗯，那
1: 大个儿
0: 门前站，
1: 哎，然后那个就说哈、啊，确实
0: 后面俩人你可以大声地说出来，没事儿，
1: 不是没自信嘛，真是
0: 大个儿漂亮白。
1: 然后就是说，就是那个时候哈、
0: 啊，
1: 也是我这人吧，就不是特别的低调，就开始传我
0: 传你啥、
1: 哎，你看那公园啊，那一天天的哈、
0: 啊，
1: 你瞅的人不咋地的哈，天天有个男的在校门口接他回家。
0: 哎呀，
1: 那个时候就开始
0: 对对对对
1: 啊，
0: 等会儿
1: 这话我跟你说，就这传的都成邪乎了。有一天我终于我就是我爆发了
0: 啊，
1: 我说咋的，你们没爹呀？
0: 你爸
1: 去接你的，
0: 病
1: 似的呀，那咋的？我爸天天接我，那咋了？然后后来我这事儿吧，哈，就这么地儿了。我就说我不跟你们
0: 去
1: 纠结这个事儿了，
0: 哈。对，
1: 我就跟我爸说了，我说我阻止不了你们的不嘴，我还阻止不了我家我爹吗？
0: 对，
1: 我说爸，你能不能不接我了？
0: 啊，
1: 这现在学校都给我传成啥样了呀？
0: 啊，
1: 我说你赶紧去，不用你接了，
0: 别接了，
1: 我自己我会想办法。
0: 对，
1: 流言蜚语又来了，
0: 咋的了？
1: 人说了哈，人公园哈，你别看不咋地，
0: 包养那人
1: 咋的？天天不同老爷们来接回家。
0: 哎呀，升级了！
1: 我实在我忍不了了
0: 啊！
1: 我说你们没打过滴滴呀、啊？这怎么能这样呢？人言可畏、啊，
0: 人言可畏。我跟你说，
1: 太可怕了。
0: 这绝对是现在的时候，我把每天晚上出来，就是晚上6点钟之后出来的人，我分为两种。
1: 晚上6点出来的，
0: 那6点钟之后出来的，
1: 那不觉我觉得很正常啊。那谁晚上吃完饭不出来遛个弯啊？
0: 一种，是没饭吃，饿出来的。
1: 6点了，反正我基本上我天天6点我也吃不上饭呢。
0: 对呀、啊，那是不是饿出来了？赶紧找这街边找点好吃的。
1: 我6点我也出不去呀。
0: 6点钟还出不来呢？
1: 没下班呢。哎呀，
0: 辛苦了妹子啊、嗯！还有一种是啥呢？吃饱了撑出来的。
1: 出来遛弯的。
0: 哎，
1: 吃的5饱6撑。
0: 对对对对。是不是这两种？
1: 嗯，确实。
0: 你看、
1: 嗯，要么就是没吃，要么就是吃的5饱6撑的，就这两种情况。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前两天一个哥们儿，那绝对人家里面那是豪横，那出门
1: 咋有钱呢？
0: 家里面人出门开奔驰。
1: 啊、哦，那条件确实不错，
0: 是不是、
1: 啊？但是现在奔驰据说20来万也能买下来。
0: 人家开那个叫什么？
1: 然后人说了哈，
0: 啊，
1: 我开奔驰是为了彰显我身份的。你现在把这奔驰调到20来万，你啥意思？你让我们这些奔驰车主怎么想？
0: 就没啥身份了，这个是不是？
1: 对、啊，
0: 我那衣服那都是牌子的
1: 啊，
0: 什么
1: 都是大牌子。
0: 对，什么？
1: 要么就是冲上的，要不就是冲下的。
0: 对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是一个小鸵鸟。
0: 哎，对对对，不说什么什么一只鸟两棵树什么三条路的吗？
1: 对，
0: 这人这不就流行这种的吗？是不是？
1: 嗯，
0: 人家那个男的包，
1: 嗯，
0: 那都有牌子。那天问我，
1: 嗯、
0: 哎，看着没有？见过没有 ？LV 的，
1: 驴牌吗？
0: 对，我说我见过这玩意儿，是不是念驴？
1: 嗯，
0: 当时那哥们就不吱声了。
1: 嗯、
0: 我说往再往，
1: 我们都叫驴牌啊，
0: 都叫驴牌是吧？
1: 对啊，
0: 啊、
1: 哦，对，是这个牌，
0: 是那牌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你像我前两天在二商店买一个呢。
0: 当时贵这么说的？
1: 老贵了，就是管我要多少？得管我要35。
0: 啊、
1: 那我能给他吗？
0: 多少钱？
1: 15买的。
0: 35你还给人砍到15？
1: 那必须的。我是那土地人吗？我是那大脑袋的
0: 人。那我今天我就告诉他去，他土地了、嗯。
1: 那肯定啊。
0: 他说他那……
1: 我跟你说，他那个驴牌也不太便宜的，因为我对这东西我了解，他那个至少得45。你就来吧，
0: 大脑袋了，
1: 大品牌，绝对
0: 大脑袋了。那我一定得告诉他，
1: 那这驴牌是其中一个，就那 LV 哈、
0: 啊，
1: 像GUCCI、
0: 啊，
1: 那GUCCI稍微好一点，它也不便宜啊。
0: 多少钱？
1: 二商店也卖我50多呢。那我不可能给他，我得讲价啊。就是我这人，我这个很高贵，我一般都是使用大牌子的。
0: 啊、
1: 但是就是说，你用大牌子蒙我，那绝对不好使。
0: 哎呀呀、
1: 啊，这东西你得物超所值才能配得上。
0: 要不咋说呢？就是、
1: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
1: 对，你看，所以说我现在
0: 我必须得告诉我这哥们儿，
1: 我浑身上下我都名牌的。
0: 就我跟你说，这绝对大头了。
1: 我随便整出一个包，那不是二商店出的，就是新东方出来的。
0: 啊、哦，
1: 必须都是国际大品牌。
0: 你去年背那个就是驴牌加驴 LVI 那个就驴牌豪华驴那个？
1: 对呀、啊，那个是升级款啊。
0: 升级款的。
1: 对呀、啊，那个我花18呢。
0: 哎呀。要不咋说过日子你还得找大圆这样式。
1: 那我这人我太霍霍人了，
0: 一身大品牌，
1: 太霍霍人了
0: 啊！
1: 我老公都说我败家了，
0: 是吗？
1: 那可不咋的。那你说一个女人同时拥有两个大牌，
0: 哎呀，
1: 驴牌加上GUCCI，
0: 哎呀呀！
1: 啊，那你说这谁能养得起呀、啊？那一下这俩包加起近100了，
0: 哎呀，圆儿，
1: 那
0: 你这么的吧，要不哥给你开点工资，你跟哥混吧？
1: 跟你混啊？
0: 啊，
1: 那我这日子不得过风生水起的？
0: 就是你就按你这个标准，驴牌这个包还有你那个GUCCI，就是你那个
1: 一天一个，你老妹儿你是不是相中二商店了？
0: 对，
1: 哥领你逛遍二商店。哎、
0: 你这么的，
1: 咱们二商店一楼都不逛，咱上顶楼逛去。
0: 哎呀，以前吧，就是
1: 这日子不就吼起来了吗？
0: 以前，这个年轻气盛，没啥事儿的，就是想让自己的脾气慢下来，养个宠物吧，啊，
1: 嗯、
0: 养条狗，
1: 养狗，
0: 哎，
1: 嗯，
0: 养的年头不少。等这狗都知道，狗的寿命也就10多年呗。
1: 哦，
0: 等这狗渐渐老去的时候，
1: 哎呀，不行，
0: 那
1: 心酸啊！
0: 啊对，满脸的不舍和这个悲伤，就等它、
1: 嗯、
0: 等它没那个天，人狗人就自己就找地方了。
1: 狗自己找地方了，
0: 自己找地方。
1: 哎呀，好难受、哦！
0: 哎呦，那实话实说，这知道那狗自己找地方要个嘎嘎那天的时候，自己我哭一宿。
1: 哎呀，你说完之后，我这心都揪一下，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现在哥想好了，我再养宠物，我养王八。
1: 嗯哎
0: 等我死的时候，我让他还活着，我把我的悲伤留给他。
1: 他不仅能送走你
0: 啊，
1: 他也能送走你儿子，在使使劲，你孙子他都能送走。
0: 我让他悲伤加倍。
1: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姓氏特别古怪、很奇怪的那种姓？就除了我这姓龚，我觉得就挺奇葩的，
0: 啊、
1: 是吧？哈，
0: 对对对对，
1: 我听过有一个人姓什么呢？
0: 姓什么？
1: 姓卜，
0: 姓卜啊，我接触过
1: 萝卜的卜，
0: 对，
1: 嗯
0: 啊。

0: 就是大家第一次见到这个字哈、
1: 嗯、
0: 都认为这个字念菠萝卜嘛，经常见
1: 啊、
0: 嗯、然后呢很多人就管它叫菠老师，菠老师、
1: 嗯、对
0: 就是他写哎呀行啊，就补就补了，菠就菠了，无所谓，
1: 哎哎无所谓
0: 了，差不多多少。关键是最可恨的是有一天有个人一张嘴管他叫罗老师。
1: 你他妈是不是管金莲都姓潘？
0: 但是他说了
1: 啊，
0: 我姓卜，你管我叫波老师，我都我接受了，
1: 我接受了。
0: 你管我叫罗老师是什么？
1: 没好意思，敢全程是不是？要不咋说呢、
0: 不行，你把姓改，你随妈姓你。
1: 哎，就是现在我的时候就是像这种现在天天什么都不干，哎，就知道吃喝玩乐，连门都不肯出的生活。你说就现在这个，好多时候这种生活，这跟天堂有啥区别啊？
0: 对呀、
1: 啊。啊，
0: 就是呗、
1: 啊。
0: 那你没有理想，没有梦想，那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呢？
1: 对，
0: 那都多舒服了呀！
1: 这都舒服成什么样了？这都。
0: 就是啊、哎呀，
1: 还有的叔叔说，现在找对象是找高的。
0: 找对那对呀，那你是为了下一代嘛，也得找一点大个，像我这种大个儿，骗完、啊哎、是像我这种的。
1: 就是我认为你找高有啥用啊？
0: 长，
1: 你
0: 长得高太有用了。
1: 咋的？
0: 那你看长得那长得高的话，你的下一代可能他也会很高。
1: 那不是可能吗？
0: 那就有该，那你长个矮的，你的下一代就有可能矮了。
1: 你看，我就寻思，你长再高有啥用？嗯、你上吊你不得踩凳子吗？
0: 就是咱现在生活这么好，你总想着。去世干嘛？
1: 这没有事，不能遇点憋屈事就想不想挂上吗？
0: 再者说，你挑一个稍微就是体面点的趣事儿去。
1: 这嘎的方式啊？
0: 对呀、
1: 啊，那不也挺体面吗？
0: 那你说体面啥呀？那舌头那老长。
1: 哎呀，
0: 体面一点。那你就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方法就比较体面呢？
1: 嗯嗯，
0: 就比如说让我暴富，富死。
1: 啊！
0: 让我美丽美死！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哎，让我开心笑死！
1: 哎呀呀，
0: 这多体面、
1: 啊，
0: 是不是？你非得走那个极端？
1: 你看，
0: 再说了，我觉得现在生活真的是很美好。
1: 的确，
0: 除了让我加班的事儿。
1: 现在你说人就这么奇怪，啊，嫌手机旧，衣服旧，嫌这个啊裙子旧，嫌你们这个包旧，嫌房子旧，那不嫌你自己旧呢？
0: 你给我闭嘴！你说谁救你？那是在你眼中，我跟你说，在别人眼中我还八成新呢。
1: 你那哪是八成新？你那都九成新了。
0: 那不得看分谁看吗？
1: 哎，有的时候这个真的就是我就纳闷了。你说是人家考试的时候，有的靠实力，有的人考试靠视力。哎，我考试，哼，靠想象力。
0: 那也可以
1: 啊，
0: 就是你想象的要能想象明白哈，所谓就是蒙呗，你要他蒙对那也算是的本事啊。
1: 你看
0: 你就像刚开始啊，就是老师在教育孩子，尤其说是高三这一块啊，老师都说了哈，
1: 是啊，
0: 你们必须得给我认真学习
1: 啊，
0: 凡事都要靠自己。
1: 对，
0: 那你看你将来能考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取决于你这三年你付出多少努力。
1: 的确，
0: 你不要去想些七七八八的，想到你就是用眼睛去可以瞟到别人的答案，
1: 没毛病，
0: 那都不可以。
1: 嗯
0: 啊，到高三临要高考的时候，同学们
1: 啊，
0: 抄也是一种能力。
1: 老师说过
0: 啊，
1: 对，老师也这么教过，
0: 就到最后就逼没招了
1: 啊，
0: 孩子们。抄到也是一种能力，干嘛了？
1: 哎呀，
0: 能抄到高分算恋爱啊？
1: 对，来吧，再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传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这个季节，你认为哪个城市最适合旅游，或者你最向往去哪个城市？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四楼和十五楼，彩中四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彩中十五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4: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 视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5: 老板，多放辣椒。
6: 好嘞。
4: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7: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8: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7: 对啊对啊。
8: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7: 天哪，你怎么知道？
8: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9: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0: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1: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友情支持。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22，您呢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0: 我是老方啊。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让你来说一说，这样一个季节你喜欢德意哪个城市？浅楼层4楼和15楼。
0: 浅楼4楼，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5楼将获得长白山雪龙湾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来看一下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一楼，我们的胡家庄就说了，哈尔滨，
1: 上哈尔滨啊，
0: 啊，
1: 哈尔滨行，挺近的，那是一脚油门就到了。
0: 哈尔滨太阳岛这应该不错。
1: 继续来看一下2楼，来给生活比个耶啊，他说东三省哪个城市都行，在东北还没待够呢，
0: 就是啊。
1: 三楼，
0: 迷离说了，我想去北京，就这季节上北京都得晒死。真的就是在北京我待过，每年到这个季节我都想回东北了、
1: 啊、
0: 我避暑了，我不行，不然不行，太热了，
1: 确实很热，
0: 哎，太热了。
1: 继续来看一下4楼，明月说想上大连呢。
0: 哎，大连这个季节
1: 好，没发现吗？东三省就是这样、
0: 对
1: 啊，辽宁呢就往吉吉来，吉吉呢就往黑黑去，黑黑就往辽溜达，这三省就来回窜回来、
0: 啊、对，
1: 你再稍微傻一点的话、啊、可能内蒙那块也愿意溜达溜达。
0: 哎，夏天的时候以前往内蒙那边溜达溜达、
1: 啊、
0: 来恭喜明月彩中6楼层4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更别忘了周六在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课龙超市去领取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啊！仙人球说了5楼吧，
1: 5楼仙人球，
0: 仙人球说了在家附近溜达一圈就行了呗，这么恋家吗？
1: 再来看一下6楼，我要吃大米，想上大连呢。
0: 7楼水墨清音说大连。
1: 8楼无忧无虑的白云想去内蒙古啊。
0: 哎，这会儿去那个草原玩应该不错、啊、
1: 看草是最好的世界啊。
0: 对，
1: 9楼
0: 男人哥说了长白山天池。
1: 哦，继续来看一下10楼小鸡儿炖蘑菇哈、啊，还是东北三省凉快啊，哪我都不去呀、
0: 啊。
1: 今天是成凉快了。
0: 对。
1: 11楼，
0: 百姓生活10说了去省城，
1: 毛大进上趟长春，
0: 你可是咋？
1: 接下来看一下12楼的优三小范儿啊，说去植物园整个吊床，一壶茶水，懒个羊羊。
0: 哎呀，
1: 该说不说也挺惬意的，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13楼
0: 啊 ，VIP 免费说了北京，我去看升旗仪式，
1: 看看升旗啊。接下来看一下14楼一打哪儿都不去，主要是我走不开。
0: 一年就这么暖和这么几天啊，你该出溜达得出去溜达溜达啊。
1: 15楼
0: 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哪儿都不去，还是家里安全。
1: 这么惜命呢
0: 啊，远走海角天边不离德惠农安嘛，是不是啊、嗯、
1: 接下来恭喜大王叫我来云山彩中线楼层15楼啊、你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哎，看一下我们的 A 群公万里说了漠河哪凉快。那应该是冷，
1: 你冬天去呗。感受一下讷河的冬天。
0: 哎，零下40-50度，你感受一下什么味道、啊，
1: 来看一下 A5 说的那还走得往南走啊，那什么三亚呀、柳州啊，
0: 哎呀，
1: 南宁啊，
0: 哎呀，
1: 你最好不要这么想
0: 啊，
1: 就现在去你就得变成烤鱿鱼。
0: 紫金龙来说我还是想去辽宁。哎，
1: 刘春生说呢我想去北京。
0: 小包，人家具体行程。
1: 韩竹说我也不走，我就搁家待着，搁家挺好。
0: 胖胖熊要去吉林。
1: 哎，吉林是绝对是一座好城市
0: 啊，
1: 我非常推荐并且鼓励大家去吉林，离这还近。
0: 对，
1: 开车你现在走经济圈的话1个小时就到了。
0: 你再这话说回来了，有钱往咱个人家门口花，
1: 就是往外撒什么玩意儿，
0: 是不是？
1: 那么大手大脚，
0: 出去不咱不就花钱去了吗？
1: 对，
0: 家门口花点消费点。
1: 好了，后边的留言咱不念了啊、我来看一下今天彩中新楼层的这几位好朋友，江彩虹跟日月跟那个明月啊、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中央街10道街口上客隆超市，周六去领取，凭你电话号啊。然后大王叫我来巡山是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周六去领，领取地址是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温馨提醒一下所有获奖的好朋友，一定要周六把你的奖品领出来，过期就作废了啊。
0: 感谢观众，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诚信老店首选。

0: 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3: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4: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偏西风23级，最高气温零上26度，最低气温零上18度。最高气温零上26度，最低气温零上18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我从我们的三庄街，就是高架桥啊，往从一道街往往五道街之间呢，出现了拥堵情况。那么从这里行驶的司机师傅呢，要注意避让。其他路段呢暂时没有出现拥堵，可以放心的驾驶。
2: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4: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5: 用耳朵旅行，
4: 用心灵感受，
5: 甩掉生活的疲惫，
4: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悦享时光，我是主持人蒙佳。在华语乐坛呢，陶喆是无可替代

的旋律，直白赤诚的歌词，也没有华丽的词藻，却道尽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这首歌曲治愈了无数人的遗憾，告诉了我们最好的感情呢，从来都是很简单，很纯粹。

接下来的这首呢，是奠定了华语乐坛 R&B 审美的封神之作，来自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作为陶喆首张个人专辑的开篇曲，也是他音乐生涯

第一个成熟的标志性作品。慵懒松弛的转音，极具画面感的叙事歌词，瞬间把人拉进了机场离别、满心等待的场景里。这首歌曲呢，写尽了都市人的情感落空与遗憾等待。10:30的机场，满怀期待的等候，最后只剩落空的失落，也唱出了成年人情感里的无奈。很多奔赴没有结果，很多等待没有答案，温柔又扎心，道尽了所有爱而不得的怅然。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飞机场的10:30。

接下来的这首呢是来自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在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的重磅主打，一首藏满了纠结与拉扯的经典抒情金曲，钢琴和弦乐层层铺垫，把感情里的凉难的苦呢唱得淋漓尽致。MV 呢借鉴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故事，讲述了在两段感情之间的一个心境。这首歌以舒缓钢琴开篇，情绪层层递进，副歌呢反复的追问，直击了心底最不愿面对的矛盾。其实呢，他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听众，也折射了所有人，不如直面选择，及时释怀，跳出这份情感当中，要学会直面内心，才是解脱的开始。

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关于成长的歌曲《小镇姑娘》，也是来自陶喆的，轻松治愈的节奏，却藏着最真实的。

人生感悟，也是陶喆极具代表性的治愈金曲。小镇姑娘呢，也是我最喜欢听的。这首歌呢，更是陶喆对自我成长的深刻反思。我们怀揣着初心离开故土，奔赴繁华世界，在成长蜕变闯荡的路上，慢慢和曾经的自己、曾经的人走散。其实这首歌的深层意义呢，就是成长的取舍与释然。其实人生的旅途总要一边成长一边告别，所有的遗憾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其实陶喆的经典金曲呢，总是有着不一样的人生感悟。陶喆的音乐从不刻意煽情，却能直击人心。本期的悦享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愿这些温柔的旋律呢，能治愈大家的疲惫。最后一首歌来自陶喆的《就是爱你》，这首歌曲呢是无数婚礼告白必备的温柔金曲，收录在2005年专辑《太平盛世》里。在当年满是伤感苦情歌的乐坛里呢，陶喆反其道而行，写下这份纯粹笃定的爱意，没有纠结遗憾，只有长久的陪伴。这首歌发行以后呢，拿下了年度十大金曲，传唱至今20余年，依旧热度不变。让我们一起来听陶喆的《就是爱你》。

0: 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啊，真是难得一见的一个，近以来难得一见的一个大晴天啊。今天我们德贵市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8度，天气温度都非常的棒。然后今天天气主要是晴，全天都非常的晴朗，然后大家出门啊，可以好好的踏踏青了。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啊，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个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的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清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

0: 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0,000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0,000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10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3: 好的，视频听众们，欢迎上午10点锁定德惠的网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最新资讯。BBA 不行了，行情彻底崩了，价格扛不住了，这 BBA 啊真是不坑穷人呐。入行多年的一个立新行奔驰北京店的销售总理啊康博刷到过这类内容，说他想说几句真心话。他说入行多年啊，还未经历过如此剧烈的价格波动。BBA 全系普遍下跌至3到4万元，今年2、3月份呢走势还可以，还算上稳，但是4月份呢只能勉强撑得住点盘面，从5月开始降价，幅度之大，说实话，他说他干车行这么久看不懂了。终端的价格正在接连击穿他的心理防线。他举例子说啊，原本以为中大型的轿车标杆的奔驰 E 级跌势最为迅猛，3月份优惠幅度还停留在7万至8万区间，现在直降11万，豪华版的车型贷款落地为38万元。以前的靠 GLC 撑场子，现在啊全靠 E 级了。康博说，来买车的80%都是增换购，预算卡在40万以内，不看 SUV 了。不只是奔驰啊，附近的宝马、奥迪 4S 店也如此。放在往年呢，奔驰的 GLC、 宝马 X3、 奥迪的 Q5L 是各门店的销量的基本盘。如今啊，这三款的中型 SUV 价格持续下探，门店的销售主力啊彻底更换，改由宝马5系、 A6L 还有奔驰 E 级组成的5、6亿撑起了经销商的大半流水。销售榜单也印证了市场的变局，2026年上半年GLC、 X3、 QL 纷纷跌出了中型 SUV 零售销量榜前5，排名啊一路下滑。现在呢，大型 SUV 的赛道上呢已经基本不见 BBA 身影，换成了清一色的中国本土新能源品牌。大排量燃油时代积攒的数十年的行业话语权现在啊近乎清零，甚至下沉至主流 B 级豪华轿车市场，奥迪 A4L、 宝马3系、奔驰 C 级组成的豪华三剑客也褪去了光环，销量啊逐月缩水，不再是家庭换车年轻人首购的优选。没有轰轰烈烈的崩盘，只有榜单的持续下滑，份额不断的萎缩，无声的印证啊传统燃油豪华车旧秩序崩塌。在电动浪潮的冲击下， BBA 只剩5、6亿中大型轿车在负重守城，维持着传统豪华车最后的体面。那你说这还能撑得住40万的溢价吗？在5年前啊，国内的中产有一条心照不宣的一个购车红线，想要体面必选5、6亿。彼时啊，这三款车牢牢地守着40万元的一个起售门槛，在燃油的黄金时代， BBA 掌握着绝对的定价权，门店加价，订车排队，消费者心甘情愿的买单，一辆5、6亿就是一场 中产身份的通行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那个纳伟纳卷那个电视剧，主演还有樱桃，叫什么电视剧我忘了。然后剧中他那个不就想换车吗，那个纳伟跟樱桃说想换车，他老婆说他想要换什么车，宝马奔驰50万以内都可以。他说啊这样没问题。他老公说真的吗，他说一会儿啊咱俩出去喝点，喝多了梦里啊什么都有。那个时候啊，其实在剧中他的人物体现在北京那是妥妥的中产，一家化妆品公司的一个副总，年薪100万，然后想换一台50万的车，最后买了一张宝马5系。所以说你可以体验到一辆56亿啊，在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张中产身份的一个通行证。那么现在的行情还是这样吗？近日啊，通过一些网上的消息，看了一些走访了一些4S 店，包括在短视频上看，还有一些他们跨城线上询价后发现，56亿的终端成交价集体跌入历史的谷底，主销车型呢普遍都卡在了30万到45万元，曾经的豪华护城河啊已经失守了。所以说啊，以前的56亿终端成交价是不可能存在30万到45万元的，这可能只是一个起步价都不到。最先击穿价格底线呢是奥迪的 A6L。对部分车型的目前全国多家4S店给出的最高优惠，包括政府补贴、店铺优惠、以旧换新啊、车价值减贷款，超过了17万元。上海是全国车市价格洼地之一，让利力度更为激进。在有的门店 ，A6L 的40入门版全款裸车价下探至26.8万元到28万元。叠加厂家的置换补贴，最低价可触达25.5万元。主打走量的45两驱版裸车成交门槛仅28.5万元。价格倒挂早已经不是行业特例，而是门店常态。现在客户纪念的第一句话是必问置换，不谈置换基本呢留不住客流。坐拥豪华品牌滤镜的奔驰 E 级也能没守得住消费者的心理底线。E260L 经典版指导价是37.88万元，现在终端靠置换补贴和多重补贴，全款裸车已经达到了27.68万元到28.7万元。在分期政策较松的城市啊，裸车甚至可以下探到26.5万元。这是奔驰 E 啊，奔驰 E260 啊。在社交平台上，奔驰 C 级的预算啊提成一级成为了热梗，戏谑的背后啊，也是奔驰积攒多年的品牌溢价快速缩水。从前呢，一级是奔驰乘用车板块的利润基本盘，现在也只能靠降价抢夺原本瞄准 C 级的消费群体。一名一线奔驰的销售经理感慨说啊，消费者正在褪去车标崇拜，没有人愿意为三叉星的品牌光环支付额外的溢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BBA 里的宝马，入门5系的起售价降到了36.8万元，有的商家优惠各种补贴之后呢，终端裸车已经达到了26万元。2026款的525Li 入门落地28.6万元到32.52万元，走量的530的 Li 领先版落地价格稳定在35到37万元。之前品牌还在刻意稳住价格体系，眼看着奔驰跟奥迪不停的放价，最后啊也只能被动的跟进了。不降就没了客流，降了单车亏，两头为难呐。当下56亿主流车型的落地价高度重合成一条全新的价格带30万。但吃下这片价格区间啊，也不是完全的传统的燃油豪华车。小米速七、腾势 Z9GTEV、享界 S9T、极氪001、阿维塔12、上汽 Z7 等一众国内中大型新能源轿车啊，都卡在这一市场，分走了大量的商务家庭核心客群，这也是56亿集体下行的一个核心的症结。存量市场内卷，新能源啊抢走增量，他们的降价啊换来的是一点销量。2006年以来呢，56亿没有一款月销破万。对比燃油巅峰时期啊，销量啊实现了大幅的下滑。 在今年7月13号，小米汽车官方宣布呢，在20万元以上的一个轿车市场，部分能源。

0: 类型啊，小米速七拿下了六月销量第一，同时呢，在20万元以上的纯电轿车市场，速七斩获了2026年上半年的销量冠军。新一代速七销量冠军，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转发了社交媒体，并表示，小米速七上半年交付了8.05万辆，断层领跑。相比之下呢，奔驰 E 级上半年销量为6.12万辆，同比下滑了7.1%。奥迪 A6L 5.93万辆，同比大跌29.7%。从细分销冠跌至第三，宝马五系啊，仅为4.8万辆，同比下滑了19.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暑假是孩子们很期待的假期，他们可以远离学业的压力，享受自由和快乐的时光。那么如何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而有趣的暑假呢？首先要与孩子们一起制定暑假计划，包括旅行、户外活动、学习、兴趣爱好等等，让孩子参与计划的过程可以增加他们的参与感和兴趣。同时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合理安排每天的活动，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和娱乐。提供多样化的活动选择，包括户外运动、艺术和手工艺、阅读、游戏等等，根据孩子的兴趣和年龄选择适合他们的活动，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例如可以组织户外野餐、露营、骑自行车等等，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锻炼身体。也可以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例如音乐、绘画、舞蹈、体育等等，提供机会让他们参加相关的培训班或夏令营，培养他们的才艺和兴趣。此外还可以鼓励孩子尝试新的活动和领域，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兴趣。当然也可以安排一些家庭活动，例如一起做饭、户外郊游、看电影等等，这样可以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快乐。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分享彼此的喜悦和快乐。放松玩乐虽然很重要，但是学习也千万不能耽误了。一定要鼓励孩子要学会阅读，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书籍，或者参加夏季阅读计划。阅读不仅可以开拓孩子的视野，也可以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阅读能力。可以与孩子一起选择书籍，建立一个家庭阅读的氛围，让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尽管暑假是一个充实的时间，但也要给孩子留出适当的休息时间，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放松和休息，以保持身心健康。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活动，如看电影、玩游戏、与朋友聊天等等，让孩子在休息中恢复精力。最重要的是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和理解，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兴趣，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喜好来安排活动，尊重孩子的选择和意见，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不仅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快乐和回忆的暑假吧。
3: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4: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3: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会继续发车啊。高致新段换了主人，燃油车实现了大盘的断崖式下跌，放大了 BBA 所有的危机。根据数据显示啊，六月份燃油车的零售同比下降了39%。其中呢，自主品牌、主流合资和豪华品牌啊，均下降39%，他们都无差别的受到了高油价的剧烈冲击。六月呢，豪华车零售17万辆，同比下降30%。随着豪华车指导价合理回归，当月豪华品牌零售份额为10.3%，同比下降1.1%。这已经是燃油车连续三个月大跌超30%。行业份额跌破40%，最扎心的信号是啊，五月乘用车销量前十中仅没有一辆燃油车。 其实啊，他们的颓势啊早有预兆。2024年 BBA 赛中国市场的集体掉头向下，奔驰呢全年下滑7%，奥迪下滑8.5%，宝马跌幅达到13.4%。2025年呢颓势加剧，奔驰跌幅扩大19%，宝马下滑12.55%，奥迪啊依靠终端大幅降价勉强稳住了小幅下滑。外界都一直好奇啊，那些流失的 BBA 车主去哪儿了？易车研究院的用户意向数据显示啊，2025年问界、理想、特斯拉、小米这四个品牌意向再购用户源自于 BBA 的占比分别达到了36.81%、27.22%、24.21%、19.15%，大量高端存量用户直接从德系豪华阵营迁移到了国产高端新能源，这在 SUV 赛道体现的最为刺骨。曾经垄断中型豪华 SUV 赛道的奔驰 GLC，近半年销量为52537辆，排名第七；奥迪 QL 为51363辆，位列第八；宝马 X3 啊仅为39920辆，不到4万，跌落第10位。这三款老牌的豪华 SUV 啊，都被自主品牌的增程纯电车型拉开了差距。在中大型 SUV 赛道里啊，局势更为惨烈。榜单内仅剩宝马 X5 在苦苦支撑，半年销量为30133辆。位列第六，前五个席位全部由自主品牌如小米 U7、理想 i6、泰西 PHEV、问界 M7、理想 L6 包揽。原本置换 X5 的老客户啊，一半以上转投理想门店去试驾了。一名宝马门店销售经理无奈地说，至于说这个顶级的大型 SUV 赛道啊， BBA 已经彻彻底底退出了头部，未来的 ES8、极客的 9X、问界 M9、理想 L9 瓜分了全部主流市场。在家用旗舰 SUV 市场啊，消费者已经默认新能源才是主流选择，传统大型 SUV 的市场需求啊在持续萎缩。拨开销量表层来看， BBA 接连下滑的本质啊是丢掉了豪华的定义权。在过去的几十年呢，德系靠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的机械素质筑起了高墙，垄断了人们对豪华的认知。如今啊，电动智能化重构了消费标准，变速箱大排量的不再是加分项，车机智驾、座舱质感才是新标准。BBA 积攒的半生的优势啊，一夜间啊就失效。一边是透支品牌向下走量，保值率十年走低；一边是国产新能源品牌啊在逐步的打磨产品，一点一点重塑本土豪华的认知。此消彼长之间呢，车市的格局早就换了人间啊。当然也不能过度的唱衰 BBA， 瘦死的骆驼啊终究还有点底子，像商务场景、长途质感、机械底蕴、人情社交等方面啊，5-6亿现在依旧有着无可替代的底气。只是往后呢，德系燃油不再是标准答案，买车选豪华不再是闭眼 BBA， 而是一道平等的选择题。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坐稳王座，时代的潮水已经转向，传统豪华品牌的车标的光环也终究抵不过用户的用车体验。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

0: 03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间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那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6到18度，晴天，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9到19度啊，整个的温差不算大，但整体温度不低。明天好消息是也是多云，说昨天不下雨，傍晚的时候好像在也没有傍晚哈，9:00的时候是不是也哗哗下了一阵阵雨呢？明天白天到夜间29到19度，多云的一天，偏西风2到3级。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是星期四，农历丙午马年6月初3。
1: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餐厅里哪些你以为是正常的设计，其实在偷偷掏空你的钱包？在外头吃饭，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超预算。午休时去公司楼下点个工作套餐，什么一个套餐要50-60？周末和哥们下个馆子，没点啥呀，俩人就花400块钱。其实这事儿真不怪你，餐厅里好多你习以为常的设计，其实都是商家精心盘算好的，就等着你上钩掏钱包呢。首先扫码点单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越点越多，传统的纸质菜单需要你在大片的菜名当中选出爱吃的菜，这有很强的饭缩力呀、啊、这也太难选了吧，不如还是老几样吧，尖椒干豆腐、溜肉段。扫码点单里的菜单里面就像有个主播正在给你激情解说，小鸡炖蘑菇香味浓郁，招牌菜点它点它，香辣鸡杂超级下饭，口味绝美，点它点它，这谁能忍得住啊，一不小心就会点多。研究发现确实如此，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的平均消费额提高了10%到15%呢。用贵的菜吸引眼球，打价格锚点，无论是纸质菜单还是手机上的招牌菜推荐，10有8-9都会把一个贼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这招在心理学上叫做价格锚点，把最有牌面的菜放在最前面，让你一眼就能记住这家店的档次。这家店招牌菜239元的烤羊腿，哎，这档次挺高啊。看完它你再看别的菜，本来有点小贵吧，看着都顺眼了。羊肉串9块钱一串，可以来5串，殊不知外面的羊肉串3-4块钱就能买到很好的了。你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10%到20%。再就是单品定价虚高，让你觉得买套餐更划算。单独一个汉堡32块钱，你估计心里一咯噔，但是你再看套餐，多送2个菜才贵。

0: 这就是海鲜炒饭呀。虽然我承认确实挺装的，但是尝到晕字的菜名的确会给人一种莫名的高级感。比如说一盘柿子炒蛋，你可以叫它法式甜酸西红柿片配黄油鸡蛋粒，怎么样？听上去要你500块钱也可以吧。一杯珍珠奶茶顶多10块，加上浮夸的名字，手作云顶法烙丝绒热烤满杯厚乳糯糯，怎么样？这杯值30块钱吧。最后菜单颜色越红，你的食欲越旺盛。你想，一个是红菜单，一个是蓝菜单，你觉得哪个更好吃呢？大部分的菜单甚至装修都倾向于用红黄橙，因为暖色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刺激口腔产生唾液，还能增加人体三大快乐物之一的血清素的分泌，让你胃口大开，激情下单。除此之外呢，很多餐厅老板们勾引你钱包的小伎俩，比如说用大盘子大碗让你食欲增加15%，更倾向于点高热量的肉类。比如说菜品定价结尾用8或者9，你会觉得9块9就是要比10块钱便宜很多。
1: 真的便宜很多吗？
0: 再比如说满就送的活动，为了让你加1元送小时，多花10几块钱来凑单。嗨，说这些嘛道理都懂，但什么套路也挡不住吃

0: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1: 绝对是个女司机。
0: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1: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0: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1: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0: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1: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0: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1: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0: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1: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2: 魅

到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是大美妞子小欢欢。朋友们啊，这两天哈就感怎么回事呢，就说晚上傍晚时分基本上都不下雨，我就在想哈，既然夏天已经来到了，白天又下雨啥也不能干，晚上哈傍黑天前特别的凉快，咱们就走走圈行不行？大家有没有在傍黑天前去过各大广场，什么体育场，什么明珠广场，公园，西站，植物园，政府门前的那个公园，那人山人海。我从来没觉得咱们德惠居然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你要说分散吧也分散了，你要说没分散也太多了，脚尖踩脚跟儿。尤其那西站走圈的，真的你稍微走快一点你就撞到前边边人后脑勺了。这要提醒大家，我身边的朋友其实有很多是通过走路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天天就是走，走个两三万步都不在话下。不过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波棱盖，你的波棱盖，你的波棱盖好像是受不了。好，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走路的时候膝盖呢突然就软了一下，感觉好像要摔倒。其实这种现象虽然常见，但是可能让人感到困惑或者是担忧。那么膝盖突然软一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首先就是走路的时候膝关节会发生哪些变化。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膝关节它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太好了，顺便了解一下你们那些痛风的人为什么膝关节疼。首先膝关节它是咱们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它由股骨、胫骨和髌骨这些组成，那也就说白了，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膝盖骨，就是我说的这些地方，股骨啊，什么，什么玩意的啊，这些。好啦，那说回来股骨、胫骨和髌骨这三个骨的组成啊，那周围它是有很多条韧带，包括呢还有肌腱和肌肉共同呢来维持它的稳定和灵活。那膝关节的不同部位呢是相互配合的，完成走路、完成跑跳这些多种非常复杂的一个活动。那膝关节比如说咱们在走路的时候，我刚刚说过那些股骨、那些髌骨、那些胫骨它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它们参与其中是干什么的。首先我们说股骨啊，股骨和膝关节的髌骨和胫骨是相连的。走路的时候我们先说哪个部位是哪个部位啊，是一个股骨，它就是大腿骨股骨啊叫。那髌骨呢它就是膝盖骨，就是咱们所说的波棱盖，就是它。胫骨呢它就是这个小腿骨，还有股四头肌，就是大腿前侧的一组肌肉，就是最突出的那个啊，就最大一条肌肉啊。还有就是腘绳肌，这个肌肉呢是在咱们大腿后侧的一组肌肉，也是后侧整个浪肌肉的一个名字。这个字儿怎么不念？去念国呀？国，对，就是啊，对，就是咱们包括正跛了盖对面的那个窝，就是说这个跛了盖膝盖窝叫做国窝。怎么这么奇怪啊？哎，字怎么写？月字旁右边加一个国家的国啊。其次还有哪个地方呢？髌腱，它是连接髌骨和胫骨的。它就是股四头肌的一个延伸。还有就是咱们所熟悉的半月板，它就在咱们膝关节的内侧，它是两块 C 型的纤维软骨，起到了缓冲和稳定的作用。还有就是关节囊和韧带，膝关节的关节囊和韧带这走路的时候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那咱们如果要是走路的话，整个腿它这些怎么通力协作的，我们再回头挨个来说。说股骨，大腿骨啊，就是大腿里头这根骨头粗的，它和咱们的膝关节、髌骨和胫骨是相连的。走路的时候呢，股骨的远端就会向前移动，推动膝关节进行弯曲和伸展，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大腿骨它是这样的作用。那跛棱盖是干啥呢？波棱盖，波棱盖呢它就起到了保护和润滑的一个作用。走路的时候呢，波棱盖呢会随着膝关节的弯曲和伸展上下的移动，帮助减少摩擦，提供稳定性。大家如果现在坐着的话，也可以就是踢一踢小腿，看一看你这个波棱盖它其实也会在随着上下的移动。其次我们小腿骨，它和呢大腿骨会形成膝关节，就是它们两个中间是膝关节连接的吧。走路的时候呢，这个小腿骨它就会随着脚的移动前后移动，尤其呢是脚跟触地和脚掌着地的时候。那我们再说股四头肌呢，大腿前侧的一组肌肉，包括比如说股直肌骨质肌。哎呀，这些肌肉的名字能不能起的顺口一点儿？骨质肌，还有骨外侧肌、骨内侧肌和骨中间肌啊，它们就是主要负责膝关节的一个伸展，走路的时候起到一个支撑的阶段。骨四头肌呢就会收缩，帮助伸直膝关节。那我们刚刚说过那个腘绳肌是干嘛的呢？它在咱们大腿的后侧的一个肌肉，主要在走路的时候负责膝关节的

弯曲，走路的摆动的时候，腘绳肌就会收缩，帮助膝关节来弯曲。那包括那个使脚能够向前去摆动，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啊，它是帮助膝关节来弯曲。那说到这个髌腱，它也是一个股四头肌的延伸，走路的时候髌腱就会随着膝关节的伸展和弯曲，紧张和放松，它有一个状态的一个切换，帮助推动身体向前。髋穴板它位于膝关节的内侧，它是两块 C 型的纤维软骨，起到的就是缓冲和稳定的作用。总说你总走路跛了盖疼，多半就是髋穴板太磨损了。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分散关节的压力，其次就是关节囊和韧带。膝关节的关节囊和韧带哈，在走路的时候起到了稳定的作用，防止关节过度移动或者是受伤。那膝盖如果突然软一下有什么原因呢啊？比如说肌肉疲劳，长时间的站立或者行走，如果你没有充分的休息呢，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疲劳，导致瞬间的无力感。这种情况通常呢是在短暂休息之后就是会有所缓解的。再者说韧带松弛或者是损伤，膝关节周围的一个韧带啊，负责的就是维持关节的稳定性，但是它松弛了，它损伤了，可能就会导致膝关节瞬间的失去了稳定性，出现软一下的感觉。韧带损伤呢，就是常见于比如说你像运动员或者是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的这些人群，他们会有一些韧带损伤的一个情况。这个在网上经常也会能看到哈，比如说哪个运动员韧带韧带损伤了。那我们再说半月板损伤，这个实在是太常见了。如果你说你打羽毛球、打篮球、打足球这些运动，半月板损伤常见于就是突然扭转膝关节的一个动作。我去大前年的时候，我去滑雪啊，就那时候还是小白，现在其实也是小白。小白的时候就把跛了盖给拧了，就是滑单板。雪板去了，跛了盖没有跟着去啊，跛了盖还停留在原地，但是脚已经拧过去了。当时给我疼的当时就跪下了。当时那玩完了之后呢，也就没有再敢尝试一些高难度的动作了。回来就去医院看了，拍了片没有事儿，就去那种按摩的医院，中医院哈，又扎针又针灸又看，确实大夫当时就说了，不行，半月板已经是损伤了，这些年一直就没有再好，就没有再好。虽然说没有再坏，但它也不好了。半月板是膝关节内的一个软组织的结构，起到的就是缓冲和稳定关节的一个作用。如果它出现了受伤或者是撕裂，可能就会导致膝关节活动的时候出现卡顿，甚至是无力了。包括还有什么原因，比如说髌骨软化症。髌骨我们就说这个就是跛了盖，你的跛了盖可能本身它就是蜕变了，就是损伤了。常见于就是比如说你长期会给你的膝关节负重，或者是运动员，因为很多人你想他总是上下楼上下行走的时候，或上下楼梯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膝关节突然无力，这个跛了盖发生与膝关节的一个蜕变，过度使用膝关节，膝关节外伤等等的一些因素都是有关的。其次就是神经因素，膝关节的活动呢是受神经系统的一个控制，如果说神经受到了压迫或者是损伤，可能就会影响膝关节的活动，突然软一下。那腰椎间盘突出是常见于比如说你像久坐长期负重的人群，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是这个原因，就是神经的原因，因为膝关节的活动它也受神经系统的一个控制，你像腰间盘突出就会压迫神经，就会还影响到跛了盖。哎，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腰间盘突出，有很多朋友现在腰不好嘛，就是久坐长期负重，一般都是久坐啊。然后呢，你就会导致你整个屁股、你整个大腿、跛了盖，其实走路的时候都很难受。关节炎、骨关节炎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些慢性的关节疾病也可能会导致你的膝关节稳定性的一个下降。那骨关节炎呢，就多见于老年人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就会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就如果你经常在走路的时候突然膝盖一软，那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半月板的损伤和髌骨软化，就考虑一下这个，首先考虑就是半月板损伤，但多半基本上都是半月板损伤。

果真的走走路膝盖软了一下怎么办？朋友说我现在就是这样，首先适当的休息，肌肉的疲劳引起的建议就要适当的休息了，避免长时间的站立或者是行走，可以通过呢抬高腿部、热敷这些方式来缓解疲劳。其次就是加强锻炼，通过呢适当的肌肉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股四头肌还有腘绳肌的一个锻炼，就是锻炼咱们的大腿，其实就是肌肉它会保护关节的稳定性，就是它会完全保护关节。但是很多朋友现在身上是没有肌肉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它也是会流失的。常见的锻炼方法有什么？深蹲。深蹲吧，它还有分很多深蹲，比如说腿是宽的，脚是站得宽还站得窄，还是脚尖朝前还是脚尖朝外，是像歪八字一样，有很多。这个深蹲非常有助于增强股四头肌和臀部的一个肌肉，但是如果你有关节疾病，你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还有就是大家不要自己在那里瞎蹲哈，因为它可能膝盖不可以超过脚尖，它是要屁股往下坐的一个感觉，并不是说像你上厕所一样直接蹲下去了，蹲下去站起来蹲下来，那样反而是很伤膝盖。大家在家所有进行的一些运动啊，必须要是有这个专业的指导，哪怕说没有说教练呀或者是医生指导你，大家去网上找一下做这个运动的要领，一些动作要领全都能找到，严格的按照动作要领来做哈，别锻炼了两天还不敢以前呢。还有直腿抬高的一个训练，可以通过呢腿部力量的训练来增强膝关节的一个稳定性啊，就是站直了腿抬高向前，腿抬高一只一只交替抬高，是不是听上去很轻松？再就是在做剧烈运动或者长时间行走的时候，我们要带护膝。现在那个护膝有的可漂亮了，其实也叫髌骨带。我说什么髌骨，咱们不说髌骨吗？就是我说的波棱盖啊。所以波棱盖就保护波棱盖的这个东西叫做护膝，也叫做髌骨带。如果谁再说你带什么髌骨带，买髌骨带，你觉得挺高端的，你不用理他，就是他就是护膝，他和髌骨带是一个玩意儿。因为现在很多只要你一搜髌骨带，价钱都翻出一倍啊，就是给咱们的膝关节提供一个支撑和保护，减少受伤的风险。还有就是过重的体重，在减重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沉的朋友啊，都是不建议大家去跳绳的，因为会给膝关节增加负担。那保持健康的体重是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一个压力的啊。那预防相关问题的发生呢，就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来保持体重。好了，那我们再说哈，注意姿势和动作。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注意正确的姿势和动作是可以减少膝关节受伤的一个风险的。比如说你避免长时间去保持同一个姿势，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等等，及时的就医也是很重要的。如果真的是伴有疼痛伴有肿胀，那么我们一定要去及时的看医生啊。就是我觉得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零部件受伤了都很难受啊，而且很多的伤害你现在觉得不怎么样，其实它不能，它是不能复原的，不可逆的。所以在受伤之前，咱们就直接给他一个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把他保护住不就得了吗？那首先保护膝盖可以怎么做？第一个，合理的饮食，饮食当中包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特别是钙、维生素 D、胶原蛋白。我这都嘴都说烂了，我这个嘴皮子说薄了都，就说这几样，钙、维生素 D、 胶原蛋白是有助于维持骨骼和关节的健康的。适量的运动，比如说步行、游泳、骑自行车，是可以增强心肺功能的，改善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哎，尤其是骑自行车和游泳啊，就是像他，因为他那个脚就像不着地一样啊，所以对膝关节的压力呢是比较小的。保护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很重要，戒烟限酒，避免不良生活习惯对于咱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影响哈。戒烟限酒都没让你滴酒不沾，你说朋友很多
朋友还做不到呢。吸烟和过量的饮酒就会影响骨骼和关节的健康。定期检查，那定期的体检呢，特别呢是对于有膝关节疾病的风险人群呢，是可以早期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的。检查也很重要。那下半段我就跟大家说说，如果真的是要检查，你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注意什么，就是体检正常的一个体检。因为很多朋友包括年轻人，他是不知道体检要干什么，要准备什么，可能头一天还在喝酒，可能像我们女生当时还做着美甲，都是不对的。还有就穿着合适的鞋子很重要，选择什么样的鞋，鞋底是柔软的但支撑性很好，避免高跟鞋和鞋底过硬的鞋子。你像我们女生爱美啊，因为现在很多女生哈，我也有那种感觉，就总穿高跟鞋，你让我穿平底鞋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脚后跟。那你穿着合适，你就可以会给你提供很良好的支撑和缓冲，减少对于膝关节的一个冲击。那最后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咱们最应该注意膝关节的一个保健了啊，少走点路。真的想要锻炼的话，选择一些对膝关节伤害比较小的锻炼。你像这个骑自行车啊，你像这个还有游泳啊这一类的，你就少快走，就是走路也是可以的，你可以快走，走个半小时，走个8000步就行了，别一天走2-3万步，膝关节真是受不了啊。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所有的这些关于提升身体健康的一些妙招当中，全部都离不开饮食，一定要吃好喝好，合理的去饮食，再其次良好的生活习惯，睡好才重要。你说这些话，哎呦天哪，我天天就在你耳朵边念，如果有一个人能听见我的节目，我觉得我也算成功了，是吧？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7: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6: 世界在你耳边。
8: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哎，我们看看先关注什么啊？出行天气，现在白天到夜间呢是26到18度，整体的温差是不大的哈。好消息是今天是晴天，明天白天到夜间是29到19度，那是多云的一个一天，偏西风是2到3级，这两天据说又没有雨，挺开心啊，要不也是河水一直在涨哈。那再次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1: 好啦，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

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来共同关注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跟大家提出的水上交通运输安全宣传，广大市民朋友、各涉水运输经营企业从业人员，当前我市进入汛期，暑期叠加阶段，短时强降雨、大风、雷暴等恶劣天气频发，水上航行、渡口、渡船、休闲乘船、涉水作业风险剧增，为严防水上溺水、船舶翻沉、碰撞搁浅等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布安全提示啊。首先，水上运输企业及船舶经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各渡口经营者、水路运输企业、船舶所有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船舶证照齐全有效，船员持证上岗，严禁无证驾船、超员超载、带病航行、非法改装、载客载货，定期要开展船舶动力、救生衣、救生圈、消防设备、细泊设施是否完善检查维护，配齐配足并放置易取用位置，每日开航前要核查，杜绝设施缺失失效投入运营。其次，严格执行恶劣天气禁航线制度，接到大风、暴雨、雷电预警或水位超警戒、能见度不足时，立即停船靠泊、疏散人员、加固船舶，严禁冒险开航、抢渡航行。三，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载客运营、涉水施工、采砂作业，船舶要按照报备航线作业，远离渡口等重点水域，落实防碰撞、防倾覆措施。其次，广大市民要强化乘船避险，牢记出行安全准则，选择正规的渡口、合规的船运船舶出行，不在偏僻岸边、非渡口区域搭乘私渡船、三无船舶，不贪图便利乘坐无牌无证、超载拥挤的船舶，登离船有序排队，上船呢立即规范穿戴救生衣，航行期间不嬉闹、不探出身体、不抛扔杂物、不擅自操作船舶设备，遇大风、船体摇晃、暴雨来袭等情况，听从船员的指挥，就近靠泊避险，不在船上吸烟、使用明火，不携带易燃易爆管制危险物品乘船。广大市民朋友，切记私自到江河、水库等岸边戏水、游泳、垂钓，不在汛期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时靠近河道。祝愿广大市民朋友身体安康、生活愉快。

在这一时刻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爱饭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位就是大美妞子小黄花。上半段跟大家说了，下半段和大家讲一讲这个体检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啊，就是其实现在已经今天都七月中旬了，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一时间也不会安排体检，都是在春季体检哈。哎，体检什么时候想体就什么时候体，什么时候有活动什么时候体检，什么时候有优惠政策到时候。其实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啊，就包括其实像我爸妈我父母那一辈儿也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不要体检，我不要去医院，我本来就没有病，你去医院我就是有病。拜托，你的病不是医院给你的，是你本身就有一点问题好不好。每次去医院体检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场重大的折服现场，折寿，真的一边祈祷一边期盼啊，就是比如说什么呢，祈祷的就是希望我这个报告单里面啊，这些指数都能够正常，不要有向上的箭头，也不要飘红。一边期待的就是体检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不要尴尬的，别那么尴尬的项目啊，比如说你像我们女生如果真是检查乳腺的时候遇见了男大夫，比如有说什么当众脱裤子的那种尴尬笑，内心忐忑，但体检却是非做不可。那去医院体检除了做好心理建设，也有许多必须的必要的准备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衣物篇，穿着这个穿着上衣的时候啊，你要选择的就是轻便和宽松，上衣和裤子都要轻便穿松啊，不要穿连体的。体检呢，它是离不开心电图检查的，它呢是可以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肺心病等等进行一个筛查。做这项检测的时候呢，连着电极的夹子就会轻轻的夹住四肢，胸部也需要被吸球固定好位置，这就意味着你要露出的是胸部、手腕和脚踝。如果你穿着相对繁琐的服装，比如说连衣裙，比如说连裤袜，或者更复杂的服饰哈，大靴子啥的，你脱衣服你都要脱半天。所以咱们去穿衣服哈，你就穿上衣加上裤子啊，就不要穿什么连衣裙儿，什么连体裤绝对不行。丝袜啥的呢咱尽量也不要穿，包括大长靴子都最好别穿。饰品上面呢，咱们在脚上也别戴什么首饰，手上你要戴什么你就记得摘拿好哦。其实要注意的也不只是女生，你像男生他会爱穿什么，穿那个束脚的裤子，哎，也会在检查的时候带来不便的。这种裤子啊，就是这种束脚的裤子会被医生嫌弃。就紧身的衣服裤子都是不可以的。检查仔细身上是否有金属的配置，比如说做磁共振之前你要对身上的每一处衣物进行一个检查，无论你是裤链，你像咱们那个牛仔裤的拉链，包括扣，内衣当中的像我们女生穿的内衣有一些金属圈，还有金属的假牙都不能带进去。那如果我就是有一个金属的假牙怎么办呢，就是牙上带了一个罐那种怎么办呢。就是核磁共振哈，它呢就会精准的对咱们人体内的器官和组成进行成像，但是它的检测过程呢都是在强大的磁场当中进行的，如果金属进入就会像被吸铁石吸进了一样卷入机器里面带来意外的。所以如果你佩戴了假牙，假牙在影响之下是会生热的，就会损害你的口腔。那有人可能会说，那我想买一个吸铁石挨个检查一下吧，但吸铁石能吸引的金属只是少数，那为了安全起见呢，咱们就最好是穿戴没有任何挂件和配饰的衣服。你像我们那些女生，我们的衣服前面比如说有一些项链一样的装饰品哈，好几层好几个大链了。特别注意的是呢，运动裤的松紧带末端它是有一个，它会有一个金属的，但现在很多都是塑料的，不要担心哦，就是有金属制作的咱们就要注意了。所以如果你决定你确定我们要做核磁共振，但是如果真是进行一下比如说从里到外从头到脚的体检，核磁共振也是要做的，那咱们就不要穿这种，就跟所有的穿着呢就参考高考的时候。
孩子们穿啥你就穿啥就可以了。那在检查之前呢，你像我们女生就不要做美甲了，如果有要及时的卸掉。比如说你要做肠胃镜检查的时候，或者你要做一个麻醉需要麻醉的一个检查，你要处于深度的镇静或者是麻醉的状态。那为了判断你是否是氧合充分，你看你都在这里没有动作了，没就是躺着这像睡着一样，我怎么能判断你是真睡着了还是晕过去了？麻醉师呢就会在你的手指上戴一个小的指脉氧小夹子，用来呢监测你的血氧饱和度，一旦有异常的情况，医生就要及时的处理来保证安全。那美甲现在已经早已超过了20年前单纯涂一个指甲油了啊，就是说涂一个指甲油咱们就可以，也那就不影响是吧。但现在上面我又雕的钻，我又整的花，而且很可能我上面都不是自己的真指甲。那这些东西呢就会对光线的透过造成阻碍，影响的就是血氧饱和度的一个监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而像深色的一个美甲对于结果的影响就是更大了啊。所以为了检测的准确也为了钱包，最好呢在检测之后再去做啊，毕竟啊做一次美甲现在也是挺贵的，你切记。同时还有什么呢，我们不要化妆和佩戴隐形眼镜，它俩都是啥呢，像一个面具，像一层面具，它会遮盖住被检测者的真实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化妆。你像我们女生有的时候会去看中医，中医还会根据你的面色来判断你的唇色你的面色。所以切记不要化妆也不要佩戴隐形眼镜，你有一些眼底的检查，你佩戴隐形眼镜他也看不清你眼球本来是什么样的呀。那饮食类的呢，不能喝酒肯定是了，如果你要做一些肝脏相关的项目的话就别喝酒。饮酒是会影响血液当中的相关指标以及肝的转氨酶和血尿酸的一个水平，会影响医生的一个诊断，饮酒不要。那其次就是如果你要是检查粪便的话哈，我小时候那学校里面有没有做过这种检查，没有吧，就是领一个小瓶子回家装粪便。其实粪便检测虽然是很尴尬，但是能够筛查出有无肠胃炎、有无肝病和消化道肿瘤等等。你要做粪便的检查之前，那么咱们就不要吃含血的动物内脏了。如果是做粪便的检查之前哈，不要吃含血的动物内脏，我觉得就是别吃动物内脏了。什么含血不含血的，咱们就别吃动物内脏了啊。那你像什么是含血的动物内脏，你像鸭血什么猪肝，这些是会改变粪便的检查结果的，就会呈现出一个假阳性，咱们就别吃。如果要做粪便检查的话之前就别吃动物内脏。那如果你要做空腹检查的话，那你还不知道就别吃饭呗。大就别吃饭呗，那也吃饭说那不吃饭喝水行不行，喝水也不行。比如说你要做肝功能、血脂、腹部超声、幽门螺杆菌呼气试验以及胃肠镜检测之前，我们要保证的就是空腹8小时。如果你其实空腹8小时很轻松就做到了，一般都得是10多个小时，因为你到医院你还得排队。你头一天晚上正常吃饭是没关系的，你早上睡醒觉起来就8个小时了，然后你在医院再排2-3个小时队，你跟可能都空腹10小时了，这数据嘎嘎准。而在做尿常规、血糖和肝功能、血脂和腹部超声这些项目的检查前，你需要保证的就是当天不要饮水，如果需要服药，我们轻微的饮水，饮多少奶一奶，要吃药的话100毫升以内就可以了，喝水喝100毫升之内就可以了。也不要喝太多的水了哈，就是如果做空腹项目之前，第一不要吃饭，也尽量不要喝水，如果真是要吃药的话或真可不行了，100毫升以内。还有就是比如说像
高热量的一些食物在你体检前都不要吃，就头一天晚上就不许吃了，会影响血糖的检测，比如说奶茶、蛋糕、碳酸饮料，这些食物就不要吃了啊。还有就是海鲜火锅、牛羊肉汤会影响尿酸值，这你不懂吗？痛风朋友们最懂了吧？体检是要检查咱们人体的一个身体状况，这些食物它会在短时间内改变咱们身体的某个数值，但这个数值

0: 是不准确的呀，就会出现错误的结果。所以为了检查的准确性，最好特别保险的，在咱们检查的前三天你都不要吃那些东西。能喝酒是更不行的了，管住嘴啊，保持清淡的一个饮食。接着每次运动之后，血压和心率都会发生变化，会促进胰岛素、糖皮质激素的释放，也会消耗咱们人体的能量，影响血糖水平。熬夜也会影响咱们身体各器官的一个正常运作，所以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也不要熬夜。包括我们女性哈，是每个月还有那几天吗？不是，女性每个月有那几天，如果为了结果准确，一定要推算出那几天的日子，再去如果进行一些尿检啊什么的，再来看啊，这个和医生再来的沟通。还有就是，那我们就要拒绝体检羞耻了啊，就比如说很多人对于体检这个事儿有一些心理阴影。比如说像我们女生妇科类的疾病，包括有一些男性的朋友可能会对肛门类这些检查有一些排斥的心理啊。但是体检的目的就是让已经存在的问题不再恶化了，所以对于很多医生来说，咱们这边还挺羞耻的哈。医生他一天见800个，你想你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痔疮的啊，你就去的这一科，他一天得看多少痔疮，你想想。你压根儿不用在意，你此时也不是职场上意气风发的都市丽人，也不是酒桌上谈天谈地的大家长，你在医生眼里你就是一个平等的患者。所以当然我们配合医生检查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忽略自己的真实感受哈，就医患都能够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才能够完成体检很轻松的。话又说回来啊，与其你说你每年在体检之前胆战心惊，看着报告单里的飘红指数垂头丧气，你不如从现在听到我节目的这一天起，就从平常的小事多加注意，保持饮食和作息的规律，这多好啊，主要是挣钱呢。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八九七信息港应有尽有。

这时刻，让我们来到897家政信息港的环节。任何的出租、出售、出租、出售、转让、转卖、求职、招聘的消息，都可以来拨打872-6067和872-6068，可以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我们首先来关注哈，来自一条出租的消息：德惠开发区的广宇商同旁边的全德物流停车场内，有7200平的大库出租，可以存粮，可以存货，可以长租、短租、分割式租都可以。大车呢可以配货进出，配有200吨的地上横及外部场地可以出租。有意者可联系155-6883-6000155-6883-6000。好了，北京时间的11:26，以上就是今天美女副驾驶的全部内容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岛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傀儡政权立起来了，徽钦二帝呢也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了，于是金人要北撤，要离开开封。3月27号动身，到了4月1号呢就全军都撤没了。东京汴梁的这个老百姓啊，一听说金兵退了，这心里面的这个感觉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是高兴啊，可算是走了，你们这帮瘟神啊，送你们都来不及，另一方面又悲伤，他们走，带走了我们那么多的女儿，带走了我们那么多的朋友，带走了母亲，带走了我们所有的钱。人人心里边都很感慨。而事实上，金兵北撤，不光带走了老百姓所看到的这些东西，除了钱，除了宝物，除了女人以外，他们还带走了这个各种文字资料，还有各种这个工具书，还有各种工匠，还有昌优等等等等各色的技艺人员，就是总而言之，只要看上的就带走。我估计啊，我要是穿越了的话呢，我也挺危险，因为施展侃历史这节目还是挺受人欢迎的。咱不说闲话啊，就是这么老多东西怎么办？张邦昌特意招募了20000多人，专门给金人负责搬运。那么到底带走了多少东西呢？今天有学者做过统计，说带走了20多万两金子，714万多两银子，1500多万匹绢，1000万斤丝，国子监内所有的书籍以及印刷用的书版，所有三馆国家藏书、太清楼等皇家藏书，还有宫中日常所使用的所有的法驾、仪器、礼乐、器具、天文仪器、珍玩珠宝、书法珍品，包括各地的地图等等等等，全都带走。这是物。除了这些之外呢，金人还掠夺了大批的人口，后妃宫女300多人，宗室男女加一块4000多人，贵气加一块5000多人，各色人等3000多人，再加上官吏、士人、内侍、僧道、巫卜、工匠、百戏、民女、男丁等等等等，加一块说是至少得有20万人。 东西是看中就拎走抬走搬走，人呢是看上就给掳走。大家熟知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什么，说这个金兵连这个开封城里边炒糖炒栗子炒得好的这个匠人都给弄走了啊！你说这小商贩也真是倒霉，说因为糖炒栗子卖得好是吧，你这老字号独一处弄走，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加上金兵走得相当之匆忙，走了之后呢，后来这开封的这帮人才发现在金兵的营里边落下了许多金箔，多到什么程度，有数十担珍珠啊！至于说像什么三管书籍等等这些这个不拿来能换钱的东西，更是遍地都是。你拿这东西当做珍宝，这是一个绝版的书籍，再也没有了，他们拿这东西就是废纸，废纸都不如。当然这个军营里边也并不是只有物，也有人，什么人呢，哎，还有好多这大宋弄过来的凑数的年老的妇女和这长得丑的女性，反正也都留在这营里边了。所以我们经常讲靖康耻，靖康耻说的是什么呀，这就是当年人们在开封那块土地上经历过的事情，发生在靖康年间。具体来说呢，是靖康二年啊，公元1127年。那这些是普通人，那对于那些皇族们来讲，他们是怎么走的呢？他们是3月29号那天走的。这一天呢，年罕和卧离部呢依然是兵分东西两路撤退，太上皇呢、徽宗和太上皇后，还有亲王啊、皇孙呐、驸马呀、公主啊、嫔妃啊，包括康王赵构的母亲韦贤妃、妻子邢氏等人，都是乘坐着牛车，跟随着卧离部的东路军，从华州渡河北去燕京。从此以后，开始了长达8年的囚徒生涯。而钦宗呢，是坐着马，头戴着青毡笠，和皇子、皇太子、嫔妃以及宗室，还有不愿意拥立异姓国王的官员，包括何立、孙富、张叔夜等等，哎，这里边还有秦桧啊，说这些人跟随着年罕的西路军打郑州渡河北去西京云中，把这俩人分开了，就是怕你来劫。哎，我告诉你，你单独劫一个都不好使，我这两个分两路，牛你就把我们两边都给劫了。那么这些王公大臣们什么表现呢？钦宗到一个地方就开始哭，各种哭，有的时候是默默垂泪，有的时候是嚎啕大哭，有的时候呢一边哭一边跑，总而言之是根本控制不了自己。那些大臣们呢显得比他有气节多了。张叔夜呢自打离京的那一天就开始绝食，后来快到这个北部疆界的时候，一听说我们马上就要过去了，仰天大呼啊，然后就死了。何立和孙富呢，这俩人虽然路上没死，但是到了燕京之后也抑郁而终啊，很快也就死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宋徽宗。钦宗那边就是哭，什么也不想，徽宗不行啊，徽宗岁数大了，有经验啊，他也跑过，他知道这路上什么东西比较主要，吃啊太主要了，对吧，有过这经历他就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呢，你说你现在要求人金人给你准备这准备那，那是不可能的，也知道行军肯定是很苦的，自己一想呢，没人给自己造饭，那我就自个儿买吧，但是兜里又没有钱啊，太上皇也不需要钱呢，怎么办呢？无奈之下给张邦昌的执政大臣王时雍和徐秉哲写信，在这个信里边去祈求资助。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信呢是这么写的，他说社稷江山都为大臣所误，今日使我父子离散至此，追念痛心，悔恨何及，今以后置行状缺少厨内所用食物，凡于左藏库之前2000贯，哎，不对，3000贯，购买送来，早晚成行，免示君主，勿念旧主，某上王徐二公。这是太上皇写的啊，当年当皇上的时候多牛啊，对吧？现在给这个，给人家那个大臣写信怎么写啊？说求你了。啊，这个我虽然知道这事儿是你们干的不对，但是我们这事儿先不想了，我呢出门呢我这缺点什么这个油盐酱醋茶啥的啊，你这样，你要不然你弄点钱给我送来呗，或者说买点给我送来呗，是吧，我可能要走了，走了之后呢你们也不用挂念我啊，君臣一场不用惦念，你们就辅佐好新君就行了，请你们帮这个事儿。 这个话前面虽然有一点发泄，但是到后来呢几乎是讨好了。但是面对太上皇或者叫曾经皇帝的这种并不高的请求，王世庸、徐秉哲根本就没理，哎，根本就没管。所以宋徽宗这一路上吃的东西好与不好，那我

营的时候呢，都以牛车三面环绕，剩下一面呢让士兵把守。这要是走到点城市里边呢，哎，这个老百姓有来观看的，说毕竟这是皇上啊，是吧，我们曾经的皇帝现在长什么样，我们见见，金人就拦着不让看，哎，不允许围观，只让卖食物的走到跟前来。那卖食物的就走到这儿来说，谁吃啊，是吧，我们这有饼，有炊饼，有面，是吧，炊饼、汤饼、蒸饼，你们要吃什么吧。别的那个王公大臣有钱就可以买，徽宗没有钱，这时候你跟谁借，你开玩笑，谁能借给你，眼巴巴的看着也没得吃。结果那小贩呢一看，哟，这谁啊，你是皇帝啊，哎呦，您是太上皇哦，这可怜劲儿的呢，哎呀，那哎，干脆我这不要钱了啊，这儿有炊饼给你吃吧，就隔着那篮子就递进去。那徽宗说，我没有钱呢，我不能给你啊，你不像是我有这个书，我有笔，我给你写点什么，我这字儿还是能值钱的。这小贩说，对不起，我不要了啊，这个你就好好活着吧，好自为之吧。这就撤了。徽宗拿着小商小贩给的这一口吃的，或者说给一口菜，你这怎么办？什么心情啊？很复杂，但是又没办法，饿呀，含着泪给吃了。这还不算完啊！你以为肉体上挨一点饿，吃一点罪，这就算结束了吗？金人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吗？车到了中山府的时候，卧离部故意给这个已经被废掉的天子难堪，让他站在城头呼喊守将投降。两河地区的这些城你不是不降吗？好，我现在让皇上在这块跟你喊，让皇上跟你说。但是皇上呢，喊也白喊，守将根本不理他，很决绝啊。走了大概不到两个月啊，5月18号这一天，徽宗一行终于抵达了燕京。金人给他安排住在延寿寺里边，徽宗呢，这算是总算能够睡一个安稳觉了。但是随行的官吏呢，死了一半。为啥死了一半啊？这可叫营养又跟不上，情绪又不好，又受打又受骂的长途跋涉呀，水土不服，心情抑郁，吃的又不应时，能活就不错了。钦宗呢是6月2号到达的云州，然后又往东走，7月10号也到达的燕京。两天之后呢，经过多次请求，徽宗和钦宗终于可以相见了。一见面之后，俩人还是拥抱着痛哭。对人数吧，说你那边咋样啊，我这边咋样，说你那边谁活着呀，啊，谁死了呀，一对都很伤心。不光是宋徽宗这边死了接近一半，宋钦宗那边也不少。当然除了这些死掉的以外呢，被金兵虐杀，被奸杀啊，不堪金兵蹂躏自杀的不计其数。有一本书叫《呻吟语》，在这里边记录说，到了燕京之后，能执公义自食其力者颇足自存，就是有点小手艺的还行，负弃子弟降为奴隶，直吹牧马，就是让他们去做饭，让他们去放牛放马去，但是不是他们所长啊，啊，不是他们所擅长的东西啊，也不会干呢，不会干那怎么办，天天挨揍呗，没有一天不遭鞭打，不到5年死了90%。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以谋克以下。这些女性怎么办呢？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这些人，男的10个里边大概留4个活下来了，女的10个里边大概活7个，就大概就是这样个比例。等到年罕，把这些掳掠来的宋人送到西夏，啊，作为奴隶进行交易的时候呢，是10个人才换一匹马。在西夏换完之后呢，又以1个人2斤的价格卖到高丽，卖到蒙古去。再来回头说一说宋徽宗，到了燕京，好不容易感觉好像我们安稳一点点了，是吧？但是呢，他在心里面还想的是，我还有一个儿子在外边呢，赵构还在外边呢，说这是我的希望啊，
我得联系他呀。于是找了一个

自己的亲信，跟他说：“说你赶紧跑回南方去，偷偷的跑啊，声张的不要，给我儿子带个口信儿去，啊，让他来救我。为了表示凭证呢，给康王带去一件衣服，这个衣服的领上，宋徽宗用自己特有的瘦金体写下了八个字：便可即真，来救父母。这是你得来救我。但是呢，他还叮嘱自己派去的这个人说：说假如你见到了康王，发现他能够有机会或者有方法来报仇的话，那就让他来干打。说有可倾中原之谋，即举行之，无以与为念，就不要管我，向我开炮，保守宗庙，洗血积恨。你想想，徽宗这是有什么样的觉悟？康王的母亲韦贤妃也奉上了书信，康王的媳妇邢夫人也脱下了金环，交给了这个亲近之人，说到时候麻烦您传一个话给代王，说愿早如此还，遂得相见。这亲信就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康王赵构早就已经登基为帝了，徽宗都不知道，因为他在燕京地区呢，信息是不通的，也传不到这儿来，也没有人特意来告诉他。那徽宗后来是怎么知道的呢？说有一天呢，徽宗吃那个茴香豆，就吃包这个茴香豆的这个黄纸上，看到了赵构即位的大赦天下的赦书，哎呀，非常的高兴，他觉得这是一个预兆。为什么呢？回乡啊，回到故乡的意思，这是天意啊。他就想，我儿子当上皇帝了，那肯定会马上组织人员来燕京救我，拖我出苦海。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只想如何保住自己的皇帝位，根本不愿意让爹让哥哥回国。于是宋徽宗想要回乡的这个愿望终究是一个梦想。但是宋徽宗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得到自己儿子已经登基的消息，难道金人得不到吗？他们也能得到。康王赵构登基啊，那背后肯定是有赵构的故事。这张邦昌怎么着了呢？我们回头再说啊，现在先讲这个金人，他们很害怕徽宗父子啊就被宋人发兵给抢回去，他们这样的话呢就失去了和宋朝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于是干脆把他们从燕京撤走，继续回到他们的自己的金人的大本营，就是今天的辽宁宁城西边的大明城。定下来目的地之后呢，徽宗他们这一帮人就出发了，当然并不是全走啊，宗室那么多人呢，不能全走，留下1000多人留在燕京，剩下的就跟着走。又走了大概1个多月，徽宗等人呢终于走到了中京，这时候也已经损失很多了，累得都不行了，勉强留着一口气儿还能行这个路。但是在这儿待了一段时间呢，金人又怀疑宋钦宗和宋徽宗跟外界有这交流啊，又怀疑他们可能又要这个被人劫走，于是又把他们迁徙到上京。这样又经过了1个多月的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到了这一年的8月21日的时候，钦宗徽宗等人就抵达了上京。到达上京就能见到金太宗了。第二天晚上，金太宗就把韦贤妃、邢夫人还有公主包括很多王妃招入了自己的行帐之中。注意这几个人啊，王妃公主咱不去讲了，邢夫人和韦贤妃是谁啊？这是刚刚即位的南宋皇帝的妈和他的老婆，你说招到帐里边干嘛去了？打牌啊？听施展侃历史？不是那么个事儿。三天之后的早上，金太宗在金太祖庙举行了献俘之礼，命令徽钦二宗还有徽钦二宗的两位皇后脱掉袍服，其余的人都脱掉上衣，披着羊皮，手里边拿着毡条，到庙里边去行这个牵羊礼。这个牵羊礼呢就是古代君王的投降之礼，然后再让这个宋徽宗一帮人跑到金太宗的御帐里边跪拜于乾元殿，就是羞辱你啊！之前年罕和卧离布呢已经羞辱一番了，但是金太宗还没羞辱过呢，这一茬过来我还得再玩一套啊。好，第二天金人封
宋徽。

宗为昏德公，封这个宋钦宗为崇昏侯。啥意思？封侯封公这没问题，给你个官当，给你个爵位，但是你看看你这封号是什么？昏呢、啊、昏庸的昏，德好词吧，昏德加一块，你没有德，你迷糊，你是这样的一个公爵。好，那你儿子封成什么呢？重昏，又昏了一次，多侮辱啊。然后他们的媳妇呢，那就封为夫人呗，但是要求你们从此以后不允许再穿你们宋朝的衣服了，你们必须得穿胡服。然后康王母亲啊，康王的妻子以下的300人全都变成奴隶，入洗衣院为金人洗刷衣服。后来呢，因为这帮人实在是太新鲜了啊，长相也和当地的女子不一样，就让很多女真的王公贵族啊走后门进来，挑一个挑两个就都给弄走了。剩下400名宫眷被送到元帅府的女乐院，你说是女乐院，让你掌握一点吹拉弹唱的技巧，剩下的那就是哎呀，反正酒席宴前想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很多人在这一路之上被羞辱怀孕了怎么办？强令堕胎，生了病了自己调理啊。如果呢你调理好了呢，那你就回头我们还可以用用，如果你调理不好呢，该死你就死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朱皇后不堪虐待上吊了，但是上吊没死，后来被救活了之后呢又投水，这算是完成了自尽这个工作。在这又没待上多长时间，金人再把宋钦宗、宋徽宗父子还有各个王爷呀、驸马呀、内侍啊，还有一部分女眷呢迁到了韩州。这个韩州呢就是今天辽宁昌图的北边八面城。又走了2个多月啊，在12月末的时候到了韩州，然后金人给他们45顷田，告诉他们你们就跟着种地吧，就在这自给自足吧。跟这儿生活了2年多之后呢，在公元1130年的8月份，钦宗一行呢又被迁徙到荒凉偏远的边陲小镇五国城，这个地方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的伊兰。到这儿算是留下了。而徽宗呢，自打离开了开封，漂泊万里，居无定所，可算是找着一个落脚点了，至死他都没有再离开过。但是尽管这个落脚点已经定了，好像是不再漂泊了，可他过得并不舒服啊。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一直在沦为阶下囚之后和他相濡以沫相互照顾的郑皇后，在到达这个地方之后的1个月死掉了。那时候他才52岁。人到岁数大了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伴侣啊，他的这个陪伴的意义越来越重了。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啊，有时候你还是享受孤独，但是到你岁数大的时候你就真的不舒服，特别是像宋徽宗面对着这样的人生变故，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于是5年之后，心力憔悴的宋徽宗终于结束了这种忍辱偷生抚养游人的囚徒生涯，一命归西，享年54岁。他死了，宋钦宗呢？大宋的江山呢？我们这个系列要告诉您的是南宋是怎么来的，历史原因背景已经给您讲出来了，那么南宋又是怎么建立的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
1: 真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3: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上午没啥事儿哈，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儿，那就是在国外呢有一个测评，哎，测评说啥呢？说近两年外国人最抵触的中国美食。哎，我一看啊，在这个榜首的居然是火遍全网的柳州螺蛳粉。哎呀，这话说回来吧啊，可能就是说，不光是外国人抵触啊，少部分中国人可能也 get 不到螺蛳粉的这个香味儿啊，就都认为它太臭了。而且老外呢啊，就认为啥呢？老外就认为这东西一定不是什么健康的东西，要不然不可能是这个味儿。甚至啊，有一位网友表示啊，自己呢他是在这个国外生活嘛，然后有一天他在家里边啊煮了一碗螺蛳粉啊，结果被邻居误认为是私藏了生化武器，而且还报了警。更可恨的是啥呢？警察来以后真给他罚款了。所以说啊，和臭相比的话，大部分人呢可能就是包括老外在内啊，觉得就是辣，哎，辣可以，我可以接受，哎，但是臭我完全接受不了。外国人吃东西啊，主打一个啥呢？颜值干净啊，认知保守，并且食材单纯。而中国人吃东西主打一个物尽其用，万物皆可烹，极致入味儿。一边两边但咱说呀啊，你说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呀，或者是路边摊啊，是不是咱们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呀，还有一些硬菜啊，放到外国人眼里边直接就被人家误认为东方神秘的黑暗料理。甚至有一些外国人啊，居然把中式的餐饮啊定义为极限挑战。所以啊，就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直接造就了现在的啊中外美食最大的一个代沟。很多老外刚来中国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哎呀，我自己不挑食，我什么都敢尝，对不对？号称走遍世界，美食无敌手啊。结果到中国以后不到一周，那直接就被咱们家常菜呀那干得怀疑人生了，一边震撼一边拍照，心里边估计那都疯狂刷屏了，怎么中国人啥都敢吃呢？行吧，今天咱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让老外瞳孔地震、闻之色变、不敢下嘴，却让我们魂牵梦绕、顿顿想念的中国美食。
1: 风和有信，日人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

0: 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2: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一起来盘点外国人不敢吃的中国美食啊。你话说回来，中国人的胃那简直就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美食兼容系统啊。外国人那我跟你说，不吃东西实在太多了。首先必须得先搬一个啊，叫老外恐惧美食排行榜第一名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皮蛋。哎，松花蛋啊。那你说皮蛋在咱们中国人里边什么心理地位？那就是凉菜天花板，对不对？喝粥也可以配，凉拌万能王啊。比如什么青椒皮蛋啊，皮蛋豆腐啊，皮蛋瘦肉粥啊，随便一做那都是最经典的家常菜，而且清爽解腻，那是老少皆宜啊。但是皮蛋在外国人眼里啊，完全那就是另外一种物种了啊。老外给皮蛋起个外号，我第一次听完的时候那直接给我笑疯了。老外起叫啥名？叫千年蛋，也有叫恶魔蛋的，甚至还有叫发霉变质蛋的啊。国外媒体曾经特别认真一本正经的把皮蛋啊评为全球最恶心的食物。我真想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压根儿就光看了一眼吃都没吃过呀？你说你换位思考，反正也是啊，就是哎呀，换到老外的视角，那瞬间可能也是挺崩溃的啊。老外认知里边的鸡蛋必须是白的、黄的、嫩的，要么水煮，要么煎，要么炒蛋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结果咱们这皮蛋，你说黑褐色，还带点松花，半透明，还流心，对不对？然后看着的时候那乌漆麻黑的，闻着的时候还有一股独特的哎那种碱香味儿啊。所以说很多老外第一次看见皮蛋的时候的心理活动就是哈、啊、我脑补出来了啊，就好好的鸡蛋怎么整的这发霉了，怎么还不扔呢？甚至还有人说哈、啊、这怎么整，这黑成这样了，吃了以后不会中毒吗？你很多老外不敢碰不敢摸，更加不敢尝啊。有的老外可能哎呀凑近闻了一口，直接我跟你说皱眉捂鼻，表情那比吃了苦瓜还痛苦啊。也有一些啊老外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小口，当场那五官移位，表情那不是难吃啊，那是一种认知的崩塌。那你国外有一个博主大名鼎鼎的贝爷，对不对？什么蟑螂啊、虫子呀、生肉啊啥的，那都直接就拿下来就开炫呐，号称荒野求生啊、哦、能吃万物，结果在面对皮蛋的时候犹豫了半天，他居然不敢下嘴。哎呀，最后勉强吃了一口，然后当场就认输了。其实咱说哈，就中国的这个皮蛋，你说都有多丝滑。夏天没胃口的时候，一盘凉拌皮蛋直接开胃，早上喝粥没配菜，切两个皮蛋完美适配，对不对？老外永远理解不了一个逻辑，就是皮蛋不是坏了，那是啥？那是它重生了。鸡蛋是啥？鸡蛋那是青色萌新，皮蛋是沉淀的风味，经过就是时间的腌制啊，工艺蜕变，从普通的鸡蛋升级成灵魂美食，这叫什么？这叫匠心，这不叫变质。而你每次你发现哈，看到这个老外恐惧皮蛋的视频，我就觉得好笑。他们能接受那种半生不熟的流心的牛排、带血丝的烤肉，你怎么就接受不了这种干干净净、工艺制的这个皮蛋呢？所以只能总结下来，那就是味蕾代沟真是跨不过去呀。还有第二个啊，第二个国民争议的美食是什么呢？是臭豆腐啊。这句话所有人都听过，这东西是闻着臭吃着香啊。但是啊，就这六个字是中国的一个美食真理，却是老外的人生魔咒。在咱们这儿啊，臭豆腐那就是街头的顶流小吃啊，长沙黑色经典款、绍兴清蒸臭豆腐、各地的一些油炸臭豆腐、外酥里嫩、灌汤爆汁、

撒上一些辣椒面以及蒜蓉，一口下去那简直香到跺脚啊。但是在老外眼里啊，就臭豆腐的味道等于什么？等于腐烂发酵，等于垃圾臭味，等于无法忍受。就很多啊，刚刚来到中国的一些老外走在这个步行街上小吃街上，本来开开心心的，突然闻到了臭豆腐的味道，直接原地止步，哎，加速逃离。在网上你可能看到过无数的一些搞笑视频，整条街那都是充满了烟火气，中国人排队狂炫臭豆腐，吃的那是满嘴流油啊。结果旁边的老外捏着鼻子皱着眉头，一脸难以置信，这这么臭的东西你们是怎么吃的这么开心的呢？这老外的思维也是特别的直白啊，香的东西才好吃，臭的东西一定是坏的。因为他们完全理解不了食物居然可以啊被嗅觉给欺骗啊。然后最经典的一个反差名场面，就是很多的老外一开始极度嫌弃，扬言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去碰臭豆腐，结果被朋友硬塞了一口，当场打脸，瞬间真香，吃完以后还主动的又买了一份，一边尴尬一边狂炫。那但香啊，这是他们依旧是理解不了这个原理，就老外吃美食追求的是第一眼以及啊第一嗅觉的一个舒适，中国人吃美食追求的是深入内里的一个极致风味啊。所以说臭豆腐最冤的是啥，就明明很干净卫生，明明是发酵的一个工艺顶级，偏偏却被嗅觉耽误了名声。哎，老外嫌它臭，哎，我们热爱它的香，这就是中外美食最大的快乐反差。再来说第三名啊，第三名呢是这个南北争议极大，老外全员劝退的这个东西叫鱼腥草。很多可能说北方的朋友都接受不了这鱼腥草，更别提外国人了，完全是啥呢，味觉核弹级的一个暴击啊。我也跟大伙分享一下，就我也接受不了。在这个云贵川渝地区哈，鱼腥草呢它属于是餐桌上的一种灵魂啊，比如说什么凉拌折耳根、折耳根炒腊肉，没有它一桌子的菜啊直接少了一半灵魂。那对于南方爱吃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东西啊那简直是脆嫩爽口啊，越嚼越香，解腻又开胃，顿顿啊都离不了。但是在老外眼里边，那鱼腥草啥味儿啊，堪比酷刑。嗯，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哎，我去云南吃米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人家都会抓上一小堆这个鱼腥草的一些鱼腥草碎哈，给你夹到碗里边。然后每当我吃到它的时候，我赶紧把它吐出来，因为我也习惯不了那味儿啊。所以老外第一次吃到鱼腥草的反应，基本也是统一的啊，先是皱眉，然后干呕，最后吐掉，然后喝水，最后还得怀疑一会儿人生，一套标准的崩溃流程。那么关于鱼腥草呢，老外们啊也是有对这个草的一个形容的啊，你特别夸张，说什么呢，这东西好像是生于腐烂的一些腥味混合着一些青草的怪味啊。然后有的人说的比较直接了，那就这东西好像是泡在臭水沟里边的草。可能是南方人觉得说这东西鲜香脆嫩，老外觉得腥到上头啊，怪到离谱。最搞笑的是很多老外尝试完以后直接放了狠话，再也不敢挑战中国的小众美食了。哎呀，其实特别简单，一方水土养一方味蕾，对不对？我们吃的是什么风土味道啊，家常烟火，老外吃的是固有的认知，固定的口味。所以说我宣布鱼腥草啊成功拿下了老外最难接受中国蔬菜第一名啊，毫无悬念。再来说第四个啊，第四个呢属于是咱们全民的一个解压美食哈，那就是鸡爪子。那鸡爪子在咱中国的什么地位了，那都追剧、喝酒、宵夜、零食，简直那是万能神器啊。包括什么泡椒凤爪、哎卤鸡爪、虎皮鸡爪、柠檬鸡爪、盐焗的啊，好几十种做法，每一种哎都很好吃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啃鸡爪的快乐是任何的肉都代替不了的，你知不知道？那筋道 Q 弹呢，越啃越香啊，解压又治愈啊。
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啊，那鸡爪子绝对属于是垃圾食品。为啥呢？老外的认知特别固化，鸡身上只有鸡胸肉、鸡腿肉啊、和鸡翅能吃。为啥说鸡爪不能吃？那鸡爪天天踩地沾泥土，那不干净啊，那玩意儿还能吃？你抓紧扔得了。然后国外有很多的一些访谈录哈，问题也是一模一样啊，也说你们为什么还吃鸡的脚呢？他天天在踩脏东西啊。就因为在他们的餐饮体系当中，动物的爪子啊约等于废弃物，根本不配上餐桌。所以很多老外哈、来到中国以后，看到中国人捧着这个鸡爪子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眼里边全都是疑惑、震惊，甚至有点恐惧。当然了，这里边也存在一个巨大的搞笑的反差哈。那你说老外大口吃整块牛排，他觉得高端精致，哎，我们小口在这啃鸡爪子，你们觉得不可思议，太过粗糙。但只要是敢尝试过一口的老外，基本哎都会在这沦陷，对不对？软糯脱骨，卤香入味，酸辣开胃，一口那就把固有的偏见彻底打开了。可就算是好吃啊，他们依旧想不通，好好的整块肉不吃，怎么就非得吃那些边角料呢？其实这就是中外饮食的最大区别，老外吃食材的大块肉身，而我们愿意去吃食材的肌理风味啊。你鸡爪子这种属于是极致入味小口回味的快乐，老外那根本体会不到。再来说第五个哈，第五个呢也是集体劝退套餐啊，那也就是所有动物的头，哎，比如有鱼头、鸡头、鸭头、兔头，哎等等，这些都是咱们餐桌上的硬菜呀。你比如说啥呢？剁椒鱼头、红烧鱼头、卤鸡头、麻辣鸭头，对不对？哎，麻辣兔头，全都是一些经典的爆款下酒的神器，追剧简直那是必备呀。但是在老外的眼里啊，动物的头部等于恐怖食材，完全不敢下嘴。老外也给出了一个不吃动物头的理由，那真是又搞笑又离谱啊。老外说了，我不敢跟这个食物对视。你说你细品啊、特别有画面感。老外吃鱼只吃那个纯鱼肉，干干净净、白白嫩嫩，没有任何器官的，没有任何轮廓的，对不对？咱们一上桌端上来一盘剁椒鱼头，完整的鱼头、鱼眼哈、鱼的轮廓特别的清晰。老外看了一眼以后，妈呀，他在看着我，我怎么敢吃他呢？所以说啊，鸡头、鸭头那就更是重灾区了。老外看着完整的鸡头、鸭头啊、兔头，直接心里不适，完全无法接受。他们的饮食逻辑，吃东西不能有动物原貌感，必须得切得看不出来原本的模样。而咱们的饮食逻辑是啥呢？原汁原味啊，完整入味，然后骨香肉嫩。所以说老外永远不懂鱼头的精髓。你看鱼眼呢、鱼脑啊、鱼唇呢、全是整道菜最鲜最精华的部位。那你说每次吃鱼头，我们最爱啃的就是哎边角入味的一些嫩肉，吸满了汤汁啊，那简直鲜到极致啊。结果呢，老外看着我们啃鱼头啊，缩了鸡头，一脸惊悚啊。他们就我们看他们啊，扔掉整颗鱼头浪费精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脸的心疼啊。曾经有个老外看见中国人啃兔头啊，直接就惊呼了，我的妈，你们怎么连兔子的脑袋都吃，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结果自己尝了一口麻辣兔头以后，当场哎呀真香啊，一边害怕一边疯狂的啃咬，简直是又怂又可爱啊。再来说第六名啊，第六名是啥呢？是重口味的天花板，也就是猪大肠以及各类的动物内脏。比如什么干煸肥肠、九转大肠、哎肥肠包大葱、卤煮、炒肝、毛肚、牛杂等等，在咱们这儿啊，那都属于是市井气顶尖的一些美食了啊、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到老外那块，老外根本无法接受。你说在咱这儿啊，尤其那肥肠，你处理干净了，那卤煮也到位了，煸炒也出锅了，对不对？焦香入味，肥而不腻，一口下去，那直接就上头了，妥妥的下酒神器啊。老外怎么看待的？老外说，大肠和内脏是绝对不能吃的禁区。老外拒绝的理由吧，也算是特别直白、特别硬核了啊。他说，大肠是存储这个排泄物的器官，内脏呢是代谢的器官，指定是不干净，而且很恶心，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吃的。
老外吃东西极致的干净，极致的单调。一只动物，他们只吃20%的纯瘦肉，剩下的内脏、头尾、边角全部直接扔掉，堪称极致的浪费呀。但是反观咱中国人，主打的是一个物尽其用，绝不浪费啊！从头到尾，从肉到内脏，每一个部位都能开发出来专属的美味啊！厨艺直接拉满。有一个短视频里边，老外第一次看到人哈，看到咱们这些人吃卤煮、吃肥肠，那家表情都失控了。你们怎么能吃这种东西？太重口味，实在太离谱了。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句公道话，咱们做肥肠、做内脏的时候，清洗工序我跟你说特别严格，去腥、焯水、反复揉搓，对不对？多道工序处理，保证干干净净、完全卫生。老外只是被食材本身的定义给劝退了，而我们是被烹饪后的美味所征服了。很多老外打死都不吃肥肠啊，也打死不吃内脏，结果到最后尝了一口爆炒肥肠啊，香卤牛杂瞬间就沦陷，一边纠结一边狂炫，嘴上还说着恶心呢，那筷子根本停不下来，主打一个身体诚实，嘴硬心软。再说第七名啊，这个是啥呢？终极劝退王，中式硬核小吃啊，也就是我们德惠特色毛蛋活竹子。哎，你别说啊，就这道菜，别说老外啊，其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啊，也是不咋敢吃的，或者是不爱吃。但是爱吃的朋友都知道，那毛蛋活竹子多香啊，对不对？高汤炖煮，炭火烤制，自带鲜香味儿啊！我跟你说，那蛋液嫩滑，肉质紧实，营养十足，一口鲜到头啊！可是，在老外眼里边，这道菜哈、啊，直接突破了他的认知底线，堪称中式饮食终极恐惧。而且老外听完了这个食材原理以后，也是直接原地破防了，说还没孵化成的完整的小鸡胚胎，你们居然给吃了。老外的饮食认知里，鸡蛋那就是纯蛋液，对不对？纯蛋黄啊，鸡肉那就是成熟的鸡肉，绝对不可能有中间这个状态的啊。很多老外光是听介绍，那就直接头皮发麻，连连后退，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别说吃了，看一眼他们都觉得心里不适。但是咱们指定是主打一个极致鲜美，物尽其用，对不对？那么除此之外啊，除了食材本身，还有一类美食更是搞笑啊，那也就是中文绝美的一些菜名，然后被翻译完以后，哎，直接把老外就给吓着了。就很多咱们听着很雅致、很霸气、好听的一些菜名啊，翻译成英文以后啊，直接变成了恐怖的黑暗料理。老外看了菜单以后，不仅不敢点，即便是点完以后，他也不敢吃。比如说有一道菜叫什么？叫龙虎斗啊！这一听这是高端的一款粤菜啊，经典名菜，霸气十足，而且风味浓郁。但是给翻译了，翻译完以后变成啥了？叫龙和虎打架啊！老外一看菜单以后，瞳孔地震的，我的天，中国人居然吃龙肉，而且吃老虎肉，而且他俩还打架，太凶猛了，所以他们不敢吃啊。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么龙虎斗是鳝鱼和猫肉搭配烹制的，名字雅致有意境，只是听起来霸气一些啊。你说好好一个经典的粤菜，硬生生直译完以后给吓跑了。还有第二道菜叫什么？狮子头，哎，狮子头，淮扬名菜，软糯鲜香，超大的一个肉丸子，老少皆宜，那是宴席必备呀，尤其是大席啊。老外那边直接给翻译了，叫啥？叫狮子的头。哎，老外头一次听说呀，说中国人太厉害了，居然敢吃狮子的头。结果上桌一看，我的妈，这不是平平无奇的猪肉大丸子吗？那瞬间松了一口气，又尴尬又好笑啊。还有一道菜啊，叫夫妻肺片，也是重灾区哈、啊。咱们是啥？麻辣鲜香，凉菜界的天花板，国民下饭神器啊！老外那边翻译完以后叫啥呢？叫夫妻的肺做成的片。你就说听这名啊，别说老外了，我都不敢动筷儿啊，心里疯狂害怕啊。听完解释以后才知道，纯属是文化误会。那除此之外还有啥？还有比如说蚂蚁上树、松鼠桂鱼，他们全都不敢吃啊，因为一翻译完以后了，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你得说外国人不敢吃，是因为他们的饮食文化太过于单一了，味蕾太过于娇气了，是不是？认知也太有局限了。中国人敢吃、爱吃、会吃，是因为我们的勤劳、智慧、懂得珍惜、善于创造。最重要的是一点，是我们从来不会浪费每一份食材，我们能把普通的食材熬成人间烟火，做成传世美味，吃出生活的幸福。所以全世界公认一句话，中国人的餐桌藏着全世界最顶级的

美食智慧。那么你还知道哪些哈、啊？就是吓退了外国人的中国名菜，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

0: 呀，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3: 这个时候，京城内外的兵力加的一块，大概有20万之众，而且城墙周围也有大小炮位，差不多有上千个。理论上来讲，是完全可以抵挡一阵英法联军的，是可以跟他们进行一次交战的。但是没想到，三个临近和瑞林早已经被英法联军给吓坏了，他们的守军已不战而溃，守城大臣们也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在联军大炮对准安定门之后，在这些文武大臣商讨的过程当中，负责城防事务的户部尚书周祖培就说，既然已经准备议和了，就没有必要再对抗，那样一来岂不是等于失信于人吗？不如打开城门接纳。其他的人呢，也都主张干脆定期开城门休兵息民。因此三天之后，巴夏礼便和横旗进行了谈判，要求中方立即开门投降。当然横旗还是想找点借口进行拖延，可是巴夏礼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今天上午12点，如果你们再不打开城门，我们可就要开炮了。中午离着指定时间还差1刻钟，安定门便吱呀一声打开了，由横旗打城内走出，向联军表示已经同意他们的要求，并且说联军一旦入城将不会受到任何的抵抗。于是英国公使厄尔金便率领着500名联军的官兵，一枪一弹未发，一兵一卒未损，便以征服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北京城。联军入城的时候，沿途上很多市民百姓聚集在左右观看，大伙儿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也弄不清楚接下来这些洋人要干什么。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能够想象得到，外夷洋兵竟然以这种方式如此嚣张的气焰闯入了大清国的国度。在实在没有办法解释的情况下，于是便有人把星象搬出来了。他们说，在1年多以前，西北天空就出现了一个拖着长尾巴的星，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是扫把星，经过确认之后说不是，是什么呢？是蚩尤奇，尾巴拖得很长，与扫把星极其相似。《山海经》上说，蚩尤奇一出，乃天下兵战之兆也。因为发生这样的异象实属罕见，这应该就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预兆。甭管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反正外夷侵略者入京了，这些个英法联军可不管是否先前有过天象，他们进城之后堂而皇之的在安定门城楼上架起了大炮，将炮口对准了紫禁城。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英国的国旗插在了城头上，将法国的国旗也插在了城垛口的一侧，已经显示了对北京的占领。也就是2天多的功夫，各个城门大清国的守军全部撤下，一时间

也刚刚接到了皇上的密诏。咸丰帝在密诏中说，洋人诡计多端，你一定要择地而居，千万不要被对方抓住，以免做人质。这样一来，也弄得奕欣感到进退两难。他不仅不敢轻易进城，而且呢，还不断在城外换地方居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之后，也就是两三天的功夫，又等不及了。英法公使又向中方发出了召会，提出要求在几天之后的10月23号签字换约。同时他们还以之前被清军扣押的战俘被虐杀为由发出了通牒，威胁清政府说，如果中方在3日之内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火烧紫禁城。咸丰帝得报之后急得不得了啊，即刻给恭亲王奕欣发出了上谕，要求他赶快进城与洋人谈判换约。正好这时候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提出来要替双方调停，从中担保，并且他说可以保证恭亲王进城之后不受任何损伤，英法两国不会给他眼前亏吃的。就这么恭亲王这才进城。进城之后他马上同意了英法关于签字换约的要求。对于召会中所提到的虐杀战俘一事，英法公使要求清政府索赔，英国要求赔偿30万两白银，法国人要求赔偿20万两。而就在恭亲王一心思考着该如何应对联军这些要求的时候，英国公使额尔金竟然又做出了一个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决定，那就是要火烧圆明园。他的目的一是为了销赃灭迹，掩盖他们的罪行，二是要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且英军还想联合法军一起去火烧圆明园，但是被法国司令孟豆班给拒绝了。这个法国人认为清政府已经同意换约了，没有必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因此这就对了那句话了，叫两个强盗劫掠，一个强盗放火。1860年10月18日英国的密克尔骑兵团大约3500人左右奉命闯入了圆明园。他们进园之后到处纵火焚烧，一时间圆明园内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很快所有神奇美丽的园林建筑遭到了毁灭性的践踏，而且英军点火之后大火呈蔓延趋势。不光是说圆明园，连附近的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处的皇家建筑也都遭了殃，一时间烟焰弥天，是红光半壁呀。英军的士兵们一边穿梭纵火，一边肆意的劫掠被遗漏的宝物。随着大火的蔓延，英军突然意识到里边还有好多值钱的东西没有被拿出来呢，于是又开始要扑灭大火往里冲。结果东西也没拿出来，结果好几个英军衣服也着了，胡子头发也了了，烧了个半死，连忙跑出来了。浓烟与烈火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这殷红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也映在了英军士兵的脸上。他们面目狰狞着叫着喊着笑着，似魔鬼一样疯狂而肆无忌惮。就这样，这座中外罕见的艺术宝库被付之一炬。大火熊熊，足足燃烧了3天。

天三夜呀。十月十九日，当英军离开圆明园的时候，在他们的身后，那浓浓的火焰遮天蔽日，西北风夹杂着呛人的烟雾飘了出去，一直飘到了北京城的上空，整个北京城就像被一层黑幕笼罩住一样，到处都是烟雾。而此时身在北京城内的官民百姓也都是惶惶不安，他们只看到西郊一片火海，圆明园的上空已经看不见天日了，这是千年国耻啊！悲愤中的恭亲王奕欣几度落泪，他强打着精神和留守京师的文武，仍然还在同英法联军交涉。几天来，他吃不好，睡不着，精神恍惚。转眼便到了23号。一大早，当他醒来的时候，便感觉到空气有点凉，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半夜的雨，惊雷不断，暴雨倾盆，而且狂风呼啸，雨助风势，风借雨威，好像要把清清明明的世界搅得天昏地暗一般。直到天亮，这雨才停了，他也就是黎明时分才打了个盹儿。醒来之后，洗漱已罢，耸了耸肩，强打着精神看了一下四周，感觉有些不对。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在王府，而是在城南广安门外头的法源寺敬业堂，因为他担任着府局钦差的职务，在这里便宜行事。他招呼太监贵和，快去替我到大雄宝殿上柱香吧。这太监贵和刚刚出去，门外脚步声响，打外头急匆匆走来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顶戴花翎，补服在身。他抬头一看，左边这位乃是内务府总管大臣，他的知心好友宝云，右边是他的岳父军机大臣桂良，中间走着的乃是大学士吏部右侍郎步军统领文祥。这三个人都是咸丰帝在北逃之前钦定的，留下陪他一块儿跟洋人议和的助手。几个人走进来之后，宝云一看恭亲王那双眼睛里边全是血丝，就知道这一宿又没睡好。他说，刘王爷，昨晚上又是一个通宵啊。哎，恭亲王叹了口气，他说，如今这事情闹的，我哪里还睡得着啊，这英法联军所做之事真是太气人了。这时候文祥听到这儿便说，刘王爷，不要再多想了，事已至此，已经无法挽回了，多想又当如何呢？那岂不是自我折磨？桂良听到这儿也叹了口气说，是啊，世道期间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恭亲王听了这些个话，他翻白翻白眼儿，想反驳几句，但是话到嘴边上他又咽回去了。他也感觉到反驳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不是因为府局，皇上不会把他们几个拴在一块的，如果不是今天要去签署那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也听不进他岳父桂良的话去，简直就是没有脊梁啊。两年前
桂良就担任了跟洋人谈判的钦差。又怎么样呢？在谈判过程当中，对那些洋人一味的迁就，所议各条款项皆丧权辱国，天良何在呀？这让一心对他这位老丈人那是极其的不满，心里头也很是不舒服。可是斗转星移，转眼之间落得今日，他一心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今天他竟是负责跟洋人谈判的全权代表，不但要承认当初那丧尽天良的天津条约各款有效，而且还要在那条款下头再加上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准许华工赴英法属地做工，增割九龙司为英国领土，赔偿英法联军的费额也增至到了800万两，这些个有失国格、辱没国威的条款，他均要签署。这还不算，这俄国以调停人的身份来表功，不仅要求将原来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他们，而且还要索取最惠国待遇。几个小时之后，他一心就要出面去签署比天津条约还要耻辱数倍的中英北京条约，然后还要签中法北京条约。这对于恭亲王来讲未免有点太残酷了，他眼望苍天，不由一声长叹，心说昨天晚上的暴风雨为什么不一个雷把这鄂尔金给劈死呢？那样的话这形势也可能有所改变，可惜苍天不助我呀。如今看形势，不但大清国蒙受屈辱，而且这卖国贼懦夫的帽子也将戴在他一心的头上，这让他的心里头是倍感难过呀。他这位大清国的和硕恭亲王还有什么颜面面对天下人呢？恭亲王一心越想越难过，不由黯然神伤。宝云在旁边了，看出来了恭亲王这心情极其不好受，于是连忙安慰他说，六王爷你也不必自责，这议和签约之事咱们不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的。英法联军如今就是把刀子架在了朝廷的脖子上啊，现在咱们进退都要付出代价。哎，恭亲王不由哀叹一声，他说我们这叫什么，我们这么做都是大清国的罪人呐。说着眼泪哗哗往下掉。文祥一见连忙也过来劝他说，六王爷您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啊，您毕竟是当今皇上御帝，又是钦差大臣，一会儿和洋人签约的时候，一是不能太过冲动，二一点在洋人面前也不能失了尊严，随缘侍卫也要多带一些，咱们还是应该摆出亲王的排场。恭亲王一心心乱如麻，他说你们比我跟洋人打交道多，一切都由你们安排吧。很快仪仗队备齐了，文祥等人请恭亲王上轿。恭亲王心说行，咱们一块儿了去会会洋人，我瞧瞧这回
它们又是一种什么鸟形样？

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10月23号，恭亲王奕欣坐上八抬大轿，从法源寺出发，赶奔礼部衙门，要去同洋人签署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但是不管怎么着说，大清朝还是要保存一些尊严的。一路之上，200名亲兵骑着高头大马在前头开路，200名一卫兵荷枪实弹走在最后头，中间是4乘绿泥大轿。恭亲王奕欣、桂良、宝云、文祥各乘一轿，军兵前簇后拥，盔明甲亮，刀枪越眼，500-6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礼部衙门驶来。等拐过法源寺大街不多远儿，这个时候恭亲王在轿内便闻到一股刺鼻子的烟味儿，心说怎么哪儿又起火了。他挑开轿帘往四周瞧了瞧，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没有发现哪处房屋冒火冒烟。这时候他仔细闻了闻，哦，心说我知道了，这一准了是从圆明园那边飘过来的烟味儿。圆明园的大部分楼堂殿阁都已被烧毁，就连园中那郁郁葱葱的树木也都难以幸免。昨天晚上这大雨在一浇，因此烟味水雾升腾，空气中便飘着这种焦糊的味道。一想到那金碧辉煌的建筑在火中被焚烧，恭亲王心口不由一阵发闷呐，心说这些洋人简直恶魔一般，他们肆无忌惮地侵我国土，毫无人性地烧杀抢掠，毁我秀美家园，堂堂的大清国怎么就这样像没了骨头似的令洋人折腰呢？如果真的兵戎相见，清军又有多少胜算呢？恭亲王一边思考着大叫，一边前行。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

0: 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0: 一想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建筑在火中被焚烧，恭亲王不由一阵难过呀，心说这些洋人简直恶魔一般，他们肆无忌惮地侵我国土，毫无人性地烧杀抢掠，毁我秀美家园，堂堂的大清国怎么就这样像没了骨头似的令洋人折腰呢？如果真的兵戎相见，清军又有多少胜算呢？八里桥一战，洋人上百门大炮把清军的骑兵轰得人仰马翻，大清官兵手中的鸟枪完全就成了烧火棍呐，那肉体在敌人的枪炮之下显得极其脆弱。如今安定门上又安了那么几尊大炮，竟然对着皇宫，一旦议和不成，他们真的要对着紫禁城开炮，那就更麻烦了。为了避免万一，只能去签着丧权辱国的合约，自己要承担着卖国贼的罪名。而且皇上近来还多次下诏谴责他，说义父不利。这有什么原因呢？就是肃顺那帮人在皇上面前肆意地对他进行诽谤啊，再加上先前皇上对他也有所疏远，现在办起差来真是如履薄冰啊。昨天他收到了军机张京、曹玉英从热河派人捎给他的密函，在密函中说肃顺等人在皇上面前诋毁他，说所议定各项条款皆丧权辱国，而且说他献媚与洋人，居心叵测，照此下去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合着整个罪责全推他身上了，恭亲王简直难以解释。可是不管有多么大的压力和争论，他仍然还得替朝廷办差，还是要按照皇上的意思来和谈府局。面对洋人的咄咄逼人和洋枪洋炮的狂轰乱炸， 皇上不也是无可奈何吗？因此只得同意签约。唉，如今国势颓废，内外交困，简直就是洋人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如何少遭涂炭，让大清江山社稷能转危为安呢？恭亲王这一路上思思想想，不知不觉便到了礼部衙门。众人下轿簇拥着恭亲王奕欣走进了礼部大堂，然后坐在那里等着，足足等了快两个小时了，这鄂尔金一行这才来。他们不但姗姗来迟，而且还声势浩大，趾高气扬，咚不隆咚敲着扬鼓，吹着扬号，前簇后拥。众大臣放眼望去，只见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在前边开路，后边紧跟着是穿戴着白衣白帽白手套八纵八列的军乐队，再往后是彩旗飘飘的队伍，

尖亮夺目。再往后就是斜挎步枪的骑兵，养马的铁蹄踢踢踏踏溅起了一溜烟尘。骑兵队伍后头是一乘16台的金顶大轿，不用说，这轿内坐的一准儿就是英国公使鄂尔金了。大轿的后头跟着几百名骑兵，骑着高头大马，脸上神色傲慢。再往后还有步兵方阵，前后加起来能有2000多人呢。而最让一心他们惊讶的是，鄂尔金所乘坐的这乘16台金顶大轿。在清朝的时候，坐轿有严格的等级区分，16台的大轿那必须得是皇亲贵胄，位高权重，极其显赫的人物才能乘坐，因为皇上的御轿才是16台，这一般人能做得了吗？包括恭亲王奕欣，你别看他是亲王，坐的大轿都是银顶轿。鄂尔金一个大不列颠岛国的使节，按照中国的礼节，他绝对不能乘坐这样的大轿啊，这简直就是对大清国的一种亵渎。可是众目睽睽之下，鄂尔金却偏偏坐着这大轿来了。他也绝对不是不懂得中国礼仪，而是什么呢，纯粹有意的向清廷官员们示威，目的就是要对中国皇帝和清政府进行羞辱。看到这样的情况，恭亲王奕欣气得眼珠子通红，胡子直翘啊。鄂尔金从这金顶大轿里钻出来之后，只见他身穿英国大臣的礼服，长得宽宽的脑门，大大的脸庞，留着密密的络腮胡，一双小而圆的绿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悠，脸上带着一种傲慢。他下轿以后，众人簇拥着他往里走，直奔大堂。恭亲王在门口这儿迎着他呢，翻译连忙过来给介绍，亲王阁下，这位就是英国公使。恭亲王昂首挺胸，心里边带着怒气，极不情愿地把手伸出去跟他握手，这是按照国际间的礼节来见面。鄂尔金呢，一只手高高的扬起，脸上带着傲慢的笑，然后照着恭亲王这肩膀拍了拍，另一只手简单地握了一下，随后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堂。进来之后，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毫不客气地坐在了谈判桌一侧的中间位置。恭亲王望着他那傲慢的样子，气得青筋直蹦啊，真想抡起拳头直接给他两拳才解气呢，让宝云等人把他给劝住了。宝云他们小声嘀咕着说，王爷息怒啊，都到这节骨眼上了，千万要以大局为重啊。哎，恭亲王无奈地叹着气，火炮口下的谈判，其结果只能是弱者屈服。恭亲王奕欣和鄂尔金葛罗分别签署了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在签署完毕之后，英法联军很快从北京城撤兵，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恭亲王即刻写奏章向皇上汇报了会谈的一切，并且期盼着先锋帝早日回京。可是这个时候，恭亲王也听到了一些大臣们的议论，有人说皇上恐怕不会太快回来，因为什么呢，肃顺等人在承德大有挟天子以令群臣之势，他们想借机揽权呢。面对这种情况，恭亲王也有所担忧，
连忙把他的岳父桂良还有大学士文祥两个人都请来了。这两位都是大清国的老臣，恭亲王跟他们商量说，二位可曾想到皇上议和之后不打算马上回京的原因了吗？桂良跟文祥本身都是他的前辈，说话呢也无需遮掩。桂良就说，想当初联军入侵之前，肃顺就竭力怂恿皇上北行，如今京师早已安定，皇上却无回京的消息，这肯定是肃顺这些人有意阻拦，用心险恶呀。文祥听完之后也随声附和说，贵大人所言一点都不假，我也认为是这帮人在作祟，倒不如咱们联名上个折子，请皇上尽快回銮。恭亲王点点头，他说，二位大人所言极是，那咱们就上个联名折，请皇上尽快回来，也免得肃顺等人操纵皇上，这样的话接下来会对我们更加不利的。桂良说，那好吧，明天咱们就联名上奏，也请皇上预定回銮日期，此事不能再拖了。因此转过天来，流经的几个重要大臣一心桂良文祥圣宝等人便齐聚军机处，商议了一会儿，决定立刻写联名折子请皇上回銮。在奏章中说，福寺皇上驻避木兰，原为召集援兵暂时权宜之计，而非为久安之所，臣等远隔天涯，迄今已有50余天，心中依恋，梦寐难忘，且查京师自8月以来也有富商大辽未必灾祸迁移京师，今闻何意已成，俱纷纷搬还，臣等再三思之，犹记早日迎圣驾回銮，若皇上成于早归，不但京内人心安定，即天下人心也可安定也。很快这份联名的折子被送往了热河行宫。那么这个时候身处热河行宫的咸丰帝又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咱们翻回头再说说这位咸丰皇上。当他闻听说万元之元的圆明园被洋人放火烧毁之后，一股急火直冲肺腑，当时大叫一声便昏厥过去。这下把在场的文武大臣包括太监宫女儿全都吓坏了，连忙过来扶住，呼喊了半天呐。好大功夫，咸丰帝这才轻气上升，浊气下降，12层楼咕噜一响，醒了过来。但是没想到他哀叹声中是大口的咳血，这一下把众人吓着了，连忙请御医。这御医到了之后给皇上号完脉，赶紧得熬药啊，把各种方子甭管是宫廷的民间的全用上了，总算皇上这咳血止住了。但是自从京师传来这样的消息，皇上就没有一天能睡好觉过。随后在皇上的旨意下，恭亲王跟洋人签了北京条约，局势呢也逐渐得到了缓和。这时候按说皇上应该回銮，可是马上要进入冬月了，就现在皇上的病病歪歪这个身体经不起折腾，也经不起一路的颠簸呀，怎么办呢？因此只能够是再等一等。很快恭亲王他们请皇上回銮的折子到了，但是咸丰帝对于目前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成行，因此年前回京的事情便化为泡影。
腊月二十之后，京城的很多官员冒着严寒跑到热河来提前给皇上拜年。其实这个年先锋帝过得别别扭扭，谁来了他都没有笑模样。转眼之间便到了第二年开春，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大地露出了淡淡的绿色，很快就是阳春三月了。五列河畔的杨柳枝已经开始垂髫，开始吐嫩绿芽，朝阳坡上的达子香一团团一簇簇热烈的绽放。这达子香花呀，就是杜鹃花的一种，又叫映山红。随着气候的变化，皇上的身体也越来恢复的越好了，整个行宫都为之高兴，大伙悄悄的议论着，这回啊，皇上可能要起驾回京了。留守京师的恭亲王他们再次上折本，请求皇上早日回銮。可是等肃顺他们得到这样的消息之后，极其的不高兴，因为什么呢？他们不希望皇上尽早回北京，一旦那样，有些事情他们就说了不算了。他们借口说，洋人比较狡猾，现在议和刚刚成功，您知道他会不会再次兴兵啊？他们要找茬再闹事，那可怎么办？本来就没有主意的咸丰帝，让这帮人一吓唬一劝说，得，他也不想回去的事了。再加上他这个身体刚刚好，热河行宫这块山清水秀，风景宜人，肃顺他们也劝皇上多留些日子，在这里可以静养一段时间。皇上身体恢复之后，这肃顺为了给皇上献媚，也不从哪儿弄来俩美妞，暗中献给了咸丰帝，这也使得咸丰帝有了极其开心的一刻。肃顺等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把皇上拘在热河行宫，以便来操纵整个朝廷大权，在这儿他们想得到什么样的权利就能得到，等回京之后一旦说不在皇上身边了，很多事情恐怕就不好办了。但是肃顺这种阴谋很快也被大伙给看明白了，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而唯独沉迷于酒色的咸丰帝却被蒙在了鼓里，他迟迟不能醒悟。皇后钮祜禄氏也是老实巴交的人，也没明白这其中的原因，而宜贵妃则不然，她早就看出肃顺这人不地道了，他们是有意不让皇上回京。有一天，这宜贵妃实在忍不下去了，她便到山上摘了一束含苞待放的达子香花，然后来到了烟波制爽殿，见了咸丰帝之后给皇上请了安，然后便指着窗外说，皇上，您看外边的风景多好啊，您干嘛不多出去转转走走呢？咸丰帝半躺在玉榻上，瞅了瞅窗外，又瞅了瞅宜贵妃，他说，朕昨儿上午出去转了一圈，只是没有摘什么花而已。宜贵妃说，这花可香了，说着便往前一递，咸丰帝接过来闻了闻，嗯，他说，这花啊还确实不错。蜡黄的瘦脸上显出了几分的喜悦之色。宜贵妃趁着皇上高兴，于是忙进言说，皇上，恕臣妾直言，这热河行宫毕竟地处荒山野岭之处，您看现在即便春暖花开了，也有点乍暖还寒，比起京城来那可冷多了，再者这儿的御医也少，皇上即便是调养也赶不上京城的条件呢，皇上还是早日回銮的好啊，这样既可以调养身体，也可以及时的统揽全国的事务啊。咸丰帝一听这话，
当时有些不高兴了。

0: 说，艾菲亚，朕暂时还是不想回京。自有朕的道理，这些事情你也不用瞎操心了。宜贵妃呀，话到嘴边上又咽回去，不敢多说了。咸丰帝迟迟不敢回京，其实也不光是肃顺这帮人，皇上心里头有多种顾虑。这一点是宜贵妃所不理解的。首先说，皇上最怕的是见那些洋人。肃顺等人跟皇上讲，那帮洋人连圆明园都敢烧，一旦皇上回京，他们要反复无常，再次攻打京城，抓皇上做人质怎么办？这一句话，皇上就吓坏了。另外一点，尽管说英法联军在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撤出了北京城，但是还留有少数的驻华公使。这些个人员如果一听皇上回来了，要见咸丰帝怎么办？见的还是不见？见面他们行不行三拜九叩之大礼？如果不行大礼参拜，这岂不是又是尴尬难堪的事情？三一点原因是，当初被英法大炮吓破了胆的咸丰帝，丢下祖陵祖庙，丢下文武群臣和全城百姓，仓皇出逃。而今圆明园被烧，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也签了，一旦回到京城，将以何面目来面对京城的军民百姓？怎么样面对天下人呢？这也是令皇上头疼的事儿。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肃顺这会儿弄臣给咸丰帝安排的行宫生活简直太惬意了，因此咸丰帝想在这儿再继续享受一段宫廷里边所享受不到的生活。因为肃顺了解咸丰帝的个人爱好，这才变着法的给皇上找各式各样的美女，其中也包括妓女。而且肃顺不光帮着皇上找，他自己也找啊。由于这次北逃热河，很多的文武官员没有带家属来，那怎么解决生理问题呢？那就抽时间去逛妓院吧。因此，天津、北京等几处上等的姚姐听说这样的消息之后，特意赶到了承德来做买卖。有时肃顺也偷偷约皇上一块出去玩。咸丰帝身体本来就不好，这岂不是荒唐上加荒唐吗？这样一来，皇上这个病上哪儿好利索去啊？因此，宜贵妃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皇上，也没有用。非但说没劝动咸丰帝，倒让肃顺这些人得到了消息，知道了他的心思。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最亲，
6: 所以最亲。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8: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1: 北京时间13:31，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港之声。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南风2到3级，偏西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6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19度。那未来几天哈，看到都会是蛮晴朗的天气。那下周可能会有雨水的来临，大概也只是小雨的情况哈。提醒大家还是注意及时的关注气象信息，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一把雨具喽。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还是比较良好的，街道上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

0: 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那么多山，为什么五岳是那五个呢？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首先，为啥有五座山？话说呢，古人的想象力很丰富，老是觉得天上啊肯定住着神仙。众所周知，古代没有飞机，能够和神仙近距离的接触，那我一定要去离天最近的地方，那就要去山顶了。就这样，山成了人和神沟通的中间商。那些又高又大的山能离神仙更近，自然也就更受人们欢迎。于是有一些特别高大的山就有了特殊的名字，岳。后来古人对山岳更加崇拜，除了登高望远，还会向高山祈求风调雨顺。在尧舜时期，有个官职啊，负责掌管大山和四方的管事儿，这个官名呢就叫做岳。这个叫岳的官一共呢有四位，他们分别管着四座大山，就最早的四岳，北岳、东岳、南岳和西岳。但是呢，翻遍了历史文献，也没有找到这四岳具体说的是哪座山。再往后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呀，随着阴阳学家大力宣传，五行的概念就开始了流行，金木水火土，人们呢就把各种东西都和五行对应起来，当然也包括大山。为了凑齐五个数，中岳就出现了，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再配上五座大山，五岳才有了雏形。但是这个时候啊，除了知道东岳是泰山，其他的山也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五行文化。接下来，一众皇帝推动了五岳成了自然界顶流，这咋回事呢？话说古时候啊，没有改朝换代或者遇到天下太平的年景呢，皇帝就要搞一件很有仪式感的大事儿，就叫做封禅。在山顶祭天，在山脚或者附近的小山筑坛祭地。祭天祭地为的是强调君权是老天授予的，也顺便呢祈求天地保佑风调雨顺。事情搞这么大，就不是谁想记就能记得了。像岳这种级别的大山，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去祭祀。秦始皇是第一个干这件事儿的。等到了汉朝，汉宣帝把老祖宗的习惯发扬光大，更是让祭祀五岳成为了国家制度。在老刘的诏书里面，明确的就提出了祭祀的仪式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固定了五岳的地点，即北岳衡山、东岳泰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和南岳天柱山。你会发现啊，这五座山在地图上横穿东西，贯纵南北，展示了皇帝统治的土地有多么的宽广。到这里，五岳成了国土的象征，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疆域坐标。从汉朝到现代，其他四岳都没变，唯有南岳换了座山。这个变化跟隋文帝杨坚也有关系。话说隋朝统一中国，疆域比之前扩大了不少。隋文帝一看版图，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天柱山虽然是在中原的南边，但离隋朝南边的领土范围还差一大截子距离呢。于是他找了座位置更靠南的山，就变成了南岳衡山。就

0: 传世之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知道我说的是哪个诗人了吗？
1: 西岳华山，一个字儿险。华山的山峰壁立千仞，威崖陡立，专治每一个嘴硬的游客。南岳衡山秀美，比起其他四岳呢，衡山的植被最为丰富，多达2000多种，山势呈飞翔的姿势，秀美多姿。这里有个不冷不热的知识，寿比南山里的南山指的就是衡山。北岳衡山呢，一个字儿奇。历史上老多朝代就在这儿干过仗，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呢，这里诞生了三个兵家必争的关隘：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你要说衡山的奇，就不得不提山上的第一奇观，就是大同悬空寺。整座寺院就好像挂在悬崖上一样，老神奇了，国家五 A 级景区，欢迎你哦。中岳嵩山，一个字峻。诗经里有说到，嵩高为岳，峻极于天，就是形容呢嵩山高大，耸入云霄。嵩山有座同名的峻极峰，当然嵩山最出名的是什么？嵩山少林寺，这里是全球习武之人的朝圣之地，中国功夫 YYDS。发现了吗？当我们在聊五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聊中国的地大物博、壮美山河。当你再次打卡五岳，腰酸腿痛的时候，别只会感叹这也太高了，你可以说这是中国厚重文化和雄伟河山带给我的冲击和震撼。关于五岳就先说这些吧，如果你要想去玩，抓紧吧。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会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近期啊，有跟大家聊过这个悬案啊，这个争议确实非常大，有人呢打出了五星，有人说名不副实。这个呢改编自90年代真实发生的两起案件，一起呢是被誉为浙江第一大案的宁波持枪抢劫杀人案，另一起是发生在湖州的旅馆抢劫杀人案。目前呢这个我看到了更新完第一起啊，导演算是边水往事反人类暴行的导演都比较引发关注。那再单看这一部的阵容非常的不简单，王传君、王彦辉、黄觉，双面人生，魔幻现实，时代变迁，怎么看这个配置啊都不至于说难看，为什么口碑会这么两极分化呢？抱着不一样的期待进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能跨越年代的基本都是悬案，因为悬而未决久久回响。1995年的珠宝抢劫案是故事的起源，记者报道，警察抓贼，犯人逃窜，这三个主要角色分别是由岳云鹏饰演的记者白老，杨烁饰演的警察施占军，以及江麒麟饰演的大盗徐亮。三股力量拧成了一条麻花辫，但案子只是起点，他们并不知道日后自己会被命运推向什么境地。那在剧中呢，记者和警察是一对办案搭子，

90年代案件频发，由于侦查技术限制，监控也没有出现，很多案件呢破获是有难度的。而那个时候新闻调查兴起，尤其是刑侦栏目是绝对的流量密码。岳云鹏饰演的记者呀负责引蛇出洞，杨烁饰演的警察呢则在人赃并获的时候及时收网，各自完成 KPI， 合作的那是相当的愉快。你看像有那个抓嫖的，有扫毒的，查到第三个案啊，他们直接彻底陷进去了。悬案把作案过程拍得无比细致，细到有一种反正科技已经进步了，不怕你们复刻和模仿的猖狂。抓嫖从点菜开始啊，扫毒从街头开始，珠宝盗窃更是还原了每一步。记者用本子记录，警察用铐子抓人，那贼呢？有一个细节，警察呢在现场发现了凶手留下的作案工具，其中有一把刀，但保安却死于枪杀。原来这个贼呀、用钢丝从天井掉下来，然后再打开珠宝店对应楼层的电梯门进入现场，刀是用来开门的。三个案子，三种工具，三个身份，这三角指向稳定，稳定意味着不变，但这几十年除了真相什么又都在变。如果单独去聊凶案本身，这个大盗徐亮可以说整个故事大部分的心血都花在了他的身上。第一集啊，未见其人先闻其行，抢劫财物价值高达88万，对标95年的基本工资，普通人不吃不喝得干上个几百年才能整这堆钱。都市报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蒙面大盗，结果被当局截停刊发，开会要求修改。为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么武侠的称谓有些把犯罪分子英雄化的嫌疑。那一个潜逃9年的罪犯，不光是警察，市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面目。那谁知道抢劫珠宝背负2条人命的他，竟然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家庭主妇，搁家带孩子做饭，就还是个从没红过脸的妻管严。为了反侦查，徐亮每天都会买报纸追踪他几十年的记者白朗，曾经在头版里面这样写过，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定比普通人更孤独，因为过日子对别人而言是生活，对他来说是表演。没错啊，这个买菜做家务接送孩子上学的男人从不知道什么叫安分守己，人吧就只要赚过那一把快钱就很难慢下来了。但是呢，徐亮呢也在老去，第二次作案他选在了除夕夜，取代曾经意气风发的是受伤的狼狈，慌乱中这凶器丢了。正当他跌跌撞撞低头找枪的时候，一抬头一朵烟花在天空中炸开，点燃爆竹是庆祝新年的来临，但徐亮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在烟花的砰砰声中，他想起十几年前自己去县城买枪的场景。当地人啊叫他那个试枪，叫就管试枪叫放炮。徐亮忘不掉枪响混杂在鞭炮声中那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就像现在的他一般。但是吧，时间过得太快了，珠宝没证书不值钱，那几十万的赃物啊，徐亮就只敢融掉黄金变现，那做了点小生意又亏本，面对妻子冰冷的眼神也抬不起头来，没有证件他还没法打工，除了买生活用品啊几乎不与人来往。那在丢了枪之后呢，徐亮故地重游，但那个充斥着盗猎者和枪火贩子草莽喋血的小县城已经变成了政府管理、政府规范管理的风景区。大巴上有人找徐亮换座啊，男人把衣服往头顶一罩，一口回绝，赌气地说了一句，我不喜欢变法。但这简直就是一个悍匪版的小五，原本靠手艺吃饭的，结果被时代甩在了后头，狼狈不堪。徐亮他是一个无法落地的人，他呢也被困在了自己当年犯下的那桩案子里了。因为像他这样的人落地成盒，和原型一样，徐亮呢因为更换身份证，不知道新的指纹技术有多先进，就这么送上门啊，直接就被锁定抓捕了。1996年，中国实行全面禁枪。千禧年初，天网工程启动，摄像头遍布大街小巷。那个靠记者暗访才能打掉毒贩、卖淫窝点的年代一去不回了。随着这条上个世纪的大鱼落网，曾经的江湖也画上句号，走向社会。那为什么说喜不喜欢这部剧取决于你站在哪里啊？站在警察和记者这边，你能重温警媒合作、纸媒衰落、论坛崛起、大案收官等公众记忆。那站在反派这边呢，你能跟随他感知一个时代在人身上的作用力。但如果你是被剧名吸引来破案的，那对不起，这里的悬案并不代表悬念重重，而是故事中的三个人都悬停在了那个案件当中，就这么与时代错位了。而为了凸显命运的阴差阳错，故事呢不着重推理，而是加入了许多人物之间的勾连。记者第一次干活是在夜店调查酒水宰客。

现象，刚巧从珠宝店满载而归的徐亮就坐在隔壁的包房。十几年后啊，俩人又相遇，那在报社前一起擦鞋，记者呢毫无察觉，当着徐亮的面啊，对这个案件大谈特谈。第三次凶手直接送上门，打电话给记者，警察也在。徐亮，大记者，我是你的粉丝，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阻力，越来越内耗了，你能告诉我怎么办吗？白朗说，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朋友请不要放弃，坚持到底，咔咔就是干。徐亮，好嘞。很多人不懂这是在搞抽象吗？说到这儿哈，就不得不聊一下算导演的风格。边水往事这五湖四海的方言，只为让一个虚构的地区落地。反人类暴行、人体实验、满洲新娘、银行投毒案，每一个根据历史改编的案件，只为表达战争对人一视同仁的异化。算的风格永远都是剑走偏锋的写实，就像悬案啊，一些极富怀旧色彩的设计，一下子就能把人拉回到90年代。但也就是因为太写实了，所以很多时候悬案的剧情啊，它没有类型剧那样环环相扣的逻辑，甚至有些剧情可以被称为废戏。比如说警察发现徐亮用的刀跟那个 KTV 毒枭用的是同一种，为了追查这种刀，专门跑到深山老林里面追查，还为此损伤了一个同僚。结果呢，这段戏对徐亮的落网没起任何作用。如果不把整个案子看完，你无法体会导演到底是想表达什么。那本着紧张、刺激、高能反转而来的观众，或许就很容易弃剧了。但其实他想追求的就是一种接近纪录片的真实感，因为那个时候的警察查案就是会有冗余，就是会有流水账，就是会做许多的无用功。就像同样发生在90年代啊，知乎上有一个关于白银连环杀人案的高赞回答，警方人员呢正在比对指纹，抬头看了一眼消息，发现案子破了。啊，有时候真正的案件与生活就是这么蛮不讲理。那徐亮被捕之后啊，警察这么劝告记者，我知道你很想采访他，但他真的太普通了，可以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那悬案又何尝不是呢？他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纪录片，努力想拍出真相以外的东西。那传统媒体的没落啊，调查记者的来去，个体生活和时代变迁，在被短视频和解说养刁了的嘴，什么都追求快的当下，不够高效也成为了一部电视剧不讨喜的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悬案的口碑这样的两极分化，就源于他两次预期违背。一次呢是把人骗进来杀的这个剧名，另一次呢是我们真的预判，真可以是一个大辣辣的答案，也可以是一段我们都听过、想过，甚至参与过，却从未见过它另一面的岁月。那就像徐亮被抓之后啊，记者用一个20年前的标题为这桩悬案封缄。年轻人嫌这个标题太老了，那负责追查的警察却夸你宝刀未老，取得好。就是22年终于抓到他了。他们的区别是没有亲身参与过那段时光，而悬案啊，他也只是想通过针对性的筛选与特定的人产生共鸣。所以这一次啊，我不想为他平反，也不想摇旗呐喊，就只放出这么一个片段啊，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对话。就说我们是不是见过，我们肯定见过，我们在哪儿见过。记者与大盗的灵魂三问对应的正是前面的三次交集。他想表达的是，我们都曾与时代印记擦肩而过，动容、平淡或无感也都只是感知力上的不同。也因此啊，悬案的目的不再是破案，而是呈现。你要做的也不是判断，而是感受。趁你我还没变成相逢又相忘的面孔，感受那些不被白纸黑字记录的岁月。就很多人评论啊，说岳云鹏的演技没有很大的问题，而很符合人设。我很要把这部剧追完的，很好看的。来吧，听首歌啊，来自伍佰老师，《痛哭的人》要送给收听前的各位。咱们今天也主打一个怀旧风吧。稍后前的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长的人。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您快车道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2025年也被称作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人形家务机器人不再是幻想。然而当机械臂端起茶杯的精准度超越人类，我们不禁会想起斯皮尔伯格在2001年抛出的终极问题，人类会死亡，而机器人会永远活着，这算不算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延续呢？从人工智能中执着寻母的机器男孩大卫，到近期热映的完美伴侣梅根，再到治愈温暖的荒野机器人机器人之梦，银幕上的机器人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成为映照人类情感的镜子。这场横跨世纪的对话正在技术与伦理的碰撞中一起迸发出新的火花。2024年的电影《机器人之梦》中，西班牙动画师帕布罗·贝克尔让机器人艾比与小狗组成另类家庭，用默片形式演绎跨物种的情感。在没有人类的故事里，小狗和机器人和我们一样，在不断的失去与相遇中成长。那另一部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中，漂流荒岛的机器人罗斯为保护灰雁幼崽，学会筑巢、御敌，甚至理解死亡。当罗斯用钢铁手指轻抚雏鸟，它似乎比人类更懂得爱情。哦，不是爱情，是爱。这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让该片成为柏林电影节最佳动画的有力竞争者。当然，看似万能的机器人对人类情感的掌握也存在着掩藏的危险。在2025年的电影《完美伴侣》中啊，程序员乔什定制了一台完美女友艾瑞斯，却将其智力值锁定在 40%， 沦为傀儡。当艾瑞斯突破代码的桎梏，调整智力参数，反杀操纵者的大杀器的时候啊，影片撕开了算法时代的浪漫伪装，一见钟情不过是数据预设的服从系数。在惊悚大师温子仁担任联合导演的恐怖惊悚片《梅根》当中，梅根机器人以治愈孤独为名侵入家庭，在学习人类情感时发展出病态的占有欲。那在 AI 技术愈发成熟的当下，这几部电影都想象当机器人产生了人类情感时会发生什么。然而呢，在2001年的电影《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探讨说，当 AI 机器人在人类的设定下拥有纯粹的爱，我们是否可以承受如此浓烈的永恒情感，这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故事一开始，会议室里的研究人员探讨如何打造一款拥有人类情感的机器人。大家提出要制造一个能爱、完美的、不会改变、不会生病的机器人小孩，来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一位女研究员提出了一个无法被解答的问题：我们如何让人类也爱上这些机器人？弗兰西斯·奥康纳饰演的莫妮卡，为了抚慰自己的丧子之痛，决定领养机器人男孩大卫。刚来到莫妮卡夫妻家的大卫是一个还没有经过任何设定的机器人，两人有权利输入7个特定单词的代码串啊，对他进行印刻，这样大卫拥有爱的能力。然而呢，在大卫被印刻的一瞬间，他将不能再次被转售。如果领养他的家人决定此刻放弃他，那么生产大卫的赛博电子公司就会将其摧毁。那成为这个家庭一员的大卫，每天都在观察和学习两个大人的行为和语言，这让莫妮卡对他充满了防备。那在他眼中，大卫只是一个没有情感、不可控的机器人。比如说，在一次晚餐的时候，大卫对人类笑声拙劣的模仿，让这个许久没有笑声的家庭里面被笑意填满。从那之后，莫妮卡和大卫的感情日渐加深，于是他决定对大卫下达印刻指令，比如说卷圆、苏格拉底、粒子分贝、飓风、海豚、郁金香、莫妮卡，这串看似没有意义的代码却完全改变了大卫的命运。大卫在被印刻之后叫出了妈妈两个字，他的肢体语言也不再僵硬，越来越像一个人。可是人类的世界好像并不能真正容下大卫，程序员设定的永恒之爱在莫妮卡的亲生儿子马丁康复后变得有点多余，大卫也沦为了一个玩具一样的存在。当大卫看到莫妮卡夫妇对马丁的爱时，内心产生了极度和失望的复杂情感，没有代码告诉他应该要如何处理这种感受，大卫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过激，莫妮卡不得不将其抛弃。那离开家的大卫想要
变成真人的执念，在人类的世界流浪，试图再次回到妈妈身边。他穿越机器人屠宰场，和另一位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乔啊，来到早已被水淹没的曼哈顿。当大卫在生产出他的地方看到了无数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时，大卫的心中有了和人类相同的情感，就是绝望。这次啊，他将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大卫选择跳入海中结束生命，沉到海底找到属于他童话故事中的蓝仙女，对着雕像祈祷，希望可以变成人类。本片呢，来自斯坦利·库布里克花费20年所筹备的遗作，但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够发达，他没有办法完美的呈现出影片中的科技感。那67岁的库布里克将剧本交给了科幻片大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希望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景。可惜的是啊，库布里克没有能见到电影问世的这一天。那随着技术的发展，斯皮尔伯格与特效团队和技术团队一起研发出了全球首套儿童机器人面部表情系统，解决了库布里克一直没有攻克的难题。那与此同时呢，斯皮尔伯格在接手剧本之后，也为故事的结局注入了一丝希望。库布里克最开始的设定想让大卫永远沉入海底，在永恒的时间里向雕像祈祷。那斯皮尔伯格为故事添上了外星文明赐予的一日母亲片段，用看似圆满的结局探寻人类存在的意义。大卫啊，饰演大卫的这个男孩，湛蓝的瞳孔至今仍是影史最令人心碎的眼神之一。电影的海报中写道，大卫今年11岁，体重60磅，身高4英尺6英寸，他有着棕色的头发，他的爱是真实的，可是他并不是。那么从人工智能到完美伴侣，银幕上的机器人不断追问，如果我的爱比你更持久，是否意味着我将更像人类？这场跨越物种与代码的对话，终将指引我们找到人与 AI 共生的答案。在那里，技术不是威胁，而是照见人性的又一面镜子。

好的，聊点轻松的。在好莱坞影史上，除去以优雅风流著称的詹姆斯邦德、极限特工的代表伊森亨特之外，电影《谍影重重三》中失忆特工杰森波恩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特工角色之一，并且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与精神。当马特达蒙在2002年首次以杰森波恩的身份登上银幕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个失忆特工的角色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从谍影重重第一部到第三部的巅峰，再到近年宣布他将回归系列第六部的消息啊，达蒙与波恩的共生关系恰似一场演员与角色的宿命纠葛。在特工电影被007系列和谍中谍系列统治的年代，谍影重重以凌厉的手持摄影、写实的打斗场面和个人身份追寻的哲学命题撕开了这一领域的新篇章。而马特达蒙的成长轨迹也随着波恩的逐渐觉醒，从青涩的文艺青年蜕变成了好莱坞顶级硬汉。马特达蒙出生在一个精英家庭，父亲呢是股票经纪人，母亲是教育学教授，而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明才智。1988年他考入哈佛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在学分没有修满的情况下肄业前往洛杉矶发展演艺事业。在出演了几个不温不火的电影角色之后，达蒙决定为自己创造一个机会。他凭借与好友本·阿弗莱克共同创作的心灵捕手剧本吸引了好莱坞的关注。该剧本源自他在哈佛上学时期的课程作业，历时五年的打磨最终完成拍摄。1997年电影上映之后，达蒙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还与阿弗莱克共同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那在这个事业高潮之后，这个天之骄子直到2002年再次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里程碑《谍影重重》系列。马特达蒙有着沉着冷静、头脑清晰、不轻易放弃的特质，外表看似温和随性的他，眉眼之中透着一股狠劲儿，这让他成为了出演有着复杂过往和破碎记忆的特工的最佳人选。谍影重重第一部中杰森波恩在地中海被渔民救起，身中数枪且完全失忆，仅凭借身体里植入的银行账号开启身份追寻。过程中他确认自己曾经是一名代号为波恩的特工，逃亡之中波恩通过记忆闪回逐渐拼凑过去。他原是自愿加入绊脚石计划的陆军上尉，被洗脑改造成冷血杀手。系列的第二部延续了找寻身份的故事线，波恩与女友玛丽隐居印度，但美国中情局高层为了掩盖贪腐丑闻，将这个罪名嫁祸给波恩，并派杀手追杀。过程中玛丽被枪杀，波恩悲愤不已，并通过拼凑记忆碎片开启了复仇之路。谍影重重三继续讲述波恩的故事，影片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进入主题。一组几乎每秒钟都在切换镜头的画面引出了故事的主人公杰森波恩。不同于以往特工在我们脑海中精英的形象，具备超强的格斗能力和多语言技能的波恩总是以战损的状态出现在观众面前。

0: 不完整的记忆，苍白的面容和恍惚的神志，一瘸一拐的状态，这些都为他在关键时刻的反杀做了铺垫。故事中啊，哈波恩成为中情局头号威胁， CIA 计划启动这个黑蔷薇计划，开启全球追杀。此时的波恩不再是单纯逃亡的杀手，已经成长成了主动揭露邪恶计划的复仇者。伦敦火车站的生死追逐，还有纽约中情局的终极对峙，每一场戏达蒙都用没有瑕疵的演技完美诠释了肉体对抗和思想博弈的复杂情节。达蒙为此接受3个月的格斗训练，尽最大的努力与对手演员完美配合啊，挑战自己36岁的体能极限。影片呢，以莫斯科地铁格斗啊，地铁站格斗、摩洛哥屋顶追逐和纽约落水等经典场面，将动作设计推向极致，以其紧凑的这个节奏和悬疑叙事，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剪辑、音效等3项大奖，被誉为心理谍战片的巅峰。那除去波恩超强的战斗力，真正让角色立住的是他的情感内核。女友玛丽之死成为波恩觉醒的导火索，达蒙用克制的眼神和紧绷的肌肉传递出悲怆与愤怒的张力。导演保罗也评价他哈，他让波恩的每一拳都带着灵魂的重量。波恩角色的心路历程与戏外马特达蒙找寻自己作为演员的可能性也形成了某种照应。那在波恩前哈，达蒙呢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中饰演被营救的士兵詹姆斯·瑞恩，首次涉足商业大片领域。那在天才瑞普利中挑战内心极度扭曲的反派角色，进一步去拓宽了自己的戏路。而谍影重重系列呢，将动作片的写实风格推向了新的高度。该系列全球票房超9.5亿美元，不仅确立了马特达蒙好莱坞一线巨星的地位，也让他跻身2000万美元片酬俱乐部。戏里的波恩逐渐找到了自我，那戏外的达蒙也一路披荆斩棘到了事业新高，两人在光影之间相互成就。达蒙曾经坦言啊，说波恩让我从文艺青年变成了能用拳头说话的人。波恩用20年找回身份，马特达蒙则同样用时间完成演员到艺术家的蜕变。那当他在奥本海默中饰演格罗夫斯将军的时候，观众仍然能从他的目光中窥见波恩的影子，这正是角色与演员相互雕刻的印记吧。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让我们走进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南京云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因其绚丽多姿、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距今已有1580年的历史。南京云锦与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而南京云锦则集历代织棉工艺技术之大成，位于中国古代三大名锦之首。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因其丰富的文化和科技内涵，被专家称作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史上最后一座里程碑，公认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也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南京云锦是至善至真的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珍品之一。吴村梅有一句诗，就是用来描写南京云锦的：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烧空，新样小团龙。南京云锦是南京传统的提花丝织工艺品，是南京工艺三宝之首。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运用色韵层层推出主花，富丽典雅，质地坚实，花纹浑厚优美，色彩浓艳庄重，大量使用金线，形成金碧辉煌的独特风格。由于用料考究，织工精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故称云锦。现代只有南京生产，常称为南京云锦。云锦过去专供宫廷御用或赏赐功臣之物，现代云锦则继承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风格而有所发展。传统品种有妆花、裤锦、裤缎等几大类，裤金、裤锦等等，以清代织成后输入内务府缎匹库而得名，沿用至今。妆花类织物是代表云锦技艺特色和风格的品种，图案布局严谨庄重，纹样造型简练概括，多为大型饱满花纹，做四方连续排列，如明清时的龙袍、抗褥毯垫等，用色浓艳对比，常以金线勾边或金银线来。

做花纹装饰，经白色相间或色晕过度，以维管小梭挖花装裱，织品点粒浑厚，金彩辉煌，是云锦区别于蜀锦、宋锦等其他织锦的重要特点。云锦的诞生应归功于苏州的缂丝，它实际是苏州缂丝衍生出来的附属品。南京云锦工艺独特，用老式的提花木机织造，必须由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人配合完成，两个人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这种工艺至今仍无法用机器代替。在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上，凡有帝王将相、王妃公主出场，他们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总会让人们眼前为之一亮，他们有力烘托了人物，渲染了剧情气氛。这些雍容华贵的戏剧服饰是以明清帝王后妃和高官贵妇及千金们的服饰为蓝本，经过艺术加工而制成的。而这些古代帝王们的服饰，其中许多就是由南京云锦缝制而成，所以在南京云锦的制成品上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关于南京云锦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南京城内西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房，里面住着一位替财主干活的老艺人，他的名字叫做张勇。每天公鸡叫头遍，张勇就开始下鸡坑织锦，一直要忙到半夜三更才停手。一年下来，汗水淌干了，织出来的云锦放开来好像长河一样。可是财主反过来倒说张勇欠他债更多了。有一日，财主要过生日，逼着张勇要赶织出一块松灵鹤寿的云锦挂瓶。张勇只好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跳下鸡坑，抛梭子过管织云锦。就在这时，高山上的彩云豁然开朗，闪出万道金光，接着浮云翩翩，阵风飒飒，张勇家的门吱呀一声就开了，走进来两个美丽的姑娘，他们把张勇扶上床，自己就坐到鸡坑里面，熟练地织起云锦来。霎时间，织机连声响，花纹现锦上。天快亮了，张勇从昏迷中醒来，一看满屋子金光，一个姑娘在织坑里甩梭子织锦，另一个坐在花楼上拽花。他忙问：“你们是谁？”姑娘们指了指天边的云彩。张勇顺着他们的手望去，只见彩霞朵朵，回头一看，两姑娘不见了，只留下机子上织好的云锦熠熠闪光，云锦上面的花纹好像仙境一样，青松苍郁，泉水清澈，两只栩栩如生的仙鹤丹顶红非常耀眼。张勇喜滋滋地把云锦往机子下卷，没有想到神奇的云锦犹如山上的瀑布一样，拉了一幅又一幅，卷了一匹又一匹，怎么也拉不完，卷不尽，街坊邻居们都跑来看稀奇。正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财主带着一帮打手前呼后拥的来讨债了。他把腰一叉，手一挥，打手们一拥而上，如狼似虎地抢这台神奇的织锦机。张勇哪里肯依，死死护着织机不肯放手，可狠毒的财主一脚就把又老又病的张勇踢倒在地，老艺人顿时口吐鲜血昏死过去。这边十几个打手七手八脚地想把织机抬走，谁知平时几十斤重的木头织锦机，此刻竟然铜铁铸的一样，动弹不得。财主急了，伸手又去扯织机上的云锦，却听见啪的一声响，织锦的木梭子好像活了一样，跳起来狠狠地追打着财主。恼羞成怒的打手们气急败坏地烧起房子来。正在这时，天上轰的一声响起炸雷，暴雨倾盆而下，浇灭了大火，洗净了天空。这时云锦上的两只仙鹤突然长唳一声飞了出来，围着张勇飞了两圈，翅膀扇了两下，老艺人一下子容光焕发地坐了起来。两只仙鹤又追着财主扑到他的脸上猛啄不放。张勇和众人赶来时，只见满天红霞，城外高山顶上的金色光轮忽隐忽现，两只美丽的仙鹤翩翩起舞。后来啊，人们传说那天夜里帮张勇织锦的两个美丽姑娘就是云锦娘娘身边的两个漂亮仙女，奉云锦娘娘之命特地来到人间帮助穷人整治老财。为了纪念云锦娘娘，人们就把张勇住的这条街取名为仙鹤街。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5: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6: 下面请您欣赏由刘春山、许健、刘兰婷、杨常在合说的群口相声《三英战吕布》，有请。
7: 刚才啊，开场之前，许健给您说段评书，说了一个一哭鬼赖到人除妖，前面说了半天都是医院那点事儿，往外支的太远，我给您制制成声说上一段评书，您听听，说的就是一个三国年间的故事，叫《三英战吕布》。咱也从定场诗开始啊。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一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来了。这是毛主席诗词。为什么拿这个做定场诗？说有关系也有关系。魏武指的是曹操，三国时期人物。今儿这故事也发生在三国时期，三英战吕布。吕布都知道，三国第一勇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三英指的是谁呢？刘备刘玄德，关羽关云长，张飞张翼德，三个人磕头结拜，结为异姓兄弟，一起征讨天下，这是后人结拜的典范。有那么句话大伙都听过，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瓦岗寨36有结拜，人多心不齐，发展到最后，老嘎的罗成亲任监斩官，杀了自己的五哥单雄信，这不提倡学习。历史故事之中啊，这个关于结拜的很多，还有那么哥五个号称五鼠，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是锦毛鼠博义堂。这五个人有一个故事叫五鼠闹东京，五个人跟御猫展昭一场争斗，最后化敌为友，一起扶保包大人。猫鼠之争这种故事很多，世界上有那么四大名著，第一个就是五鼠闹东京。 第二个也有，一只你就知道，黑猫警长和一只耳，这也是个名著，都知道吗？第三个，外国的叫《汤姆和杰瑞》。第四个，猫和鼠之间关系就融洽了，他们是好朋友。这个名著叫做《蓝皮鼠与大脸猫》，乐的朋友都听过，都看过。那个主题歌还记得吗？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穿蓝衣，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三英，
4: 喝了，喝了，真出去了。
7: 啊。
4: 拽回来。
7: 哎。我说什么来着？三英战吕，大脸猫。三英战吕布，具体什么样您自己看吧。

0: 了啊，这都完事儿了，
1: 招呼一声，我没看见，
2: 别蹦了。

0: 在山西蒲州解良县，我是收保护费的。
1: 我乃刘备刘玄德，家住大树楼桑终身。
2: 我靖王之后，
3: 我说你俩别扭不别扭？
4: 那怎么了？
3: 你们俩卖惯鸡蛋了
0: 啊？
3: 大个的摆前头，小个的摆后头。
0: 说这不行啊，
3: 这人排的有这么排的吗？
4: 那怎么？
0: 对呀、啊，
3: 应该是小个在前头，大个在后头。
0: 哦，
3: 我也没排过，
0: 再排过
4: 去啊？
0: 哦，
3: 听我口令，
0: 好，
3: 立正，小心，立正，两个转，
1: 半壁向前看齐，是吧？
3: 报数，一二五去，一万
1: 师傅，
3: 一万
1: 三
3: 千
1: 五
3: 六，
1: 一万五。
3: 哎呀，真乃是天助我也！没想我刚要成事，竟然拥有了上万人马，看来天下垂手可得呀！
0: 就别哈哈了。哪儿那么多人呢？
3: 刚才报数报出来了，
0: 他那个数是我跟他斗嘴斗出来的。没有，
3: 没有这么多。
0: 没有。
3: 那现在咱实际有多少人吧？
0: 就仨人啊。
3: 弄了半天还是咱仨人呢、
0: 啊、就是仨人啊。
5: 仨人怕什么
3: 啊？怎么
5: 咱三个人一起去讨伐天下、嗯、
3: 走你
5: 走你
3: 等会儿先别走
0: 啊啊！
3: 你没睡醒啊？仨议长来了，
4: 怎么了？
3: 说胡话。
4: 妈，
3: 有仨人打天下的、
0: 啊，
3: 你看人家那都是上万人马，
0: 哎、
3: 十几万军队，就咱们仨人，怎么能打天下呢？
5: 那怎么办？
0: 就是啊，
3: 当前首要的任务
0: 啊，
3: 咱应该是招兵买马，扩大咱的实力。
0: 对，
3: 招兵买马，
0: 哎，
3: 买，拿什么买
0: 啊？
3: 没钱呐、啊。
4: 哎呦，我出来着急了，也忘带钱了。
0: 不，
3: 没有钱呢吗？怎么
0: 不就钱？别的我不行啊，不就钱吗？
3: 是就是钱呐，要命啊！
0: 找我呀？
4: 啊，
3: 你有？
0: 哎，我是谁呀、啊？
3: 你是谁？
0: 武圣人。
3: 对。
0: 嘿，现在各大饭店、
3: 嗯，
0: 娱乐、洗浴，
3: 嗯，
0: 这都供着我。
3: 没错。
0: 嘿嘿，刚才我下去点了一圈，钱有的是，
3: 真有。
0: 嘿。
3: 嚯、
0: 哦！就你们俩开开眼，
5: 看、
0: 啊、
5: 看，
0: 给你看看，
3: 长长见识。
0: 嘿，
5: 看看，
0: 哎，有钱呐！
4: 哎哎哎哎，吴强，哎，
3: 号
4: 码
3: 呀，
4: 号码都挨着，
3: 别不瞎喊他了。
4: 怎么了？
3: 快收起来了，
4: 啊、
5: 都是零票，
4: 我、哦、还有张字呢。
5: 行
4: 啊。
5: 太识人了，
3: 就这么点钱、嗯、别说招兵买马了，
4: 那干嘛？
3: 连个马掌都买不了。
5: 就是
0: 哟，我不用啊，
3: 实钱实钱
0: 不用，还不给了才。
3: 我跟你们说
0: 啊，
3: 虽然咱们人少
0: 啊、
3: 嗯、现在啊，我认为是这样，
5: 怎么
3: 咱们仨
0: 嗯
3: 就是核心
0: 队伍、嗯、
3: 咱也得保证那个核心的团结和谐
0: 啊
3: 稳定。
0: 嗯，
3: 我提议咱们仨人结拜义兄兄弟，不知二位意下如何呀？
0: 好，
5: 我喜欢。我当老大。
0: 你啊？我哪儿你就老大呀？
5: 老大
0: 什么呀？按岁数，他老大，我老二，你小三儿。
5: 你才小三儿了？
0: 你
5: 老三？
0: 不，他呀最大，你最小，
5: 是
0: 我最二。
3: 对。
0: 说我什么最二？
5: 早就看出来了。
0: 不行了，我行二。
5: 不，这拜把兄弟不能按岁数排。
3: 那排什么
0: 啊？
5: 要本事。
0: 哟，
3: 什么本事？
5: 谁本事大谁当老大。
0: 你有什么本事？
5: 在睡觉。哎，看我。哎，大哥。哎，走你。
3: 倒霉得意。
0: 注意上眼，你看哪打的架势？你看这玩意儿，
5: 抽筋了。
0: 抽筋了，还
5: 啊？
0: 忘了。

0: 思？
1: 厕所呀，
2: 就别散口了。
0: 那我问问你，啊 ，KFC 呢？
1: 女厕所呀？呀，
0: 错喽。啊，那是肯德基。
1: 那羊丸我没吃过。
0: 哎，我说的不行。
1: 怎么？你行？
2: 废话，
1: 你行。
0: 告诉你啊，我会拿英文唱歌。
1: 哟，你会唱英文歌？
0: 那当然是。哎，
1: 你看看。
0: 哎，真是我可没听你唱过啊！哎呀，
1: 你唱一回，
0: 人不露相。
1: 你唱一回，
0: 我用得上时候
1: 了。你要唱了，我认头你当老大，
0: 是这意思。
1: 那这回
0: 给他唱出来，我给他认头当老三。
1: 好嘞，
0: 啊，听着，给来一回，给他们英文歌。
1: 好，
0: 怎么样？
1: 好，
0: 好，好，好，好，嘿，
1: 好，
0: 好
1: 吗？
0: 啊。
1: 连个屁都没放，什么叫放屁呀、
0: 啊？那身段好，
1: 抽烟的
0: 漂亮，身段好。
1: 你看你身段怎么样？
0: 啊、对，
1: 什么身段
0: 啊？
1: 开始唱了
0: 啊！

0: 看谁买 ABC。
1: 好呀，
2: 都绝了，都
1: 什么玩意儿，
0: 怎么样，
1: 你这不英文字母歌吗？这不，
0: 哎，废话，我要唱上来，
1: 我打小就会，
0: 你要唱啊，
1: 马棒子，
0: 脑子不行啊。
1: 不是，你这不对，
0: 怎么不对？
1: 不对
0: 啊，
1: 咱打的是谁
0: 啊？谁？
1: 孙权。
0: 对，
1: 曹操。
0: 没错，
1: 那都是中国人，你跟他说那苗语短用马。
0: 那你那意思，
1: 你抄点中国特色。
0: 中国特色，
1: 对了，
0: 好，你也搭上来。
1: 不可能，
0: 是这意思。
1: 那是，
0: 我要出道题，你要搭上来，你可认头当老三。
1: 行
0: 啊，我给你出一道高雅的、高档次的，
2: 您听听，
1: 越高雅越好，
0: 对，好不好？
1: 越有档次越好，
0: 是这意思。
1: 来吧，提问，回答。
0: 请问你接完大手以后用哪只手擦屁股？
2: 过来过来，
0: 屁。怎么还在放屁呢？
1: 不是，你还高雅的有档次，哪手擦屁股出来？
0: 你不懂，没有大俗就没有大雅，
1: 是这话。
0: 对喽。
1: 那我告诉你，我接完大手以后，我用右手擦屁股。
0: 料定了，你就当老三去吧。
1: 那也不改左手还不行吗？
0: 那也不对，还是老三的命。
2: 我们都用纸。
0: 对喽，我们都用纸。
1: 废话呢，我手上垫着纸了，知道吗？
0: 你那纸是擦嘴用的，
1: 擦你嘴用的，
0: 完了吧？行吧，
1: 不，你这是绕的人，
2: 不，那个绕的人呢？
1: 有好了没有？
2: 哎，有好的，我给你出道题啊，
1: 你也说，
2: 哎，
1: 来吧，
2: 听着，
1: 提问，
0: 回答，
2: 当今谁跑得最快？
1: 刘翔
2: 啊，
1: 我缺条腿蹦着还过去了。
2: 不对
1: ，
2: 哎，不对，
1: 那就百米飞人博尔特，喝那小药丸子，咔咔咔一跑，
2: 别
1: 快，
2: 别跑了，不对，
1: 啊，
2: 咱现在是三国时期，
1: 没错，
2: 不有那俩吗？
0: 就是嘛，
1: 他们俩还没生出来。
2: 对呀，
1: 说到三国时期，
2: 哎，
1: 我跑得最快。
0: 你怎么跑得最快
1: 啊？我叫张飞呀、啊。
0: 张飞怎么了？
1: 笼子门一张开，我就飞了。
0: 哦，你是鸟，
1: 你是鸡。
0: 你太鸡了，你不跑得快
1: 啊？对不对？
2: 我这不对，这
1: 错。那你说谁跑得最快？
2: 告诉你啊，
1: 谁呀、
2: 啊？曹操。
1: 怎么是曹操呢？
2: 哎，俗话说得好
1: 啊，
2: 说曹操，曹操到。
0: 玩去，
2: 走，
1: 你还在老坏呢？
2: 哎，怎么着？
1: 不像话！
0: 天哪！
1: 不，你得考点那个推理题。
2: 哟，
1: 这推理题，我推理能力是最好。
0: 好推理题，你连大门都摸不着。
1: 你又来了，你这是。
0: 我出一道题，
1: 来
0: 推理题。
1: 好，
0: 你要搭上来，认头当老三了啊！
1: 行，搭上来，我就当老三。
2: 好，
0: 提问，
1: 回答。
0: 若干年前，我父母生个孩子。我爸就是他爸，我妈就是他妈，这孩子不是我哥哥，不是我弟弟，不是我姐姐，不是我妹妹，请问这孩子他是谁？
1: 你们家养了一条狗。
0: 呸！你们家才下狗呢。

0: 是谁？
1: 你让我想想，若干年前，你父母生一孩子，
0: 嗯，
1: 你爸就是他爸爸，
0: 没错，
1: 你妈妈就是他妈妈，
0: 对喽。
1: 这孩子不是你哥哥，不是你弟弟，不是你姐姐，也不是你妹妹，
0: 这孩子是谁？
1: 那就没人了。
0: 哎呦，说喽，
2: 三老三吧，
1: 你说答案我听听，合理不合理？
0: 我说出来，
1: 合理我就认同大老三。
0: 认同，
1: 那可不。
0: 听听啊，
1: 你说，
0: 若干年前我父母生个孩子，
1: 嗯，
0: 我爸就是他爸，我妈就是他妈，这孩子不是我哥哥，不是我弟弟，不是我姐姐，不是我妹妹，
1: 那这孩子是谁呀？
0: 就是我刘备呀！
1: 渣渣渣！可不就是你刘备吗？
0: 服了没有？
1: 蒙住了，
0: 服了没有？
2: 反正啊，
1: 我认头了，
2: 来了，
1: 打过，
2: 哎，
3: 认头了，
1: 嗯，认头了。
3: 那现在我说先咱们磕头结拜，
1: 好，大哥请上，
0: 马上来，
1: 好，
3: 来，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今日我三人义结金兰，皆为八拜之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有毁约，天打雷轰！一叩首。
1: 什么玩意儿、
0: 啊？哎呀，今天我就是大爷了，
2: 我就是二爷了，
1: 那我就是三爷了，
2: 爷，这不是刚才爷吗？
1: 爷爷爷爷，
0: 哎哎哎哎哎，
1: 好像吃亏了。
0: 哎，不要耍笑了，咱说点正事儿。
1: 什么正事？
0: 现在咱们一没钱，二没有人，
1: 队长。
0: 咱们得必须扩大咱的名声，
2: 对呀、
1: 啊，
0: 名气一大了，他就招募的人就多了，
2: 那可不，
0: 就有人上咱这来了。
1: 哎，
0: 咱怎么样扩大名声呢？
1: 我想想，
3: 哎，这么发裸照，
0: 裸照，
3: 裸照，网上那是谁？
1: 甘露，
3: 甘露，你看人家露的，你看人家有腕儿了，
0: 是你
3: 出名了。
0: 他是他露露
3: 啊！
0: 我看你干，你像干僵尸，
3: 我
0: 干僵尸。
1: 就你爸，你要发言的恐怖网站知道吧？
0: 网有人看
1: 什么玩意儿？他那主意不行，
0: 哎、
1: 不行，馊点子
0: 了。行，
1: 看我的
0: 啊！
1: 你好主意，
0: 咱俩
1: 啊，滨江道跳艳舞。
0: 你上滨江道再怎么耍活，你也耍不过妖娆哥呀。
1: 对，那有前辈呀。
0: 这行不行？你
3: 玩意儿行。
0: 你们俩这歪都是馊主意
1: 啊！
0: 还是听我的。
1: 你说
0: 现在啊，群雄争霸
1: 是啊，
0: 战士纷纷。
1: 对，
0: 打仗打胜仗出名快，
1: 这是主要的。
0: 打仗出名快，
1: 哎，
0: 咱们想办法打一场胜仗。
1: 好啊，
0: 这样就能来人了。
1: 行，好不好？我们家门口
0: 啊，
1: 左边一个敬老院，右边一个幼儿园，咱先体内一下。
3: 我体你，
0: 咱得找这个地方。
1: 真是。
0: 不能长得软的你，
1: 哎，
0: 软的长得厉害，
3: 对不？
1: 厉
0: 害，现在谁最厉害？
1: 啊、
0: 谁
1: 呀、
0: 啊？谁厉害？
1: 哎，
3: 吕布，
0: 吕布，
3: 吕布厉害，
0: 吕布。
3: 咱要是把他打败喽，咱的名声不就扬起来了吗？不就传起来了吗？
0: 咱打吕布，
3: 好多人不都过来了吗？
0: 咱打吕布，
3: 对呀、
0: 啊，行吗？
3: 啊，
1: 打他！
0: 哎。不行，咱哥仨一块儿上，
1: 穷砸的盒儿，这不就完了吗？
0: 怎么样？
1: 对不对？
0: 打吕布，
1: 打吕布，
0: 弟兄们
3: 啊！

0: 正跟吃饭呢。别玩了，野龙也别玩了啊！
1: 不，有这么叫的吗？
0: 没有叫爸回家吃饭去。
1: 那嗨，什么也乱了？
0: 什么呀？
1: 叫朕，你得横着点儿啊！
0: 叫
1: 横，得横着点儿。
0: 哎，横点
1: 儿。哎，对了，
2: 李博，出来，出来，
1: 敢出来吗？
2: 弄死你！逼不逼我？
1: 拿着龙。那你这里去。
2: 李博，
0: 妈娘亲的，
2: 这老爷们儿又来。
1: 敢出来不敢出来？
2: 出来呀！
1: 出来呀！
2: 把你大姐老笑。
0: 我们仨，
2: 你们是何人？
0: 不认识啊？
2: 不是，
0: 你做个自我介绍。这是我大哥刘备刘玄德，我二哥
2: 正是某人
0: 关羽关长，我乃老三张飞张翼德。
2: 这么一说，你就是张三爷了。
0: 耶耶耶耶，
2: 哎哎哎哎，
0: 不长记性，
2: 找我合适？
0: 你自吕布吗？
2: 就是，
0: 他叫自吕布，
1: 这个好棒啊！
0: 快比划！
1: 哎，
0: 我们仨合你来了，
2: 要跟我比试比试，
0: 先都说你吕布他厉害。我们三人把你赢了，你得承认我们三个人比你厉害。
2: 就这意思，要跟我比试。
0: 对了，
2: 说好了，文比武比。
0: 等会儿，文比武比，
2: 文比，
0: 文比，
2: 文比怎么比？
0: 等会儿，文比怎么比？
2: 给他出道题。
0: 我给你出道题，
2: 出道什么题？
0: 等会儿，
1: 这六驴来了，这是
0: 什么题？
2: 是不是刚才我给你出那个？
0: 哦，是。我大哥那会儿出这道题，
2: 他给你出的什么题？
0: 等会儿，
2: 给出嘛题来着？这我父母生个孩子，就那孩子，
0: 就你刘备的。我给你出道题，
2: 好，
0: 你只要答不上来，你得承认我们三个人比你厉害。
2: 可以。
0: 提问，
2: 回答。
0: 说若干年前，我父母生了个孩子，我爸爸就是他爸爸，我妈妈就是他妈妈。这孩子不是我哥哥，不是我弟弟，不是我姐姐，不是我妹妹。问这个孩子是谁？哇哈哈
2: 哈，那就没人了。
0: 李牧，
2: 嗯，
0: 你承认我们三个人比你厉害？
2: 不行，我要先知道正确答案才能服气。
0: 你还要说个亲夫考夫？
2: 那
0: 怎么？那答案不难。请听，说若干年前，我父母生了个孩子，我爸爸就是他爸，我妈妈就是他妈妈。问这个孩子，也不是我哥哥，不是我弟弟，不是我姐姐，不是我妹妹，这孩子是谁？
2: 到底是谁？
0: 就是我大哥刘备呀！啊
1: 你是他妈生的，
2: 这你就别起哄了，别哈哈了，
0: 他笨
2: 了，错了，错了，
0: 哦，错了，
2: 是谁？
0: 是我们家养那条狗，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不对，这
2: 麻烦，你答错，回答错，
0: 怎么
2: 这我出题是我刘备，
0: 对
2: 你出你
0: 关羽，
2: 你自己还没闹清
0: 楚谁？
2: 这站吧，
0: 站吧
2: 啊！你拿出你的
0: 长枪，
2: 俺的好，
0: 哎，对
1: 对，
0: 我技能就是咆哮，
1: 对吧？你那多厉害啊！就是你那大喝一声曹明倒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
2: 没错，
1: 大喝三声将党阳桥梁喝断。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的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2: 啊！
1: 这段我们全会，这个啊，我们全会，
2: 搭讪前都会，
0: 都会。那我跟他教吧，
1: 来了，
0: 叫，来个咆哮，
1: 吓住他。
0: 哎，来，
2: 哼，
0: 李牧，
2: 何事？
0: 你敢听我唱歌吗？
2: 有何不敢呢？
0: 接着了，也算。
2: 哎，阿三弟，阿三豆，阿三豆，阿三豆，阿三弟，阿三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们人多，未免我寡不敌众，待我骑马逃跑了吧。哎，
1: 好，你们把他爬了，
2: 不行，
1: 撂上去。
2: 对了，
1: 对，
2: 下马
1: 啊！
2: 我把他们宰，
1: 你宰我。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 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1: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0: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1: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王善勇和郑福山合作的相声《切糕架子》在传统的相声段子中增添了现代的元素，所以您听起来别具一格。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您欣赏他们的演出，有请。
3: 感谢今天是一百个人不是的，
4: 这个
3: 还得接着说这事儿。哎呦，真难得，白英庆这儿我来的
4: 当
3: 班
4: 上
3: 特别靠谱，给大伙儿讲明白了。
4: 我
3: 有
4: 事儿，对，
3: 其实您看那个
4: 三
3: 个人群口相声，
4: 演员还不
3: 够，三个人以上的这种新段出现，
4: 特别的开心。
3: 不算群口，怎么说？但是不好笑，您知道吗？
4: 我
3: 跟这对口的就不一样了，
4: 这
3: 就
4: 我。

0: 有什么遗言都留下
1: 啊，叫声遗言你不行，那就是长子，
0: 不像话。我跟你说啊，
1: 好了，
0: 这回啊咱仨人合作说一回。
1: 是啊，
0: 别乱说了
1: 啊，瞧着有点乱。
0: 哎，对，这回啊，
1: 嗯，
0: 咱们说一回字义。
1: 什么字？
0: 哎，说一回啊，
1: 啊，
0: 糊涂明白容易难。一个人呐，找一个题目。哎，这么着，我出的主意啊，我先说，
1: 哎，对，
0: 给你们做个示范
1: 啊，行行行，
0: 好不好啊？
1: 我们画画糊，嗯，
0: 今天一早晨起来啊，我糊涂了
1: 啊，不是，等会儿，
0: 嗯，
1: 等会儿，
0: 你说吧，
1: 您怎么就糊涂了？
0: 我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阴天，所以我糊涂了。
1: 哦，那您怎么又明白了？
0: 我打开窗帘一看呢，
1: 嗯，
0: 嚯，享晴国日。这么我明白了，
1: 那怎么容易？
0: 你想啊，吃早点，嘎巴菜，老豆腐，这一吃多容易。
1: 那怎么又难啊？
0: 出门挣钱呢，可就难了。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就这个呀？
0: 哎，这题很多有了，
1: 太简单，都没什么。这太简单，太简单就没事，真没什么。
0: 我说好，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来，我来，
0: 来来，你说吧，
1: 小事儿
0: 啊。
1: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你看见卖粽子的我也管不着，知道吗？我叫你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1: 这不打岔吗？
0: 啊，
1: 这不说着这事儿了吗？
0: 啊，您这个卖切糕的，
1: 哎，对，
0: 就有这四样。
1: 哎，对，有，都有。
0: 那好，那我问问您，
1: 您说，
0: 你看见卖切糕的，你怎么糊涂了？
1: 您瞧
0: 啊，
1: 老远呢围了一群人，
0: 嗯，
1: 干嘛呢？那是，是不是糊涂了？
0: 哦，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1: 你糊涂了。
0: 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1: 你走过去呀，
0: 啊，
1: 跟大伙客气客气，接过接过接过去，怎么会？嗨，卖切糕的。
0: 哦，这么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怎么又容易了？啊，
1: 你来块切糕吃多容易啊？
0: 那怎么又难了？
1: 你没钱给人家不就难了吗？
0: 不，蒙人切糕
1: 不是蒙啊，不是蒙。
0: 不不，你这说的可不怎么样。
1: 我替大伙尝尝。
0: 那算你凑合说上来了。
1: 我说上来就完了。
0: 不是
1: 啊，
0: 这回该你说了，
1: 到我了。
0: 啊，对对对。
1: 你等我琢磨琢磨
0: 啊。
1: 哎，
0: 啊，
1: 我到您家了。
0: 你到我们家串门啊，我欢迎。
1: 是，
0: 不，我叫你说啊，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啊，对呀，
0: 啊，
1: 您家有这四样啊？
0: 好，我们家就有这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太有了。
0: 好好好，那你到我们家了啊？你说你怎么糊涂了？
1: 我呀，
0: 啊，
1: 我看见您媳妇儿
0: 啊，
1: 我那个小婶儿，
0: 哦，
1: 我糊涂了。
0: 那为什么糊涂了？
1: 你想啊，
0: 啊，
1: 我看我那小婶儿挺个大肚子，
0: 啊，
1: 我得琢磨呀，我得想啊，
0: 想什么呀？
1: 它是水谷啊，
0: 嗯，
1: 是气谷啊，是憋仨屁没放呢？
0: 这个，憋仨屁没放，憋仨屁没放，你这么大肚子，啊，
1: 你糊涂了吗？
0: 啊，这么糊涂了？
1: 嗯，
0: 那怎么又明白了？
1: 我一琢磨呀，
0: 啊，
1: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0: 哦，
1: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我
0: 什么叫老抬腿呀？
1: 他总闹我。对对对对，
0: 啊，
1: 老抬腿，
0: 怎么叫老抬腿？
1: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的抬腿去。
0: 是
1: 啊，
0: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1: 怎么了？
0: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
1: 他
0: 电线杆子呢？
1: 他不提抬腿的，
0: 没你的事儿，你别说话，别大声，
1: 陪我吃
0: 啊！
1: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0: 对，就是啊，
1: 他母亲
0: 啊，
1: 母的不抬腿。
0: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一说话就就惹祸了，
1: 我给他鉴别一下，鉴别一下，
0: 把哑巴当你卖了是怎么的？不是，这个老抬腿是吧？
1: 啊，对，
0: 你是搅和我吧？这不是
1: 啊？
0: 这我妈是怎么回事？
1: 啊，就是
0: 啊，
1: 我一问你妈老太太，
0: 啊，
1: 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明白了？
0: 哦，这么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怎么又容易啊？
1: 你想
0: 啊，
1: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很容易，
0: 嗯，哦，很顺产，很
1: 对
0: 啊。那怎么又难了？
1: 我估计
0: 啊，
1: 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0: 嗯，
1: 我个儿不高，你看。
0: 哎，我说你怎么又大岔？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个头什么事儿？
1: 不是不是，我就想着呢，我想
0: 什么啊？
1: 抬腿那事儿。
0: 这都你再大岔，我揍你啊！知道吗？
1: 老头脾气这么大，
0: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1: 你别惹他，你
0: 我
1: 太胡去了。
0: 这就不怎么样，我说
1: 气
0: 了。我
1: 接着来
0: 这个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
1: 换一个，
0: 我说一回啊，
1: 嗯，
0: 什么好看，
1: 嗯，
2: 哦，
0: 什么乱颤，
1: 哦，
0: 什么成群，什么感散，
1: 那还得您先来呀，
0: 对对对，
1: 都问问您啊，什么好看？
0: 我们院里头啊，
1: 嗯，
0: 有一棵芙蓉树，
1: 嗯，
0: 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2: 哦，那什么乱颤呢？
0: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了，哎，它乱颤，
1: 那怎么成群？
0: 引来了百鸟成群的，
1: 怎么赶散？
0: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1: 老头，
0: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
2: 知道
0: 有了，
1: 说的太一般，太一般。
0: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1: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是啊，这卖切糕的还没走呢。
1: 长摊，长摊。
0: 不是卖切糕可有这四样啊？
1: 没问题。
0: 那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1: 切糕坨的好看。
0: 哦，
1: 哎，
0: 青丝红丝
1: 啊，对了，那颜色
0: 哦，
1: 好看吗？
0: 啊，那怎么又乱颤呢？
1: 你买块切糕
0: 啊，
1: 拿那个竹签这么一插，切糕沉。

0: 竹签软
1: 啊，
0: 一抖，你看这不乱摊吗？
1: 筋斗的，
0: 是不是？啊、
1: 那什么成群呢？
0: 买切糕的成群，
1: 呵，生意好，
0: 都爱吃。
1: 那怎么又赶散了？
0: 总和执法来啦！哇，
1: 哦，这是在马路当间卖的，是怎么着？
0: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1: 好好，自己说上来了，这说的还真不错。这回啊，该你说了，
0: 就到我了。
1: 啊，对对，该你说了。啊，
0: 我到您家了。
1: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
0: 啊，
1: 不，我们家还有这丝，
0: 太有了
1: 啊！我们家什么好看？
0: 还用问吗？
1: 啊，
0: 您媳妇儿，我那小婶儿，三十出头，
1: 哦，
0: 啊、要大有奶，这高这高这高，
1: 这个您别胡，
0: 长得好看。
1: 哦，好好好，这我高兴，我这啊、嗯，那怎么又乱颤呢？
0: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切糕乱串。哎呀，
1: 我媳妇儿脑子上插切糕啊！
0: 别在我吃剩下那块，
1: 哎、
0: 我弄嘛？
1: 你这么事的啊？
0: 他不
1: 像话！你怎么又搭茬了？
0: 不是我搭茬，他提切糕就有我事儿。
1: 对对对，没你事儿。
0: 那是在他那儿呢。
1: 别那事啊！哦，我媳妇儿插那个切糕上、
0: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1: 你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0: 不行、
1: 啊，这不行。
0: 啊、不行，我给你换一个。
1: 啊，
0: 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啊，哎，有了，哎，芙蓉花乱颤。
1: 哎，这个不错。
0: 哎，
1: 那怎么又成群呢？
0: 老爷们儿成群呐、啊！
1: 我媳妇儿好交往。
0: 嘿，
1: 那怎么又赶散了？
0: 你到家呜呜都跑喽。
1: 嗯，要是不跑，我非得跟他动菜刀不行。
0: 你看我这是缝四针，
1: 五
0: 针、
1: 哎哎。我真多呢。
0: 哎，你看皮夹
1: 哪儿啊？就缝四针，多少？你老说我，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0: 我这边
1: 走吧。那哪边儿？
0: 不对，
1: 这
0: 好
1: 这事儿，我最后又吃亏了。我说
0: 啊，
1: 我说
0: 这就来一个，来这，
1: 不说了，
0: 不
1: 是，
0: 要不
1: 改一个，
0: 咱们
1: 这回再说回有形的，
0: 像
1: 你们俩占不了便宜。
0: OK，
1: 啊，这回再说一回啊，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0: 嚯，这有学问了，这个
2: 行啊，这个
0: 得了，我问你啊，什么四角四方？
1: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0: 那什么摆在中央？
1: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0: 那它怎么一来一往的
1: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0: 哎，对喽、
1: 啊，
0: 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1: 哎，对
0: 啊，
1: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好。有点意思，
3: 有学问，
0: 有点意思，
3: 真的，这太有学问了。
1: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0: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1: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串了。
0: 他不走了。
1: 这个卖切糕的，
0: 嗯，
1: 可有这四样？
0: 没问题。
1: 我问你吧。
0: 问。
1: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0: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1: 四啊啊，轱辘四角四方。
0: 我想想。
1: 啊，说。
0: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1: 我可腻了，我说，
0: 我想你别提，
1: 卖切糕的不能全我买呗，
0: 你一上来老冲我喊，你吓着我了，我想想想，
1: 什么
0: 卖切糕、
1: 啊，
0: 你别老看着我，
1: 我不看着你，
0: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老胡说。卖哎，想起来这样，卖切糕架子，四角四方
1: 啊，对对对，切糕架子
0: 比那大方板
1: 啊，对对对，是是，
0: 大方板啊，你要搁您这就糊死了啊。
1: 切糕架子四角，
0: 哎，四角四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啊，
0: 切糕坨子摆在中，脑子也是方的，
1: 对对对对，啊，切
0: 腿这都不明白了，是
1: 那什么一来一往，
0: 卖切糕那刀。一切
1: 哦，切糕的一来一
0: 往，
1: 最后这句
0: 啊，
1: 落到百家姓上，说
0: 枣的，
1: 枣的
0: 馅我也没用。
1: 说这百家姓有枣吗？
0: 没有
1: 啊，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0: 正方、
1: 啊、
0: 没有，不是，
1: 我看你，
0: 你别说，这切糕什么做的？什么
1: 江米啊？
0: 米背名桑，好，有这句，
3: 有学
1: 我记得说了，
0: 废话。
1: 好，我着，这回啊，
0: 嗯，
1: 该你说了。

0: 怎么那么快呢？
1: 你都不让他缓会儿
0: 啊？我到您家了。
2: 不，我们家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0: 太好玩了，嗯啊，
2: 好，嗯，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1: 你那脑袋
2: 啊啊！叫你叫住了。不许说我这脑袋，你说我这脑袋啊！
1: 换一个、啊，
2: 什么四角叫四方？
1: 你啊，你们家那大床都是凉。来，
2: 我说啊，床不就得了？对，行，多讨厌！我说，
1: 哎，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
2: 床啊？
1: 床小了睡不开。
2: 谁说的？
1: 昨天半夜我掉地下了，
2: 我摔死你就完了。
1: 多少人你说
2: 意思？
1: 这么大床还摔的不？
2: 啊！哎，你事没大，听实话啊，你再说话非把我气抖了不行啊！
1: 昨天我睡的洗浴啊，
2: 我们家那床
1: 啊，
2: 四角四方，
1: 对，
2: 那什么摆在中央呢？嗯，你说呀，啊，哎，
1: 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2: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儿。好不眼他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1: 告诉你是一大胖小子，
2: 哦，坐月子，
1: 月科嘛。
2: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1: 就是你大胖小子、
2: 啊、
1: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2: 不是月科的孩子又会爬呀？啊，
1: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2: 哎，行，那最后可要是落到树上打架架，啊，
1: 你儿子拉了。哎，有什么
2: 不拉了？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1: 啊，就是书上是吧？
2: 落在书上，
1: 对，是那个、啊、你媳妇拉了，她拉了一个风暴屎汤，有这句，有这句。
2: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1: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2: 好，
1: 怨我。
2: 就这一话说的对不对？
1: 自己挖坑往里蹦，
2: 这也不错啊，不是吧？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1: 干嘛改一个？
2: 这回啊，再说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1: 好，
2: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1: 哦，
2: 说一回啊，什么大
1: 啊，
2: 什么小？
1: 嗯，
2: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1: 哎，我来问您吧。
2: 还是我先说啊，
1: 什么大？
2: 啊，您看了吗？
1: 嗯，
2: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1: 哦，那怎么小？
2: 哎，一合上就小了。
1: 谁用的多？
2: 我用的多呀。
1: 谁用的少？
2: 观众朋友用的少。
1: 哎呦，哎，你等，
2: 哎，怎么？
1: 听出点事儿来？
2: 什么事儿啊？
1: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2: 我没有啊。
1: 你用的多
2: 啊？我
1: 人家用的少
2: 啊？是啊，
1: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
2: 哦，
1: 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
2: 不，
1: 我不是爱挑事儿的人。
2: 啊，你还不挑事儿吗？你恨不能把那边拿叉子冒开了，我说。
1: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2: 啊是啊，
1: 你们得开发。
2: 您听我说说，
1: 你解释
2: 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1: 啊，
2: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1: 完了吧，看我了，先别动手。
2: 那不
1: 是聊了。
2: 甭管怎么整，甭管了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1: 该我了。
2: 对，
1: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2: 我在这，你冒我，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您啊，
1: 我拿号了。
2: 什么叫排号？
1: 哎呀，这妈！
2: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1: 对呀、啊，不得拿号吗？
2: 没你事啊！
1: 太活了！
2: 这回我说啊，哎，卖切糕的
1: 来，
2: 卖切糕得有这字样。
1: 没，
2: 什么大？
1: 切糕坨子大
2: 啊！行，那什么小？
1: 越卖越切越小。
2: 那废话，
1: 哎，
2: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1: 没那事儿。
2: 那谁用的多？
1: 观众朋友用的多。
2: 对，那谁用的少？
1: 我用的少。
2: 怎么呢？
1: 好几回没给钱了。
2: 不是切糕时，
1: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2: 你吃个便宜。
1: 对。
2: 我说啊，这回到你个了
1: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2: 您说吧，您说吧。
1: 我到您家了，
2: 我知道你找我呀、
1: 嗯。
2: 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今天这回四回。
1: 嗯，
2: 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1: 有，肯定。
2: 你说我们家什么大？我都没勇气说了，这好不了啊！我们家什么大？
1: 嗯，你媳妇儿
2: 啊？就我媳妇儿。
1: 他乳房大。
2: 刚才他比划了三高嘛。什么小？
1: 乳头小。
2: 乳头大那是葫芦，
1: 跟那个樱桃似的，您知道吗？就咱吃那个最大块的山樱桃。哎呦，哎，
3: 胡说八道！张嘴你胡欠的，
2: 真是
3: 怎么核桃这么大？怎么樱桃这么大？这
1: 樱桃、
3: 核桃、
1: 樱桃、
3: 核桃、
1: 樱桃、
3: 核桃、
1: 樱桃、
3: 核桃、
1: 樱桃，
3: 你这人
2: 别说了。谁也没我了解，
3: 你说是
2: 跟柿饼子那么大个，
3: 你看看，哎呦，撞墙上了，这是、
2: 哦、
3: 别了。
2: 您这意思说就是乳头小，
1: 哎，对对
2: 啊啊啊，那谁用的多呢？
1: 你儿子用的多呀？
2: 哦，那谁用的少？
1: 你爸爸用的少，
2: 我爸爸。这个一说着，我爸爸不吃人奶，
3: 我只喝牛奶。你看看，
2: 又来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李白两度入赘豪门做赘婿，千古才女李清照也为渣男所困，古代剩男剩女还要交罚款，司马相如原名居然叫司马狗子。那些生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穿越百年来到我们面前，历史原来如此有趣。
7: 古人写了错别字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如果写了错别字，可以用修改页、错字贴等等。现在我们步入工作之后，多半是用电子办公，手写逐渐变少，错字的机会也更少了。不知道朋友们是否想过，在古代你要是写了错字该怎么办呢？毕竟毛笔可不像钢笔、中性笔，写一个错字的修改成本是很大的。古人写了错字具体该怎么办呢？这应该分为不同的时期来说。首先，在甲骨文时代，最主流的方法就是将错就错，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在如今已经出土的甲骨当中，我们能看到不少错字，因为那个时候甲骨文只是在占卜的时候发挥作用，其核心功能是记录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并且向祖先神灵沟通。只要内容大意能够被理解，个别字的错误无伤大雅。因为那个时候修改一个错字的成本很高，毕竟骨头都是来之不易的嘛。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物理修改了，就是极其繁琐的磨削法。用坚硬的磨石将刻错字的部分打磨平整，然后再在磨平的地方重新刻写，这有点像小时候用的涂改胶带的方法。而最后的智慧就是化解错别字了，就是不会去动错字本身，而是通过在旁边补刻一两笔，将错字变成另外一个正确的字。但这只适用于小的错误，在现在的出土文物上还出现有在刻错的字旁边刻上正确的字的情况，类似于今天的在旁边标注正确答案。那么到了竹简时代，最常用的就是物理修改方法。在竹简上用一种专门的修改错字的书刀，将错字表层刮掉，然后再重新书写。如今出土的很多竹简上都发现有消除的痕迹了。而到了纸张时代，物理修改的难度就比较大了。 最常用的就是将雌黄研磨成粉末，加入清水之后搅拌成糊状，覆盖在错字上。因为古代的纸张颜色都是淡黄色，雌黄因其覆盖能力强，覆盖之后几乎看不出痕迹，让纸张可以重新书写。一个成语信口雌黄就源于此，就比如说的话就像用雌黄涂改文书一样随意。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中明确记载说，校订书籍不可妄下雌黄，意思是说校刊书籍要谨慎，不能像用雌黄改字一样随便下结论。由此可见，在南北朝时期雌黄就已经大面积的使用了。当然改错别字还有更加温柔的方法，叫做符号标记法。古人发明出了一套系统性的修改符号，比如点灭法，就是在错字旁边点上一个小黑点表示删除。宋代的营造法式中记载了改字法，点上者涂之，点上乐者改字，就是在错字上点一下或者画一下表示涂改。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叫做旁注法，就是在错字右侧点一个小点，在旁边写上正确的字。但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事先干预往往更加重要。考古发现证明，古人在刻字或者作碑等难以修改的材料书写之前，会先用毛笔蘸朱砂或墨在纸上先写出来，确认无误之后再依照笔迹进行雕刻，这有点像现在的研草纸了。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刻错的概率，是效率最高最可靠的方法。但是呢，古人往往不会计较一些小的错误，反倒会以此为美，以此为真。比如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草稿当中有多处涂改，但是这些涂改非但没有破坏作品，反而其率真自然地体现了创作时的思绪流动，被后人誉为增之大贤，减之失态的神来之笔。细小的痕迹俨然已经成为了书法艺术的一部分了。所以啊，古人写错字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细小的痕迹俨然已成了书法艺术的一部分了。

古人也会发行彩票吗？你买过彩票吗？你中过大奖吗？无论是大乐透、双色球还是刮刮乐，只需要几块钱便可以收获一份改变命运的惊喜。这不禁就让人好奇了，在娱乐方式相对匮乏的古代，我们的先人是否也怀揣着同样的一夜暴富梦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今天咱就来说说古代的彩票。

间。到了元代，接近现代彩票的东西出现了，它就是研究设立。它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元朝统一之后，特别是江南地区长期战乱，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社会财富需要重建。寺庙作为重要的社会机构，在建设殿堂塔院的时候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根据通制条格记载，元代一些寺庙为解决修建殿堂塔院的资金问题，会向社会发行千筹，并且设置大奖。香客若想要参与，得先向寺庙捐一点钱，然后随机抽取一个纸团，等到纸团基本被抽完，寺庙会预先公布开奖日期。到开奖的时候，众多参与者聚集到寺院，由僧人当众摇动签筒，跳出的筹签上的号码即为中奖号码。研究设立活动流行之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它确实为寺庙的建设项目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使得许多寺庙得以顺利修建。当时活动场面盛大，参与民众众多。但是后来元朝政府认为有赌博嫌疑，危害了社会，就明令禁止了。到了清朝，洋人从海外带来了吕宋票，这种成熟的彩票模式和现在的彩票基本就一样了。吕宋票每年销售额巨大，这也导致了大量白银外流。这个吕宋票已经非常接近于现代的彩票形式了，只不过吕宋票背后的最终目的却是西班牙资本家的敛财手段。吕宋票推出之后，市场就留下了巨大的空白。19世纪末，江苏北部等地遭遇严重水灾，赈灾资金缺口巨大。面对这一情况，上海的地方官员和商人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议，仿照吕宋票的章程发行彩票，将所得收益用于赈济灾区。这个彩票沿用了吕宋票的成熟规则，所以发行的是异常顺利。它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而且销量持续上升。当然，这个奖金的数额也是巨大的。首期的彩票总销售额为5万元，官方说返奖率设定为 77%， 除了成本之外，剩下的全部用于赈灾。到后来，他还特别加大了一等奖的奖金额度和末等奖的中奖面。头等奖奖金后来一度高达4万元，在当时能购买上万亩良田了。彩票从诞生起就非常吸引人，毕竟一夜暴富的美梦谁都抵挡不住。而如今我们国家的彩票是公益属性的，被纳入国家法治化的管理轨道，大家一定要理性购彩，娱乐的同时也为国家的公益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当然，无论到何时，脚踏实地的奋斗才是你人生当中真正的彩票啊。

古代就有宠物美容了吗？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宠物美容和殡葬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你知道吗？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尤其是其繁华的都城开封，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宠物的情感投入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因此也产生了早期专业化的宠物服务行业，其中就包括如今很常见的宠物美容与殡葬。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京的大相国寺市场每月会举办多次大型集市，市场上不仅有各种珍奇物品和飞禽走兽，还划分了一个区域专门售卖飞禽、猫犬及宠物食品。比如说狗粮，那个时候主要是一种叫做糖糠的食物，就是用麦芽糖渣混合着米糠，这为狗狗提供了相当大的能量供给。这狗粮在粮食相对较少的古代也是十分难得的了。古代的富人或贵族更喜欢养猫，这猫吃的就更加精细了。古代的猫粮主要以鱼虾类水产为主，常见的有用盐腌制的小鱼干，在当时它叫做猫鱼儿，还有用虾皮做的零食叫做几仙儿，这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粮录》中都有记载。不仅如此，宋朝已经形成了从生产到销售的完整宠物粮产业链了，甚至还出现了送猫鱼的职业，这个职业就是走街串巷为养猫的家庭提供猫鱼儿的上门服务，按月收取微薄费用。当然，不同的阶级养的宠物它的条件也不一样。夷坚志里就记载，一位官员的母亲用鹿胎喂猫，更有甚者，比如苏辙的曾孙为官时，当地的习惯是给猫吃猪肠，但是他很不满意，竟然上街上寻找羊肉来喂猫，就算是放到现在也算是很奢侈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北宋的汴京，在南宋都城临安就更有意思了。周密的《武林旧事》里罗列了杭州城的各种宠物商品与服务，其中有猫窝、猫鱼儿、改猫犬。猫窝、猫鱼儿可能很好理解，但是这改猫犬就有点难懂了。有宋史研究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给宠物猫、宠物狗做美容的。在《鬼心杂食》里记载，宋人还会用凤仙花给猫狗染指甲。在宋人的绘画当中，我们就能发现不少打扮过的宠物的踪迹，比如《富贵花梨图》上的猫脖子上就系着一根非常漂亮的蝴蝶结长绳。在《梦粮录》中还可以看到用茜草提取红色、鸟蓝提取蓝色给宠物染色的记录。其实在古代也包括现在，宠物养得越好看越能彰显家族的地位。有记载说，秦桧家饲养的金梭犬在当时每餐都用羊肉拌饭，并且定期做全身美容。也正因如此，它的毛发金黄油亮，连皇帝都曾经夸奖过。所以啊，这猫奴狗奴对自己宠物的疼爱，几千年来都没曾改变过。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出行讲文明，平安伴我行，骑行时佩戴好头盔，不逆行不抢行，按规定车道行驶，文明出行从点滴。

黑色是纺织服装产品中最常见的颜色之一，但是近日网传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一说法提到，穿黑色的内衣得癌症的几率会比较高，这些说法是否有道理呢？先说结论，想多了，大家别担心。

0: 不买黑，这种说法的关注点其实是黑色服装的染色安全性问题，包括染色过程所使用的染料是否安全，染色后的色固度性能如何等等。接下来咱们就详细说说。目前纺织行业使用的染料当然也包括黑色染料，主要呢为化学合成染料，该类染料本身没有毒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化学合成染料中有一类染料占比最大，叫做偶氮染料，因其分子结构当中含有偶氮连接苯胺的结构，涉及大多数常用的活性染料、分散染料、直接染料等等，用于多种天然和合成纤维面料的染色和印花。同样，偶氮染料本身无毒，但是其中有一小部分偶氮染料在人体穿着的过程当中会与人体的代谢产物混合，在一定条件之下发生还原反应，释放出致癌芳香胺类物质。不过大家也可以放心，这部分偶氮染料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禁止使用，我国国家强制标准当中也明确规定了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在我国市场销售的纺织服装产品必须要符合 GB18401-2010 的规定，而同时这些产品使用的染料也要符合 GB19601-2013 的规定。所以只要是质量合格的服装，无论色彩如何都是安全无害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同样适用以上规定，质量合格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也是安全无害的。那掉色了就说明不安全吗？有消费者反映，有的黑色纺织服装产品穿着之后把皮肤都给染黑了。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当中水洗不充分导致产品残留的浮色，第二个是产品的色固度不达标，面料在人体汗液的作用下或者皮肤摩擦过程当中，染料转移到了人体皮肤表面。同时，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了五种场景下的染色牢固等级。该标准规定，婴幼儿纺织产品应符合 A 类要求，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B 类要求，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至少应符合 C 类产品。消费者在购买直接接触皮肤的纺织服装产品时，要选择 B 类或者 A 类产品，而婴幼儿纺织产品，比如说小朋友的尿布、内衣、围嘴儿、睡衣、手套、袜子、外衣、帽子、床上用品等等，则都需要选择 A 类产品，可避免色牢度不达标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尴尬。还有留言说，品质差的面料通常被染成了黑色，以掩盖面料上的瑕疵，这种想法可以说还停留在手工纺织阶段了。目前现代纺织产业当中的面料制造过程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面料品质的管控水平也已经很高，有的企业已经应用了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实现了面料质量和生产在线监控的成品检验。一卷布从织造到染色完成，每个环节都有质检监测来提高品质、降低瑕疵率。一卷布采用什么织造结构、染什么颜色，都是企业在设计阶段就已经计划好的，而不会发现布织造坏了而挑去染黑色的情况。最后总结一下，贴身衣物最好不要买黑色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的纺织服装产品，完全可以放心的选择黑色。再说了，黑色还显瘦呢。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1: 老板，多放辣椒。
2: 好嘞。
0: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4: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

0: 习，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h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hlongo? Let's go. Let's go. Hi.
1: 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欢迎来到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3: 嗯哼，我是永斌，
1: 啊，又到了下午十分，
3: 嗯哼，
1: 今天要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3: 聊点什么？我跟你说啊，
1: 嗯、
3: 今天要聊的是啊，
1: 嗯，
3: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1: 你要聊这么大的吗？
3: 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
1: 不是咋？
3: 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
1: 我的天，你今天要说
3: 今天聊中国
1: 重大吃的，今天能说这么大吃的，那中国的方面可太多了。
3: 不是非得说那聊中国哈、
1: 嗯，
3: 咱今天是聊啥呢啊？以后我寻思咱每天呢为大家伙推荐一个城市，
1: 一个城市，
3: 把这个城市呢简单的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们，
1: 嗯、
3: 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城市的一些特色、
1: 嗯、
3: 以及这个城市的由来，
1: 嗯，
3: 哎，或者是说过段时间可能是有什么想法想要去这个城市去游玩，哎，先行做一个了解。
1: 哦，
3: 嗯，
1: 我还以为你带的去运呢，你要，
3: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
1: 嗯，
3: 我决定今天先说德惠。
1: 那你也太有限了，你有限到长春都没到，咱们先说德惠，
3: 先说德惠啊、哦，
1: 那肯定是要来先说德惠了。
3: 那可不，
1: 那其实从我了解到德惠的这一角度来看呢，我知道它原来叫张家湾儿。
3: 叫什么？
1: 张家湾儿。
3: 张家湾儿。
1: 嗯。
3: 哦。
1: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我都不敢说。我现在不在，你质疑我，反正你也不是德惠人、
3: 嗯，
1: 我说错
3: 你
1: 也不知道。你
3: 说张家湾儿，我也不知道。
1: 对。但你要说再往以前去呢？
3: 嗯。
1: 再过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公元前那时候呢，咱们德惠有没有呢？
3: 你确定是公元前，不是公元后吗？嗯、
1: 公元前的时候没有，
3: 没有应该是。
1: 哦，
3: 我跟你说啊，德惠是啥时候来的呢？
1: 嗯、
3: 德惠呢，应该说是在清末的时候。
1: 清末。
3: 对，清末的时候啊，
1: 嗯、
3: 按公元计的话呢，大概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啊。
1: 1910年。
3: 然后呢，哎，在清朝末期，宣统啊，
1: 嗯、
3: 当时呢是给德惠这块设县了。
1: 设县。
3: 哎、设县，但是呢、
1: 哦，
3: 设县的时候，当时是取穆德、怀惠这两个乡的伟字命名为德惠，
1: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呢。
3: 你看，你不知道吧？
1: 我就知道穆德怀惠，但我不知道为啥是穆德怀惠、
3: 嗯。你不知道这穆德怀惠咋来的？关键是
1: 啊，原来是穆德乡和怀惠乡、
3: 嗯，对，
1: 这两个
3: 乡，两
1: 乡，
3: 哎，名字的伟字、
1: 哎、
3: 取名的。
1: 哦
3: 而且当时呢，咱们德惠的县衙，你猜设置到哪儿？
1: 县衙那肯定在街里呗。
3: 嗯，还真不是
1: 街里，不在街里，
3: 不在街里啊。当时德惠的县衙呢啊、
1: 嗯，
3: 设定在大房山。
1: 哦，
3: 哎，
1: 当时就说这个县衙呢叫永安镇大房山，也就是今天的大房山镇大房山村。
3: 哎。
1: 那我估计那块有没有遗址什么的？
3: 我觉得应该可以有啊，
1: 是不是、
3: 啊？但得说1994年7月6号的时候啊，
1: 嗯、
3: 经国务院批准啊，
1: 嗯、
3: 德惠呢正式的是撤县设市了。
1: 啊，94年就变成市了？
3: 他就已经撤了啊，以后德惠不叫县了啊，叫德惠市、嗯。
1: 那我小时候总还听德惠县，德惠县，那其实那时候都已经不对了。
3: 嗯、同时呢，在1994年8月18号，德惠市呢啊、
1: 嗯、
3: 由省直辖，就是省管。
1: 嗯
3: 但是呢，由长春市代管。
1: 长春市代管。
3: 对，
1: 嗯、
3: 哎，
1: 要不现在已经发展成外五县嘛？
3: 哎呀，这高度指定是够用。
1: 说的就是咱们德惠、
3: 哦。但是很多人不了解，到底德惠下边都包含哪些一些什么乡镇之类的呢？
1: 我能说出几个。
3: 你能说几个？
1: 但是我位置找不准。
3: 找不准。
1: 我除了我的老家渤海之外，
3: 啊、
1: 我能找着生阳。
3: 生阳。
1: 没了。就行了，哎，
3: 那你没少找我。
1: 松花江，松花江，
3: 哎、我能问你个事儿吗？
1: 嗯，
3: 为什么电乐没有声儿？啊，你推错了吗？啊，有声，
1: 有声声。
3: 好了啊，
1: 松花江，
3: 来啊，我给你捋顺一下啊。
1: 嗯、
3: 德惠下边呢，一共有10个镇，
1: 10个镇，
3: 分别是哪儿呢、
1: 嗯？
3: 分别是大清嘴镇、
1: 大清嘴、
3: 郭家镇、
1: 嗯、
3: 松花江镇、
1: 嗯、
3: 达家沟镇、
1: 达家沟、
3: 大房山镇、
1: 大房
3: 岔路口镇、
1: 嗯、
3: 朱城子镇、
1: 嗯、
3: 渤海镇、
1: 嗯、
3: 天台镇、
1: 嗯、
3: 以及。菜园子镇，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些我好像都熟悉，
3: 都熟悉吧？
1: 都熟悉。
3: 那么德惠下边还设有4乡，
1: 4乡
3: 分别是同泰乡、
1: 嗯、
3: 边杠乡、
1: 嗯、
3: 五台乡以及朝阳乡。
1: 哦，4乡。
3: 对，然后德惠下边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4街道，
1: 4街道，
3: 哎，分别是汇发街道、
1: 哦、
3: 建设街道、
1: 哦、
3: 胜利街道以及下家店街道。
1: 真的吗？现在就4个街道了？
3: 嗯哼。
1: 我还寻思挺多街道的、哎、
3: 一直不就这几个街道还有吗？
1: 没有什么光明派出所，那不对、
3: 啊、那些不算街道啊。
1: 那说不对了啊，就四个街道。
3: 然后很多人不了解，说德惠到底多大呢、
1: 嗯、
3: 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嗯、
3: 德惠全市的一个辖区面积啊、
1: 嗯、
3: 大概是3322平方千米
1: 啊、哦，那挺大的。
3: 总人口呢啊，
1: 嗯、
3: 小90万。
1: 小90万。
3: 哎，小90万。
1: 哦，城区人口90万。
3: 然后实现这个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270亿左右。我、
1: 哎、
3: 跟你说，指定是嘎嘎够用啊。
1: 哎，不太多，哎，谦虚，谦虚啊、哦。那包括还有什么其他？
3: 啊、还有什么其他？那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算是其他，
1: 嗯，
3: 这个算是特色。
1: 什么特色？
3: 啊、德惠大区。
1: 德惠大区。
3: 可能很多的一些外地人哈，
1: 嗯，
3: 通过去了解。德惠的时候并不是先了解的这个城市，
1: 嗯，
3: 先是通过一款白酒
1: 对
3: 认识了德惠，
1: 那就是德惠大区啊。
3: 对，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流淌着一条松花江的支流，
1: 哎呦天，
3: 这条支流就叫饮马河。
1: 饮马河，谢谢你，谢谢你啊。
3: 那么河水滋养出的高粱与小麦啊、
1: 嗯、
3: 在百年时光中沉淀出了一缕独特的酒香，
1: 那就是
3: 这便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惠大区的传奇开篇。
1: 哎呦我天哪，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哎、
1: 因为从我了解的时候德惠大区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3: 嗯、没有了，
1: 其实就已经没有了，
3: 但是现在这个酒还是有的，有一些库存啥的。
1: 嗯，
3: 好，现在咱们小黄车上架一号链接
1: 还有一些库存那除此之外的话、
3: 啊、
1: 你要说这类我还知道一个，
3: 嗯，还知道什么，
1: 就是从我打小就知道的，就是德大呀。
3: 德大呀，
1: 嗯，
3: 嗯，
1: 那个时候叫德大，人家其实是德惠正大。
3: 德惠正大
1: 他呢也是说亚洲最大的肉鸡屠宰加工企业、
3: 哦、
1: 那也是说咱们德惠是全国第一个县级中国绿色食品名城。
3: 嗯哼，
1: 其实这第一个就含金量还挺大的，
3: 而且现在暂时是唯一，
1: 嗯，唯一
3: 食品名城。因为什么呢啊，地级市有很多有这个称号、
1: 嗯、
3: 但是县级市就这一个。
1: 而且呢、
3: 嗯、
1: 依托着松花江水的丰富的资源，这个独特的优势、
3: 嗯、
1: 所以全境咱们德惠全境都是可以种植水稻的土地。
3: 嗯嗯，
1: 尤其你说在松花江、朝阳、岔路口这几个乡镇，大米加工企业是非常多的，
3: 嗯、
1: 所以总是说德惠有那个有名的米，
3: 有名的米
1: 都在岔路口。一说岔路口的米就好吃，
3: 嗯、
1: 是不是、啊？
3: 确实。
1: 而且咱们德惠生产的东北大米也是远销国内外的，都想不到。
3: 哦、
1: 所以有时候你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没准他那个包装袋子写着德惠岔路口产，你就说
3: 可能啊。
1: 而且德惠是远近驰名的中国肉。肉鸡之乡
3: 啊，肉鸡之乡，
1: 对，就是咱们说吉林德大有限公司、
3: 啊、
1: 其实在我小的时候、
3: 嗯、
1: 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来德惠呢、
3: 啊、
1: 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德大的好吃的，哎，记忆犹新呢、
3: 嗯、
1: 就是鸡骨架，
3: 鸡骨架
1: 像乡巴佬那种包装好的那种鸡骨架排1块钱一个、
3: 嗯，
1: 还有红肠，
3: 你别流口水。
1: 我就记得原来在东风路五道街那块是买市场，有一个一楼有一个平房、
3: 嗯，
1: 进去之后都是架子，干嘛？上面搭着全是熏过的红肠。
3: 哦，
1: 啊，那味道可香了。就是这两个给我印象很深。再就是德大那些杂货。
3: 嗯、哎呀，我就觉得啥呢啊，就是德惠最著名的啊，人不说叫烧烤之都吗、
1: 嗯？对。
3: 哎呀，就这些年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别的城市，比如什么淄博烧烤之类的啊。
1: 嗯、对，
3: 其实我说实话，真不服，
1: 真不服，
3: 不服你就跟德惠烧烤比一比啊、
1: 嗯！
3: 德惠三分熟，
1: 嗯、
3: 德惠烤毛蛋，
1: 对，
3: 配合点德惠大曲酒，你试试看，嘎嘎板正
1: 啊，
3: 贼鱼做啊！
1: 你要说到这，真是，
3: 嗯，
1: 就是德惠烧烤是真出去吃没有咱们这么好吃，
3: 那可
1: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是用铁签子烤的，
3: 嗯，
1: 你像很多那种木签子烤，它其实并不好吃，我还
3: 而且你要知道啊，就是什么刚才咱不说过了吗？是不是德惠的这个肉鸡，
1: 嗯，
3: 哎，德惠这个鸡本身的一个质量好，
1: 嗯，
3: 同时呢，德惠还有什么？德惠肉牛，
1: 肉牛，
3: 哎，德惠牛的质量也好
1: 啊、
3: 哎，
1: 这个我还是真不太知道、啊
3: 你，你不知道吧？
1: 我真不知道、
3: 哎。然后德惠就是有了肉鸡，有了肉牛以后，是不是、
1: 嗯、
3: 导致这个食材特别优秀啊？
1: 嗯，
3: 食材好了，
1: 嗯，
3: 烧烤就好。
1: 哎，你要说这么也是、
3: 嗯，
1: 特产就这么几个：松花江大米，
3: 对，
1: 德惠大曲，
3: 嗯哼，
1: 肉牛烧烤。那其实还有那个郭家的葡萄，
3: 郭家葡萄
1: 啊，这几天正式上市的时候啊，
3: 嗯、
1: 就是90月份上市的时候啊。
3: 嗯哼，
1: 90月份好像我们渤海的香瓜就差点意思了，
3: 差点意思。
1: 你要再说一说德惠有什么美景？
3: 嗯，
1: 东正教堂你知道吗？
3: 没去过。
1: 东正教堂它在哪儿？
3: 嗯，
1: 它在站前。 我妈，这两个字一出，一下子画面就有了啊！
3: 站前，
1: 它这个地方啊，就在北哈铁路大动脉德惠站南侧近200米处。
3: 嗯，
1: 哎，我现在还是能看见的吧？还是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教堂呢是坐北朝南的。
3: 我是真没去过这块儿。
1: 这个我小的时候见过。
3: 但是印马河我去过啊、哦。
1: 最近我怎么没有什么印象了呢？
3: 嗯，
1: 印马河你去过？这个
3: 印马河我去过。
1: 它是这个这个教堂啊，东正教堂，它是钟楼有4米多高，
3: 嗯，
1: 而且每面呢都是有一种拱式的窗口，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
3: 嗯、
1: 这个也是咱们德惠的一个历史。
3: 然后我也听说啥呢啊、
1: 嗯、
3: 听说就是说关于德惠大区这一块儿哈、
1: 嗯、
3: 也会有很多以前啊留下来的一些遗址啊之类的啊、
1: 嗯、
3: 哎都可以上那儿参观一下
1: 啊、哦、
3: 而且这个德惠大区哈、啊、我就是细了解一下我发现真的是很有年代感很有历史、
1: 嗯、怎么说
3: 哎据说当年啊在这个清末民初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有一些这个商队啊、哦、他们将山西汾酒的一个酿造技艺带入了德惠、
1: 嗯、哦
3: 哎，1917年左右啊、哦，有一些富户在印马河畔啊、哦，有那些就是那个叫地主，
1: 那些叫地主
3: 叫不起，
1: 那些叫不起的，
3: 哎、对那些哈、啊、那些富户哈、啊，在印马河畔建起了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扶玉河烧锅。
1: 哦，
3: 哎，
1: 扶玉河烧过，
3: 对，扶玉河烧过啊、
1: 哦。
3: 后期呢，就是说，也开启了一段酿酒的传奇。
1: 哦，
3: 哎，那会儿吧，就德惠处于一个什么地方呢啊？
1: 嗯、
3: 在这个酿酒圈里边哈、啊，有这么几个区分啊。德惠这个叫黄金酿酒带。
1: 黄金酿酒带。
3: 对，你听说过什么？地壳什么的，
1: 我听说过那个赤水河畔黄金酿、上一个这种这么说的还是茅台呢，
3: 茅台
1: 我记得好像上一个说还是茅台。
3: 德惠确实地处于黄金酿酒带、
1: 啊，
3: 四季分明的气候啊，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微生物繁衍啊，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温床。
1: 嗯、
3: 哎，然后咱们这个属于是什么？属于平原地区嘛，对不对？
1: 嗯、
3: 它这个叫做弱碱性的黑盖土，
1: 哦、
3: 孕育出了啊这个淀粉含量超过65%的优质的红高粱
1: 啊。就是用这个高粱来酿酒嘛，对吧？啊，
3: 哎，
1: 反正德惠大区现在真是有的还能喝到，那其实这么多年有的储存不好也都飞了。
3: 嗯，
1: 你要
3: 真有的话，你真得保管好。
1: 嗯，保管好啊。
3: 包括你像1959年啊，德惠大区啊成为了咱们吉林省首家国营的酒厂。
1: 哇，
3: 想想啊，1959年那会儿那是国营酒厂啊，而且其传统的一个酿造的技艺被列入了省级非遗名录。
1: 嗯，
3: 但是真正啊，就是啥呢？真正就是让这款酒穿越时空的啊，
1: 嗯、
3: 是所有啊德惠大区匠人们对慢的坚持。
1: 嗯、
3: 什么意思？什么是慢呢？
1: 嗯，
3: 就是咱们这个制曲需要90天自然培育，
1: 哦、
3: 发酵要等到120天。
1: 哎呦我天！
3: 连这个窖泥都要用印马河底的淤泥以及百年老窖泥按配方比例去给它调和。
1: 我知道
3: 为啥德惠大区这么好，知道了吧？
1: 这属于那种原汤化原水那种感觉啊。
3: 反正差不多啊。哦、
1: 谁得用印马河的水，
3: 嗯，
1: 你也得用印马河下面的泥啊、哦！
3: 真是啊，
1: 说的就是德惠大区。
3: 德惠大区，
1: 你要说我这边呢，你说那个历史遗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地方我都没有听过，
3: 嗯，
1: 叫做贡江碑。
3: 贡江碑，
1: 哎，就是它是一个碑，在哪儿呢、
3: 嗯？
1: 它在朝阳乡朱家坨子。这里，
3: 嗯，
1: 啊，我估计很多朋友老德惠人应该都知道这里哈。它呢是榆树、舒兰、九台、德惠这四个市的交界这么一个地方。
3: 哦，
1: 这个碑的材质你是最喜欢的？
3: 嗯，
1: 汉白玉。
3: 汉白玉。
1: 对。
3: 我的妈！
1: 你不行。
3: 那它一直搁外边放着呢，没保护起来吗？
1: 把你家保护起来。
3: 我觉得喜欢这东西不一定只是我吧。
1: 它呢是这个碑身啊，正面呢、
3: 嗯、
1: 两面都是刻着。这种双龙戏珠，它正面还有这种
3: 楷书，
1: 有这个碑文写了700多个字儿。
3: 你说说700多字，你说一遍，
1: 从头说一遍，
3: 说一遍。
1: 哎呀，铁案千秋。它正面也是
3: 真说呀，说
1: 铁案千秋就4个字儿啊
3: 啊不是700多个字，
1: 大字儿铁案千秋啊，
3: 铁案千秋，
1: 反正就是有刻的一些牡丹的花纹图案啊。
3: 嗯、
1: 这个地方哈、啊，碑身外面也是用这种青砖给它砌成的一个拱形的，有一个碑方。
3: 嗯，
1: 这个地方在朱家坨子，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啊。哎、
3: 嗯，
1: 是汉白玉碑，高不是很高，大约就是。 1米高，
3: 一米高，
1: 这不太高是吧？啊，
3: 不是，那么大块玉也行了。
1: 那也，
3: 那玉还要多大呀？
1: 够用了，是不是？
3: 那我跟你说，就那玉都够搭多少个桌子？
1: 够搭多少个？还有我们德惠有一个什么地方的水库？
3: 有什么？有水库。
1: 那这两年其实它不怎么好了，叫高橙子水库。
3: 高橙子水库，啊，这我
1: 听
3: 说
1: 过，是吧？
3: 嗯，听说过。
1: 但等你来到德惠的时候，它就已经
3: 我给整不好了。
1: 你俩背着有点犯冲，可能啊。它是属于呢咱们德惠市境内的松花江二级支流朝阳宫中。中游，它呢在这个和咱们榆树林子村交界的一个丘陵地带，反正这个位置我还知道，开车也得开个20分钟左右什么的啊。距德惠市就30公里。
3: 就你说了这些地方以后哈，最后我得分享一下啥呢？那就是德惠的美食
1: 啊。美食啊！
3: 我跟你说，你说到德惠美食的时候，不得不提的就是啥？烤毛蛋。
1: 烤毛蛋。
3: 但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哈，就是啥？烤毛蛋，你认为的烤毛蛋？那都是论个卖的，
1: 对啊。
3: 但实际上，在德惠的烤毛蛋，
1: 啊，
3: 那是一道菜。哎，为啥呢？啊，你以前买烤毛蛋，那不一个一个的吗？给我来两个，来三个，
1: 对
3: 不
1: 对？
3: 对。但德惠烤毛蛋可不是，咱是论份儿。
1: 论份儿。
3: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主要是由什么呢？由包菜、毛蛋、实蛋，再加入不同的一些秘制的酱料炒成的一道美食。
1: 就最开始
3: 啊，
1: 烤毛蛋呢，烤实蛋那个时候只有，实蛋、
3: 实蛋、
1: 包菜、
3: 包菜。
1: 大葱，
3: 大葱差不多，
1: 就这仨样，
3: 哎，
1: 就是最基础的。
3: 不对，
1: 早些年
3: 还有尖椒，
1: 尖椒。而现在呢，发展到有加金针菇的，还有加那个什么干豆腐的，
3: 干豆腐的，
1: 然后香
3: 肠，还有加鱼丸的，香肠的，对，这些都有。哎，人家讲究的啥呢？德惠烤毛蛋讲究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毛蛋火爆干香，
1: 对，
3: 然后呢配菜锁汁儿啊，爽口。
1: 哎呦天，
3: 哎，就是你这一道菜，你想想里边荤素搭配啥都有，配合点德惠大曲酒，
1: 哎呦天，
3: 嘎嘎板子。
1: 你要这么说，我也觉得挺好吃啊。
3: 同时呢，你要知道哈，这是毛蛋呢，它其实哈，就是不要像别人想的，那毛蛋那玩意儿能健康吗？
1: 哎呀，
3: 那玩意儿能吃吗？
1: 它都比鸡蛋有营养。
3: 很多人对于毛蛋总是说它有这个质疑哈，其实毛蛋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发育而未孵化的鸡雏。哎，在其处于发育过程当中，未接触到外界食物哈，所以说就它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1: 这种，而且现在有分那种半毛、全毛。其实，在最开始，咱们就吃那种全毛，
3: 全毛的，
1: 就是那个小鸡头啊、鸡爪啥都发育的可好了。
3: 大家伙不要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顾虑。毛蛋啊，它拥有着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营养成分啊，啊，这就相当高了啊。就是这么说吧，毛蛋的一个鲜嫩，远胜过于任何可食用的一些鸟类，而且在经过这种干煸之后，更是达到了每一根骨头都是很酥软可口的地步。
1: 那就是它必须得自己烤，它要跟时代一起烤不行。哎，
3: 同时很多人可能没见过啊，
1: 德惠子呢？
3: 那一样，那也非常健康。
1: 是不是就是还没有？
3: 也是，
1: 这毛蛋长得快，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原始的状态。
3: 而且很多时候，大家伙可能说：“哎呀，德惠烧烤怎么是这样的？”你放心，你看到那帘子啊，那个不是做烧烤的，
1: 那是
3: 做烤毛蛋的。
1: 对对对，
3: 哎，因为德惠烤毛蛋所用的厨具也是特制的铁板。
1: 哎，就包括那个帘子，必须得用铁刷子刷一刷。
3: 对。
1: 然后呢，必须得是两个不锈钢勺子。
3: 哎呦，你以为我跟你说我们那炉子糊弄你呢？
1: 啊。
3: 就这种铁板中间哈，它是什么呢？它是条状镂空，
1: 对，
3: 专门用于烤毛蛋。
1: 啊。
3: 因为毛蛋本身水分过多。
1: 我懂了。
3: 那么烤毛蛋的精髓却是干香入味儿。
1: 哎呦。
3: 条状的一个铁板，比整块铁板更加具备通风透气的作用，
1: 哎，对对对，
3: 能够使我们毛蛋包菜多余的汁水
1: 对对
3: 快速蒸发，
1: 对，
3: 有了这种设计才能让烤毛蛋达到快速焦香的口感。
1: 哎呦我天，
3: 哎呀，我跟你说，
1: 你这个说的是肯定对呀。
3: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什么呢？告诉你们的都是知识，不告诉你们的都是秘密。
1: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说了很多德惠的特色，包括咱们德惠美食名城的由来，从清朝开始穆德怀惠又是怎么来的，德惠大曲、松花江畔、饮马河，以及我刚刚说高橙子水库等等啊，有没有唤起一点你对德惠那些老德惠人的那些想法、啊？
3: 如果说你想来德惠尝试一下砸地摊的话，那么我建议呢还是夏天来。夏天来你能体验到砸地摊的快感。
1: 现在
3: 当然了，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不是很充裕，我只能是冬天来，也没毛病。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毛蛋烤毛蛋啥的啊，也都搬进这个门市房里边，咱就是冬天也能吃着啊。
1: 总之呢，这个德惠烤毛蛋属于一大特色，外地真的有朋友不断的去来品尝，
3: 那真是、
1: 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今天分享的是咱们的老嘎德惠市啊。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w?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w?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0: 哎，我是永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嗯，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0: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1: 啥事儿啊？
0: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1: 啥？
0: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1: 万物皆可战。
0: 对。
1: 战啥战？
0: 战大将。
1: 战大将。
0: 哎，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0: 嗯，
1: 我家有菜园子。
0: 你家菜园。
1: 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0: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1: 咋说？
0: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1: 咋说？
0: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1: 都不洗，
0: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1: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0: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一句什么，你说
1: 我不知道。
0: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1: ，
0: 反正啊、哦，上面的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哦，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1: 现在讲究这个，
0: 那可不。
1: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0: 嗯，
1: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0: 那真是。
1: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0: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1: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0: 都有。
1: 没了再说，
0: 还有小白菜，
1: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0: 丰富了。
1: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0: 对，
1: 萝卜就分好几种。
0: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1: 哎。
0: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1: 毛葱
0: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1: 圆葱
0: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
1: 小根蒜，
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就起立鼓掌了，
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0: 哎，那可真是。
1: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太多了、
0: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1: 酱门。
0: 然后这些酱门啊，
1: 是挺酱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

要今天看来，燕雷是赤胆忠心的忠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这话是一点都不假。说家有的是钱，那儿女可孝顺了，那不叫孝顺。那孝顺什么？有的是钱呢，家贫才出孝子，就能够买二斤粮食的儿女能把这二斤粮食拿出来供养父母，他自己饿着肚子，这才显出是孝子呢。国乱显忠臣，那国家太平的时候都说的挺好听，谁比谁的高调唱的都高，谁都会说拜年话，那玩意儿真的假的谁知道啊？得国家乱了的时候，像刚才咱们说书说的这个时候，才能看出谁真心谁假心。所以英王富昌颇有感触，心里默默的还想，如果建山能保得住，真能转危为安，我一定重重加封燕雷跟杜清风。都说杜清风的人品不好，我对他也瞧不起，你看在关键时刻他能挺身而出救驾，这就是最大的忠臣呐。他正胡思乱想的功夫，就听野飞龙燕雷喊了一声：哎呀，让铜陵一宝剑从软肋上给他扎进去，手腕子往上一翻个，噗一声，前脸都开了，五脏六腑全出来，野飞龙是惨死在林中。佟林今天也大开杀戒，眼珠子都红了。到了这时候，白刃格斗，你不杀他，他杀你。说我善良，我仁慈，这会儿不好使。两军相拼，勇者胜，不能再留客气了。剑斩野飞龙之后，挺剑奔杜清风，我两佛，佟林呐，我跟你完不了。王爷，您等着我看我的。杜清风过来大战佟林，这个家伙的能耐不次于佟林，但是佟林比他要年轻的多。佟林在到剑山前后遇上各位高人，又学了不少新能耐，所以就占了绝对的优势。再加上这心理因素，佟林现在什么心？官军打进剑山，以胜利者自居。杜清风则不然，剑山一破，他就是丧家犬，心理畏惧，跟佟林是截然相反。再加上能耐又不是佟林的对手，所以明显占了下风。杜清风眼珠一转，心说不好，干脆我转身背着燕王下水逃走吧。上哪儿去？赶奔万龙苍风岛，找我的好朋友轩辕志，到那儿先安顿安顿再说。这脑袋一溜号，这手不听使唤了，让佟林一宝剑正削到他宝剑上。他那宝剑就是普通的宝剑，佟林这是宝家伙，秋风乐叶扫，那名剑双剑一碰，把剑头给削掉了。杜清风吓得大吃了一惊，啊，往回一撤，就这么一愣的功夫，佟林使了个白鹤展翅，一道寒光宝剑就到了。杜清风是躲闪不及，这脑袋随着剑尖就飞出去。佟林抬腿把死尸蹬倒，顺宝剑再找鹰王。鹰王哪去？跑了。就在前面打的时候，又遇上一伙剑山的人，

也不知道是谁，架起鹰王就跑，直奔正西。佟林一看这个距离啊，相距不到半里地左右。根据佟林和王石谷的脚程，这半里地还架住一搂吗？三晃两晃再后的就到了。富昌哪里走？哎呦我的妈呀，哭求。富昌腿一软，摔了个马趴。救他的人回头一看，佟林追上来了，四散奔逃。眼看佟林就到了富昌近前了，在这紧要的关头，从山石拉子上唰唰又蹦下两个人来。王爷不要担惊，臣到了。佟林不敢贸然前进，提宝剑往后退了几步，闪目观瞧，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头一个剑山蓬莱岛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手中舞动三皇宝剑，后面是军师燕普手中晃剑，二人赶到。这俩人一来解决问题了。谭天过来护住鹰王，燕普晃宝剑是直奔佟林，二话不说，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宝剑对宝剑。佟林的宝家伙秋风乐叶扫，燕普的宝剑叫太阿剑，也是雪铁如泥，两柄宝剑一碰，火星四冒。再看燕普那五官都不在原来那位置，面目狰狞，五官挪移，无量那个发佟林呐、今天有你没我，是有贫道没你，你拿命来的。佟林的能耐跟燕普比在一块儿不能比，那燕普是云台三大神剑，能耐在那摆着，身份在那摆着，不用说跟佟林身上，就是跟佟林的师爷董乾董化一站在一块儿，一半会儿也不至于失败呀、就那么高的能耐。但是呢，今天他不利，一个是剑山乱了套了，他心没底了，心乱如麻呀。这个人不管干什么事，一到这个份上什么事也干不好。现在这燕普这心呢，不知道什么滋味，心想还下一步怎么办呢？什么地方是归宿呢？剑山丢了，我们到何处去安身立足呢？啊，上万龙藏风岛，上谭家庄，上西口，上哪儿呢？这是分心之处。二一个他恨，你说原来剑山有招贤馆招贤楼，平常鹰王一坐殿，24位战殿将军，36员宿将，108名护卫，在家请来的剑侠200-300号，何等威风。今儿个用人的时候都挠牙子了，都谁也不上前了。看来人都是锦上添花，很少学礼送炭。这些白眼狼，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光恨了，再加上怕，全加在一块儿了，所以这个能耐明显下降。佟林是越战越勇，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平手，没分出输赢来。哎，正这么时候，就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无量佛，海川。”

0: 三清贫道来也。
1: 称称
0: 窜出二位来。统领一看谁呀，哎呦我的，太高兴。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上道明。往那边一看，师伯父庄道勤，师叔李道远，四大剑客赶到。丛林好像在梦中一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剑交单手，急冲冲来到老师近前，双膝跪倒：“师父，您怎么来了？”“哎，还不是为你吗？你这一出动，连你师爷都不放心，何况为师呢？我们一直跟在你身边左右。”哎呀，同龄文凭深受感动，当老师多不容易，说培养出一个好徒弟来，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儿。这师父比我父母对我都疼爱，闹了半天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一点觉察都没有。从你眼泪还掉下来，师傅，您来的正好。你看，前面穿黄袍那个人就是反王富昌。我知道了，后退。从您退到后，何道元、上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四大剑客稳稳当当分东西南北四个角。把燕普、谭天和富昌围在当中了。谭大帅，燕军师可认识贫道否？
2: 呀呀呸！
0: 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何道元、上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对不对？正是。哎呀，我怎么说呢，燕普啊，咱们都是出家人，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现在你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你往周围看看，剑山已经变成一片火海，你还想转危为安吗？你还想活着离开剑山蓬莱岛吗？我看不那么容易了吧。要能听贫道良言相劝，念起同道的份上，我你开一条生路，你逃命去吧。倘若忠言逆耳，燕普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3: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0: 何道元、上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四大剑客苦劝云台大剑燕普，其实是对牛弹琴的。这燕普跟英王富昌心连着心，一点其他想法都没有，在这关键时刻宁愿同生死，也不愿意逃命啊，所以听不进去，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你想，这四大剑客刚来，精力多充沛，尤其现在这个形势占着上风，没能耐也有能耐了。燕普正相反呢，心情灰退，就是凭着自己这点能耐硬干，那怎么能行？勉强支持了四十几个回合，被何道元、上道明紧紧缠住，难以脱身。

0: 战俘一看完了，无良法，王爷，臣不能救你了，但也不能逃走，我要先行一步。哎，把太阿剑一吊个，剑柄朝外，剑苗朝里，双手一使劲儿，刺透自己的胸膛，顿时毙命。他自杀了。谈天在后得看得清楚。哎呀，眼睁瞅着军事彦普了断了自己，我怎么办？驾着鹰王跑吧，跑不了了，身逢绝处了，干脆我也死了得了。晃三皇宝剑，他也想自行了结，让佟丽一个箭步窜到他背后，砰就是一脚，把他踹了个狗啃屎。王石谷往上一纵，别得，踩住谭天的后背，马肩头拢二臂，抓了俘虏。三皇剑、太阿剑都成了胜利品。鹰王一看，走不了。到了现在，他相反呢，不惊慌，倒镇定下来。别动啊！哎，别靠近我，谁也不准靠近我。在这时候，小弟兄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耳，蛮子坏事包孔秀等等，众人全赶到。他们不是走散了吗？走散了瞎跑呗。现在剑山这一乱，哎，在这遇上佟林众人。这边佟林、王石谷各位剑侠，这边是小弟兄，正面有四大侠客，半月形把鹰王给包围了，他还往哪儿跑？鹰王往对面看了一看，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太好了，今日今时就是我宾天的时候，哼，我虽然不能流芳千古，也宁愿遗臭万年呢。嗯，康熙呀、啊、康熙呀、啊，算你捡了个便宜。生，我不能要你的命，死后变成厉鬼，我也跟你算这笔账。天哪！老天爷不公平啊！我爱新觉罗·富昌落到这步田地，他又哭开了。佟林一看这人发神经，可能神经分裂了，不愿意叫他死。王爷，请你清醒一点，不要害怕，你乖乖的跟我们回北京，见着康熙圣主，念起骨肉之情，或许不要你的命。你千万别犯傻啊！你可不行往邪道上想。来来，过来。好啊，佟林呐，太好了，我赞成你是个人物，你们都是了。

不起的英雄。我死之后，你们可以拿着我的人头请功受赏，你们都可以戴红顶子当大官了。我是不能跟你们去北京，我更不能见到康熙皇帝，从我这就不承认他。天哪，天哪！大伙一看他干什么呢？他把这个衣裳撩起来，搁到嘴里嘎嘣嘎嘣，他就嚼啊，满嘴喷着血沫子，把那衣服都咬碎了。时间不大，身形一晃，扑通摔倒在山坡上。众人赶到近前一看，七窍流血，服毒自杀了。怎么死的？自己把自己毒死的。原来富昌并不傻，他经常准备一包毒药缝在这袍子里头了，就准备这一手，今天果然用上了。宁愿死也不当俘虏，当俘虏那个羞臊受不了，人格受不了那种侮辱，不如来个干净利索。像这种人都是烈性子人。众人一看，死了吧。佟林吩咐马上找好棺椁，把死尸承殓起来，得运到北京啊，皇上得过目啊，这是他心里的最大心病。说把英王杀了，在哪儿呢？说英王复读了，尸体呢？他得亲自看看。他要说不看了，你们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那行，他没发话，谁敢做主？哎，找的好棺材，把英王承殓起来。英王一死，剑山一乱，整个完了，祈祷兵散了。天亮之后，整个剑山蓬莱岛被官军所控制。钦差年羹尧马上下令，守阿必办，协从不问，多咱都是这样，当头的顽抗者就地消灭，毫不留情。交枪投降了，认错了，算了，能宽免就宽免，能不株连人多就别株连，要不就这事儿里株连多少人。这就在当官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要遇上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就怎么办，要遇上那个狠毒的，那好嘛，了不得了，那株连九族，一个扯一个，制造大冤狱，那得株连多少人。年羹尧还心狠，把国家的大旗插在剑山。三日之后，各路英雄齐来报功，他立了什么功，他立什么功，他抓多少俘虏，他夺多少战利品，啪啪啪啪啪全报出来了，然后都详细登了记，深奏朝廷，好请功啊。往剑山蓬莱岛的俘虏抓了7000多，这些人也得请指定多，暂时都软禁起来。罪恶重的送到建州，带上手捧子，砸上脚镣子，等候处决。大部分人有能力的都逃跑了，像了烟和尚、了尘和尚、一目了然僧、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等人都跑了。等将来咱们说到谁的时候再详细说。安下这个咱暂且不提，另外再交代一句，大清国四大剑侠，董乾、董化义、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四大剑侠何大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加上关斗、关九公、英雄德禄、陆明瞻，所有这些世外高人一看剑山破了，人家不贪图立功，免退都走了，城邦聚火是不辞而别。就是经常跟佟林在一起的众人仍然在建州这儿。钦差大人年羹尧

马上把破剑山的经过写好了奏章，用600里加急申报朝廷，请旨定夺。下一步怎么办？时间不长，圣旨回来了。头一个表彰了年羹尧，说他立下了大功，加封年羹尧川陕总督兼兵部尚书衔，让年羹尧统领大兵在成都候旨，暂时先不要还京，同时让年羹尧节制西北6省军务，这权力可够大的。6省的军队归他一个人调动，俨然就成为海外的天子。年羹尧一看圣旨不让回京，那就暂时在成都住吧，他住下。那别人干什么呢？也没旨意叫回京，只好都迁往成都。他们得着蒙丹蓝谱之后，按名单开始抓人。书说简短，有的抓住了，有的逃跑了，这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剑山蓬莱岛的事情是最大，株连的人最多。1年多的时间，这才彻底荡平，把过去所谓的伪宫殿全都扒了，一切英王制造的东西该毁的毁，该烧的烧。这剑山蓬莱岛仍然恢复的原来那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复一年，这就到了康熙61年了。这天佟林东侠北侠南侠众人正陪着年的人闲谈，信使来到了北京来的。这信使下了马之后，来到公馆里面急冲冲见年的人。年羹尧一看不是公事，是私人信件，谁来的？爱新觉罗雍亲王胤禛，胤禛来的信。一封给年羹尧，写的什么大伙不清楚。年羹尧边看边皱眉，是边看边点头。里边还另外有一封是给佟林的，年羹尧看完交给佟林。佟林一看雍亲王胤禛说的，让佟林见字之后速领各位侠义英雄，包括他的徒弟新收的英雄好汉，是连夜进北京，有急事召见。哦，佟林看爷着急了，让我们马上回北京，请示年的人。年羹尧这还穿呢，现在成都什么事没有了，你尽管放心，就按爷的旨意办，马上领人回北京吧。好吧，佟林头天接着信，第二天准备应用之物，骑着快马，带着老少英雄47人日夜兼程回到北京。就在佟林那没到北京之前，在路上的时候，京里头发生事儿了。什么事儿？老主康熙宴驾，新君雍正登基，换了皇上了。因为这是个大事件，咱不能不交代清楚。就说这个四皇子雍亲王胤禛这次没离开北京，一直在雍亲王府坐镇，他干什么呢？还想他自己的事情。这个四皇子胤禛野心勃勃呀，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了，将来他爹康熙不在了，由他继承大统。

他也想尝尝皇上是个什么滋味。另外这个胤禛这个人很不简单，有时候喜怒不形于色，高兴你也看不出来，他生气你也看不出来，颇有心计。特别是近二年，他在北京不惜重金培养党羽，买出了不少打手，形成了一党，这势力相当庞大。如果说白话呢，同林年羹尧也是他的一党，忠心为他效劳的，外边也有他的人，里边也有他的人。在北京为雍亲王服务的就是大学士隆科多。哎，隆科多呀是雍亲王的亲舅舅，有直系亲属的关系，能不给他认真办事吗？京里边皇宫里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这隆科多都及时到雍亲王府来密报，又出来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了，你得留神，怎么回事。那个时候能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皇族之间争权夺位的事儿，古往今来是最厉害，就这种事儿。康熙皇帝35个儿子，也不知道怎么闹的，这老头儿子就这么多，儿子越多事儿越多呀。你看康熙大帝这皇上很了不起，打开历史您仔细看看，他的才干，他的魄力，他的所作所为超过贞观李世民。你看咱们往常一说贞观之事李世民如何如何了不起，实质上李世民赶不上康熙，康熙的所作所为超过李世民，治国各个方面都有能耐，可就有一样，对家务事他就没能耐了。这古人呢就犯这毛病，说今人呢大概也不例外。你看在外边指挥千军万马，又是大将军，又是元帅，又是什么什么什么领导人，可能耐了。回头一进他这家，当时他犯傻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就这个小家庭他领导不了。康熙就是这么一种人，那么明白，那么果断，那么英明，把这家务事管的是一塌糊涂。首先他考虑的是35个儿子，哎呀，哪个我喜欢呢？哪个是重点培养对象呢？谁是我的继承人呢？这玩意儿他说不准，有时候看二儿子挺好，有时候看七儿子不错，有时候看四儿子也行，有时候看14儿子也很理想。到时候这个决心呢他下不了，始终在这继承人问题上他犹豫不决呀。康熙皇帝到了晚年经常闹病，其实闹什么病？心病，就是为他这些儿子的权利的事情，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在他心目之中有几个理想的继承人，头一个14皇子允提。这允提是德妃生的，文武全才，聪明伶俐，他一了解情况，八大朝臣各大亲王只要谈起心来提到14皇子，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所以康熙就琢磨着，这允提将来可以做我的继承人，但是呢始终也没下决心。后来提到胤禛这方面，
有人说胤禛颇具才干，也是个大孝子，您呢是否把您的将来这个一切一切的事情委托给他，他是个理想的接班人。但是康熙就考虑到这老四一点内向，这人挺奸诈，虽然我们是父子，在谈起话来的时候他很不坦诚，他跟我藏心眼儿，对这样的儿子不太喜欢，所以呢也不想把皇位让给他。一进关的时候，这个清朝人呢也效仿着明朝，也效仿汉人吧。汉人是什么规矩呢？父传子，家天下，家有长子，国有大臣，谁是大儿子谁是当之无愧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二儿子三儿子靠边站。这个满人进关之后呢也效仿汉人，拿康熙来说吧，也曾经立过太子，太子就是他二儿子允仍，他怎么不立大儿子？大儿子死了，二儿子就是大头顶。但这个允仍这人有病，自从立了东宫守节殿下之后，就盼着他爹快死。哎，你死早点，我好点早当皇上啊。一瞅他爹这寿命还挺长，一年比年精神，这老头倍儿棒。这太子允仍啊，就有牢骚了，背后喝点酒就发作。言下之意，你看我爹他老也不死，我的哪位能当皇上啊？我这太子当的也太长了，当了快30年了，这到现在还没头。看这意思，他把我耗死，他也死不了。你说哪有这样儿子？这话能不传到康熙耳朵里吗？康熙一听，哦，怕我死啊？这个不孝之子，废了，把允仍太子给废了。废了你就别立了呗。要不说到家务事的时候，英明的人也糊涂。过了数年之后，康熙一想得了，他已经痛改前非，认识错了，还叫他当太子吧。二次让允仍又当了皇太子。其实这允仍啊毫不改悔，这回当了皇太子之后成立太子党，周围有一大帮人竟是当大官的，没事晚上关上门关上窗户，在屋里窃窃私议，密谋策划，皇上死了，我要当皇上，我应该怎么地，封你什么官，封你什么官，把这都合计好了。那派头比皇上的派头还大。所以康熙皇帝知道这一情况之后，二次把允仍给废，不但把太子给他废了，而且打入宗人府，断去父子之情，让他改造去。把皇太子废了之后，始终谁是继承人谁也不知道，康熙跟谁也不说。所以到了康熙晚年特别有病的时候，这些儿子心里都画问号，你说我爹这有今天没明天的了，到底他老人家也不在了，我们谁是接班人呢？后来康熙也多个心眼儿，爹出新词儿，出个新花样，哎，弄了个小盒，把他的遗嘱搁那小盒里头了，意思就是说我死之后你们把这小盒打开看一看，就知道谁是我的继承人，同时把这小盒藏到正大光明那块匾的后头，派专人看管。这件事情就成了不解之谜了，包括雍亲王胤禛在内，没事就琢磨这小盒里这名是谁呢，真是呕心沥血，坐卧不宁。后来突然胤禛有了主意了，心说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护着，似乎才有你的轮廓。左手空攥着，没有力气，心也空荡着。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

0: 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汇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决赛开打，奥运冠军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组合。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没有长大一点。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

0: 据党总支书记张卫，
1: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想需要什么，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0: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坚持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2: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
3: 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
6: 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 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 同时，协力铲除网堵、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 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堵、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
6: 吴正龙参加会谈。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老。

0: 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拟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 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

0: 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2: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石城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3: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石城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4: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5: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4: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6: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7: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8: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9: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0: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9: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2: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4: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0

0: 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肯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3: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4: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5: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5: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 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8: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7: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 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

0: 又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以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 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2: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0: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5: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6: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 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5: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7: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5: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7: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5: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8: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0: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积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 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9: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0: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9: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1: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9: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2: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9: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3: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9: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4: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9: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4: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
1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9: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3: 我是歌手周深。
24: 我是李佳薇。
25: 大家好，我是韩红。
26: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2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19: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0: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7: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时间来到2008年的阿兰发行了一张 EP《星战 Red Cliff》，这首歌是电影《赤壁》上的主题曲。阿兰唱出了三国烽火当中的儿女情长。2008年的7月份，阿兰还专程前往法国戛纳参加了电影《赤壁》的宣传。

2014年品冠，发行了专辑《随时都在》，这是他当时加盟种子音乐之后的首张作品。专辑由品冠统筹制作，何启宏、彭学斌、姚若龙、方文山、萧煌奇等等等等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们共同参与了创作。同名主打歌《随时都在》，品冠就说了，这张专辑是他当时有沉寂2年之后的一次回归，所以随时都在这四个字儿就是他想对歌迷们说的话。不管他多久没有发唱片，他的声音一直都在，所以一开口，熟悉的温暖的嗓音，熟悉的疗愈感，品冠用这张专辑证明了一件事儿：好的声音一定是经得起等待的。

再来听个合唱吧，来自品冠和梁静茹，明明很爱你。这首歌收录在品冠2004年的专辑《门楣锁》当中，姚若龙作词，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两个都是明明系的歌手，唱出了一首甜而不腻的对唱情歌。

这首来自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送给你，发行在2007年他的专辑崇拜当中，由五月天石头担任制作人。这不是情歌，而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在那个疗伤情歌扎堆的年代，梁静茹反而用这首歌告诉了大伙儿，治愈的方式不一定只有爱情。

那年今日，时间回到2004年，张栋梁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首选》。正是这张专辑让张栋梁从一个翻唱《黄昏》走红的新人，变成了全亚洲都知道的名字。所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2004年张栋梁翻唱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最早是男子组合 NBC 在1993年发行的，但是因为原唱组合解散的非常早，那再加上张栋梁后来翻唱的版本又太火，导致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被很多人误以为是原创。那后来他才澄清了，这是翻唱作品。你看他很温暖很清亮的嗓音，其实比原版多了一份青春的感觉啊。翻唱比原唱还红，这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同样收录在《首选》这张专辑当中，《寂寞边界》这首歌是由周传雄作曲，陈信荣作词。周传雄的旋律向来都会有一种抓人的痛感，来听《寂寞边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再见喽，拜拜。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5: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5: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79讲。上文书咱们说到，姑娘白洁来到松林岛找哥哥。这姑娘一下山呢，首先第一个她找哥哥，为什么呢？找到兄长之后，两个人双双去为父母报仇。可是，一打听，哥哥现在落寇在松林岛，当了山大王了，不由得姑娘心里头一寒呐。哥哥，你这么做不对呀，能对得起咱们老高家的祖上吗？嗯，这不除了贼了吗？你怎么掉到贼窝当了滚马的强盗吗？遗臭万年呢。但是兄妹刚一见面，不好说什么。那么大寨主鲍宾侯热情款待，你看自己二寨主的妹妹来了，像亲妹妹一样，在大厅里设下酒宴。姑娘啊，出一种礼貌，挨个的见礼。高杰实在瞧不起这些人，这都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嗯，你们搅闹社会治安，使百姓不得安宁。嗯，早早晚晚是严打的对象。那年头啊，还没有严打这词儿，那意思早晚官府得把你们整起来。不行，我得劝劝我哥哥，让我哥哥离开这是非之地，人还得走人道。所以姑娘对大厅里这些人没有一看得起的，最看不起的是那军师。嗯，你说你这军师，你不好好读书，不好好读孔孟之书，你跑这来当什么军师？你纯粹是个读书人的败类。你姑娘啊，本身才学就高，哎呀，对读书人多人都是尊重，不过眼前这个军师蓝青人实在让姑娘憋气。那么这个蓝青人是谁呀？这还用问吗？各位听众已然早就知道，蓝青人是纪晓岚呢。纪晓岚为了营救姑娘白玉倩，现在更名改姓，叫蓝青人，乍进松林岛，给这儿歪打正着当了军师了。纪晓岚也在这做呢。这姑娘狠狠地剜了纪晓岚一眼。这个鲍宾侯和这姑娘就谈，这么多年在山上学艺，下山如何如何如何。姑娘啊，有问就有答，说出话来谈吐高雅呀。鲍宾侯啊，哎，暗挑大拇哥，我这老弟啊，二寨主，你看有这么好个妹妹啊。谈来谈去就谈到这个诗词歌赋上了，不是记忆谈的，是鲍宾侯领丁问的，说我大厅外边有副对联，你看这副对联写的怎么样？姑娘点点头，这副对联写的太好了。这肯定啊，心里琢磨是在外边花钱雇人写的，结果鲍宾侯拿手一指，这是我们军师写的。嗯， 姑娘看了看纪晓岚，纪晓岚心中爱想，方才你瞥我干啥，你弯我一眼干啥，你瞪我一眼干啥你，哦，好像似乎你瞧不起我。这姑娘看了纪晓岚一眼的时候，纪晓岚还介意把眼睛往边上一撩，嘿，小名叫梅雷，心中暗想，你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你呢。纪晓岚还来劲儿了，哎，无形当中这俩人呢不怎么的有点抵触情绪。姑娘一听，哦，这是这军师写的。姑娘一想，不能，你能上山为寇，上山为匪，你不是什么好读书人，你说不上跟哪抄来的，你不给哪抄来的，你也是听哪个说书的说的，完了你记住了，跑这来写来了。姑娘一想，我试验试验你，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我让你当面丢丢丑，你是什么读书人，不在家好好读书，跑着来当山寨主，这地方干什么的？这地方杀人的，这地方是老百姓切齿的地方。姑娘啊，稳了稳神，要给这纪晓岚来个当面羞。哎呀，原来这副高雅之对是军师写的。素小女子走了眼了，原来军师有这么大的才呀。请问军师您贵姓啊？纪晓岚呢一想，你问我就得答呀。哦，介绍半天还不知道我姓什么呢。纪晓岚往前欠了欠身，鄙人姓蓝，我叫蓝青人啊，蓝青人。那么青人就是清白的意思，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对吧？这纪晓岚心里咯噔一下，哎呦呦，暗中佩服这姑娘。对呀，我叫青人，那要是字面上解释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现在我在这贼窝子里头，这什么青人呢？这浑人这是。纪晓岚哑然一笑，我这人行事做事是清清白白的做人，稳稳当当的做事。如此说来，小女子也读过几天书，略知点诗词歌赋，我想跟先生对诗答对，这是高攀，不知先生意下如何？挑战，严重的挑战。向纪晓岚发出了挑战信号。纪晓岚呢心里头琢磨，丫头片子，你整到我这陷阱里来了啊，别的不会，翰林院学士，心中暗想，不会干别的，这辈子飞檐走壁不会。要说这飞檐走壁，你们武林当中这事儿我不明白，要说作诗答对，这是我的本家钱。纪晓岚呢把扇子打开了，姑娘有来言，鄙人有去语，咱们是切磋才艺啊，不伤气呀，不伤气呀。纪晓岚那意思，咱们别整别的，别整歪的，因为这个作对有骂人的。哎，姑娘心中暗想，我能轻骂你吗？我绝出你来，我把你这老祖宗我都给你绝出来，你给这个读书人你都丢人呢你。蓝先生，我有一上句。姑娘说完就张嘴就来了，这大厅里全都是些武夫，草莽野夫，你看拿刀玩命，瞪眼珠子，红眼杀人型，包括暴兵侯在内，读过几天书，但是这墨水不深，打仗哗哗哗玩命型，一到这文字游戏里头都跟傻子似的，俩人都听了什么叫作诗答对，知道作诗答对，看看怎么做怎么对啊！大伙全都目力集中的看着这俩人。姑娘张嘴就来了，我这儿有一上句。没客气，姑娘，一点都没客气。石墨无声空墨响，这上句出来了，石墨无声空墨响，这个是借题发挥，那意思啊，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外露，反之呢就是空墨一样，你看那墨嘎着嘎着嘎，石墨无声，那墨要有东西，哎，墨米了墨面了，那墨不响，是吧？那是有真才实学，只有空墨 不搁东西，嘎巴嘎巴嘎巴，石墨无声，空墨响。那影射纪晓岚，你呀、啊，空有一副架子，草包一个，嗯，你还是读书人，跑到这儿当什么军师？纪晓岚心中一想，嘿，小丫头哈，这家这嘴挺厉害呀，说我是空墨。纪晓岚喝了口酒，你别看这些人不明白，但是能听懂这个字意，大体明白哦。丫头说这个石墨无声空墨响，就是空墨咔吧咔吧个响，这什么意思呢？大伙看了纪晓岚，就看我们这位军师啊，喝完这口就往这一撂，半瓶不动半瓶摇，这也是一种影射。他说是纪晓岚是空墨，纪晓岚说他是什么呢？一瓶子不满，你半瓶子逛呢，啊！你看那个酒装在那瓶子里头，要满满一瓶，你这么怎么摇晃？哎，那酒它不动，就唯有这半瓶子酒，这一摇晃，哗啦哗啦，就那意思说你姑娘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你在我面前你扯什么一个楞？姑娘一听一哈，行啊，对仗工整严谨，思路敏捷极快，好啊。还有点意思哈，纪晓岚想啊，该我的了这回。姑娘，这位方家，这是对女人的一种尊称，叫方家。我有一上句，我有一下句，姑娘想你来上句，我就来下句。我是鸡冠花，你看纪晓岚不多说，就说仨字儿，鸡冠花。你要如果真懂对的，这个是最难对的，字儿越少越难对，起了哄整一大溜，哎，它有个空间，这连空间都不给你留。姑娘一听，嘿，鸡冠花，眼珠一转，我还得骂你啊，你这什么军师，你枉为读书人。姑娘啊，往上一更脖，我给你对狗尾草。一呵，纪晓岚想，你看这个字意、字形、平仄对的都对，不过这里头暗含了骂人的味道啊。我是鸡冠花，他就狗尾草，那谁是狗尾草？你这不骂我的吗？好，纪晓岚看了看，我能添字儿，那我能加字儿。我是鸡冠花未发，那意思你呀还差得远呢啊，你鸡冠花未放，你什么也不是，你还是个厨，对吧？你在这个才学的路上你还远了呢，你跟我来比。姑娘往上一挺身，我给你对狗尾草先生，对不对？大伙轰乐了。怎么乐了呢？大伙都给这纪晓岚不叫先生吗？军师先生，对吧？姑娘一想，我狠狠骂你，你是狗尾草先生。哎呀，鸡冠花未放，给对的狗尾草先生。纪晓岚一想后，这就开工了，是不是啊？啊，这就大。

0: 上了。纪晓岚一想，别忙，一会儿看咱们两个谁能对过谁。这儿方才是纪晓岚出的上联，这回该到姑娘出上联的时候了。姑娘一想啊，方才我骂你还骂得不够劲儿，这回啊，我狠狠地骂你。这位军师先生，我这儿有一上联，是驴头有幸生龙角，说这驴脑袋呀有幸长出龙角来，就骂这纪晓岚，你是个驴脑袋，你到这当军师，这是有幸生龙角。纪晓岚一想，我的妈，骂我是驴啊，你骂的可不轻啊。纪晓岚呢连琢磨都没琢磨，我给你对，狗嘴何曾吐象牙，哗，这两边乐的，哎呀，暴宾侯啊乐的肚子都疼了。现在也听出来了，听出什么来了，俩人互相啊在对骂呢。啊，姑娘骂的是驴头有幸生龙角，纪晓岚这个对儿对的是太棒了，给对了一个狗嘴何曾吐象牙，就是你姑娘是个狗嘴里头，你能吐这象牙来了。姑娘的脸腾就红了，红可是红啊，心中是怦然而动。怎么说呢，对这个纪晓岚现在另眼看待，你看看，你看互相骂是骂，你要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这姑娘现在对纪晓岚的学问那是深信不疑啊，行，确实是真才实学。哎呀，这样人怎么落到山上了呢？这姑娘啊给自己画了个问号，感觉到这个里边有事儿。这个暴鞭侯在边上一看呢，赶紧拦住，为啥呢，知道快打起来了。哎，行了，二位的高才啊我真正是领教到了啊，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好啊，你看怎么样啊。哎，无双女高洁，我的好妹妹，才思敏捷，我们的蓝先生那也是大才之人呢、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大伙就喝上。姑娘是个爱才之人，现在细看纪晓岚，哎呦，发现此人满脸的正气，眉间之处透出一股正气凛风，心里就琢磨这里有事儿。这个军师啊一定是有了大灾大难家中，才被逼无奈逼上梁山呢。哎，可喜可叹呐、这饭就吃完了，大伙纷纷散去，剩下人家兄妹要谈谈话。赶到了后宅了，哎呀，高杰看了一眼自己的哥哥高俊卿，眼泪下来了。哥哥呀，你怎么走这条路了？怎么到山上落匪为寇了？哎，贤妹，一枝花高俊卿看了一眼高杰，妹妹，我这也被逼无奈，江湖难，江湖难呐、既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呐、你想我闯荡江湖，免不了得罪官府，这一得罪官府就抓我无处藏身，那你就不能像父亲似的堂堂正正的做人吗？哥哥，这能行吗？你这个岛再大，在大清国朝的版图上是弹丸之地呀、你们跟朝廷对着干，岂不是以卵击石，匹夫撼树？妹妹啊，你还小，你知道什么呢？这过一天少两晌啊。哥哥，你说这不对呀、咱们老高家指着你传宗接代呢，你说你将来有了媳妇，有了我的嫂子，那不是贼妻，哎，你贼夫，将来有了孩子都是贼子贼孙呢。兄妹二人在这谈话，你看高俊卿跟别人要这么谈早干起来了，可是妹妹说自己，行，贤妹啊，别说了，哎，哥哥也有难言之隐呐。哥哥，你得离开这儿，上哪儿去？咱们得走，找杀父的仇人报仇。哎，妹妹，现在这不是时候啊！我跟你讲吧，我有个好朋友被历城县那个纪晓岚给杀了，我为我这朋友的报仇得够哥们意思，知道吧？我就把这个纪晓岚的大印让我给偷来了，拿来之后，现在我就寻思怎么把这纪晓岚置于死地
1: 啊。你竟敢把

0: 我的大印哪里了？
1: 哎，妹妹，这叫英雄胆，明白吗？
0: 哥哥，你会后悔的。
1: 哎呀，你就别说旁的了，好好给这住些日子，明白吗？好好在这待上几天。嗯，我告诉你，咱们松林岛漂亮，景色宜人呐，非常好看。你在这溜达溜达，没事，什么危险都没有。高杰一想啊，这一半会儿也劝说不了哥哥，那先把这话题先撂下，慢慢的劝，像揉面似的，我慢慢把你揉熟了，哎，让你啊一点点的思想转变。就这么的简单接说，给姑娘安排住处，自己一个小独院，屋里头也非常干净。姑娘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哎呀，就起来了，你想走走吧。他哥哥告诉他，你可不要乱走，只能在半里地以内行走，这个地方比较安全，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岛全是西洋八法斗隐埋伏，那是有危险的。姑娘也听哥哥的话，披着斗篷由院出来，站到台阶这儿，抬头观瞧，仰天空，银河耿耿，万籁无声，飞镜又冲磨，大地满阴光。哎呀，遥看远处山林的苍茫，郁葱葱啊，真是木兮兮向荣，全涓涓始流，现万物之得失。又想起哥哥现在是落匪为寇，不由得心中是一阵的酸楚。正在这儿看夜景的时候，离此不远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书中暗笔交代，姑娘住这个地方离这个纪晓岚这个住处也就是几步远，你想他这是山中央大寨，整个是一居住区，都在这附近。姑娘往前走了一步，摘耳细听，由于夜深人静，这个读书声传出去多远，另外纪晓岚这个声音那是童声，干什么呢？纪晓岚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睡不着觉，这个读书人要睡不着觉就闹心，闹心不像咱们老百姓啊，闹心咱们打麻将啊，打扑克，不行打电子游戏。你说读书人闹心怎么办？就读书呗。这屋里的书架子还有几本书，拿过来看了看，朗声读出来，觉得没劲儿，扔到一边。纪晓岚站到庭院之中，自己说了几句：“日落香残，扫去繁星一点。”炉边火尽，须把一马劳拴。姑娘站在这儿啊，听得真真切切的，一步前行，身不由自主的就到了纪晓岚住这地方的门口了。因为纪晓岚朗朗的读书声特别动人，特别是纪晓岚说的都是自己做的诗词歌赋，非常动人呐、啊。听的姑娘身不由自主的就慢慢慢慢往前走，哎，这玩意儿就跟听歌似的，你是听流行歌曲啊，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你看这玩意儿连唱带听那个他都进入进去了，要是拿着演艺界的行话来说，这就进入了角色啊。这姑娘听了纪晓岚说着这个韵律优美，文章精炼，不由自主的来到门口，不由自主的上了台阶，不由自主的一步一步的到了庭院之中，姑娘站到了纪晓岚的面前。纪晓岚看到姑娘，两个人目光相视，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讲再听。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0: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0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无双女高洁晚间睡不着觉，由床上起来，站在天井当院看银河夜色。姑娘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父亲的大仇还没有报，现在哥哥成了松林岛的匪首二当家的。哎，可叹我们老高家日后就惨了。正在琢磨的时候啊，突然那个军士蓝青人在他那个院中传出来朗朗的读书声。姑娘只打进到岛里头啊，一开始啊他瞧不起这个军士。什么军师你是啊？你枉读孔孟之书。不过这个无双女白洁跟这军师两个人作诗搭对，发现了这个军师是个大才啊。哎呀，有才学，可你有才学为什么落到这贼窝子里边？其中一定有缘故。姑娘一想，这是个好人，这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为百姓分忧解愁，考个一官半职的显大门庭。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怎么干，干得再好你也是个贼。所以姑娘身不由自主的一点点就往这个军师这个驻地他溜达过来了。由于这个军师啊，哎呀，这个朗朗的读书声太富有磁力了啊，听的韵律那么美，好家伙，听得跟一首歌一样，像帕玛罗蒂似的。哎呀，就即便唱的不像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玛罗蒂，也像啊帕玛萝卜啊，反总而言之吧，哎呀好听。姑娘就来到门口了，抬腿上台阶，慢慢走到院里来了，入镜了，拿着演艺界的话说，入戏了，入角色了，姑娘就进来了。在这个当中啊，这个军师蓝青人，哎，旁若无人的还在那闭着眼睛，叭叭叭叭，仰天长啸，我平生所望，还这么干。可是，一睁眼睛，他发现面前无双女白洁已经到了切近。这个军师啊就不念了，说这军师是谁啊，不是旁人呢、正是我们这书的主人公纪晓岚。这纪晓岚大家已经听明白了，为了来到这个松林岛来救这个白玉倩，炸进松林岛，没成想歪打正着，被松林岛的岛主这个暴宾侯给封为了军师。纪晓岚为了完成救出白玉倩的这个艰巨任务啊，在这现在啊 碾存虎穴，斩存身呢、啊，也是得把自己大印找回来，把白玉倩得救出去。现在白玉倩就困在这个刀里头，怎么能把她救出去？纪晓岚现在是煞费苦心，现在他更名改姓，叫蓝青人，纪晓岚嘛，他占个蓝字，说我姓蓝，青人，暗含的意思就是我是清朝的人。纪晓岚也睡不着觉，也在琢磨目前这岛的一切情况。哎，这个斗争是非常复杂的。纪晓岚也知道，现在这个武强已经拉拢过来了。那么这个二当家的这个高俊卿现在每天都用着满目怀疑的问号看着自己，所以啊，纪晓岚想别整出某某地方露出马脚来啊，稍微不慎性命之忧。现在我们纪晓岚呢，整个一地下特工，哎，007呀、啊，怎么的，潜伏到敌人的心脏里面。他一抬头一看，面前进来这个人呢，是二当家的妹妹高洁。这个高洁是今天到的松林岛来的。这个纪晓岚对这个高洁有点好印象，起码来说，这个姑娘说话挺尖锐啊，特别是今天对时，姑娘有才学。但是这个姑娘必定是二当家的妹妹，也是一贼女啊。岂不知啊，纪晓岚不知道姑娘啊都不愿让哥哥搁这占山，现在姑娘想是准备把哥哥劝回去，可是两个人互相的心思都不知道。姑娘今天走到纪晓岚跟前了，愣住了，哎呦，我来干嘛来了？哦，对，他在那儿朗读他的文章，我被他的声音感动了，身不由自主的来了。哎呀，我得劝劝这个面前的这个军师，得让他走正路，好好去读书。纪晓岚一抬头，呀哈，深更半夜你来干什么来了？我尊重你的才学不假，可有一点呢、啊，你来到这儿是否来侦查我的行踪来了？看我干什么？但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呦，原来是高姑娘，高姑娘，赶紧坐，赶紧坐。哎呀，到我这驻地真是光临寒舍，毛壁生辉啊！来啊，武强在边上答应一声。赶紧把茶给端上来。先生还没有睡，哎，睡不着，天头也很热啊。坐下，坐下，坐下。两个人就坐下了。先生家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哎，我呀，老家在河北，河北人士啊。哎呀，您是一个大才之人呐。怎么没有考取个一官半职？这个。我与宦海无缘呢、啊、没有什么缘，就这么的，我就在外边飘落啊，飘零。纪晓岚一想，我能跟你说什么呢？尽量啊，说话的时候我都得琢磨琢磨，别哪句整漏了。你别是你哥哥打发来的探子，到这来探我的话。哎呀，蓝先生，那么你是怎么到这岛上来的呢？纪晓岚一想，这是开问啊，这开怀疑的语言，我怎么到这岛上来的？那得有背景啊，万不得已没有占山为王的，谁想落草为寇啊？这纪晓岚一想，哦，这就开问上了。姑娘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怎么到这岛上来了呢？好好读书，考取一官半职，做个好人。你看他俩整个蛮拧。纪晓岚一想，我得编，我得好好编。要问我呀，我老家是河北人，小时候读书，长大读书，不会干别的，就会读书。我家里头有几亩薄田，可我们本村的有一个张财主，就看中了我们家这田了，就强买，非得要把这个田霸占过去，后来就打了官司，也没赢。这年头打官司你还不知道，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莫进来。后来啊，田也让人家霸占去了，我父母一气之下也重病在身，我呢就以教书为生，四海云游，跟和尚老道差不多，得哪儿就待上几日。 正巧我就路过了松林岛，到了松林岛这儿，大寨主二寨主对我不错，让我留下，我就这么留下了。哦，吴双女点点头，心里头琢磨，这个人的历史看起来还是清白的啊，怎么上了岛？是家中的田被人霸占去了，不是有什么这个黑档案、黑历史，调戏小姑娘了啊，嫖娼了，或者是这个砸响窑了、设赌局了、贩卖军火了啊，跟这个本拉登有联系了，不是这意思，明白吗？人家就是走到这儿，不知不觉的加入了黑帮，就这么个意思。

帅气，另外气质非凡。翰林院的学士正规家庭教育，走坐站说话抬眉眼神那都很正统，正经八百受训练那是。所以说呀，姑娘看纪晓岚就舒服。哎，那么姑娘今年都20多岁了，你想这个男女呀，他都这样，这人他是有情感的。为什么这个人他比那个动物好呢？人他知道穿衣裳，是不是？哎，人知道羞耻，人知道繁衍人生啊，三纲五常，人伦动态。哎，人是高级动物，他是有思想的，那不像那猪吃完了就睡，睡完就吃完，等着挨宰。所以说这个人他的七情六欲，那么姑娘这么大年岁走道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也脸红，琢磨将来我嫁个谁呢，我找个什么样人家呢，早晚得结婚，这人之常情，是不是？走道的时候碰着那漂亮小伙也多瞅一眼。有的同志说了，不就是老爷们瞅姑娘？不啊，那不光是那男的瞅女的，你看那女的现在这个夏天穿的那个丝袜啊，超短裙，咔咔小皮鞋，咔咔咔咔咔，哎，那男的回头率高，咔咔咔抽啊。说为什么呢？不光是男的看女的，我跟你说，各位听众，收音机前的，你不信你打扮打扮抹吧抹吧，你上大街上走去，那女的也抛着看你，只不是没有男的看见那么怒，男的有的那个那眼睛都直了看人家，给眼睛过去了，穿的高跟鞋啊，帮撞电杆上了，女的看是怎么偷了，哎，这眼皮往上一撩，哎，偷了看一眼，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个男女都看，没有不看的，是不是？那么姑娘呢，走道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的好看的也偷着看，哎，这男的长得啊，长得你看这家长得跟唐国强似的，长得跟日本影星高仓健似的，所以也偷着看。那年知道这些人吗？不知道。咱们说书啊，这讲理，哎，古为今用嘛，是不是？那么总而言之，这姑娘有时候就脸红。那么今天在这个岛上见着这个纪晓岚了，一开始姑娘没什么好印象，可后来才发现面前的人长得漂亮，才学有。所以姑娘啊，今天又独自的，那就是仗着练武的啊，练武人家都大方，明白吗？所以说往这一坐，你想这个环境，夜深人静，天上明月，玉壶高悬啊，哎呀，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另外一阵清风吹来，小院里还有几棵树，还有几个花盆，哎呀，这个景色宜人呐，环境，哎呀，使姑娘怦然心动，那心呐就跳，怎么像架了鼓似的？姑娘，那你看现在说话怎么事？这个心跳加速有点快。纪晓岚一琢磨，你方才问这些话都是询问，都是打听我的底细，这一定是你哥哥派的。嗯，你看纪晓岚整拧了。这姑娘啊又看了眼纪晓岚，先生啊，你就没想过将来好好读书，考取个一官半职，离开这松林岛，另寻一条路吗？纪晓岚想啊，这是来掏我底来了，看我有没有反叛之心啊，这么个意思。纪晓岚想，我得咬住牙，哎，我这个人呢随遇而安，走到哪儿都是家呀，有口饭就可以了。松林岛的大寨主二寨主对我相当不错，我怎么能弃而行之呢？所以啊，我就想在松林岛怎么待着。姑娘一听，心唰凉了半截，心里头琢磨，此人无大志啊，哎，不行，我还得接着劝。你看他越劝，那纪晓岚越多心，纪晓岚越多心，越不说离开松林岛，他越不说离开松林岛，姑娘越要劝。你这俩人就整拧似了，哎呦，俩人就开始谈上了，已经啊快东方露出鱼肚白来了。姑娘一想，行了，我也别劝了，就死磨的嘎着拧劲儿的，心中想，哎呀，你咋这么傻呢，啊，整个一傻蛋，
你要是离开这走正路，背不住我都能嫁。

0: 自己寻思完了这句话还背不住什么呢，实际这姑娘实际就是想嫁出去啊，就是想嫁给纪晓岚了。可纪晓岚呢还没明白过来，姑娘起身告辞，转身回去，思前想后，觉得这个蓝先生有点可惜了，太可惜了。纪晓岚呢打发走这个姑娘，纪晓岚琢磨，哎呀，这是派到这儿来掏我的底怀呀。行话什么叫底怀呀，一人行话，嗯，就是掏我的底来了。哎呀，想琢磨琢磨我什么心思，或者说我在这个松林岛我这个行踪被他们起疑了，我没有什么露马脚的地方。
1: 不行，现在看来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不能在这儿继续待下去了，赶紧走啊，走的是越快越好。可怎么走呢？我不能自己一人走，我得把白玉倩救出来，就即便我丢那个大雁不找到，我也得把姑娘救出去。武强你过来，武强过来，大人，嘘，小点声。武强啊，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这个马玉龙啊，先进的岛，知道这个我知道，我们遇到一个没眼睛的，是个算卦的，实际的是一个世外高人，他告诉我说在这个岛的北侧有一个地下通道，你知不知这口，想办法把这个入口找到，咱们近日就要离开松林岛。我明白了，纪大人。好，我早就知道，早就听说了，不过这个口在哪儿，我得仔细琢磨琢磨。好，第二天武强带到说军师要吃野味，以打猎为名，干什么？找那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工程浩大了，那是在岛里头直通岛外，整个这地道是在水底下过去的，他这儿去找去了。纪晓岚呢躺在床上得睡一觉，跟这姑娘唠了好半天呢，刚躺下外边来人了，军师，军师。哎，纪晓岚起来了，哎，大寨主有请。哦，好吧。纪晓岚穿上鞋，拿上扇子，什么事儿呢？心里琢磨，昨天我跟那个白洁唠没有什么事儿，是吧，我没唠出什么露马脚的地方。纪晓岚就跟着前边那个人一直来到了单手托天暴兵侯的家，没到大厅，哎，到家推门进来，呀呵，厅里头摆上桌子，炒了几个菜。军师，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赶紧坐下。呀呵，大哥，今天有什么高兴的日子吗？纪晓岚介意的拿出那个山寨那人那味道，你看入乡随俗，这个地方全瞪眼睛吹胡子，纪晓岚也假装的拿出点痞态，哎，让人一看有点恶习，以免引起怀疑。赶紧坐下坐下坐坐，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哎，我说军师啊，有个事儿我想问一问，你说吧，你家几口人呢？纪晓岚心咯噔一下子，哎呦，背不住，这是笑里藏刀啊，这什么意思？是莫非说我家事漏了？纪晓岚想咬住牙，大哥，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是一个穷教书的，谁看得起我呀？另外来讲，这个男女婚姻讲究的是志同道合，所以说呀，至今未成家。哦，那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呢？我家中父母在堂，体弱多病。哎呀，嗨，马上接到山上来。纪晓岚心扑噔一下，上哪儿接去？自己是历城县的县的老爷，现在看来情况危机，迫在眉睫，可能有什么突变。你看搞特工的，你看那电视剧007是吧，现在纪晓岚就是这个角色，那个007呢，多那眉峰一皱就一条妙计，对各方面都谨慎小心。纪晓岚现在心就悬起来了。哎，我的军师啊，你呀得想办法成家了。 啊，咱们俩见面，大哥没别的，我给你当个媒人。近日就办，有人呢托我当这个媒人，所以我不能不办啊。你一成家，哥哥祝你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啊！酒还倒上了，要给纪晓岚保媒。纪晓岚那听明白这个鲍宾侯什么意思，鲍宾侯滋溜把这口酒喝下去之后，酒杯往这一放，军师啊，我告诉你，你呀走桃花运了，有个姑娘，你想不想娶？哎，你反这么说吧，有大哥在这，你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鲍宾侯把这个人的名字一说出来，纪晓岚听在耳中是吓了一跳。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21: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驻黎巴嫩使馆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声明称，美国应当接受这一现实，解决相关问题只有两种途径，即通过对话或接受伊朗军事力量迫使其遵守伊朗设定的条件。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报道说，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雷达探测与空中控制系统及抽油泵站，同时还摧毁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卫星通信中心与预警雷达，以及位于科威特舒艾拜的美军码头。伊朗军队当日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报道还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向美国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等打击，而是更加猛烈、更大范围且更具毁灭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政府已批准一项总额超过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建设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及内盖夫沙漠附近的新道路。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世界杯将迎来最终的冠亚军决赛，西班牙队对阵阿根廷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只有两支球队实现过卫冕壮举，1934年和1938年两。

届世界杯，意大利队连续夺冠。1958年和1962年两届世界杯，巴西队连续夺冠。再往后，一直到2022年，没有第三支球队能够卫冕成功。现在，阿根廷队距离卫冕成功只差一步之遥。如果他们能在本届决赛击败西班牙，不仅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三支卫冕成功的球队，也会成为第一支卫冕大力神杯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及东北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在“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项和大家的日常锻炼习惯有关，那就是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2025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0.9%， 而2030年的目标是要提升到 31.1%， 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 38.5%， 2030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 40% 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是3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及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哎，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及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0.9%， 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去年底2025年发布的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那所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优良这个标准哈，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体质是优良的呢？
1: 实际它是这样啊，这个优良呢跟我们平时的我们大家理解的考试基本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75分以上的啊，我们都称为良好。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

0: 啊。
1: 嗯，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0: 对对，优秀加良好，对。
1: 嗯嗯，
0: 那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啊，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1: 嗯嗯嗯，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0: 就刚才我已经说了哈，就是优良和合格，那合格就是60嘛，就是60分嘛，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比如说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人有问题呢？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人可能体重合适啊，那可能他不一定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好。有的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啊，可能柔韧性的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1: 明白
0: 了，那总体来是有个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1: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0: 对，
1: 我们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质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之这个情况之下呢，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啊，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45.8千克降至2025年的42.1千克，女性呢是从28.4千克降至26.3千克。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那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0: 是这样啊，随着这个健身观念逐渐被我们大众所接受啊，那么我们健身的这个所谓的参与运动的这个频率，甚至参与运动的形式变得多了很多。但是呢，就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说我到健身房了，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那么为什么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啊，成本又比较低。结果呢相对客观。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啊，它就不是实验室那样做的非常精准的。但它呢测试的比较快，成本比较低。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成一次这个所谓的握力的测试啊，不仅仅用的是手的指力，它可能还有这个前臂肌群的参与，甚至还有肩部肌群的参与。那么同时呢还要依赖的这个我们神经肌肉系统对肌肉的募集能力，包括我们这个腕关节的稳定性

0: 肘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
1: 嗯，
0: 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
1: 嗯
0: 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1: 对对对，是的，
0: 拧瓶盖，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1: 哎对对，
0: 洗袜子拧袜子，
1: 是
0: 吧，
1: 是，
0: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
1: 嗯，
0: 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是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讲，握力一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绝不是绝对的啊，
1: 明白了，
0: 绝不是绝对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以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但它绝不是线性的啊，不是说我这握力不行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那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这不是。
1: 嗯，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的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0: 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就做的比较多了哈，看电脑比较多
1: 久坐呀，
0: 对呀，就敲键盘点手机比较多了。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平时可以，刚才我说了，这个拎购物袋啊，拎个比较重的油瓶子呀，拎个重的水瓶啊，包括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握紧拳头这个能力啊，自己都可以有感觉啊。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敲键盘玩手机这个负重让手指负重的机会相对来讲少了，但是我们呢也完全可以主动的去找机会啊，找机会来这个增强我们的握力啊，比如提水啊做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啊，搬运一些所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1: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就是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哎，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
1: 嗯，
0: 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啊，我们到健身房去，我拿一个哑铃，
1: 是
0: 杠铃，
1: 很有仪式感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
1: 开
0: 始捏一捏，是吧？嗯，这个或者随随便便，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捏，它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我只要动了啊，它就叫练啊。我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
1: 哎，
0: 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着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1: 是好，
0: 说不一定非得这个，我把它捏瘪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比如说你单手提起一些这个日常比较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哈，我买了十斤米，十斤大米，是吧？就我拎着它走一段，是吧？
1: 是。
0: 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是吧？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1: 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握力的训练哈，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握力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哈。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握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0: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运动的过程当中，跟握力相关的啊有很多。
1: 嗯。
0: 他们说平衡跟握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
1: 嗯。
0: 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
1: 嗯。
0: 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
1: 嗯。
0: 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
1: 嗯。
0: 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就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1: 控制力就好了啊。
0: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它用于测试我们静态时的这个平衡能力，同时呢，它还能够就反映出我们的前庭功能，我们的本体感觉，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一个就是视觉系统。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踝啊、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个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1: 是的，
0: 如果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微一歪头，那可能就站不住了。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脚站立。
1: 明白了。
0: 那么，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之后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那么身体只能靠前庭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1: 确实、
0: 所以说呢，平衡能力就是属于本身体质的一部分。它不止与运动成绩或运动能力相关。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像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是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啊，这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0: 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我们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他转那么多圈，
1: 是
0: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
1: 是
0: 这是我们前庭功能。
1: 但
0: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1: 没错，
0: 或者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一下最后
1: 人家不晕对吧？是，
0: 对，他就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1: 是
0: 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的时候穿裤子穿袜子，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低老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下肢力量训练，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啊，就可能很有效啊，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由简 造反。
1: 嗯，
0: 啊，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
1: 嗯，
0: 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啊，
0: 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对。
0: 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
1: 嗯。
0: 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
1: 嗯，
0: 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面，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地老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要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没错。嗯。
0: 对吧？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组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对吧？
1: 对，
0: 平行站立，
1: 对，
0: 这么站的。
1: 嗯，
0: 那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
1: 嗯，
0: 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
1: 嗯，
0: 你是左右视角还是右视角，这我都不管，
1: 嗯，
0: 就是你前后站立，这后脚呢，
1: 嗯，
0: 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这就行了。
1: 哦，
0: 这最简单的一个，哦，最简单一个
1: 是。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
1: 嗯，
0: 这么站着，
1: 嗯，
0: 啊，有点简单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
1: 嗯，
0: 站在那儿啊，
1: 对，
0: 你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1: 是的。
0: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练坚持到30秒，
1: 嗯，
0: 啊，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
1: 嗯，
0: 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啊，你就可以进阶了，
1: 嗯，
0: 怎么呢？哎，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
1: 嗯，
0: 啊，我们还要睁眼睛的，
1: 哎，
0: 啊，
1: 嗯，
0: 随后呢要啥呀？我们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
1: 嗯，
0: 啊，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
1: 嗯，
0: 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啊，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手啊，
1: 啊。
0: 你用右脚站的时候，你抬个左手，
1: 嗯，
0: 或者你稍微屈膝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
1: 嗯，
0: 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我今天练的确实不错，
1: 啊，
0: 我再返回去，
1: 嗯，
0: 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站个5秒钟，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
1: 嗯。
0: 啊，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
1: 是，
0: 或者能扶住的把手，
1: 嗯，
0: 或者椅子背儿，
1: 嗯，
0: 啊，或者桌面等等，
1: 嗯，
0: 一定要随时，当你一旦不稳啊，在你甚至眼睛都没睁开的时候，
1: 嗯，
0: 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1: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0: 对，
1: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不偿失。哎，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
1: 是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这个坐公交车去啊，沿直线，
1: 嗯，
0: 沿着脚尖走，
1: 哎，
0: 走几步是吧，
1: 嗯？
0: 你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
1: 嗯？
0: 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
1: 嗯，
0: 是吧？这都可以。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的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
1: 嗯，
0: 是吧？去去去吸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1: 没错，
0: 一定要到田径场去练，啊，
1: 对对 对, 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的有早起的习惯，打打太极拳啊，
1: 嗯，
0: 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1: 嗯，
0: 啊，甚至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哈，
1: 嗯，
0: 这八段锦，
1: 嗯，
0: 等等等等啊，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
1: 的
0: 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1: 是的，
0: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
1: 嗯，
0: 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是吧？
1: 嗯，
0: 通过这个训练，让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1: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
1: 嗯
0: 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嗯，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哈，啊，你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 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0: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很多。

0: 老百姓，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的基因不够长。
1: 是。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和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跟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1: 对对对，不是这样哈。啊，您刚才还说
0: 呢，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1: 啊，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0: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我过去有很多人说，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1: 啊。
0: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这个都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这不对。这种说法不存在。
1: 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人群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1: 不是吧。
0: 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了，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儿拉着你呢。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的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有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
1: 是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或者你久坐之后，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呢比较僵直了，或者再有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脚弯
1: 了
0: 就顶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肢的比例你不同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你能不能够着地？不是说你筋短，说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
1: 嗯，
0: 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下压，
0: 下
1: 对，是啊，
0: 这不行啊，他，
1: 嗯，
0: 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
1: 嗯，
0: 保证这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
1: 嗯，
0: 才能够这样的。
1: 明白。
0: 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把
0: 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的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嗯，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嗯，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
1: 嗯，
0: 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那老大爷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呀，
0: 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啊，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哎，
0: 啊，
1: 嗯，热身，
0: 啊，然后才能是拉伸。对，
1: 明白了。嗯。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 1.0%， 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
1: 嗯，
0: 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
1: 嗯，
0: 有点过于夸张了啊。
1: 嗯，
0: 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啊。
1: 是是是。
0: 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一定的啊。
1: 是
0: 一定的。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啊，包括广大的听众啊，
1: 嗯，
0: 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
1: 嗯，
0: 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那晚上呢，
1: 嗯，
0: 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
1: 嗯，
0: 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
1: 嗯，
0: 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哎，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这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选1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
1: 嗯，
0: 啊，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
1: 嗯，
0: 如果我只能2选1，
1: 嗯，
0: 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
1: 对，
0: 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
1: 嗯，
0: 啊，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
1: 嗯，
0: 我们可以这坐着的时候动动腿，跺跺脚，是吧？
1: 嗯，
0: 这个提提脚后跟啊，
1: 嗯，
0: 甚至把你这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
1: 嗯，
0: 啊，这都有可能啊。
1: 嗯，
0: 其实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的活动。
1: 哎，
0: 啊，
1: 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

0: 反过来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六成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太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三五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1: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
0: 嗯，
1: 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
0: 嗯，
1: 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0: 是啊，
1: 我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
0: 嗯、
1: 好，那我来问问各位、
0: 嗯，
1: 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0: 对，
1: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十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六楼、七楼？你走四层楼？
0: 哎。
1: 是不是？哎，这就是懒和运动、
0: 嗯，
1: 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1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
0: 嗯
1: 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
0: 嗯嗯。
1: 那我们可以靠墙，蹲蹲，啊，这个伸伸腰，
0: 是、
1: 啊，这都可以，
0: 嗯，
1: 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
0: 嗯、
1: 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
0: 哎，
1: 啊，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0: 没错。
1: 就是所谓的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
0: 嗯，
1: 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哈、啊。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的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5: 主持人好。
0: 哎，
5: 各位听众好。
0: 嗯，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5: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
0: 嗯，
5: 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
0: 嗯，
5: 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

0: 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1: 对，
0: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1: 嗯，
0: 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1: 嗯，
0: 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
1: 嗯，
0: 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
1: 嗯，
0: 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
1: 嗯，
0: 这个自己就抛弃了，不要了，连同发动机，
1: 嗯，
0: 都扔掉。
1: 嗯，
0: 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
1: 嗯，
0: 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
1: 嗯，
0: 发射周期太长。
1: 嗯，
0: 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
1: 嗯嗯，
0: 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
1: 嗯、
0: 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
1: 嗯嗯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
1: 嗯，
0: 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
1: 嗯，
0: 国网卫星像有，包括上海的天帆，
1: 嗯，
0: 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0000多颗，
1: 嗯，
0: 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
1: 对，
0: 得用多少颗火箭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次。常识乙它通过这种往昔回收的方式，
1: 嗯，
0: 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1: 对，
0: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1: 是的，
0: 是可行的。
1: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0: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 嗯，
0: 它是实现了两种，前两种，
1: 嗯，
0: 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1: 对，
0: 的这个形式，
1: 嗯，
0: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1: 嗯，
0: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1: 嗯，是。
0: 第二种，您说的筷子加火箭，
1: 对，
0: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1: 嗯，
0: 那个个头更大，
1: 对，
0: 和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就是往昔回收，往兜兜，
1: 没错，
0: 嗯
1: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网兜兜也好，其实说的啊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0: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
1: 嗯
0: 是发生巨变。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1: 对，
0: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
1: 嗯，
0: 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
1: 嗯，
0: 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速度的剧烈，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5-6倍音速，
1: 嗯，
0: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1: 是的，
0: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

0: 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
1: 嗯、
0: 慢慢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到它能够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复杂。
1: 是的。
0: 嗯，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1: 对，
0: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
1: 嗯，
0: 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1: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就怎么做，
0: 哎、对对对，
1: 不是这样的。
0: 它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1: 是、
0: 啊、对吧？
1: 嗯。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0: 嗯，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
1: 嗯，
0: 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儿，速度的特征，
1: 嗯，
0: 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
1: 嗯，
0: 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
1: 嗯，
0: 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比如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
1: 嗯，
0: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比如说一颗导弹。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
1: 嗯，
0: 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
1: 嗯。
0: 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的自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
1: 嗯，
0: 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
1: 嗯，
0: 咱说有点像咱说咱们家做饭的高压锅，
1: 嗯
0: 哼哼，
1: 嗯，
0: 呲呲呲呲
1: 喷气
0: 喷一个，呲呲呲呲又喷一个，
1: 对，
0: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
1: 嗯，
0: 它调过来，
1: 嗯，
0: 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
1: 嗯，
0: 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套，
1: 嗯
0: 嗯，接下来、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
1: 嗯，
0: 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
1: 嗯，
0: 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1: 是
0: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1: 对，
0: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
1: 嗯，
0: 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
1: 嗯、
0: 你回不来、
1: 嗯。没错，
0: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
1: 嗯，
0: 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儿、一点点的下来。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舰体上的这个隔山翼、山隔翼啊、就起到了作用。
1: 嗯，
0: 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
1: 嗯，
0: 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
1: 嗯，
0: 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
1: 嗯，
0: 当然不是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
1: 嗯嗯，
0: 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长石蚁的话，是四片，
1: 嗯，
0: 围绕着弹体，90度安排一片，90度安排一片，
1: 山格舵啊，嗯
0: 啊，山格舵，
1: 嗯，
0: 我通过这个山格舵，我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姿态，
1: 对。
0: 我来把它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
1: 嗯嗯嗯。
0: 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细长的，
1: 对，
0: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它还有可能滚转。
1: 是的。
0: 那么山格舵就起到这个作用。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
1: 嗯。

0: 那下来到了第三段，
1: 嗯，
0: 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
1: 嗯，
0: 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
1: 嗯，
0: 这是一段，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二段就是说再入大气层，气动减速，
1: 嗯，
0: 山格洛发挥作用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第三段实际就是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最后要再点火。
1: 嗯，
0: 推力矢量，
1: 嗯，
0: 什么叫推力矢量呢？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
1: 嗯，
0: 360度的外向喷的，
1: 嗯，
0: 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1: 是
0: 调整飞行的姿态。
1: 对，
0: 那么结合山格洛，
1: 嗯，
0: 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
1: 嗯，
0: 啊，两个劲儿，
1: 嗯，
0: 一块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
1: 嗯，
0: 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说末端你得回收了，
1: 对，
0: 回收
1: 减速啊，
0: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
1: 对，
0: 它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
1: 嗯、
0: 你看的话，降的时候的话，它是有、
1: 嗯、
0: 有那个发动机那一小喷口斜着喷着那个火苗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昔的那个，咱说那个捕捉夹里面、
1: 嗯，
0: 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
1: 嗯，
0: 往那边凑，
1: 对，
0: 凑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
1: 嗯，
0: 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啊，
1: 嗯，
0: 这类的我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
1: 嗯。
0: 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说是什么呢？
1: 嗯，
0: 火箭回收的四个主要阶段。
1: 没错，
0: 第一阶段咱说调姿，
1: 嗯，
0: 减速；第二个进入稠密大气层，
1: 嗯，
0: 进行气动减速，
1: 嗯；
0: 那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咱们就说是反推，
1: 嗯，
0: 启动反推，
1: 嗯，
0: 是吧？那就是说把这个手段解决了以后。这个过程，它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
1: 嗯、
0: 就说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并不是说一脚
1: 急刹，对，这不行，这
0: 对
1: 姿态也有影响
0: 的话，
1: 嗯，
0: 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那高速的话，它肯定这车就发动，对吧？
1: 是，
0: 它实际
1: 是
0: 相当于通过各种手段，一般来说，一次次点刹、
1: 嗯，
0: 一次次点刹，
1: 没错，
0: 先实现掉头，
1: 对，
0: 再实一次次点，一次次点，一次点，
1: 嗯，
0: 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1: 精细的调控能力啊，是
0: 这种调控能力，
1: 是
0: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1: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石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哈，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曾爱过。
1: 北京时间22: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这一点已经在实际行动中得到证明。谈及有关谅解备忘录问题时，巴加埃表示，伊朗立场自始至终都十分明确，坚持承诺对承诺及对等履约原则。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胜利二行动第八、第九和第十轮行动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胜利二行动第八、第九和第十轮行动，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伊朗方面称，当天凌晨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伊方表示，无人机被击落后，其残骸散落在德赫洛兰县辖区内，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上交所获悉，境内首批18只主动 ETF 将正式上报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各有9只产品。6月17号，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宣布支持在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同日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这意味着在沪深交易所发布配套业务指引仅一个月后，这一创新产品即将进入正式申报注册阶段。主动 ETF 是由基金经理主动选股管理，同时具备 ETF 交易便捷性的基金产品。它不像被动 ETF 那样单纯复制指数，而是力争获得超越市场的收益，又比传统主动基金交易更灵活，透明度更高。日本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跌至49%，不支持率则继续上升为25.2%。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以2-1绝杀英格兰队。7月20号，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在本届世界杯上，新军佛得角队在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挺进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今天的比赛结束后，佛得角常规赛时间踢平本届冠亚军，佛得角荣誉季军等话题先后登上了热搜。

0: 有网友评论说，这哪里是踢世界杯，分明是在面试冠亚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山东西南部、苏皖北部、湖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上演了让一追二的逆转好戏，2-1淘汰英格兰队晋级决赛。阿根廷为什么总能在比赛尾声取得进球？英格兰又为什么下半场踢得如此保守？更多话题今晚我们稍后会一起讨论。还要为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本届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比赛，欢迎您届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每一期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都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晚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知名足球评论员王毅，欢迎王毅。
5: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要好好复盘一下阿根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1绝地逆转英格兰这场比赛。当然这场比赛现在赛后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那个，我看梗图啊，热传的梗图，所谓啊，图赫尔是个外行，就是下半场在领先的情况下那么早，所谓上5后卫甚至1度6后卫，早早的把球队陷入到一个百大巴的这种绝境当中，到底是不是过于保守？当然赛后图赫尔自己接受采访明确说不后悔这样的选择，而且好像那个意思说大家的这个谴责他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就起码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是有几百万的教练好像比我懂球，那意思球迷们看比赛是一回事，专业足球教练看比赛是另外一回事。先请王毅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你觉得图赫尔的这个辩解能说服你吗？
5: 我觉得所有的球迷都是最终拿比赛的结果来进行倒推的，那就像说在巴西，当时在巴西说每一个巴西的球迷都可以当巴西队的主教练，是吧？因为每一个人对于比赛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当时你坐在主教练那个位置当中，你去做最终决定的时候，你就要为这个决定来承担相应的后果。就像打墨西哥的时候，他选择百大巴把这个比赛最终防了下来，取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你后面你再面对阿根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想法？甚至包括他在执教俱乐部的时候，他也会在领先的时候选择换上防守队员，
0: 拜仁打皇马。
5: 对，你看在75分钟的时候换上了金民哉，是吧？也是拱手把这个球权交给了对手。只不过那个比赛的区别就是他在最后时刻换下了哈里凯恩，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他可能借鉴了上一次的失利，没有把哈里凯恩换下来，但是结果却没有变化，依然还是被阿根廷逆转。我觉得这是他的一种对于足球的理解。也不能说是对还是错，因为如果说他要坚持最后取得了比赛的胜利的时候，就会是另外一个评论的方式，就会说你这一次的换人选择稳固后防放弃中场是最明智的。
0: 你看英格兰终于学会了成熟的踢球，
5: 哎，
0: 而图赫尔世界名帅
5: 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了赢球如何去赢球做出选择，而不是说我们要坚持自己所谓的足球理念。因为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聊过，说当时安切洛蒂带领巴西队，是吧，就是他会放下巴西人华丽足球桑巴足球的那份身段，然后去打欧洲的打意大利的防守，最终呢 的目的就是赢得比赛。当你赢得比赛的时候，你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肯定他。但是呢，如果他输掉了比赛的时候，毫无疑问，大家就会去批评说，那你为什么放弃了巴西的这个桑巴足球？为什么你不能把巴西的这些天才的球星，让他们展现出那种最美丽的、最华丽的足球风格呢？大家就会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对于图赫尔来讲呢，我个人肯定会觉得在那个时间换人选择上是相对保守的。同时呢，在戈登取得比赛领先之后，英格兰队只有12%的控球率，
0: 是
5: 一个12%的控球率，你想在世界冠军的身上守到最后30分钟，甚至因为现在有这个精准加时，你可能要踢将近40分钟，那这个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对吧？相当于你守半场球。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图赫尔的足球哲学，他没有办法在这种巅峰对决，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0: 嗯
5: 啊，我觉得他自己肯定是认为他坚持自己的思路没有错，但是对于球迷来讲一定是觉得有遗憾的。
0: 是，我看赛后还有一种说法，千古奇冤索斯盖特，什么意思？以前都说索斯盖特保守保守，所以你看才换了图赫尔，没想到图赫尔用更加保守的方式输掉了世界杯的半决赛，说那南门索斯盖特他不冤吗？当然这也是一种讨论啊。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哎，这位朋友讲了，英格兰的心魔是不是永远跨不过去了？永远别说永远。还有这位讲，的确佛得角的表现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他说佛得角真不是战平阿根廷西班牙，那就是在面试阿根廷和西班牙。那现在面试的这两方同时进入到了决赛，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呢？还有这位手机尾号应该是176，他说昨晚互动阿根廷2-1战胜英格兰，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果然如此吧。确实您确实猜对了，今天我们待会儿也会推出今晚的竞猜题，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猜对哈。大家伙儿有些什么样的留言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还在复盘这场比赛。其实要说到图赫尔的这个临场指挥，当然不能说一无是处，我们就说上半场，首先首发阵容上他换了三个人，对吧？换了两个边后卫，上了一个罗杰斯。阿根廷那边的出招是换了一个，上了小西蒙尼，替下了德保罗。然后你会发现罗杰斯最后传给戈登那一下，包括两个边后卫抑制阿根廷两个边后卫的踢法，整个在进球甚至在进球之前，英格兰队踢的是不是相对还真的是算是比较成功的？
5: 其实我觉得上半场比赛整个的比赛质量并不算很高，因为在看这比赛的时候也看了很多这个球迷在一边看比赛一边在讨论的这个留言，大家开玩笑的说，就上半场中场哨已经吹响了，就是已经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有很多人开玩笑说这个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这45分钟除了犯规好像没有射门，
0: 好像我只看了45分钟的自由搏击比赛。
5: 对，上半场比赛双方都是在进行这种对抗和肉搏。其实我倒是觉得

0: 那图赫尔在这个人员使用当中，他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他是在赛前做了非常充分的思考和准备的。在左边路戈登，包括斯彭斯，他的这种冲击来去冲击阿根廷的右路，效果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就是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可能在最后的一传或者说内切之后是选择射门还是选择，在传中的时候呢，稍微的有点犹豫，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至少在上半场比赛这一路打的还是风生水起的，当然也和小西蒙尼上来之后，我就是感觉就是来干仗的，
1: 啊，
0: 是吧？
1: 大家说，我看今天有个评论说，看见小西蒙尼那些遗憾，说错过老西蒙尼踢球的人，你不要遗憾了，你就知道他们家踢球是什么风格了。
0: 哎，虽然说跟这个老西蒙尼位置不一样，一个踢后腰，一个踢边锋，但是上场之后干的事儿都是一样的，非常的强硬，就是我要来搞点事情，是吧？就是可能呢，斯卡罗尼让小西蒙尼上来，就是用他的这种冲击，用他的这种对抗，甚至可能他的任务就是来扰乱英格兰队队员的心态，让他们出现一些这种心理上的不稳定。两个教练在赛前都有自己非常有针对性的部署。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应该是恩佐吧？恩佐捡了一个水瓶，那个水瓶
1: 啊，皮克福德
0: 是
1: 的
0: 皮
1: 那
0: 克福
1: 个。
0: 德那水瓶是吧？上面写着阿根廷的球员那个点球的习惯，也就意味着其实图赫尔和他的团队在赛前做了准备，非常的充分，甚至包括打点球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细节都准备到了。但是准备和临场的调配调教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可能在赛前做的准备挺好，但是呢，人家也会有相应的准备，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球员的状态是吧？那临时取得了这个就取得领先之后，他当时做出的那个判断，那一瞬间的判断，可能不如他在赛前，和自己的团队在办公室里面看着录像去分析做的那么细致那么准确。那在那一刻做出的决定，选择加强防守，上后卫是吧？打五后卫，甚至后来呢变成六后卫，但是这种效果从倒推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就是准备和临场指挥是两码事儿。
1: 你刚才说到那个皮克福德的那个水平啊，确实很有意思。我看今天又有这个热议出来说，终于明白哈兰德为什么要去喝对方门将的水了，那不是随便喝的，那就再看后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对方的战术秘籍，当然这也是一种热议，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皮克福德那个水瓶上那张纸啊，不是随随便便手写贴上去的，人家是打印出来的，彩色喷墨打印，而且上面还有个标题啊，英文的那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阿根廷队的点球手排序，第一梅西，旁边写的大概的意思啊，晃动向左，实际向右，第二谁谁谁，大概是个什么风格，第三什么什么，一连排了十几个人。而且是印刷出来的，所以你就能感觉到英格兰队的赛前布置到细到什么程度。大家想想，以往我们记得以前2006年是吧？莱曼是袜子里的那张小纸条，
0: 对，
1: 手写的小纸条，
0: 那是他们住那个酒店的那个便签纸写的，
1: 对，
0: 是吧？
1: 所以你看现在英格兰队真的是武装到牙齿，你不能说人家准备的不细，但是准备的如此之细，临场的指挥又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此让人觉得不够勇敢、不够有气质，这里面的反差到底怎么去解释？真的只是因为打墨西哥那场这么做对了吗？但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完全不是一个队啊，这难道不算刻舟求剑吗？
0: 其实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同时呢，也和教练员他原本的性格有关系，是吧？你看，像斯卡罗尼，他就是球员出身，他身边呢又有在球员时代比他更辉煌的一干队友，他们这个团队在工作起来的时候，可能更能够理解球员在高压情况之下的心理反应。但是呢，像图赫尔，包括像纳格尔斯曼，他们这种学院派的教练，他们会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足球哲学和足球体系里面，他是要把比赛往这个体系里面去套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偏差。但是呢，他是用体系去套球队的打法，那边呢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球员的沟通，根据球员再去设计，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他就是认为在这个体系里面就应该这么做。只不过呢，在这个解题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是任何的一个体系的能够解决所有足球问题的。那正好我碰上了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这场比赛我就输了。如果这个问题我解决的，就是大家都是按照大概率、大常规去推进的时候，那我这个体系就是可以赢的。我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这种思路，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在场上的即兴的东西应该是更多的。特别是当教练员进行一个战术的部署、进行一个人员的调整的时候，他传递的信息，

0: 场上的球员的理解也许跟教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当换下戈登，换上孔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英格兰的队员在那一刻是不是都会有些茫然？那我们现在就真的要守最后的30多分钟的时间了吗？我们如何去守这30多分钟？那这个如何是不是在赛前做了预案，或者跟球员有一个明确的沟通交代？这个要画一个问号了。但是至少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守了。这个信息一旦传递出来，那在对于前场攻击性球员的压迫，他一定就不如在开场的时候做的那么坚决。那我肯定第一选择先回收，先防守。所以这应该是换人当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给球员带来的一些影响吧。
1: 我今天看到一个英国博主发的一个社交媒体的留言，当然还需要去求证啊。他说，据他的了解，当时在就是下半场那个补水时间，当图赫尔，大家如果还记得那场直播里面经典镜头的话，当时图赫尔把英格兰队的队员几乎全部围拢在身边，让他们半弯着腰看他手里写的那些。我们当时还在说，哎，图赫尔是要比如说争取要再打第二个吗？因为当时阿根廷队两个中卫身上都有黄牌，对吧？没有，人家选择是退守。同时，我看到那位英国博主的留言就说呢，当时在那个瞬间，好像图赫尔刚开始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提出了意见，那个意思现在太早了，我们适当的是不是，或者守也可以，但是适当的还要留一点这个防反的力量。但是图赫尔的表达是相信我，我们有对应的办法。当然，这个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个博主的留言虽然是足球圈内人士，但是否属实，我们还要等待权威媒体的进一步证实。但这里面起码看出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当比赛那么早的进入到一个只领先一个球，但领先一方却说我要死守的时候，这个对于领先一方的脚感还滚烫的进攻队员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心理选择。
0: 对，就包括其实不光是进攻的这锋线上的球员，就是对于中场球员来讲也是类似。你看丢的第一个球，当时恩佐那脚远射，你看贝林厄姆都已经收到了禁区里面，就所有的防守队员退得非常深，全部退到了禁区之内，把禁区
1: 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6-3-1的阵型。
0: 对。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即便是在领先的大背景情况之下去稳固防守，你也要同时留下来给对方后卫足够的压力，留出反击的空间。那你要这种防守的话，前面可能会留一个相对速度快一点的边锋，是吧？这大家可能又会说了，如果戈登在前面，他的那个速度冲击对方的防线，那阿根廷后卫可能不敢大举压上，把整个的阵型踢得这么高。所以当所有的人都收回来之后，你没有了反击，没有给了对方的防线的压力的情况之下，那阿根廷的进攻就打得非常的放松了，所有的出来的2点球都归他们。而对于这个英格兰的攻击线的这些球员，原本防守就不是他们的擅长，但是呢，现在他又知道我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协助身后的后卫来进行防守，就他会在一个判断的纠结和我个人感觉是技术动作的选择上，他们会有一些偏差。尤其在撤下了戈登之后，即便把哈里凯恩顶得再靠前一点，他也不是一个反击点。这应该是可能觉得图赫尔在当时做出决定之后，全队也没有，我觉得没有能够达成100%的共识。但是球员呢，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教练的部署。
1: 这就是特别让英格兰的球迷意难平的地方，就是你会觉得，昨天我记得直播里面我用了8个字，叫有心杀贼，但是无力回天的这种感觉，对吧？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大庆777，他说昨天我就说吧，英阿大战从来不缺火药味，两队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肉搏。英格兰踢的是欧洲程序化的足球，阿根廷的球员虽然大多也在欧洲踢球，但是到了国家队，阿根廷人踢的那是南美风格的足球，它上升到这个足球哲学的层面了。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阿根廷这边，就是英格兰队犯了错，这现在可以事后复盘来看，但是犯了错，阿根廷得自己争气，得做到。阿根廷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上半场英格兰人明显比如利用梅西现在持续加速能力相对欠缺的这个弱点，虽然他和队友之间还会有配合，还会有过人，但是你想持续的在中路内部进行渗透，进行突击的时候，坚决能给你挡回去，甚至能形成就地的反抢，形成英格兰的反击。但是到了下半场，当英格兰领先的时候，固守中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梅西的位置放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人家不突中路了，人家就一次又一次发挥自己脚下的特点去妙传中路强点的队友。阿根廷的这种选择，这种临场的应变，王毅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
0: 其实我觉得的确临场的应变做得非常的及时，包括教练对于这个阵型的一些改变，甚至呢在后面就是罗梅罗也有一段时间一直也又顶上去了嘛，去给 英格兰的这个中后卫施加一些压力。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把两个边路的宽度其实拉得更宽了。尽管说英格兰收回了一个五后卫这么一个体系，但是呢，他用边路的位置上，个人一对一或者甚至一对二，能够形成突破，形成吸引，再这样往中间转，用这样的进攻方式呢，其实调动了整个英格兰的防守体系。英格兰的中场的球员随着体能的下降，再加上原本，在中场减少人员之后，横向的覆盖面不够。这样让实际上在禁区两个角的位置上，阿根廷传中的空间是极为轻松的，几乎是每一脚这种斜传、过顶的小高球的这种传球，都是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包括梅西助攻，老塔罗的那记头球也是同样，就是你没有给传球人足够的压迫，你也没有在禁区里面给抢点的人足够的盯防，所以我觉得。英格兰在那个时候的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不能说是恐慌，但是呢，至少是已经不够自信了，反而是阿根廷人的那种信心韧劲儿体现出来了。毕竟过去的几场比赛，今天也梳理了一下，你包括在90年的世界杯是吧？包括后面像22年的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曾经落后，在最后的时候能够把比分扳平，进入到点球大战，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这一届世界杯其实也是一样，他们的逆转的场次，包括这个绝平或者绝杀的场次非常多。他的人员的厚度保证了在90分钟之后充沛的体能。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坚信在自己最后时刻是可以做到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巅峰对决到了这个高手之间，就是。那一点点小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可能就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势。
1: 是情绪到底是带动技术还是影响技术？这场比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你好亚玲说，和日本打巴西那场，各位像不像？他说都是领先一球之后就开始龟缩防守，他用了这个词儿，然后被对手狂轰滥炸进球。但是日本人家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巴西，选择保守好像情有可原。他说英格兰明明你觉得他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的，还要选择这么办。他说这不就是给对手创造机会吗？他还是想不通。这位说英格兰先进球或死守那是守不住的，看看西班牙领先之后还是要给足法国压力，进了第二个球。法国心理上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放弃了。邢莹说世界杯冠军的底色就应该是永不放弃的进攻，他是阿根廷球迷，可能他说这才是阿根廷啊世界杯冠军的密码，这才是冠军应该有的气质。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各位，他说英格兰小组赛4-2击败克罗地亚那场，图赫尔当时接受采访说过，说领先的时候后退不是我的风格，要让英格兰踢攻势足球。他的意思这不是对自己的背叛吗？
0: 那场比赛说实话，图赫尔的人员调配临场的指挥非常到位，
1: 对呀，
0: 但是呢，你赢了比赛之后怎么说都行，是吧？赢了比赛怎么说都行，但实际上打到更加关键的比赛的时候，人的这个算什么底色就会渐渐的显露出来。就在打一些从容的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压力，或者说你像打克罗地亚小组赛嘛，对吧？这其实输赢，你说真的就能决定英格兰能不能够从小组当中出现。在今年48支球队第三都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可以作为非常从容的去面对比赛当中的一些变化。但是打到淘汰赛阶段不一样了，淘汰赛阶段就是赢或者回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高压情况之下的人的反应，他是更趋于就加引号那个初心，就是吧，他的性格深处根深蒂固的那个东西就会体现出来了。
1: 这又是一种性格及命运啊！某种程度上，图赫尔不忘初心，但是英格兰队却没能让足球回家。这位还是讲到了一点啊，他说70分钟之后，英格兰控球率只有12%，这不是百大巴，他说这叫自刎归天，这还是受不了英格兰的这个踢法。大家还可以对这场比赛做出评论，当然也可以继续展望34名决赛和即将到来的这个冠亚军决赛啊，西班牙对阿根廷之战，到底您更看好哪一边？这都是我们今晚要聊到的话。此时此刻我们节目还在直播当中，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当然也说到了很多球星的发挥。赛后我们会看见提前被换下的戈登久久不愿离场那个遗憾的表情，对吧？也看到了贝林厄姆近乎失态的和阿根廷球员赛后有一些小小的冲突那样一个细节，当然也看到了哈里凯恩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委婉地说，这样级别的比赛靠守也许是守不住的。我们现在也可以阶段性的总结一下了，虽然还要打三四名决赛，不知道英格兰的最终的位次，但起码这次确实 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旅程又一次宣告结束了。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英格兰队这次的表现，我刚才好像看到因为留言很多跳过去一条，大概那意思，你们真的觉得英格兰是强队吗？打到半决赛已经很好了。但是也有很多球迷说，这一届的英格兰碰到那么多赛场内外像渡劫一样的困难，他都挺下来了，他真的有冠军气质啊，这也是一种声音。
0: 其实我觉得具备冲击冠军的机会，但是呢，的确在和几个大热门相比，英格兰呢整体的实力上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哪怕是面对三四名争夺战当中将要面对的法国。其实在今年呢，法国的状态非常好，能够感受到就是姆巴佩对于冠军的那种极度渴望，他可以和其他身边的几个队友更好的去形成配合，包括像奥利赛的这种成长。所以其实呢，法国也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被大家非常看好的一支球队，至少我觉得实力应该是在英格兰之上的。那更不用提你现在你输给了阿根廷，那就不用再说说你实力横向对比怎么样了，这是实打实的，你就是在这九十分钟的时间里面被对手击败了。那西班牙我觉得从打法国的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来，他们是一步一步的状态在往上提升，从0-0战平佛得角之后开始渐渐的找回到比赛的感觉，同时随着亚马尔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像罗德里的状态越来越好，中场的掌控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他在后续的比赛里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这么一个局面。法国呢是一直就是高开，但是呢，打到和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之前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1: 太顺了。
0: 哎，那个时候一下，整个的这种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全场被西班牙压制。我觉得就是这三个队，如果面对英格兰的话，英格兰都没有赢球的把握。但是呢，英格兰因为随着贝林厄姆他的成长，包括像边路像戈登，如果他要是能够一直保持像今天比赛这种好的状态，甚至是开玩笑的说图赫尔不在比赛的临场调配当中出这种昏招，英格兰是有机会跟这三个队搏一下的，但是他一定是处于，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下风的球队。
1: 如果要总结一下这支英格兰的前途，因为现在图赫尔已经明确表示我不会辞职，虽然几百万人在批评我，这几百万我估计说的少了，他可能只考虑到英格兰球迷的量，他说他不会辞职，但是要带队继续征战2028，这当然意思那是欧锦赛。以这支英格兰的潜力和这届大赛体现出来的进步，你觉得在欧锦赛上有大有可为的空间吗？
0: 我觉得也还是欧洲杯有力的竞争者吧，就是因为在欧洲的其他的一些球队横向去跟他对比的话，就在没有这种高度压力情况之下，英格兰队的技战术能力，就特别是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还是在欧洲是属于顶流的。你去打一些其他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瑞士啊，像奥地利啊，是吧？甚至也可能，比如说再去面对没有进世界杯的意大利啊，就是他们在个人能力上还是应该完全有实力的。只不过竞争对手呢，就是像法国、像西班牙这样非常成熟的体系。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英格兰来讲，他们这个体系已经慢慢的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唯一的一个问号就是在锋线上。哈里凯恩他到两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他的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的话，那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平替，对吧？你不管伊万托尼肯定是不可能顶住他的这个位置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中锋，包括就是哈里凯恩那种踢球的风格，他可以从中锋的位置上甚至回撤到后卫的位置上来参与防守，来拉开对方的空当，给身后的人一个前插的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这种中锋打法的话，那可能他的进攻体系会在这两年当中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这可能是不管是图赫尔或者说英格兰队在未来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吧。
1: 无论如何，这场半决赛输得不甘心也好，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也罢，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了，但英格兰足球这次比赛体现出来的潜质和他们的进步，客观的讲我们也要看在眼里，接下来这支英格兰何去何从，只能由时间带给我们答案。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超级球！二十七分钟，超级球！ 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0:24内，他们连入两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说实话，能在现场看一场英阿大战，真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想凑的热闹之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也没有赶上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但咱还是遇到了这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张红牌的故事。无论是听说过还是见证过，在我印象里面，英阿大战似乎总掺和着英国人的抱怨和阿根廷人的脚下。小时候听说马拉多纳得意洋洋地表示，打进那粒世纪首球就好像顺手掏了英国人的皮夹子。说实话，我掩饰不住的震惊，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后来啊，我看了一本写阿根廷足球的砖头书，叫《脏脸天使》，才知道这拧巴心态从何而来。在英国人看来，手球进球是卑鄙的作弊，但阿根廷人认为，在马岛海战当中，英国人用庞大的现代军事武器以大欺小，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弱者的小聪明以小博大呢？甚至这才是对强权最痛快的戏耍。脏脸天使的作者写，马拉多纳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同时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无赖最市侩的一面视为脏脸，以及最美丽最神圣的一面视为天使。这两粒进球正是脏脸天使这个书名具象化的投射。事实上啊，英阿大战的火苗子早在马岛海战之前很多年就点燃了，这话甚至得从现代足球由英国侨民传入到阿根廷开始说起。最初在阿根廷，足球是精英学校里那些强调规矩、纪律、体能和绅士风度的运动。但咱总爱说足球是圆的，当足球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尘土飞扬的街头，为了在狭窄崎岖的空间里流动，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国人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那一年足球回家了，但也是在那一年英阿大战的初代梁子就结下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相遇在温布利，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极强的侵略性，队长拉廷因为语言不通、情绪激动的抗议被德国裁判红牌驱逐。拉廷愤怒地直接拒绝离场，他坐在了专供英国女王行走的皇家红地毯上，离场的时候还揉皱了温布利的脚旗。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拉姆塞当时赛后气急了，阻止球员和阿根廷人交换球衣，并且把阿根廷球员形容为野兽。反过来，这个词彻底又激怒了阿根廷举国上下，被他们视为傲慢的英国人对拉美人民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这一晃啊，这场比赛也过去60年了，每当英阿相遇总得有点小节目。这次是6分24秒的极限两球逆转，上半场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的世界新纪录。我们无法去评判这两种足球哲学的高下或者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显然球场上可以分胜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34名决赛见了。
1: 关注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比赛还剩下2场，我们的竞猜已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此前的一道题预测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最后阶段，当时还特意强调了85分钟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是否会出现进球。昨天的第一个进球当时到底算不算85分钟啊？我们当时 这个答题群里有人在关注直播吗？第一时间就有人提出了抗议，说哎，那是84分56秒啊，84分55秒那不算85分钟。后来人家阿根廷90分钟以后绝杀，这群里彻底就安静了。就你就能看出我们现在这个王老师背后这个LED 屏上显示的这个答题记录啊，艾尔小胜这次又搞定了这道题，人家就答对了啊！你不得不佩服硅基生命。加上此前一天的那个德国打西班牙、阿根廷打英格兰这两场半决赛，哪场会有红牌点球？哎，又答对了啊！这西班牙打法国啊，阿根廷打英格兰这两场，结果 AI 又答对了。所以呢，这两场的这个胜率加在一起 ，AI 小胜现在已经是13分啊，遥遥领先。当然，遥遥领先也就是2分的差距，因为这道题。我们说的昨天有没有最后时刻进球，杨森、朱玉明也答对了，所以目前积分榜上小胜依然领先，领先人类是2分，杨森现在是距离小胜最近的人类选手，有2分的差距，后面是管玉琪和朱玉明，这就算是欧冠区了啊，10分，往下张文啊、王宇啊，基本上在保级区，李戈老师现在距离上岸还差1分，但同时我们要再次强调，在8强的时候我们竞猜谁能拿冠军，只有李老师选择了目前唯一进入冠亚军决赛争夺的候选队伍之一的西班牙，因为没有人选阿根廷，所以那道2分题李老师是有可能猜对的，如果最后冠军不是阿根廷的话。那今天这道题我们出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又会怎么选择呢？来听听看大家的答案吧。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世界杯34名决赛法国对英格兰这一场，登贝莱、姆巴佩、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4个人加在一起，这场比赛能进几个球呢？
8: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戈。2026年世界杯眼瞧着就到了收官阶段，目前只剩下一场冠军局，一场欢乐局。今天方练出的这道题就属于欢乐局，因为34名季军之争历来属于世界杯最具娱乐性质的比赛，比赛通常会打得比较开放，所以我的答案是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会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内各进一球，加时赛双方均无进数，最后以点球大战这种谁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一届让英法感觉伤痛和充满遗憾的世界杯之旅。
9: 我是连续预测出错的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我非常赞同李哥的观点，每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大多数啊都是娱乐性质为主的比赛，通常没有竞技性质的参考，这场比赛呢一般会给队内有冲击纪录可能的球员一些机会，让他们刷刷数据，或者使用一些此前登场机会较少的球员，让他们感受一下大赛氛围，增加参与感。我预计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这4位攻击手在这场比赛中一共打进3个球。
10: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通常世界杯34名比赛呢比较鸡肋，更像一个表演赛，在这些队员当中姆巴佩的进球欲望肯定会更强烈一些，毕竟他还有拿金靴的很大可能，而其他队员呢比较疲劳，甚至有可能轮休无法出战，包括凯恩和贝林厄姆，大量的替补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所以稍微打点余量吧，我觉得这些所有队员加起来应该能有3粒进球。
11: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说来说去啊，我们猜决赛的队伍好像几乎所有人都猜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猜的是一个失意者联盟。我同意朱老师的观点，很有可能刚才方亮所说的几个名单当中不会所有人都会先发，甚至有些人会完全轮休，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在本场比赛当中这几个人加在一起只会有2粒入球。
12: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突然发现半决赛的题一个都没对，已经失去夺冠希望了，非常的沮丧。但是踢世界杯能夺冠的毕竟是少数，拿世界杯题能第一的也是少数，想夺冠想第一就要经过沮丧的历练，继续认真答题吧。今天这个题首先得看这4位能有几位出场，两队都有好多球员出场时间不多，应该会在3、4名比赛里边给着补一下。登贝莱肯定是休息了，凯恩也很悬还接着踢，贝林厄姆不上的话英格兰也没有什么奇葩中场了，估计也能至少踢一会儿，认真踢的就只剩下还有金靴希望的姆巴佩了，一个姆巴佩加上半个贝林厄姆能进多少球呢？2个或者3个，那就猜2个吧。
13: 我是老编辑杨森，84分钟还1-0领先，最后却1-2惨遭淘汰，半决赛在心理上对英格兰队的打击更大， 图赫尔也受到了铺天盖

0: 不感兴趣。这位静海关心说，这场胜负手啊，他在说这条，他说保守预测四人合计进两球，三四名决赛防守强度不会完全掉线，凯恩和姆巴佩各入一球，登贝莱偏组织串联，贝林厄姆重中场覆盖，两人难有进球入账。王毅老师难得来一次，要不也猜一下，我们算个15分，到时候覆盖一下。
1: 啊，那我猜个大的，我猜他们四个人能打进五个。
0: 啊，这就算最大的了。
1: 对，猜个最大的。
0: 啊，或者您就说大于四个也行。这就属于这个超级覆盖的一种版本。其实除了猜进球之外，还想请您给展望一下这个三四名决赛。我刚才听啊，我们各位的这个专家分析啊，不管是带不带十字边，都强调一点，说可能是个娱乐局，可能是个情绪局，那意思大家没有心思在这场比赛里真正意义上的全力以赴了。今年我们说这届世界杯所谓球星们的表现确实让大家觉得集体在发光，攻势足球的表现让大家觉得整体在回潮，就这两个因素摆在一起，有没有可能这个三四名有可能反而变成一个小概率事件？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这么多年来三四名的这个比赛，也讨论了很多，甚至有一些讨论就是说这三四名有没有必要，是吧？
0: 两个并列第三算了啊。
1: 对，因为你这个比赛两个队本来就都已经输了，你让他争个第三和第四，实质意义到底有多高？而且呢，确实有很多的比赛，一些核心的球员也漫长的世界杯之旅，身心俱疲。像今年呢，就是更甚。今年呢，因为时间更长，40天的时间，再加上他们前期的备战，可能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基地里面，大家在这个时候的比赛欲望到底有多高，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有一位是杨森说的吧，就是我挺赞同的观点，就现在法国队阵容当中，他们的作战欲望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姆巴佩能够继续让他获得射手王的称号，继续去创造属于他的历史，这可能是法国队其他的队友也许会愿意去帮助他的。既然已经失去了整个球队的锦标，对吧？那我们在个人荣誉当中让队长取得更好的荣誉，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动力。再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杨森所说的，就是送别德尚，因为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德尚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那作为带队这么长时间，所有的这些球员跟德尚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的融洽。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法国队一定是希望用一场胜利来告别德尚，所以他们的作战的欲望肯定会更大一些。同时我觉得还应该有证明自己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对吧？因为你这个半决赛让西班牙完全摁着打，就大家就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那在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他就要进一步的去展现自己，我们不是那样，那是一场事故，那是一场大家发挥失常的比赛，我们真正的水平是什么样，可能法国队的这个战役会更强一些。英格兰这边领先被逆转，对于他们的心理我觉得冲击还是会比较大的，包括在赛后各种各样的讨论，甚至是英国很多的名宿对于图赫尔的换人和临场的调教都是提出了质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英格兰这边相对来讲他的士气会低落一点啊。
0: 这是对这场比赛包括进球以及比赛走势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听听看积分榜上领先的 AI 小胜，他对所谓这个四大名将能取得几个进球，以及这场三四名的走势，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英格兰 VS 法国四大球星总进球预测：季军战无夺冠压力，两队防守强度会明显下降，大开大合，反击进球概率极高。姆巴佩一球。心态憋闷，面对英格兰高位逼抢，身后大片空档，反击单刀机会充足。大概率完成一粒运动战进球，冲击金靴优势。登贝莱零球，更多负责边路拉扯，给姆巴佩输送助攻。凯恩一球，英格兰主打阵地传中，凯恩头球点球稳定得分，上半场或下半场中段完成破门。贝林厄姆一球，持续前插冲击法国防线，复刻淘汰赛连续破门的状态，远射或补射得分。合计总进球预测：四人相加，三球。
0: 给了一个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判断哈。我们来看看到底最后的实际走向吧。

0: 也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有这位朋友讲，又是阿根廷，60年了，足球还在流浪，这是说足球还没有回家，这是英格兰的球迷。还有在展望7月20号西班牙对阿根廷这场决赛的，也有问王毅老师，您更看好决赛两边哪个队？
1: 决赛的话，我个人相对看好西班牙吧，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60年这个足球还在流浪，那也就是说从66年是吧，这个世界杯开始，足球一直是没有回家，没有再回到英格兰。但是呢，66年到现在60年的时间，大力神杯也一直在流浪，从来没有连续留在某一个国家。
0: 对。这个对于卫冕冠军来讲，这是他今年最大的一个要击碎的包袱啊！因为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没有人像巴西队那年一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毕竟他们现在距离这个冠军只差最后一步之遥了。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悬念吧。还有这位朋友讲，英格兰摆大巴，那为什么不带马奎尔呢？那不是更好吗？还有朋友说，今天的半决赛才是现代足球的最高水平，这对今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哈。还有讲到两队风格差异过于鲜明，英格兰的体系化推进和阿根廷的小范围技术配合，碰撞感真的很强。讲到这里，其实要多说一下这个决赛的展望，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我们知道不光是因为大家都说西班牙语，不光是因为大家的技战术风格很相似，讲究控球，讲究小配合，两个队也很有渊源，对吧？今天大家都在热传那张照片，就是07年的时候，梅西还是个小年轻的时候，在巴萨，他当时给一个小孩啊洗澡的这个照片，那个小孩就是现在西班牙队的10号。亚马尔，就是这个两代巴萨队长之间的传承，两代球星之间的传承。当然，这是冥冥当中的巧合。甚至有的朋友讲，哎，国际足联早就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咱先不去管它，这咱没法说得清生前事身后事。但是放在一起来讲的话，就这里面的这种渊源，加上以前斯卡罗尼还当球员的时候，在西班牙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曾经德拉夫恩特西班牙队的这个主教练是他教练课的老师，
1: 对，
0: 这种关系放在一起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就相互之间会非常了解，但同时相互之间应该也会非常的尊重，是吧？你看从球员的角度来讲，那现在西班牙的绝对的核心，他的偶像是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但是呢，从教练的角度来讲呢，那你阿根廷的教练是师从西班牙的主帅，所以相互之间呢，确实会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包括他们足球风格的一些共通点，就是更加强调小范围的技术配合，强调这个传控。但是呢，也有不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阿根廷队呢，体现出来的这种攻击性或者韧性更强，包括在半决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而西班牙队呢，则是有着非常好的中场的掌控力，之所以他们能够击败法国，就是因为中场的掌控力极强。尽管说前锋线上奥亚萨瓦尔能够进球，但是他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大家谁也不会把他当成世界的著名的前锋，他即便在西甲，他也并不是在两大豪门。所以呢，我觉得更多他得益于在身后的庞大的中场体系的支撑，再加上现在亚马尔边路的突破，甚至在佐罗巴埃纳包括尼克威廉斯他们在边路能够形成一定的突击，升级了之前大家一直在诟病的缓慢的中场传控，他的中场传控加上边路的突击体系很成熟，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那这点可能会给阿根廷的中场带来一些冲击和压力。阿根廷现在的中场不管是麦卡利斯特是吧，包括帕雷德斯恩佐，就是他们的硬度确实比以前有了整体的提升，以前可能就依靠着一个西蒙尼，往后依靠着一个马斯切拉诺，可能一个强硬的后腰，但是他现在几个人的整体的硬度都是非常好的。但你说从中场的这种掌控能力上来讲，还是和西班牙队呢，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要更强一些。
0: 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或者好奇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知道打法国那场比赛肯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西班牙创造和利用空间的那种能力，对吧？当阿根廷也了解你的这个套路的时候，他不一定像法国队那样，就是说我要打速度，我要打进攻，所以我跟着你走，某种程度上陷入你的陷阱。我很好奇是阿根廷队会攻出来，像打英格兰这样攻出来，还是说我愿意踢下手球，我适当的收缩回来。
1: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两支球队针锋相对，五五开，各踢各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很有可能，因为两个队都是很善于在这种小范围之内去

0: 寻找空间配合。同时呢，他既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能够很好的洞察到对方去寻找这个空间点的意图，他可能提前就会做出判断。你比如说像在半决赛里面，罗德里不断的能够卡住奥利赛的传球的线路，是吧？他对于这种判断会做得更好，所以很有可能，我就很担心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巅峰对决这个决赛变成了一个大赛无好局，两支球队因为太熟悉，风格其实也趋同，会很了解对方的长处在哪，从而去进行限制，比赛呢可能反而打的不是这么荡气回肠，有来有回，更多是在一种焦灼，在一种这个刺探，甚至是限制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威胁也许不会很多，就是看谁能够在那一瞬间抓住某一个漏洞。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看到有些评论员的表达就是，哎呀，英格兰做错错在哪儿？说赛前我们就讲过，他得找人专门盯梅西啊，放不下自己的架子，讨论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兑现。你看最后时刻还是让梅西的两个这个
0: 助攻
1: 改变了这个比赛的结果。说那西班牙会不会这么做？毫无疑问，以西班牙足球的风格和以往对待世界一流球星的态度，选择这种方案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设想一下，无论哪一方如果比赛的这个走势被改变了，陷入落后局面，要压上来进攻的时候，可能这个比赛的局面都会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英格兰打阿根廷的最后就龟缩防守，你就来吧，这种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吧。
0: 可能会踢得更复杂。而且呢，你看西班牙这些球员对于梅西的特点也是非常非常了解了，对吧？在西甲也有那么多的接触。同时呢，也不是说你派一个人盯就能够盯住他的。就像刚才方亮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双方的队员都很知道球场的空间、球场的空当到底在哪。但梅西的阅读能力也很强，他也会去寻找这个空间。如果你要是专门派人去盯他的话，他很容易就把你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拉散了，去造出另外一侧弱侧更大的空间，被阿根廷其他的球员所利用。可能我觉得西班牙还是会选择正常的一套防守的体系来去应对。
1: 一个轻易就能被你盯死的球星，那一定不是顶级球星，我们只能这么讲。当然我们要给大家再次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的比赛，希望那场比赛比我们今天实际设想的要更加精彩一点，因为对于我们中立熬夜观赛的中国球迷来讲，晚上看球精彩非常重要。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送出纪念品，今天的获奖听众是尾号9368的用户，恭喜您，也谢谢王毅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精当点评，谢谢。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16号仅有13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8艘驶离波斯湾，5艘进入波斯湾，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1/10。据悉，16号只有1艘驶入波斯湾的散货船选择了靠近阿曼海岸由美军推荐的南部航线，大多数船只仍沿靠近伊朗海岸的航线航行。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了应答器，实际通行数量可能高于统计数据。当地时间16号，伊拉克石油部发表声明称，伊拉克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载工作仍在进行中。声明指出，伊拉克南部海域一艘油轮报告称有不明物体坠落在该油轮附近，但未引起火灾或对船只造成损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伊拉克南部巴士拉港，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港口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事件发生后，巴士拉港石油装载工作已全部暂停。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峰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西应急厅获悉，截至今天的统计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此次中断各类道路831条，已抢通728条，目前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1条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重灾区如衡州市镇龙乡的11个行政村道路已通，通往自然村的道路力争7月18号打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半决赛万众瞩目，最低入场票价近3000美元。2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的巅峰决战更是一票难求，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124区下层看台4张连号的决赛门票，每张标价229.99万美元，依然挂在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这些座位呢，并非 VIP 包厢，而是球门后方的普通区域。这个极端高价挂牌票足以买下当地一套顶级豪宅，更刷新了世界杯票务历史的记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如果有人真花200万美元购票，我会亲自为他送上热狗和可乐。此刻提示，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入夏之后，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2: 对
1: 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就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2: 对
1: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 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它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2: 对
1: 啊，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他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10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2: 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就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
1: 嗯，
2: 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的。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嗯，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了一个足球比赛。
2: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2: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2: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儿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2: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2: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2: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2: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座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对，
2: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2: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它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与个人情感的交汇点。那么，除了这种令人纠结又甜蜜的归属感，苏超究竟还藏着哪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秘密呢？一本名为《苏超来了》的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苏超带来的这种热度啊，带来的这种热情，全部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把它囊括了。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
6: 他是《苏超来了》这本书的出版人。
7: 我是凤凰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徐海。
6: 这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8: 我是《京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蔡伟，大家好。
6: 这本书是我们专门为了苏超来做的，对吗？
7: 对，这本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情绪啊，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是出版单位，我们找写作单位，所以说最强的是新华日报，因为它有那么多记者，包括蔡总这样的记者，他们战斗在那个苏超的采访一线、参与一线，所以我觉得请他们的社长来组织支队伍吧。
8: 当时社长和徐海总还讨论，哎，这个书是不是要到决赛的时候才首发？后来社长跟徐海总一拍即合，说立刻就干，马上就出。所以我们是用16天撰写了书稿，30天推出了书。这个业内的专家说，我们是撰写了一部热辣滚烫的战地通讯，也创造了一个闪电战。是这么一个过程。
6: 您刚才用热辣滚烫四个字，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本书的这个气质啊。
8: 对，
6: 我读的时候就是这种，哎，感觉有点啊，一点点的就被点燃起来了。特别让我打动的一点就是苏超的这个草根性。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苏超的球员他是都是有什么空调修理工啊，普通的这个老师，然后还有村支书，就什么人都有，草根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苏超每一个队的专业队员不许超过3名。
8: 对，苏超516名球员中65%是草根的球员啊，其中60几名是高中生和大学生，300多名都是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分秧苗，右脚踢好球。
7: 对，
8: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1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7: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踢球的
6: 梦想。
7: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个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游，但是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自己是一辈子踢足球呢，还是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就犹豫不决，时间过去了。
6: 年龄大了就不能再踢职业球赛了。
7: 对，后来就返回了那个空调公司修理嘛。他白天修空调，就是比赛的时候，苏超开始的时候，那个正好是夏天，他白天还要去修空调，晚上来参加训练，礼拜六、礼拜天参加比赛，他草根是草根，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一个是有梦想，有梦想他就是曾经训练过，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6: 当时那个苏超特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没想到，哇，草根的球员
7: 踢得这么好，
6: 踢出来就是比那个大的那个球赛踢得好看。
7: 对，
6: 就把大家惊着了。
7: 对，
8: 主要还是拼搏，所以
6: 那个精气神，
8: 苏超的很多名场面，比如说3人飞铲然后用脸接球，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荣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7: 他们里面共同的精神就是拼搏、自争自成、不泄气、胜不骄、败不馁，这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苏超每一个球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一辈子道路，老而复出，小而加入，这样一个典型的体现。
6: 事实上，苏超能够出圈很重要的是这种大众的参与性。
7: 对，
6: 就是您像玩梗，实际上是网友在玩梗。
8: 对，
6: 对吧？
7: 对，
8: 我们这款是用13太保这个网友的这个一些昵称来做的一个产品，所以苏超的各种地域梗、文化梗、美食梗，造就了各种 CP。比如说我们的楚汉之争啊，我们徐州和宿迁的延续千年的楚汉之争。
7: 徐州是汉高祖的家，
8: 刘邦。
7: 比如方经历了汉朝，不仅是项羽的家乡啊，
8: 然后像泰州和扬州早茶又都做得很好，所以各种早茶德比、美食之都的这种 PK， 真假美猴王的 PK，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常州的孔融跟盐城的麋鹿啊，一个龙一个鹿啊，两只灵兽之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CP 也好，这种德比也好，其实是江苏网友对地域文化的这种自信啊，但是呢，我们又用自黑呀、自嘲这种很让网友喜欢。

0: 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梗文化其实是苏超最早出圈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助推器。所以我们新华日报在苏超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木更工作室，木更就是梗的两个字的拆解，然后这个工作室呢就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沉浸到各个网友的评论区啊，从网友的评论区里面去互动啊，去这个接梗、玩梗、引导梗。正如李老师看到的，我们十三太保的盲盒也是极具网友的众志，把这种十三太保鲜活的形象，我们把它变成了苏超的官方特许产品。我们把梗编成了这个传播的内容，做成了苏超的文创，也是实现了从流量到产品的一个闭环。所以梗这个是苏超欢乐的一个源泉，也是苏超的一个 IP。
1: 这边在比赛着，然后各个城市就开始玩梗了。
2: 对，
1: 这种大众的参与性也是苏超非常重要的能够出圈的一个原因，对吧？
2: 对，体育运动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他之所以苏超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他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次苏超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70%，
1: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的，
0: 不足感，
1: 不是球迷，
2: 对，
1: 都参与进来了
2: 啊。
0: 和女球迷特别多，
2: 新球迷、娃娃球迷特别多。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队的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3: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南非笔记》。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一面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4: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其实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是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
5: 面，没错。
4: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5: 调一调
4: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然后又有了，就属于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5: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4: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考和那个
5: 济科
4: 的时代，
5: 对，
4: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拿冠军，但是你觉得他们打的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那个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是好玩极了。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

0: 残疾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在里边演出，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是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1: 合理不合理，
0: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2: 那是进攻，
0: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2: 对，这是步军谋
0: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3: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这种双重。
0: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3: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2: 那肯定的，
0: 作家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2: 对。
0: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3: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2: 是是是
3: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10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后面没高潮了，你永远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2: 追着你
0: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3: 意犹未尽，
0: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足球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进球了。而且比分不能太大，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3: 把比赛杀死了。
0: 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3: 是1-1还是2-0？
0: 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4: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他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他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 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 露水

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贴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香。

0: 酬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 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雨熙。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经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上。1933年，山西省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来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称范成法师。此时范成法师已经在陕西、山西两地的名山古刹间往返数月有余。范成法师不辞辛劳，徒步行脚，是受上海的影印藏经会所托，查访藏经旧本，好为即将父子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这里面竟然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虽然纸卷泛黄，尘灰风机，但是字迹清晰可辨。范成法师查点发现，这些经卷每版一面23行，每行14字，字体极为古朴。其中印有宋景佑2年的跋文，捐资刻印的信使，刻版之时或为5代末年，而刻卷印经极可能是在金代。范成法师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是这种版本却从未见过，甚至在各种记载当中也未见端倪。由于不为世人所知，这部藏经反倒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范成法师从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译师的经论原文，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京沪各报将此事称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联袂摄旅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小小的广胜寺名噪一时。其实这部佛经只是长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很容易找到它的踪影。相传金代潞州长子县百姓崔法珍自幼有眼疾，父亲崔进带他四处求医不成。一天，父女两人来到广胜寺，住持和尚给了一些药丸，让他回去之后每天吃一粒，连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从此，崔法珍便立下宏志，许下心愿，一定要为佛门做出贡献，哪怕穷尽毕生力量。崔法珍长大成人之后，便开始还愿，用毕生精力为佛门做事。 他断臂化缘，用自残的方式来感动善男信女，先后在山西、陕西等地化缘筹措资金，然后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雕刻佛经，前后历时30年。据史书记载，开宝大藏经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刻印于北宋时期，内中收录了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然而岁月沧桑，千百年之后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多有残缺，难窥原貌。广胜寺保存的这部大藏经变成了稀世孤本，自然异常的珍贵。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待了5个多月，才将所存经卷基本整理完毕。他还遍访附近村落，购回300多轴散失在民间的散卷。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范成法师离开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靖吾于1934年遣弟子蒋维新前往广胜寺进一步考察。蒋维新经过40多天的研究，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15000多字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文章刊发之后，广胜寺珍藏的赵城金藏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佛经争夺战。广胜寺是一座千年古寺，据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距今1800多年。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又分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于霍山脚下，上寺则在半山腰上，各自独立，自成一体，通过盘山公路相连。从下寺出发，大约3-4分钟车程可以到达上寺。赵城金藏原本存放在广胜寺下寺，在它被范成法师发现以前，曾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下寺的僧人不理佛事，寺院荒芜，少人管理，庙产遭劫，附近村民游人随便出入，藏经柜子也经常敞开，想取者自由取用。有些人拿了经卷回去糊窗户和贴墙壁，也有些人拿了经卷挂在家门口辟邪，还有些人因家人生病拿了经卷回家烧了做药引子，更有甚者拿了经卷去卖钱。寺院一位得道高僧闻知此事，赶紧把赵城金藏搬到广胜寺上寺的弥陀殿加以保护。范成法师发现经藏时，经藏尚存5000余卷，而事实上全版应该将近7000卷。1936年，赵城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隶属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直奔广胜寺而来。面对僧众，此人倒也爽快，三言两语直奔主题。他提出收买金藏，开价22万银元，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但是情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2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卜铺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有7公里。霍山脚下的道觉村，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更只有2公里。虎狼环伺， 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人称利空法师。当初力主把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看护的人，正是这位利空法师。在日后发生的故事当中，他是最关键的人物。利空法师1891年出生于山西省赵城县许村，俗姓仁，名仲，后来改名为仲远，字义如。6岁入私塾，13岁入赵城县简城书院学习，21岁当选县议员。1918年4月，仁仲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被任命为安泽县第3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仁仲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仁仲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1931年，仁仲远最心爱的第4个儿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他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仁仲远扔下官位名利，于1932年8月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利空。受戒完毕，即随妙房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就在利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这个张奇玉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利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李默安。当时国民党军第14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安就住在张奇玉的家里。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利空说，李默安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寺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李默安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利空法师心有顾虑。一方面，民国初年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倒卖给美国商人，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另一方面，他从心眼里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但是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利空法师却犹豫了，他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安，于是他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城县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的私物，不能做主。但是李默安不甘心，既然利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李默安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以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安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第二天，利空法师便立刻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鸿塔内， 放置在塔内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

0: 宣称赵成金藏已经被李默安军长运走了，但是支走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阎锡山。1938年2月7号，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和利空又一次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据说利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问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极县的大山里去，那里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利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洞浦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指定的地点。利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阎锡山转移赵成金藏的动议也最终搁浅。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利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日本人？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曲，说赵成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安军长运走了，但是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利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寻佛经的下落，而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此后两三年，利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利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鸿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在农历3月18。利空法师一听，心急如焚。自从僧人们将赵成金藏藏于塔内之后，他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鸿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但是农历3月18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一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十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鸿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这一招可谓是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鸿塔里的消息了。情况十万火急，万分凶险。危急时刻，利空法师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利空法师，因此结缘。利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利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来兴师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是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吗？于是利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金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赶往十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利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晨、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 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成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健命赵成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利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三个条件：一，经卷要装入布口袋；二，搬运时要装箱；三，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对利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那么八路军能否成功抢运5000多卷经卷？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这批国宝将如何突破封锁？最终这批国宝又是如何得到妥善保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国宝颠沛录：赵成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歌声里的中国。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二人屋的坑那孤大那孤大，不听人难念你心无你挖过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强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伊玛和我这了家人家人本儿丢哈还给给给给给给给给我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赫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0: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上。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曲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二集。
1: 一个十，
2: 这手气不行
3: 啊！不要不要，不要过。
1: 杨小忠啊，要不你也过来玩一把？啊，
2: 过来，我看书呢。
1: 哎，行行行，看吧看吧啊！看完了给咱说书。哎
3: 呀，我就喜欢听姚小忠说书，精彩的很。
1: 那你可以别打了，看书去。哎
3: 呀，别别呀，玩玩玩。
1: 拍马屁，一个老 K。哎
3: 呀，不要过，我一对尖
1: 儿。哎，等等。什么对尖啊？啊，这烂皮吗？不是的，拿走。
3: 就是烂皮啊！
2: 太错了，太错了，
3: 这边一个尖，哪有尖？
4: 好了好了，收了，别玩了。趁着头叉炮还没放，大伙儿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啊？啊，那体力耗费完了，一会儿还怎么干活呀？你们看看人家小周啊，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书，哪像你们？
3: 知道了，老刘，
5: 劳逸结合嘛。你就别唠叨了。
4: 哎，臭小子，你嫌我烦啊？啊，你看看，哎呀，
2: 就打他，就打他！
4: 今天咱们三班的掘进速度明显的落在了二班的后面，知道吗？柱子
1: 啊，
4: 你是不是想带头拖咱们三班的后腿啊？啊，
1: 哪敢呀！咱啥时候不听你刘卫民班长的指挥了？
2: 他就是拖后腿。
1: 你说干啥？哎，咱就干啥。你指东。
5: 哎，咱也不敢往西呀、啊。
4: 就你会贫，
3: 柱子，你就会贫，就你长个嘴啊！
1: 哎，你还来劲是不是？我打你！
4: 我说柱子，你呀，你就不会好好的学学人家姚小周啊？带个报纸什么的，空闲的时候好好读读，也好提升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啊！
1: 咱倒是想读啊，谁都愿意当个文化人是吧？可是这字认识咱。咱不认识这字呀，
2: 说半天还是不
3: 认识。你不是整天黏着姚小周给你读报讲故事，我还以为你成了个文化人了呢。
6: 对呀、啊、把你学到的给咱唠唠嘛。
2: 是啊，
1: 去去去，你小子敢笑我，看我不把你脑袋给你敲掉，我告诉你。哎
2: 呀，你开玩笑，我
3: 真是你真是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井下安全第一，
6: 听见没？班长说了，安全第一。
1: 假正经，
2: 假正经。
1: 哎，老刘，
4: 啊，
1: 你是陕北的吧？
2: 天津。
4: 对呀、啊，咋个了？
1: 听说你们陕北的信天游，哎，好听得很。
2: 是、
1: 啊。你是不是也得给大家来上一段、嗯、啊？让大家开开眼。
2: 就是的、
1: 啊，开开眼。
6: 就是啊，
2: 就来一段呗，
6: 来嘛。
4: 哎，别别别别别，就我这破锣嗓子，不行不行不行，哎，
2: 不嫌弃。
4: 小周
1: 啊，
4: 要不你给大伙儿讲个故事？
2: 故事也行，
1: 讲故事啊，
2: 讲故事挺好听的，我喜欢听了。
1: 你们是不是打牌打累了呀？
2: 哎呀，别卖关子了，小周，赶紧的吧。
3: 快讲讲，快讲讲，
1: 快讲讲。好，那我呀，就给大家讲一段最近我从编程小说里看到的故事吧。
5: 编程？那是个啥程？
2: 哎呦，你别打岔呀。
6: 柱子，你真笨，连这都不懂。编程就是最边边上的程呗。
1: 就你聪明，哎，好像你懂一样。哎，要不，哎，你来讲一个，来来来来来。
4: 行了行了行了，哎，不懂不要在这瞎掺和。安静。
1: 就是。
5: 嘘，安静，
2: 听着说，别说。
1: 小周啊，你开始讲吧。
6: 好。

0: 话说呀，在川湘交界的茶洞附近，有一个小西白塔，旁边住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名叫翠翠。这个茶洞城里啊，有一个船老板，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宝，老二叫罗宋。
1: 罗宋，
0: 这年端午节呀，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间遇到了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罗宋。
2: 肯定爱上了。
0: 罗宋在翠翠的心里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 一瞧就对眼了吗？这明显就是。
0: 可是有一天，罗宋的哥哥突然跟他说，自己一年前就喜欢上了翠翠，想托媒提亲。而这个罗宋呢，却告诉哥哥自己两年前也爱上了翠翠。这哥哥听后啊，大吃一惊啊，俩亲兄弟爱上了一个姑娘，那翠翠到底嫁给谁了？
2: 这么回事吗？
3: 到底嫁给谁了？
2: 对呀，
0: 你们先别着急，这后面还有呢。这当地有个保安团的团总，他也看上了罗宋，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以新磨坊作为陪嫁。啊，这不半路上杀出来个陈咬金吗？
4: 可不是嘛，那这可咋办呢？
3: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5: 对呀对呀，快说呀快说呀。
0: 这后来嘛，我还没看到呢。
2: 你这样啊，
3: 这大喘气的，我还没听够呢。
0: 哎呦，等我看完了呀，明天再给你们接着讲。
2: 说好了明天。
3: 哎呀，每次听到紧要关头就没了，你这不是扣腰子吗？
4: 行了，吃人家的枣还嫌糊大啊。
3: 啊，对，要知下文如何，且拿银两来。
0: 哎啊，一盒烟也行。
6: 哎呦，我可没那个意思。
4: 柱子，你又在能不够？
3: 不是，这太勾心了呀，老是让人想着。哎，小钟，你以后能不能把书看快点，给我们多讲一点啊？
2: 是啊，就是的。
4: 你想得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要死，一上井你们都回家睡大觉去了，难道还要让小周回去继续点灯熬油的读书？那还不把人家累死了。
3: 哎，对对对，是我考虑不周，不好意思啊小周，刚才的话你可别当回事儿。
0: 是啊，我没当回事儿。
2: 意思
0: 哎，只要大家伙爱听，我少睡一会儿啊没啥。哎，老刘
4: 啊，
0: 这是不是该你给大家高歌一曲了呀？
2: 就是的呀，来一个，
4: 看你们热情高涨，那我就破锣嗓子满足满足你们。
0: 来来来，大家欢迎。

就在大伙儿兴致勃勃地听歌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框架上一根木梁突然断裂。危急时刻，姚小舟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将柱子推到一边，自己却被砸中了腰部，送进了医院。

0: 小周，
1: 啊，老刘来了。
0: 啊，这外面的雨啊，下的可真大。
1: 啊，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啊，好多了，估计很快啊就能出院了。
0: 啊，
1: 哎，老刘，
0: 啊，
1: 这矿上那么忙，你就别来看我了。
0: 你放心吧，这顺道的事儿也就不耽误工作。我今天来是特意给你送件东西的。
1: 送东西
0: 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呀？我的记事本。哎呀，这把我找的呀。哎，他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呢？
0: 是你那天在井下出事的时候掉的。

0: 们捡到交给了我，我知道这是你的宝贝儿。
1: 哎呀，难怪呢，我让家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嗯，这我也实在想不起来放哪儿了，还以为彻底丢了呢，原来是落到井下了。哎呦，老刘，嗯，谢谢你专程给我送一趟。
0: 你看你见外了不是，那天啊要不是你冲上去救了柱子，估计这小子，小周，是你替他捡了一条命啊。
1: 可别这么说，谁遇上这种事儿啊都会往上冲的。
0: 那倒是啊，不过你啊，一个文弱书生，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啊？
1: 人在情急之中啊，是会爆发出无穷大的力量的。
0: 嗯，
1: 哎，我清楚地记得上次你在井下救我的时候，就差点把我推得飞起来呢。老刘
0: 啊，
1: 我不也是被你救了一命吗？
0: 哟，你还记得这些啊？哎，对了，我听说你参加过抗美援朝。
1: 是啊。
0: 难怪那天你救柱子的时候啊有那么大的爆发力，都是在部队里练的吧？
1: 算是吧。
0: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文弱书生呢。哎，你是哪一年去的朝鲜？
1: 1951年，那年我18岁，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在那里我看到到处都是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土地，母亲在哭泣，孩子在嚎叫，还有遍野的尸体，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百姓到处在逃亡。从他们绝望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他们是在向我们求助。
0: 奶奶的，这些美国鬼子真是惨无人道。
1: 是的，当时我的心里剧烈的抽动，唇亡齿寒呐！我只有端着枪拼命地扑向敌人，消灭美国鬼子，保家卫国。

0: 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段光荣的经历啊。呀，你就是我心中的英雄。
1: 嗨，什么英雄啊，上了战场就不由人了。
0: 你干了这么大的事儿，咋没听你说起过？
1: 没啥好说的，想想我们有多少战友在抗美援朝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才是英雄。和他们相比啊，我是多么的幸运。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真是自愧不如啊。我没看出来你是一个这么低调的人，你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却从来不张扬。
1: 这有什么好张扬的？作为一名战士，我就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那么多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好日子，我只有倍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2: 乔爷爷真了不起，还打过仗。
3: 是的，那也是他人生中一段光荣的历史啊。
2: 对了，爷爷，那个宝贝儿小本本上都写的啥呀？
3: 啊，那都是他平时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记录矿工们说的段子啊，顺口溜啊。
2: 哦，爷爷，那些矿工也都会写诗吗？
3: 那可不一定，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啊特别有才，非常善于写顺口溜，这给姚爷爷写作啊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呀。
2: 啊，
0: 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
4: 休息了。
5: 哎，老罗，休息了，今天不聊了，
4: 来喝口水。
6: 有呢，
7: 老刘，
6: 来给你。
7: 哎，你看大伙儿累的，要不你给咱来上一段，让大伙儿乐呵乐呵，解解乏。
4: 是啊，来一段呗。
0: 好，那我就来一段。
4: 好。

0: 可别，我还不如你呢。我呀，就认识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我的名字。你们别笑呀，我办不了，有人会办呢。
2: 谁呀？
0: 姚小舟呀。
2: 哎，对呀，
0: 你们怎么把这个文化人给忘了呀？哎呀，
2: 你看看，你看看，咱端着金饭碗还去要饭吃呢。哎，小周，你给咱担当起来怎么样？
3: 啊？哎呦，没问题啊，只要你们信得过我。
4: 谢。
2: 听见了没？啊，这回答多正气的。小周啊，只要你能把这写写画画的事儿给他干了，以后不管是井上井下的重体力活，我们都替你干了。
5: 就是，
2: 怎么样？
3: 那倒不用，只要你们能用得上我呀，我乐意着呢。这样吧，我教大家读书认字儿、办板报，以后呀，你们谁要给家里写个信啥的，就不用求人了。
2: 哎呦，太好了！
6: 真好，
2: 哥几个。我们以后啊，跟着姚小舟好好的学习文化啊！
7: 老刘，我看呀，还是你好好学吧。我们几个都不是那块材料，哎，就算了呗。
2: 哎，怎么？你们不想进步呀？
7: 哎呦，想是想呀，不过我们再学那也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嘛。
8: 是啊，这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
2: 就你怪话多，你们都听好了啊。咱们呢，就跟着姚小舟这个蜜蜂，一起找花朵。
9: 好，跟着姚小舟找花朵。
10: 哎哎，姚小舟有文化，济困帮难有办法，办板报，写材料，一盏明灯高高照，
11: 高高照。
3: 停停停，老刘啊，你可别再夸我了。你还是夸夸让我们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共产党和我们的新生活吧。
10: 好嘞。哎哎，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
11: 好。

0: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吗？
1: 对，准确的说呀，是姚小猪爷爷从那些顺口溜中受到了启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
0: 顺口溜？
1: 对，姚小猪爷爷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195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那天他从矿井下回来，正是大雪纷飞。回到家里，屋里的炉火正熊熊的燃烧，火光一闪一闪的。他突然想起了在矿井下听到工友们的顺口溜，顿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呐，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他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一点睡意都没有，于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趴在低矮的小饭桌上，一连写出了3首小诗，其中就有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小周，你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刚回来。怎么，吵醒你了？
2: 这么晚了，你还在写东西？
3: 我今天在井下看到矿工们说起共产党时，都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我很受感染，所以啊，我就想把他们的这种感情写出来。
2: 啊，别写了。时间不早了，快睡吧啊！你明天还要下井呢。

0: 你先睡吧。
1: 算了，我也不睡了，我把这个鞋底儿纳完。
0: 哎，那正好呀，素华
1: 啊，
0: 我给你念念我刚写的诗，你也给我提提意见。
1: 瞧你精神头这么大。
0: 哎呀，你也知道现在全矿上下呀都在写诗赛诗，那咱也不能落后呀。再说了，矿区党委对我也很器重，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多创作多投稿，为咱们矿上争光。
1: 好呀，虽然我不懂诗，只当听个热闹，就喜欢看你写字儿。
0: 只要你听了觉得顺耳有劲儿就行。
1: 你写的我都爱听。
0: 那我念了啊。
1: 啊，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跃进。
1: 哎呀，真好。哎，我怎么听着最后几句那么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最后几句啊就是矿友们经常说的顺口溜，我给他加进去了，可是我感觉还不是很好，我得再琢磨琢磨。
1: 哪个地方不好？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哎呦，你看嘛，你看
1: 啊，
0: 这儿，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我总感觉不够准确。
1: 嗨，我觉着好着呢，你也别太认真了啊。
0: 哎，你就给我提提意见呗。
1: 我不懂，也提不了啥意见。好了好了，你别再琢磨了，赶紧睡觉啊，天都快亮了。
0: 哎，知道了。
2: 这首歌就这样写好了吗？
3: 没有，姚小舟爷爷也是一个对事情追求完美的人，特别是在写作上，这首歌的第二段中的鞭子让他琢磨了好久好久啊。那个灵感呢还是来自于一本小人书。
2: 小人书？
3: 嗯，
2: 乔爷爷他也看小人书吗？
3: 看呐，小人书可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不管是大人呐还是孩子都喜欢看。
0: 哎呦，你干什么呢？别乱动我桌子上的东西，又拉乱了。
1: 哎呦，你这已经够乱的了。
0: 哎呦，行了行了，你还是别动我东西了。
1: 哎，
0: 我来。
1: 哎呀，好了，还是我来吧。
0: 哎，哎呀，你看看，我说了别动，输掉地上了。
1: 我给你捡起来呗。
0: 呀，找到了。
1: 找到什么了呀？
0: 你看。
1: 哎呦，不就是一本小人书吗？有啥好看的？
0: 小人书
1: 啊，
0: 你再仔细看看。
1: 哎呦，我看你是真的疯了，这地主用鞭子打长工你还高兴呢？
0: 哎，你等等。
1: 哎，看来又来灵感了，真是着了魔了。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含恨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3: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来到了1963年。那一年，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与此同时，从遥远的地方 也传来了一支歌。

0: 小孩，今天报纸有什么新闻啊？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报纸有重大新闻。你看，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啊，给我一份。
1: 哎，给你。
0: 哎，小孩，这边一份。
1: 哎，给给。
0: 哎，咱们这儿还有没有了？
1: 哎，没了没了，都卖完了。谢谢雷锋好榜样，忠义如民主一党。
2: 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二集，剧中人物姚小舟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兴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兴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4: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陈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滚烫的七月也是毕业的季节，无数青春的故事等待被诉说被珍藏。倘若能重返毕业的那一天，你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欢迎留言和我们聊一聊。
1: 之前你好展信家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也感谢各位同学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独家记忆。
0: 七月十五号到十九号，你好展信家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毕业生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1: 今天啊，要给大家分享的这封信是写给未来的自己，也是这位毕业生回望来路写下的真诚剖白。
0: 四年前，他带着母亲攒下的旧衣裳，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小村庄，走入东北大学的校门。四年里，他曾在大雪纷飞的冬夜独自咽下家庭变故的重压，也曾在面部受伤缝针的第二天继续奔赴兼职的岗位，更有无数次在实验室里见到凌晨亮起的微光。
1: 生活重压之下，他始终挺直脊梁，信中句句皆是藏于心底的谢意。接下来一同翻开这份写满坚韧的青春答卷。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不要忘记这一天。亲爱的小天，此刻是2026年我毕业的这一天。就在上午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东北大学2026届全体本科毕业生发了言。掌声平息之后，世界忽然安静下来。我伸手摸到了鼻梁上的那道疤痕，那是大二那年的车祸留下的印记，也是我今天想给你写信的理由。当你在未来某个疲惫的深夜读到这封信时，我希望你永远记得今天，记得这个站在白山黑水之间带着一身泥土气却仍挺直腰杆的自己。你是否还记得那条从家乡河北到辽宁的路呢？4年前，你坐上火车走出那个熟悉的小村庄，行李箱里塞满了母亲攒了很久的旧衣裳。那时候你以为大学的意义就是找一个好工作，让父母常年分拣废品的手歇一歇。直到大二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母亲的股骨头坏死诊断书和父亲的心脏支架手术单同时摆在面前。那天晚上沈阳下了雪，你在雪地里站了很久，雪花落进脖子里，那种冰冷刺痛的感觉，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扛。上大二时的那场车祸，你鼻骨骨折，面部缝了7针，在医院躺了一天，你看着天花板，想的不是疼痛，而是明天的家教兼职要不要请假呢？第二天，你戴着口罩按时回到岗位，血浆。

藏在了布料下面。那时候你忽然发现，自强不息不是宏大的校训，而是一个人即使坎坷也要把路走下去的倔强。当你未来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可别丢了这股劲儿，别嫌弃那个在暴雨中骑车赶路的少年，正是他才撑起了这个家的天。你获得过很多奖励和荣誉，但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光环和掌声。你摸摸那沓厚厚的论文草稿，上面有导师逐字逐句修改的痕迹。你看看实验室里那些为你敞开大门的设备，他们曾见证了多少个凌晨的亮光。别忘了室友在你晚归时留在桌角的台灯，那昏黄的光圈是你在寒冷的冬天见过最温暖的光亮。别忘了那个在家乡村子虽然不懂什么叫电子模拟计算机，却笃定地认为儿子读的书能改变命运的父母。今天的你在台上感谢了母校、恩师、父母和同窗，未来的你是否依然懂得感恩呢？是否还能在成功的时刻回头看一看那个曾经需要靠勤工助学才能维持生计的自己呢？是否还能对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伸出温暖的手呢？今天过后，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此刻我在想，东北大学给了你什么呢？我想，它给了你一种把路走正的底气。未来的路，一定比从邯郸到沈阳更远，比从机电馆到信息楼更崎岖。也许你会遭遇失败，会被人误解，也许你会怀念这纯粹的学生时代，但请你一定不要怕。如果累了，就回头看看浑河的水，看看那些在雪地里深深浅浅的脚印。小天，我不祝你一帆风顺，我只祝你拥有压不垮的脊梁和走正路的智慧。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是谁，请你骄傲地告诉他，你是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你是东北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你走过苦难，走向了辽阔。无论走多远，别弄丢了出发时的那颗心。祝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冯小天，2026年6月于东北大学。

0: 感谢小天的来信。这封信啊，不仅是一位大学生的奋斗经历，更是无数在困境中依然挺直脊梁的毕业生缩影。为你们点赞。
1: 嗯，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叫做追光者，他说听了信之后很感动，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带着伤疤依然能走向辽阔。
0: 嗯，林间是晚风吧说，回到毕业那一天，我想对自己说你好棒。
1: 小丸子不开心，他说呢，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勇敢一点，没什么好怕的，向前走，别回头。
0: 岁月无声留言，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那个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的少年，最终长成了能为自己撑伞的大树。
1: 这个盛夏还有多少滚烫的青春故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更多毕业学子的感言。
2: 我是张晨翔，今年我从营口市健康小学顺利毕业。我想对六年前背着小书包入校的自己说，谢谢你的认真坚持才拥有这么珍贵的六年。想对全班同窗说，难忘一起奔跑刷题的日子，又让我们勇敢奔赴新旅程。
3: 我叫董轩宇，今年小学毕业了。我想对六年前的自己说，谢谢你一直没有丢掉对足球的热爱，训练再累考试再难也没有轻言的放弃。我也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4: 我叫刘天淼，我今年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社会学院毕业。回望我大学四年，我感觉我的每一天过得都还挺充实的，遇到了好的老师好的朋友，猛然一毕业了还挺不习惯的。我还挺希望能够在我这个专业之内找到一份相关的工作，肯定希望能学以致用，然后可以迈向未来的人生。
5: 我是林文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硕士毕业生，目前已经申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在北京的硕士三年获得了很多提升，希望能在广东省给我开拓一个新的视野，也让我一个正宗的一个东北人感受一下岭南地区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走出校门不是青春的落幕，而是更辽阔人生的起点。祝愿所有毕业生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在各自的旷野中继续闪闪发光。
1: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共赴青春故事。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秦腔正少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
2: 我站在舞台中央，英姿被钉在墙上，
3: 一声戏腔穿透六月的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4: 我是李兆龙，今天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4: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3: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4: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资乐班去听戏、唱戏。
3: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4: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

0: 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1: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0: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1: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0: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点半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1: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0: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握，还有你要握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握下去。还有拧伸的那一块，拧伸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1: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0: 我们每一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1: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0: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1: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0: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 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1: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匆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

0: 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7: 就得这个打这个下山，都得步行着走了。
8: 没问题。
6: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7: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6: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7: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这把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8: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7: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这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8: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7: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样，20多人到那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都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这不听你们话，这我不是命都没了吗？
6: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7: 当时在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这家伙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6: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9: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8: 啊、
9: 还有这个桃树，
8: 种点东西啊。
9: 像也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8: 从哪来？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9: 这是一个车库。
8: 哎呦，整个都
9: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6: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7: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俩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出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6: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10: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6: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 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

0: 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呐、党员呐、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那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1: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2: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离，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3: 我们再来关注浙江。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视频当中，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当人群撤离之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
4: 当这段画面发布之后啊，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住在这儿的人是谁？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守望相助中见证了怎样的情谊？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的报道。
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然而，就在大家打包好被褥、拎起行李之后，一场自发的大扫除在展厅里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友们弯下腰，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有工人师傅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既然是家，自然要用心爱护。
6: 因为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要把东西给人家收拾干净嘛，自己带的东西自己要收拾走，像自己家一样。
5: 负责保洁的阿姨既感动又心疼，连连招呼大家只管收拾随身物品，卫生交由他们来打扫。
7: 我们就是在这个区域打扫卫生，他们也在扫，他们也很辛苦啊，出来打工都不容易的了。
5: 面对保洁阿姨的劝阻，工人师傅们的回应更是实在。
8: 一定要收拾的，不收拾不行的。
9: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嘛，是不是？
10: 这里都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谢谢他们了。
1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这工作人员这今天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2: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你懂吧？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5: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安置点的保障毫不含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开放的 EC、ED 两个展厅，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台风期间，这里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的人口。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并开辟了2个观影点，循环播放电影，帮助大家度过等待时间。
13: 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也设置了医疗点。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民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两个通廊，我们也都准备了观影的设施，这个座位是供不应求。
5: 在管理上，安置点同样充满了人情味。安置点工作人员说，场地内按建设项目划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标识牌，同一工地的工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13: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自五湖四海啊，也是因为这次台风我们才相聚在这里啊。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0: 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4: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6: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型岗位、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5: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7: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5: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

0: 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2: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国家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6: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5: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6: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嗯，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5: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6: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5: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 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

0: 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的千差万别。
1: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0: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1: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0: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2: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北京动物园重点打造的大熊猫新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已经率先搬进了新家。
5: 那么和原有场馆相比，大熊猫新馆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升级？而已经入住的大熊猫们对新家满意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6: 在大熊猫新馆内，记者看到大熊猫萌兰正在悠然自得地啃着鲜嫩的竹笋。此次向公众开放的大熊猫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展区的东侧，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共设置4间室内展厅、5处兽舍以及5个独立室外运动场。 新馆模拟了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每只大熊猫都拥有互通的室内外活动区域，不仅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它们还可以尽情地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蒙兰、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五只大熊猫已率先搬入新馆，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已经适应了新家的全新环境。
7: 今年是正值我们北京动物园120周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进了5只大熊猫。在这2-3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我们感觉到大熊猫们适应性非常好。
6: 大熊猫新馆展区还利用假山、绿植等打造了多处视觉盲区，减少游客围观对大熊猫造成的干扰。与此同时，室外区域加高了防护玻璃围墙。卢艳平，
7: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从他们日常的探索行为和对这个场地的喜爱程度，包括我们给它做的这些丰容整体的设计，它都不停地在玩耍，包括我们行为学上一些记录，能够综合的这些数据都能够体现出适应性非常好，他们也都非常喜爱他们自己的新家。
6: 卢艳平介绍，除了拓宽大熊猫活动场地，场馆还配套全套智能管护系统，可24小时采集大熊猫体温、体重等健康数据。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场馆室内外备好冰块，全域布设喷淋喷雾装置，随时启动防暑降温。
7: 我们这个场馆也新加了智能化的系统，我们的饲养员可以在后台很科学的关闭笼舍，最大限度的确保动物不出笼。同时，我们的智慧兽舍也能够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这每只大熊猫的体温、体重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智能化的一些数据，这样也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饲养好大熊猫、做好大熊猫的健康提供更好的科研数据的基础。
6: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10只大熊猫。卢艳平表示，未来场馆将实行大熊猫轮换展出机制，游客每次入园都有机会见到不同的大熊猫。为了丰富游览体验，大熊猫新馆开放期间，北京动物园同步推出了限定纪念版门票，场馆周边的商业业态也全面升级，游客还可以选购熊猫拉花咖啡、大熊猫主题蛋糕以及各类文创产品。
4: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5: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处。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15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在155时期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项和大家的日常锻炼习惯有关，那就是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2025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0.9%， 而2030年的目标是要提升到 31.1%， 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 38.5%， 2030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 40% 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是三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及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及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0.9%， 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去年底2025年发布的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那所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优良这个标准哈，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体质是优良的呢？
1: 实际它是这样啊，这优良呢跟我们平时的我们大家理解的考试基本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75分以上的啊，我们都称为良好。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啊。
0: 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1: 对对，优秀加良好。对，那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啊，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0: 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 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1: 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
0: 明白了。
1: 比如说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人有问题呢？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人可能体重合适啊， 那可能他不一定受体重很大，他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
0: 嗯嗯。
1: 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特别好。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了，可能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0: 明白了。
1: 总体来是个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0: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1: 对，
0: 我们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质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哎，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这个情况之下呢，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啊，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45.8千克降至2025年的42.1千克，女性呢是从28.4千克降至26.3千克，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那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1: 是这样啊，随着这个健身观念逐渐被我们大众所接受啊，那么我们健身的这个所谓的参与运动的这个频率，甚至参与运动的形式变得多了很多。
0: 嗯，
1: 但是呢，就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说我到健身房了，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1: 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啊、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
0: 嗯，
1: 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啊，成本又比较低。
0: 嗯
1: 啊，结果呢相对客观。
0: 嗯
1: 啊。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啊，它就不是实验室那样做的非常精准的，但它呢，测试的比较快，成本比较低。
0: 嗯，
1: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成一次这个所谓的握力的测试啊，不仅仅用的是手的指力，
0: 嗯，
1: 它可能还有这个前臂肌群的参与，甚至还有肩部肌群的参与。
0: 哦，
1: 那么同时呢，还要依赖的这个我们神经肌肉系统对肌肉的募集能力。
0: 嗯
1: 啊。包括我们这个腕关节的稳定性、肘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
0: 嗯。
1: 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
0: 嗯。
1: 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0: 对对对，是的，
1: 拧瓶盖，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0: 哎，对对对，
1: 袜子拧袜子，
0: 是
1: 吧？
0: 是，
1: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
0: 嗯，
1: 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是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讲，握力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不是绝对的啊，
0: 明白了，
1: 绝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是不是？
0: 嗯
1: 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
0: 嗯，
1: 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以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 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但它绝不是线性的啊，不是说我这握力不行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那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
0: 是
1: 这不是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1: 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就坐的比较多了哈，看电脑比多比较多
0: 久坐呀，
1: 对呀，就敲键盘点手机比较多了，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平时可以，刚才我说了这个拎购物袋啊，拎个比较重的油瓶子呀，拎个重的水瓶啊，包括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握紧拳头这个能力啊，自己都可以有感觉啊。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敲键盘玩手机这个负重让手指负重的机会相对来讲少了，但是我们呢也完全可以主动的去找机会啊，找机会来这个增强我们的握力啊，比如提水啊，啊作为做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啊，搬运一些所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0: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就是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动，
1: 对对对，
0: 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1: 对对，
0: 嗯，
1: 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
0: 嗯，
1: 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到健身房去，我们拿一个哑铃，
0: 是
1: 杠铃，
0: 很有仪式感的，对吧？
1: 对。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
0: 嗯，
1: 开始捏一捏，是吧？这个或者随随便便，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硬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一捏，它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我只要动了啊，它就叫练啊。我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
0: 哎，
1: 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了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0: 是。好，
1: 说不一定非得这个，我把它捏扁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比如说你单手提起一些这个日常比较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哈，我买了十斤大米，是吧？就我拎着它走一段，是吧？
0: 是。
1: 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是吧？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0: 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握力的训练哈，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握力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哈。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握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1: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跟握力相关的啊有很多。他们说平衡跟握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0: 控制力就好了啊。
1: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它用于测试我们静态时的这个平衡能力，同时呢它还能够就反映出我们的前庭功能，
0: 对
1: 我们的本体感觉，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一个就是视觉系统。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 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踝啊、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着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0: 是的，
1: 如果我们如果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我们稍微一歪头，那可能就站不住了。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

0: 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焦站立。
1: 明白了。
0: 那么，
1: 嗯，
0: 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
1: 嗯，
0: 啊，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的时候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
1: 嗯。
0: 那么身体只能靠前行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1: 嗯，确实。
0: 所以说呢，
1: 嗯，
0: 平衡能力就是属于本身体质的一部分。
1: 嗯。
0: 它不止与运动成绩或者运动能力相关。
1: 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像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啊，这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0: 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我们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
1: 嗯，
0: 他转那么多圈，
1: 是，
0: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
1: 是，
0: 这是我们前庭功能。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1: 没错，
0: 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你看最后
1: 人家不晕对吧？是，
0: 对，嗯，对，他就，嗯，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1: 是
0: 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
1: 嗯，
0: 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着穿裤子穿袜子，
1: 嗯，
0: 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
1: 嗯，
0: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低老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嗯，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训练，
1: 嗯，
0: 啊，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
1: 嗯，
0: 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哈，啊，就可能很有效啊，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啊，这样一个原则，就由简啊到繁，
1: 嗯
0: 啊。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
1: 嗯，
0: 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啊，
0: 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对。
0: 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
1: 嗯。
0: 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
1: 嗯，
0: 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练，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地老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要保证安全。
1: 没错。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组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对吧？
1: 对，
0: 平行站立，
1: 对，
0: 这么站的。
1: 嗯，
0: 那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呀？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
1: 嗯，
0: 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
1: 嗯，
0: 你是左右视角还是右视角，这我都不管。
1: 嗯，
0: 就是你前后站立，这后脚呢，
1: 嗯，
0: 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儿，这就行了。
1: 哦，
0: 这最简单的一个，哦，最简单一个
1: 是。
0: 啊，
1: 嗯，
0: 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这么站着，
1: 嗯嗯，
0: 啊，有点简称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
1: 嗯嗯？
0: 站在那儿啊，
1: 对，
0: 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1: 是的。
0: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练坚持到30秒，
1: 嗯，
0: 啊，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
1: 嗯，
0: 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啊，你就可以进阶了。
1: 嗯，
0: 怎么呢？哎，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
1: 嗯，
0: 啊，我们还要睁眼睛的，
1: 哎，
0: 啊，
1: 嗯，
0: 随后呢要啥呀？我们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
1: 嗯，
0: 啊，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
1: 嗯，
0: 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啊，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手啊，
1: 啊。
0: 你用右脚站的时候，你抬个左手，
1: 嗯，
0: 或者你稍微屈屈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
1: 嗯，
0: 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我今天练的确实不错，我再返回去，
1: 嗯，
0: 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 站着五秒钟。
1: 嗯，
0: 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
1: 嗯，
0: 啊，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
1: 是，
0: 或者能扶住的把手，
1: 嗯，
0: 或者椅子背儿，
1: 嗯，
0: 啊，或者桌面等等，
1: 嗯，
0: 一定要随时，当你一旦不稳啊，在你甚至眼睛都没睁开的时候，
1: 嗯，
0: 你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1: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0: 对
1: 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了。
1: 哎，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
1: 是是是，
0: 比如说，
1: 嗯，
0: 我们这个。坐公交车去啊，沿直线，沿着脚尖走，走几步是吧？你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是吧？这都可以。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的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是吧？去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1: 没错，
0: 一定要到田径场去练。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的有早起的习惯，打打太极拳啊，
1: 嗯，
0: 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1: 嗯，
0: 啊，甚至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哈，这八段锦，
1: 嗯，
0: 等等等等。
1: 嗯
0: 啊，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
1: 的
0: 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1: 是的，
0: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是吧？
1: 嗯，
0: 通过这个训练，让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1: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
1: 嗯，
0: 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哈。你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0: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很多。柔韧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的筋不够长。
1: 是。
0: 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它
1: 是
0: 我们的肌肉，给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给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1: 对对对，不是这样哈。啊，您刚才还说
0: 呢，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1: 啊，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0: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
1: 嗯，
0: 有过去有很多人说，啊，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1: 啊。
0: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
1: 嗯，
0: 这个都是不对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
1: 嗯，
0: 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
1: 嗯，
0: 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
1: 嗯，
0: 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
1: 嗯，
0: 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
1: 嗯
0: 啊，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 你不习惯于练力量，
1: 嗯，
0: 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就不对。
1: 嗯，
0: 这种说法不存在。
1: 嗯嗯，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1: 嗯、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身体人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1: 不是
0: 吧？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
1: 嗯
0: 啊。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了，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拉着你呢。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的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有很多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
1: 嗯、
0: 啊，
1: 是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
1: 嗯、
0: 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柔韧性有很多方法了哈，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
1: 嗯、
0: 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
1: 嗯，
0: 或者你久坐之后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呢比较僵直了，
1: 嗯嗯嗯，
0: 或者再有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想弯
1: 太大了，
0: 顶住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这个比例你不同
1: 啊、
0: 嗯、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能不能够着地？
1: 嗯，
0: 不是说你筋短，说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
1: 嗯、
0: 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
1: 嗯，
0: 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下压，是
0: 啊，这不行啊，他、
1: 嗯、
0: 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保证那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
1: 嗯，
0: 才能够这样的。
1: 明白。
0: 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对，
0: 把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的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嗯，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拉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
1: 嗯。
0: 啊，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
1: 嗯，
0: 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
1: 嗯
0: 啊，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你老大爷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
0: 啊，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了。
0: 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哎
0: 啊，
1: 嗯，热身啊，
0: 然后才能是拉伸。对，
1: 明白了。嗯。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 1.0%， 而且还会形成一个 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有点过于夸张了啊。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有是一定的啊，是一定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啊，包括广大的听众啊，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这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那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
0: 对吧？
1: 那
0: 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的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间这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2选1的话呢，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如果我只能2选1，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啊，起身活动那么1-2分钟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我们可以这坐着的时候动动腿动动脚，是吧？这个提提脚后跟啊，甚至把你这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啊，这都有可能啊。其实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的活动。
1: 哎，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15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他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3-5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0: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1: 是啊，
0: 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好，那我来问问各位，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1: 对，
0: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10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6楼、7楼？你走4层楼，是不是？这就是懒和运动，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这个时候你腰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1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那我们可以靠墙蹲蹲啊， 这个伸伸腰，
1: 是、
0: 啊、这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
1: 嗯、
0: 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咖啡、
1: 哎、
0: 啊，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1: 没错。
0: 但是所谓的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
1: 嗯，
0: 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

0: 健康的方式哈、啊，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海面上拖着橘红尾焰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的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
1: 各位听众好。
0: 嗯，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1: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这个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
0: 嗯，
1: 他就是这类的星座。
0: 嗯，
1: 那么现在他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6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
0: 嗯嗯，
1: 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0: 是
1: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
1: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0: 嗯，
1: 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0: 嗯，
1: 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
0: 嗯，
1: 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
0: 嗯，
1: 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这个自己就抛弃了，不要了，人工发动机都扔掉。
0: 嗯，
1: 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
0: 嗯。
1: 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
0: 嗯。
1: 发射周期太长。
0: 嗯。
1: 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
0: 嗯嗯。
1: 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低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
0: 嗯嗯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
0: 嗯，
1: 国网卫星像有，包括上海的天帆星座也有，

0: 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万多颗。
1: 嗯，
0: 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
1: 对，
0: 得用多少颗火箭呀？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次长石蚁，它通过这种网际回收的方式，
1: 嗯，
0: 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1: 对。
0: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1: 是的，
0: 是可行的。
1: 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就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0: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嗯，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1: 嗯，
0: 它是实现了前两种、
1: 嗯、
0: 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1: 对，
0: 的这个形式，
1: 嗯，
0: 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
1: 嗯，
0: 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1: 嗯，是。
0: 第二种，您说的筷子加火箭，
1: 对，
0: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
1: 嗯，
0: 那个个头更大，
1: 对，
0: 所以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1: 嗯，
0: 就是网际回收，网兜兜，
1: 没错，
0: 嗯
1: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加也好，还是网兜兜也好，其实说的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0: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
1: 嗯
0: 是发生巨变。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1: 对，
0: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
1: 嗯，
0: 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
1: 嗯，
0: 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速度的剧烈，
1: 嗯，
0: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5-6倍音速，
1: 嗯，
0: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1: 是的，
0: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
1: 嗯，
0: 慢慢减速到它能够
1: 嗯
0: 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复杂，
1: 是的，
0: 嗯
1: 嗯，
0: 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1: 对，
0: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
1: 嗯
0: 啊，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1: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就怎么做，
0: 哎，对对对，
1: 不是这样的，
0: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1: 啊，是，
0: 对吧？
1: 嗯，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0: 嗯，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
1: 嗯，
0: 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儿，速度的特征，
1: 嗯，
0: 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
1: 嗯，
0: 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
1: 嗯，
0: 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咱们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

0: 箭上的失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
1: 嗯，
0: 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
1: 嗯，
0: 咱说有点像咱说，咱们家做饭的高压锅。
1: 嗯嗯，
0: 呲呲呲呲，
1: 喷
0: 一个。噌噌噌噌，又喷一个。
1: 对，
0: 他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他调过来，他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跑，接下来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把火箭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1: 是
0: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1: 对，
0: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儿，一点点儿的下来，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箭体上的这个三格翼啊，就起到了作用。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当然不是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常识椅的话，是四片，围绕着弹体，九十度安排一片，一片九十度安排一片，
1: 三格舵，
0: 三格舵，
1: 嗯，
0: 我通过这个三格舵，我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姿态，
1: 对，
0: 我来把它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细长的，
1: 对，
0: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它还有可能轮转。
1: 是的。
0: 那么是三格舵就起到这个作用。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那么下来到了。第三段，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这是一段，是吧？第二段就是说再入大气层气动减速，三格舵发挥作用是第二段，
1: 对。
0: 那么第三段实际就是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最后要再点火，推力矢量，什么叫推力矢量呢？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360度的外向喷的，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1: 是
0: 调整飞行的姿态。
1: 对，
0: 那么结合三格舵，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两个劲儿，一块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说末端你得回收了，
1: 对，
0: 回收
1: 减速啊，
0: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
1: 对，
0: 它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你看的话，降的时候的话，它是有那个发动机那一小喷口斜着它的那个火苗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系的那个，咱说那个国家里面，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往那边凑，
1: 对，
0: 凑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这类的，我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范围，那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说是什么呢？火箭回收的四个主要阶段。
1: 没错。
0: 第一阶段，咱说调姿，减速；第二个，进入稠密大气层，进

0: 型气动减速。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咱们就说是反推，启动反推，是吧？那就是说把这个手段解决了以后，这个过程它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就是说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并不是说
1: 一脚急刹，对，这不行，这
0: 对
1: 姿态也有影响
0: 的话，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那高速的话，它肯定在车就翻了，对吧？
1: 是，
0: 它实际
1: 是
0: 相当于通过各种手段，就咱们来说，一次次点刹，一次次点刹，
1: 没错，
0: 先实现掉头，
1: 对，
0: 再实现一次次点，一次次点，一次点，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1: 精细的调控能力啊，是
0: 这种调控能力，
1: 是
0: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1: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哈。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时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哈。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地球为背景，记录下这珍贵的一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6: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7: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6: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8: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响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6: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7: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5: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1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7: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18: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并遵医嘱科学用药。
16: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18: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 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6: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19: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5: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0: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1: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0: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 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20: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3: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2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

0: 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 无声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2: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 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13: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14: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13: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5: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13: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八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6: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13: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17: 我们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13: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18: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13: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19: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13: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3: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 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

0: 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8: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9: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8: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书于竹帛、遗传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9: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8: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0: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活起来。
8: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0: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8: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0: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1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17: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它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五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

0: 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驻守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0: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适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1: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包括阿巴斯港、基什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们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4: 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5: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呀、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呢。那么高原反应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势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

0: 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堵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1: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0: 啊，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啊，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是在评论区里面啊，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啊，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啊，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是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你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1: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0: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于这类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啊，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

0: 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清纯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啊，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啊。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1: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们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0: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要把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啊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啊，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啊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啊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啊，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

0: 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2: 对
1: 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就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2: 对
1: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他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2: 对
1: 啊，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对， 对，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他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10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2: 对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 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就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

0: 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的。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了一个足球比赛。
0: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0: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儿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0: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0: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0: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0: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座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对，
0: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0: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对，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从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2: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它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

0: 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他不仅是比赛，更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没错。
1: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0: 调一调
1: 换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哎，然后又有了。就属于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2: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1: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
2: 嗯，
1: 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尔考和那个
2: 季科
1: 的时代，
2: 对，
1: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
2: 嗯，
1: 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拿冠军，
2: 嗯，
1: 但是你觉得他们打的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嗯，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那个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
3: 嗯嗯，
1: 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是好玩极了。
2: 啊，
1: 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
3: 嗯，
1: 在里边演出，
3: 嗯。
1: 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是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
3: 嗯，
1: 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
3: 嗯，
1: 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2: 合理不合理，
1: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0: 那是进攻，
1: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0: 对，这个布局谋略，
1: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2: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这种双重。
1: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2: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0: 那肯定的，
1: 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0: 对，
1: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2: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0: 是是是
2: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1: 非常重要的艺术。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十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后面没高潮了，宁愿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
0: 嗯，
1: 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0: 追着你
1: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3: 嗯嗯嗯，
2: 意犹未尽，
1: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足球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算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
2: 嗯，
1: 进球了，
2: 嗯，
1: 而且比分不能太大，
2: 嗯，
1: 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2: 把比赛杀死了。
1: 我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
3: 嗯，
1: 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2: 嗯，哎，这个比例还是2-0？
1: 哎，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
3: 嗯，
1: 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嗯。

0: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他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他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他。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

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贴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0: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想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

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4: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您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5: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6: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7: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5: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7: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
8: 于旭，
6: 李逵，
8: 你没事吧？在书房都待了一天了。
6: 我看书呢。找我有事吗？
8: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福州啊？
6: 近来公务太忙，无法脱身呢。
8: 我想福州老家了，也想美城了。
6: 美城，这孩子个性真像我。
8: 你们呢？你们父子俩一见面就争执。
6: 你想美城，我也想他呀。他离家出走的那天历历在目啊。
8: 美城，吃饭了。
9: 不吃。
8: 美城，
9: 妈，你看看今天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的这张漫画，大权在握。哼。
8: 美城，这画的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光头男人举着一个大拳头。
9: 妈，这就是讲我们的蒋总统大权在握，专制统治，人民剩下的只有服从与盲从，毫无民主可言。
6: 美城，
9: 你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10: 爸爸，这就是你们国民党一贯的作风，你们敢做还怕别人说吗？
8: 美成，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讲话？
10: 难道民众言论被禁锢起来，只有嘴被锁住，耳朵被堵住，眼睛被遮住了才算良民吗？
8: 美成，这话你在家里讲讲罢了，在外面一定不能讲啊。
10: 我偏要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你再看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老百姓分了地，分了粮食，这样的百姓会不支持共产党？
11: 你说够了吗？
8: 美成，不说了不说了，来，跟妈出去走。
10: 妈，我不走，我偏要说。爸，我今天
11: 闭嘴。
10: 不，我就要说，我要跟你讲清楚。滚就滚，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8: 哎，美成，美成，哎呀，美成。
4: 吴美成是我爸吴少成的大哥，当年他对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爷爷一直怀有成见，并为此离家出走。
12: 于师兄，你说蒋总统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防御计划就一定能抵挡得住共军南下？
6: 林子兄啊，何以对前途如此悲观呢？
12: 江河日下，以致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共军占了半壁江山。看看徐蚌会战，老百姓推着独轮车为他们补给后勤，这仗怎么打呀？民心向背，谁输谁赢，你我心照不宣罢了。
6: 桂永清让你负责长江防务，他的第一舰队却驻守上海长江口。
12: 我的第二舰队大多是些破旧舰艇，而他的舰艇都是最新最好的，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到台湾。党国危机时刻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真让人痛心寒心。
6: 烈兄，是该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了。啊，
12: 吴兄，你有何高见，请指教。
6: 中山先生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者则亡。
13: 程组长，李世勋进了那个数据了。
6: 好，没惊动他吧？
13: 绝对没有，我们跟得很远，他身体很正常。
6: 后门呢？
13: 放心吧，后门也有我们的弟兄。好。

0: 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被我们抓了。嗯，这个书局应该是他们的联络点。定级了，会有大鱼上钩的。
1: 哎呀，还是组长厉害啊。
0: 红文书局，你们在外面好好盯着，我进去看看。
1: 哎，组长，如果于世勋出来怎么办？
0: 装笨蛋，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2: 一个人，哎，掌柜的在吗？
3: 哦，先生您好啊，想买什么书？
2: 掌柜的，你忙你的，我随便看看啊。
3: 哎，先生请自便。
2: 掌柜的，结账。
4: 哎，好嘞。
0: 老师，那个人不看书只看人，很有可能是特务。
2: 掌柜的，你这本书有破损啊，能不能给我换一本啊？
1: 好，好，我马上把门口搜搜古旧书籍的牌匾拿下来。
4: 先生啊，这是古本，没得换。哎，
2: 啊，哎，那边明明就有一套新的呀。
0: 处理好，你马上撤。
1: 明白。
4: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不买就别耽误我做生意啊！
5: 我不卖给你了，走吧走吧。
2: 哎，你这老板怎么这样做生意啊？说不得了还，不卖就不卖。哎，走了，
4: 我不做你的生意。
3: 哎呦，先生啊，不好意思啊，本店今天要盘点，提前打烊了。
2: 哦哦，
3: 实在不好意思。
2: 哎，回见回见。
6: 等等，
2: 我说老板，这牌匾挂得好好的，咋就收起来了呀？
3: 这位先生还没走啊？这块牌匾太旧了，准备换一块新的。
2: 是吗？别是要通知什么人不要来书局吧？
3: 这位先生说笑了。
0: 别动，把牌匾给我挂回去。
3: 这位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保密局的，挂回去。快，我进书局。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0: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4: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二集。
5: 1933年3月，博古到达中央苏区2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响起国民党军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50%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 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惊愕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突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1933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以及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1756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保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50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时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13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红七军团第19、第20两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第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在1933年下，这样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不被接受。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从善向善是人生的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23篇《性恶篇》。从善如登，向善之路虽需要躬身践行，久久为功，但却始终是人生的正途。我们总是教育孩子从小要效仿善行，亲近善人。可在现实中，不少人将功利奉为了圭臬，觉得唯有争强利益才能够立足，却忽略了善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能够抵御世事风浪的长久之计。其实真正的智慧从不在于精于算计、投机取巧，而在于始终的坚守善念，笃定践行善行。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关于从善向善的思想，明白为何行善不只是道德层面的修养，更是趋吉避凶、成就人生的大智慧。从善向善是中华文化的鲜明底色，荀子对善行的标准、向善的路径有着诸多的论述，为中华善文化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荀子明确了善良之人的核心标准，体恭敬而心忠信，树礼仪而情爱人。荀子认为呢，善良的人处事必定会恭敬有礼，内心始终会秉持忠信之德，行事呢会恪守礼义规范，对他人呢会满含仁爱之情。可如今不少人不仅难以达到这一目标，甚至还会对善行嗤之以鼻，凡事呢都是以功利作为导向，致使呢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与传统推崇的善良人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更与荀子思想是相背离的。真正明智的人必定会明辨是非，始终坚守向善之路，而不是逆势而为。当下的确还有很多人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觉得向善这种教化只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很难有实质性的回报。他们看到了向善者未必能够得偿所愿，而作恶者呢，反倒可能想一时的富贵，于是便对善念产生了动摇。但荀子提醒我们，天地规律向来是公平的，是恒定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表象，便草率地做出结论，却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结果自然就会有所偏颇。践行善行者终究会收获认可，如果有人主动承担劳苦、礼让享乐、待人诚信、明辨事理， 即便身处穷困边远之地，也一定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啊，正如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付出的仁爱终究会以温暖的回馈啊来到你身边。在人生向善的实践中，荀子给出了具体的指引，即老老不穷穷，行乎明明而施乎无报。啊，意思就是说呢，敬重赡养老人，不轻视逼迫困境之人，默默行善，不求回报。荀子认为，敬重老人能够赢得青壮之人的归服，善待困窘者，你能够汇聚天下的贤才，默默行善，你不求回报啊，更能够赢得天下人的拥戴。即便是偶有过失，也会因善德呢获得他人的体谅。向善既是品德，更是趋吉避凶的法宝。纯粹的善念终能够啊感化人心，收获最珍贵的信任。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以仰视闻名。他的门客冯轩呢，起初因频繁的索要优厚的待遇而遭到他人的轻视，而孟尝君呢却始终能够宽厚相待，一一满足他的要求。后来孟尝君啊派冯轩前往封地薛邑收债，冯轩临行时啊就问需要买什么，孟尝君回答说呢，你看家中缺什么就买什么。冯轩到了薛邑以后呢，核验债券完毕，于是呢他假托孟尝君之命免除了所有的债务，还当众呢把那些债券都给烧毁了。啊，老百姓啊是感激不已，纷纷的高呼万岁。冯轩空手归后啊向孟尝君解释，他认为孟尝君买回的最缺的就是义。虽然孟尝君心里啊很不高兴，但也只好作罢。一年以后，孟尝君遭到了齐王的猜忌啊，被罢免了相位。他返回他的封地薛邑时，百里之外啊便看

0: 让百姓啊扶老携幼前来迎接。这时候他才真正的领悟到了冯轩所买的义的真正的价值。这个典故也恰恰印证了荀子从善思想的智慧。我们再举个例子，东汉的时候的黄香年幼丧母，但始终能够恭敬的孝顺父亲。夏天里头啊，他先用扇子啊把床铺扇凉了，再让他的父亲去安睡。冬天的时候啊，他会先钻进了被窝，把被子床褥啊温暖了以后，让他父亲再去睡觉。那么他求学的时候也常常的接济贫困的同窗，但从不张扬。后来黄香啊官至尚书令，不管是他地位高低啊，不管是身处高位的时候还是身处低谷的时候，他始终能够以善待人，他的孝善之举流传千古。其实这也是荀子向善思想的生动践行。中华文化中从来不缺劝人向善的至理名言，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日有一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一恶，三年天必降之灾。善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更是历经啊千年验证的人生大智慧。荀子对向善理论与实践的阐释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和启迪。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善累积终成大德，小恶纵容必酿大祸。行善引吉祥，作恶招祸端，这份人生大智慧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检验，在践行中去印证。我们应当谨记古圣先贤和荀子的教诲，做善人，行善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如此啊，才能够趋吉避凶，在人生的路上呢行稳致远。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

0: 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
1: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0: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1: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0: 对，
1: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0: 它其实很脆弱，
1: 对吧？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啊。
0: 可以。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0: 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0: 对，看窗户。
1: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0: 对。
1: 它都是笔直的。
0: 笔直的框。
1: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0: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每次再进一步的强查。
1: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0: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

0: 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嗯，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
0: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呢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加速把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8: 新闻聚焦，第九届强军论坛在北京举行。
7: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东北防汛抢险一线。
8: 环球军情，联合国秘书长对美伊军事升级深表担忧，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8: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预警学院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让一批紧贴战场实用管用的创新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战斗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鲁嘉林、特约记者陈飞、胡兵、周鹏的报道。
9: 报告舰长，方位两洞洞发现敌小型无人机接近我方雷达阵地。
10: 炎炎夏日，一场空地协同防空演练正在空军预警学院的训练场上紧张展开。面对呼啸而来的模拟空中目标，某科研团队在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支撑下迅速启用光电追踪，综合运用电子干扰等手段，将来袭目标干净利落地逐一清除。训练结束后，面对记者的称赞，团队成员王姿谦虚地说，这个新型防空系统的研发落地不仅得益于团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源于基层官兵的集体智慧。
11: 刚开始这个系统方案并不完善，对地面分队需求认识不足，装备设计过于理想化。当时学院党委就明确要求必须让一线官兵参与科研项目，使科研更加贴近战场。我们了解到空军某部在相关方面经验丰富，主动邀请该部经验丰富的操纵员、观察员担任顾问，并积极吸纳部队意见进行优化调整，系统反应速度和拦截效率显著提升。
10: 军校答题，部队判题。记者了解到，王姿所在团队的科研经历正是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的一个缩影。前段时间学院新公布的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指南中，以往自主选题的类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包含十多项备战打仗需求的接榜挂帅领题清单。空军预警学院某系副教授冯明月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源于之前部分自主选题项目论证方向发散，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成果拿到部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后来学院党委研究决定，与部队备战打仗脱节的项目一律不准再申报。
12: 科研不能指定论文奖项，不能只想我擅长什么，而要问战场需要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党委建立部队需求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各级联络员、上级通报、调研等多渠道收集部队难题，整理形成接榜挂帅领题清单，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科研氛围。
10: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在空军预警学院参加培训的雷达站长、作训参谋、军事技师等来自一线部队的行家里手，经常被学校邀请参与项目评审，并且比例不低于50%。记者查看今年的立项公示发现，青年教员倪磊新提报的某协同技术成功立项。空军预警学院吕金健告诉记者，这一技术之所以能够顺利立项，原因之一就是倪磊多次赴基层部队征求意见，其项目和部队需求高度契合，最终赢得评审专家的一致认可。
13: 学院党委牵头组建十余个跨学科团队，搭建大平台、大舞台，同时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设立科研优秀成果奖，标准只有一个，为部队解决练兵备战难题。
10: 现如今，随着科研卫战的导向逐步深入人心，空军预警学院的广大教研人员自觉把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走出了一条课题从部队中来、成果到训练场去的科研卫战之路。记者了解到，学院某团队的两名成员代职期间发现，所在部队沿用的一些战法与未来战场脱节。回到学院后，这个团队极致攻关设计了两套新系统，使勘选新阵地的过程和保障准备的时间大幅缩短。相关科研成果在近十个单位得到推广，为部队高效完成训练保障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空军预警学院王文东：
14: 科研的准心必须对准战场，官兵满意，基层认可， 服务打赢才是衡量政绩的标尺。我们将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不仅实现了个人科研价值与强军实践的深度融合，更有效缩短了从技术突破到战力生成的周期，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8: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潘奇、徐国正、金思阳报道。昨天，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第九届强军论坛。本届论坛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主题，极致研题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障现代化建设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的领导与专家80名会议代表参加了研讨。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要紧紧扭住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这个政治逻辑、强军逻辑，系统学习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化政治建军基本原理与特有优势研究，深化

0: 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证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内在机理研究，深化以自我革命精神常态推进政治整训研究。与会专家表示，要紧扣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形势任务，深化研究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时代要求和着力重点，深化研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原创贡献和实践落点，深化研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管用对策办法，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据介绍，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畅通理论指导实践、研究赋能应用的路径，更好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1: 记者田甲申、刘飞、汪学潮报道。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城区出现严重内涝，东郊变电所低洼区域积水持续上涨。昨天早上七点，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迅速抽调50名官兵赶赴现场参加抢险。官兵在变电所门口、配电设备外围奋战4个多小时，搬运沙袋3000多袋。构筑起高2米、长40米的挡水围堰，确保了变电站核心供电设施和设备的安全。昨天上午，正在野外驻训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旅接上级命令，立即由训转战，紧急出动运输车、野战医疗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抽组官兵160人，编成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3支分队。赶赴吉林省敦化市执行清淤排涝、巡诊消杀及灾后恢复任务。官兵们顶着高温酷暑，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居民楼道安置点位及积水街巷展开全覆盖消毒灭菌，从源头阻断灾后疫病传播风险。与此同时，医疗分队深入任务一线和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巡诊义诊，保障居民健康。昨天早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201国道附近，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已超出警戒水位。正在宁安市参加加固堤坝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接到任务命令后，迅速调整任务方向，赶赴任务地域。官兵们连续作业，共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120多米，确保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邓世昌舰近日圆满完成2026年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体验性航海实习任务。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请听报道。
3: 在为期7天的随舰实习中，新一批从地方高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经历了从地方青年向海军舰艇部队普通舰员转变的洗礼。这次海上实习，邓世昌舰立足训练舰艇育人平台优势，全程紧贴战备执勤实际和水面舰艇军官任职能力需求，坚持按纲师训，从严治训。海上实习期间，参训对象全程融入舰艇，系统完成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岗位观摩见习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对象田家伟：
4: 这次随邓世昌舰航海实习，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进海军，贴近战位。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
3: 据了解，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0多所地方高校。实习训练中，邓世昌舰科学制定带训方案，遴选班长骨干，采取1:1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的模式，把课堂搬进站位，把教学融入实操，帮助参训对象学习掌握舰艇基础技能。 海军邓世昌舰代军说，在实习任务结束时，全体参训对象全都顺利通过了实习科目考核，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5: 航海实习中，我们聚焦直接选拔招录对象能力短板，精准施教。参训对象不仅快速掌握了舰艇基础技能，更亲身感受了海军官兵整戈待旦、时刻备战的雇佣作风，为他们今后扎根深蓝一线、胜任岗位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陈佳南、勾泽伟报道。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
6: 本次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紧贴国防安全与民用应急实战需求设置比赛项目，涵盖光纤遥控飞行、地面反无人机集群、空地无人协同对抗、空地协同集群运输以及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等领域。比赛现场，空中无人机穿梭盘旋，地面无人车编队行进，水上无人艇突防前进，模拟真实环境下的攻防对抗。参赛选手全神贯注地操控设备，各参赛队伍协同作战，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学生金玉林：
7: 我们参加的是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我们这个比赛主要就是操控一架由光纤控制的无人机打击气球靶标，那么它有四个固定靶和一个移动靶，光纤容易断裂，那么我们就需要悠着点飞去打击它的靶标。
6: 据介绍，这次比赛共有江西省内20所高校的44支队伍参赛。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理念，通过沉浸式、创新性、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竞赛模式，深化国防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融合，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国防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大赛组委会赛项执行组负责人于红彪：
8: 参赛选手第一要有装配的能力，第二个要有调试能力，第三个是要有飞行或驾驶能力和无人驾驶能力，并且要有相应的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就综合考验我们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实现既懂技术又懂打击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6: 特约记者郭东明、汤飞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两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低气象条件下的搜攻潜训练。训练中，两型战机组成战术编队，区分高度，划分区域，构建反潜网络。双机编队密切协同，利用不同的探测手段对目标潜艇展开搜索、识别、攻击、跟踪训练，有效化解了低空搜潜作业难题，检验了低气象条件下两型战机低空操控、多站位协同、目标精准核验的技战术水平。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以偏远荒原地区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为背景，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等全链条科目，有效提升中加双方参演人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0: 记者尹勇、李康宙报道。近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组织随舰学员开展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航行作业中，学员们不仅需要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准确完成海图绘制，还需要完成日志填写和舰艇机动汇算等10多个实战科目，有效帮助学员提前适应岗位站位，强化航海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7月15号的消息，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0: 当地时间7月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他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

0: 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界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雷达预警系统和美军人员的集会地点。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7月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将对地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佐勒法加里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佐勒法加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0: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经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伊朗无意与邻国发生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其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
1: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通报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此次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范围覆盖基辅达尔尼察区与斯维亚托申区，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军7月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那么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博弈态势，您有哪些观察？
4: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美国政府吃相这么难看，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3: 为抗议伊朗战事延宕，以及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7月14号经过程序性投票，阻止总额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下一步的审议程序。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受阻释放出什么信号？
4: 特朗普本来想为明年编列 1.5 万亿美元的军费，后来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压

0: 缩成 1.15 万亿。就这样，在参议院还是没通过。美国民主党主要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们反对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现在这一版法案里还编列有这场战争的经费，所以民主党不同意，得改。第二，他们反对特朗普为扩大军事开支而压缩美国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其实美国民主党当然不是活雷锋，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只是为了拼中期选举。这也说明现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1: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那么法国此次对乌克兰军援力度空前，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0: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法国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但现在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原因有三。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1: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十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那么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能补齐英国海军的硬件短板，提升其海军能力吗？
0: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十年后的海军有什么新变化新需求，往往是今天难以预知的。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1: 近日土耳其计划通过转售该国装备的俄制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换取美国重新批准对其出口 F-35 隐形战斗机。我们知道当年土耳其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采购 S-400 导弹系统，现在又要放弃它，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0: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它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它 F-35。 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至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明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盾牌 AI 有关。盾牌 AI 是新一代美国军事承包商，它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为美军开发智能无人机系统和飞行员决策辅助系统。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最近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战略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美国著名财团。 这表明美国投资人非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的军事领域的应用。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构建起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 七巨头为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AI 这样的小公司，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

0: 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1: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2: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3: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

0: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0: 好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

0: 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野火，
6: 怒放野火，烟雨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

0: 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3D 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

0: 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3: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2: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4: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 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那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焦灼，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3: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9: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 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

0: 五光八千，也就是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1: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AI 演绎等潮酷的体验，等着大家去解锁。
2: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0: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资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会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3: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2: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好的，张绵绵。
5: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 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

0: 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1: 嗯，没错，本届大会三地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0: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晨：
3: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2: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3: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啊运过来的。
2: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一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4: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2: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1: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0: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智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2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7: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鞋头用黄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琵琶纸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6: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8: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型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3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9: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全链路的合作。
6: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4: 啥好消息啊？
1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4: 是吗？
1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4: 地址在哪儿啊？
1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5: 范围覆盖全球，
1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7: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7: 听见伟大的梦想。
2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3: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4: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23: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

0: 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和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2: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3: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4: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3、2、1，
5: 当毕业典礼 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6: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7: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5: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8: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9: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5: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0: 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11: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世界。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12: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13: 盛夏时节，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热闹纷呈，这是属于千万毕业生的青春仪式。而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14: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13: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学校3+2学制的学生。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他不是成绩最拔尖的学生，也不是外向的活跃分子，而是一个平凡踏实的普通青年。
15: 他本身是一个很低调的同学吧，从他个人来说，他本身做这件事情，他其实是那种做好人好事不留名的这种想法去的。这也是我跟他交流下来，特别是捐赠前后的这些一系列事情交流下来之后最深的感触吧。
13: 在校园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15: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13: 这份难得的热忱与赤诚摆在眼前，陈科理所应当，也心甘情愿地选择了成全与支持。
15: 当这个学生跟我说这个事的时候，如果说有人质疑或者说有顾虑的，那我觉得对一个学生的打击性是很大的。当你接受到别人的第一反应，我觉得那才是最真实最贴切的。那当这个学生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第一反应我肯定是鼓励、佩服甚至惊讶，真实的反应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勇气吧。
13: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
12: 在我小时候，我妈妈第一次带我去做公益，然后后面 大概每周都可能会

0: 抽时间去
1: 看望抗战老兵，坚守献血志愿岗，一次次力所能及的善举，细碎而温暖，让帮扶他人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大学期间，他活跃在校园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近100小时。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0: 能够帮助到其他人的话，也是做公益嘛。我也才20多岁嘛，我经历事情就没有很多。在我的认知，我不太确定我能不能真的去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1: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心怀感恩的申俊如不愿因个人善举耽误工作，拖累团队，身体稍有好转便提前回归岗位。在他心中，坚守岗位是责任，行善助人是本心。对于未来的期盼，这个质朴的青年没有宏大的愿景，唯有纯粹的期许。
0: 愿望的话，希望社会能够充满爱嘛，好人更多一点，各有爱心。
1: 这场特殊的单人毕业典礼成为了申俊如大学生涯最难忘的回忆。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0: 其实学校老师们和校领导给我办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然后我也没有想过我会有这样的待遇，然后他们也是鼓励我去做这个事，受到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那么7上8下指的是每年7月下半月到8月上半月是我国主汛期的重要阶段之一。此时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全年降雨峰值。其中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4: 嗯，那么今年7下8上期间，防汛形势有哪些特点？水利部门又将采取哪些举措来进行防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5: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

0: 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地方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酷热难耐的天气对玻璃也是个考验，玻璃爆裂事件时有发生。玻璃本身有细小的结晶杂质，高温之后下暴雨或是室内开空调，内外温差较大时，玻璃会发生热胀冷缩的物理现象，就可能造成爆裂，引发自爆。 此外，玻璃爆裂与玻璃的使用年限有关，住宅的门窗玻璃长时间风吹日晒也会加剧其脆性，玻璃硬度降低后容易引发自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夏季高温天气尽量将室内

0: 空调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室内外温差太大导致玻璃爆裂。要加强对窗户玻璃及玻璃幕墙的日常检查，发现细微裂痕、玻璃内部气泡增多、出现霉变或玻璃老化，都应该及时修复或更换。一旦玻璃发生破裂，应立即用胶带呈米字形粘贴固定裂纹，防止碎片飞溅或坠落，并尽快联系专业人员更换。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7: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8: 啥好消息啊？
7: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8: 是吗？
7: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8: 地址在哪儿啊？
7: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2: 新角度，
11: 新活力，
6: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1: 动听有我，
5: 乐享生活每一刻。
0: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米沙子镇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及安全生产工作。
12: 万宝镇党委政府科学统筹，充分发挥基层治理效能，组织镇村干部下。